0: 是五块巧克力可以以这个积木拼接的形式拼成一个载人飞船，那么分别是推进舱、返回舱和轨道舱，以及两块太阳能帆板。那么这三个舱体呢，它组合在一起呢，横截面会形成三个同心圆。那么制作者呢，也是给这三个同心圆呢赋予了非常好的一个寓意，那么就是民族同心、成祖同心和天地同心。可以说呢，这样的一款巧克力呢，它不光是给一线的加班人员提供一个很好的能量补充，那么并且呢，也是寄予了我们策划团队对于这一次任务的一个非常好的祝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借助这个非常具有匠心的小点心呢，来祝愿神舟21、23号的任务呢，能够顺顺利利、圆圆满满的推进。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这个同心巧克力可以说是承载着最美好的祝愿和期盼了。我们也共同期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够继续书写逐梦太空的故事。谢谢冠青的报道。
2: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呢，发射任务的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的检查，并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那么，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发射场的准备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早上好，我现在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区。那这个位置呢，距离发射塔架大概是150米，也是我们距离它最近的一个直播点位了。站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塔架上的一些动态。那这个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从完成了垂直转运之后呢，就一直被严密地包裹在塔架的回转平台里。那这几天呢，工作人员主要是给船舰组合体提供了良好的温度、湿度、洁净度，对舰上的一些可能会受到重力影响的部件，像是连接件、密闭件这些呢，做了巡检。那我们了解到呢，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工作人员就陆续的来到了塔架上，开始为今天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做准备。那这项工作呢，就是推进剂的加注。对火箭来说呢，加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同时也是一个不可逆的动作。那一旦加注开始呢，火箭就来到了一个箭在弦上的状态。那此时此刻呢，塔架上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工作呢，有这么几项。首先就是要进行气密线的检查。那我们知道，昨天的全区合练中，已经对整个系统的气密性做过了一次检查。那现在，是要针对火箭上的气密性再做一次体检，来确保这个柱箱的压力可以满足加注的需求。那这也是在加注之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一定要检查的。那之后呢，还要对这个推进剂的加注总量做一个精准的估算，要让它能够满足火箭飞行时的使用要求，同时呢，也要达到一个利用率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加到火箭里的这个推进剂的总量，它不能少，但是也不能多，一定要做到刚刚好。然后呢，就是要考虑到天气情况，像温度、湿度、风力等等对火箭的影响，并且及时的做出相应的调整，让火箭的这个发动机始终保持在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那最后到了真正加注的时候，我们会按照这个先心急后助推，先燃烧剂后氧化剂的顺序来为火箭进行加注，而且这个过程中呢，要做到安全可靠，一滴不漏。那现在呢，这个火箭我们是啊，我们了解到是这样的哈，是这一次长R F 这个火箭的总的推进剂的量依然是十分庞大的，大概有几百吨，它占到了这个火箭飞起飞点火起飞时的这个总量的大概是90%。那再加上推进剂的这个特性呢，我们知道这个燃烧剂和氧化剂它们相遇就会发生自燃，所以说危险系数也是很高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要在这个发射前最后的时刻再进行加注工作。那现在塔架上的这个准备工作依然是在稳步的推进，我们也将继续在塔架上等待着这个加注指令的下达。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可以说不论是东风礼堂还是发射场啊，可以说已经是万事俱备，也让我们共同的期待。好的，感谢两位记者所带来的介绍。
1: 稍后时段，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将并机播出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敬请关注。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21号，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5月22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三下重点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表示，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一战争事宜。消息人士透露表示，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了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的分歧依然严重。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2: 当地时间的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以军过期一天对黎南部包括急救中心在内的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而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
1: 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袭击，周围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
2: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2: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表示，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患癌丈夫而选择辞职。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意见相左。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2号表示，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当中出现了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经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
1: 世卫组织22号表示，此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极高。
2: 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各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加速疫情遏制工作。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 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 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
6: 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 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

0: 通过建立更多的基础设施，提高投资者的信心，促进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提升投资者的投资质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 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17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亿5285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亿5337万人，占32.26%。 2025年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3亿5788万人。
3: 5月19号至22号，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 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
1: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 目前，公安部已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3: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 5月21号至22号 在广东深圳举行，昨天举行了多场平行论坛，围绕繁荣文艺创作、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等主题，各界嘉宾共同探讨文艺创作的创新发展。
4: 在繁荣文艺创作论坛上，与会嘉宾以提升原创能力、推动精品创作为主题，围绕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新大众文艺社会功能、剧本创作质量提升及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大家认为，文艺创作者唯有在历史纵深中夯实底蕴，在艺术表达上勇于超越， 在情感挖掘中触及人心，在独立思考中淬炼思想，才能持续提升原创力与感染力，锻造出真正的精品力作。在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论坛上，与会相关领域学者、从业者与基层创作者共议人工智能时代高水平文化人才培养之道。 与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人才既要拥抱技术、提升数字素养，更要坚守人文情怀、价值立场与原创能力。技术是工具，人才是核心，创造力与生命力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古文字学研究的范式创新、琉球学的学术探索与学科建设、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与人才培养、数字时代纳西文献的文明溯源和活态传承等主题，共同为冷门绝学的传承与创新建言献策。

0: 在文明乡风建设论坛上，与会嘉宾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开展对话研讨。大家分享了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化人、深化移风易俗、强化数字赋能、建设和美乡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与感悟，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方法。
1: 昨晚19: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山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展开救援工作。截至今早6点，升井201人，遇难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朝闻天下，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首先来看伊朗局势。
1: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6: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

0: 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当地时间的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临时安置帐篷当中，居住着很多因以军空袭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这其中呢，就包括行动不便、已近古稀之年的穆罕默德。
2: 穆罕默德说，自己和家人、邻居都是在以军的轰炸之下艰难逃生，后被当地政府安置在这里的。
3: يعني تحت الضرب لا في سيارة معنا ولا معنا شيء ولا معنا مواصلات والعالم كله كانت زحف يعني ساعتين ونص بكيلو متر لخلصناهم والحمد لله الله نجينا يعني وصلنا لمكان اللي هو هون ورا بالخلف يعني وعدنا ونصبنا خيام صغيرة وكذا ما كان حدا عم يمانع يعني وضع طالع العالم طالع من حرب فهلا جينا لجأنا لهذا هن جابونا لهذا للأفضل للأحسن يعني.
0: 穆罕默德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流离失所。就在2年前，他和家人同样在以军的轰炸之下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在逃亡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不幸受伤，又因流离失所而延误了治疗，导致已经因糖尿病脚部截肢的穆罕默德不得不进一步截肢。
3: أنا هذا اللي عطلين همه أنا من بعضهم وين بدي روح بحالي يعني أنا ما قادر لا عندي بيت ولا عندي عفش ولا عندي شيء يعني قالوا لنا أخلو هون بقي طب أنا وين بروح ما باليد حيلة يعني.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乌。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方面对卢甘斯克地区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15人失踪。
2: 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
1: 当地时间的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
2: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有关各方应加大努力，展现政治意愿，体现灵活姿态，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4: 中方注意到斯塔罗比尔斯克市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的报道，对事件造成人员，特别是学生伤亡深表关切。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 战场行

0: 势愈演愈烈，普通民众苦难深重，是包括中方在内的各方都不愿看到的。
1: 中方代表表示，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切实保护平民安全，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推动战场局势尽快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代表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根据斯洛文尼亚通讯社的报道显示，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22号以51票赞成、3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选举前总理、斯洛文尼亚民主党领导人亚内斯·扬沙出任新一任的总理。根据规程，扬沙需在15天内向议会提交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由议会批准。这是扬沙第4次出任斯洛文尼�亚总理。
3: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1: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储罐21号发生了泄漏，存在爆炸风险。22号，附近的多个城镇约4万名的居民接到了疏散令，多地学校停课，政府设立了紧急疏散中心。报道表示，该储罐装有约2.6万升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具有易挥发、易燃的特点。奥兰治县的消防局现场指挥官表示，截至22号的下午，储罐已经停止泄漏，但是储罐的一个阀门已经损坏，目前呢仍处于破裂或爆炸的极度危险状态，险情暂时无法有效控制。目前呢泄漏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3: 美国纽约市消防局通报，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家造船厂22号发生火灾和爆炸，造成包括消防员在内的1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通报称，当天下午约3时30分，消防局接到报警并赶赴现场，发现码头上一处建筑的地下室正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全力扑救火势，数十分钟后，现场突然发生了一起剧烈爆炸。截至下午5时，火势仍未完全扑灭。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火灾及爆炸事故是否已造成人员死亡，事故起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2: 当地时间的22号的18时30分，北京时间23号的6时30分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的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真实的飞行环境当中验证这些新系统和新部件的性能。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显示，星舰飞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台引擎失效，但是依然成功调整姿态，实现了直立，并在印度洋完成了受控降落。
3: 2026年沙特 U17 亚洲杯决赛今天凌晨上演，中国队对阵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踢得较为保守，一度0-3落后。下半场进行人员和战术调整后，中国

0: 国队连扳两球，并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制造险情。最终，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了亚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播出的是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节目，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0: 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一方面它会推动主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到黄河之间的这片区域，另外一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的这片区域呢是暑热天气逐渐的发展起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在甘肃东南部到湖南北部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还有四川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那明天开始到27号这段时间，会有一个低涡生成逐渐的东移，会给黄淮西部还有江淮江南北部这一带带来强降雨，同时会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像明天在黄淮西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同时呢在西北地区中部这里就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再来看一下后天下周一的时候，河南这一带降水减弱，但是在河北、山东还有四川、重庆、湖北以及安徽、江苏等地还是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注意防范。那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的区域，尤其是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暑热天气会迅速的发展起来，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有的地方呢还会达到高温状态，而且这一带呢空气的相对湿度也是比较大，天气比较的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8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榆林阴转多云，15到27度。青川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南充中雨，23到30度。宜宾小雨，25到32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贵阳多云，23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30度。曲靖晴，19到31度。晋城阴转小雨，18到26度。邯郸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鹤壁阴，20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8度。安庆小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2到30度。襄阳阴转大雨，22到29度。杭州小雨，25到31度。泉州阴，25到31度。漳州多云，27到34度。
1: 春山有信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三湘四水，相约湖南。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

0: 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乘组已进入我们的太空家园。
1: 我已经感觉良好，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
2: 欢迎来到天空课堂，慢慢的开，一颗颗水到渠成。
3: 终于来了。
4: 中国空间站，
5: 是被警官罚的。
6: 我是党支党。
7: 类似三角形的裂痕。
8: 神舟二十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
9: 长官，你们这里
10: 开人。一旦有应急的话，那么您有飞船可以给我应急。
11: 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有无止境。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在今天上午的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时间、航天员名单等信息将在发布会上公布。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还将与媒体记者见面，我们将对发布会和记者见面会进行直播报道，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我们现在来看。

0: 看一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实时画面。此时此刻，这座见证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跨越发展的航天城，正在为新的发射任务做准备。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1 23火箭已被包裹在塔架内。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5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 那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的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发射载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空间站的实时画面。 正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这几天他们进行了空间站平台巡检和物资整理，为迎接队友做好了准备。我们看到此刻他们也在忙碌着，我们也期待啊，两个乘组顺利太空会师。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即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举行，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冠清，关于今天即将开始的发布会啊，有哪些最新的情况带给我们呢？
1: 你好，王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礼堂的发布厅，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现场人头攒动，来自中外媒体的记者朋友们呢，现在已经都坐在了这里等待着发布会的准时召开。那么今天的发布会呢，可以说是信息量非常的大。那么据我们提前了解的情况呢，他们将会发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名单，以及神舟23号的发射窗口，还有就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的任务情况。那么首先呢，我非常 注重的一个期待呢，就是说这一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中呢，将会有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那么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在轨驻留呢，会是如何保障、如何实现？那么将会给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带来哪些经验？那么这都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也期待着发言人今天的公布。那么第二个期待呢，就是在。 这一次的乘组名单公布当中呢，我非常期待会不会有第四批航天员的名字出现在名单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啊，在2024年定选之后呢，第四批航天员已经经过了1年多的训练，特别是在去年的年底，他们还和其他批次的航天员呢共同开展了洞穴训练，可以说是做好了任务的各项准备。那么这一次的名单如果说有第四批航天员首发的话，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那么进一步的期待呢，就是如果会有第四批航天员亮相的话，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航天员 会不会有机会成为第四批航天员的首发阵容呢？那么这些期待谈完之后呢，我们来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他们现在呢，目前已经在轨驻留了接近7个月，是目前空间站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一个航天员乘组了。那么他们接下来呢，将会按照任务计划呢执行返回任务。那么他们现在工作生活怎么样？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也将会进行公布。那么除了发布的环节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还将会有记者 提问的环节，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我的记者同行们，那么他们主要就是围绕着载人登月、嫦娥7号以及2名巴基斯坦籍的航天员训练的情况呢来进行这些问题。那么我自己呢也是准备了一个提问啊，那么就是我们都关注到在去年的年底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执行了神舟22号的应急发射任务。那么这一次应急发射任务呢，将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送到了太空，对接于空间站的前向对接口。那么大概率来说呢，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那么这一次的应急发射任务的实战检验呢，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成果？那也期待着，发言人来进行回答。我这边呢就先介绍到这儿，时间交还给演播室。谢谢冠清的报道，热点很多啊。我们共同期待。那此刻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有序推进。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在发射塔架下的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王岩你好，我现在呢依然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发射区，这个位置距离发射塔架是150米，这也是我们距离塔架最近的一个直播点位了。那站在这里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塔架上的一些动态。那同时我们在现场呢，也能不断地听到有一些这个指令。

0: 的声音传出来。那这个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从完成了垂直转运之后呢，就一直是被包裹在这个塔架的回转平台里。这几天呢，工作人员主要是给船舰组合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温度、湿度、洁净度，对一些可能会受到重力影响的部件，像连接件、密闭件等等的进行了巡检。那今天呢，我们能看到天气也是非常好哈。那今天早上工作人员呢，他们大概在7点多的时候就陆续来到了塔架上，为今天即将要进行的这个加注工作做准备。那对火箭来说呢，加注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动作。那一旦加注开始，这个火箭就来到了一个箭在弦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此时此刻呢，塔架上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工作有这么几项。首先呢，是要对火箭的气密性进行一个检查，这个呢是要保证柱箱的压力可以满足后续加注的需求。那这也是加注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一定要检查的。那另外呢，就是要对整个推进剂的加注的总量做一个精准的估算，要让它能够满足火箭起飞飞行中的这个需求量，同时呢也要做到一个利用率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加注到火箭里的推进剂的总量不能多也不能少，一定要做到刚刚好。那关于现在现场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们请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郑红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好，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发射场为加注工作已经做了哪些准备。
1: 为了完成好今天的加注工作，前期我们对整个加注回路进行了气密性检查，对相关的方案预案进行了学习确认和模拟演练，应该说准备是非常充分的。目前整个加注工作正按计划有条不紊的开展。
0: 那目前火箭和飞船他们的状态怎么样？
1: 船舰组合体转到发射区后，对火箭和飞船进行了功能检查，开展了系统间的联调联试，针对发射流程联合各系统开展了全系统的发射演练。目前火箭和飞船的状态都非常好。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测发流程，尤其是在神22这个应急发射之后，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有没有一些升级和调整呢？
1: 神舟22号应急发射给我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比如说问题的快速排查、快速处置、流程的优化、团队的高效协同等，这些呢我们都应用到了本次任务中。各项工作的开展比以前也更加的高效、从容、有序。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哈。那现在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在紧张的忙碌着。那在这个一线备战的背后呢，这个后勤保障团队也在默默的护航。那在现场呢，我们留心到有这样一个小物件，这是一个测发团队专门为这次任务准备的，叫做同心盒，里面呢是这个神舟飞船造型的巧克力。我们看到里面有这个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还有太阳帆板。那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神舟飞船的样子了。那这个小礼物呢，是给日夜奋战的工作人员他们补充能量的一个暖心的小零食，那同时呢也是对这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的一个美好祝愿。那目前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在塔架上紧张的忙碌着，我们也会持续在塔架下等待着加注指令的到达。那现场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王岩，
2: 同心同行，我们期待任务顺利推进。谢谢若楠带给我们的报道。那今天我们演播室里邀请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王博甲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马广，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和航天员记者见面会，欢迎二位。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此时此刻正在空间站进行任务的是神舟21号乘组的航天员。那我们马上要关注的呢是神舟23号飞行任务中间还有一个这个神舟22号的这个数字的任务其实关注我们中国航天特别是专注中国空间站的航天迷都应该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有一次应急成功的一个处置的工作。所以先请博甲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那个经历。
3: 好的，主持人，大家知道去年11月5日，神舟20号飞船，因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推迟返回后，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在20天内稳步高效地完成了风险分析评估、方案论证决策、人员物资调动、乘组换船返回、飞船应急发射等工作。为国际航天领域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成功范例。那么神舟20号乘组顺利地换乘了神舟21号飞船的返回舱，安全着陆。神舟22号飞船

以无人状态发射，并与空间站完成了交会对接。后续呢将作为神舟21号乘组的返回飞船。那么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编号为神舟二十。

0: 是的，
1: 马广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哈，你有没有关注到哈这样的这个工作？你当时是在从事哪些工作呢？
2: 是的，我们作为教员团队嘛，我们在飞控现场啊，主要承担这个应急发射情况下的这个航天员的支持培训工作啊，把相关的这个变化的情况、变化的状态啊，给航天员培训好，让他们掌握相关的这些操作啊，做好相应的知识，确保他们能够平安的返回地球。
1: 我们也是即将关注的是神舟23号乘组的这个飞行的任务哈。那二位对于这次任务哈，我们先简单的来这个展望一下，二位都有哪些期待呢？我们先请波佳简单的跟我们聊一聊。
3: 这次任务呢，应该说首先呢，这是咱们今年的第一发的载人航天任务。那么我觉得在这块呢，希望三位航天员能够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能够圆满地完成在轨的各项任务，能够一切顺利。
1: 马广，
2: 刚刚王老师谈的比较具体了，我比较期待今天他们在发布会上的精彩表现，比较期待他们后天的那个发射任务明天的发射任务能够圆满成功，期待他们在轨的这个更好的一个表现，能够圆满完成任务。
1: 对，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就是这个空间站实时的画面哈，刚刚看到了。因为按照任务的这个例行安排啊，一般在整个的这个记者的发布会之后哈，会有我们这个乘组航天员的见面会啊，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此刻啊，我们又看到了中国空间站的实时画面，那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哈，航天员张路飞、张鸿章他们正在中国空间站内。现在呢，因为我们是天地的同步作息，这个时候他们应该也是在进行上午的一些工作哈。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几天他们是完成了整个空间站内的这个平台的巡检，包括一些物资的整理的工作哈。其实这几天，他们还有一项可能比较重要的工作，马广，他们是不是要为即将迎接新队友到来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呢？
2: 是的，为了迎接新队友的到来呢，神舟21号乘组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首先为23乘组把他们在轨入轨初期需要用到的工作生活上的设备物资进行了一个准备，然后呢准备好了神23乘组的睡眠区，同时呢为神23乘组呢同时为神23乘组呢准备好了他们的睡眠区，对舱内环境进行了一个全面彻底的打扫。听说他们还准备了太空烧烤就等着新队友的到来了，
1: 很暖心哈。
2: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都会为迎接队友啊，各个乘组其实都会有他们一些相应的准备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除了在对一些物资哈进行这种整理之外啊，还会应该说还会正常的进行一些科学的实验哈，试验的一些工作。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还有一位航天员哈，向我们的天河核心舱内飞来。因为这个时候的画面，我们看到的是这是张路飞过来了哈。
2: 东幺，
1: 对，东幺哈，指令长。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天河核心舱内的画面，是吧？所以在今天的整个的任务当中呢，我们在空间站内哈，距离地球400公里之外的我们太空家园当中的三位航天员啊，也会随时关注着我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关注着即将哈要和他们进行会师的新队友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刚刚哈马广也提到了，他们三位呢会进行一些接船的准备，另外还有这个接人的一些准备第三呢，他们还会进行一些回家的准备。那神舟23号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之后呢，也就意味着神舟21号乘组啊，他们即将踏上归程。所以呢，他们这几天啊也在进行一些打包下行物资，包括个人物品和需要带回地球的科学实验试验的样品等等。我们也非常期待啊，他们能够顺利的凯旋。除了我们说航天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那么飞船其实相应的也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哈。我们再请博甲来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是的，在返回前呢，各系统都要做相关的检查和准备的工作。那么比如说测控条件的保障这个要做好，还有呢就是着陆场条件的保障。还有呢就是对于即将返回的载人飞船，也要对它的状态进行设置还有确认。主要就这些工作。

0: 工作。
1: 所以我从天上到我们的这个北京航天城的这个航知室哈，包括整个的飞控大厅啊，都在为这次任务做着相关的准备。好，我们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通报此次任务的相关情况。我们看到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进入现场。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进行火箭加注。今天我们召开任务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先生给大家介绍情况，并回答各位感兴趣的问题。
2: The rocket is going to be fueled for Shenzhou 23 manned spaceflight mission. Today, we are pleased to have Mr. Zhang Jingbo, spokesman of China Manned Space Program, Director of General Plan Bureau CMSA, to brief you abou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answer your questions.
1: 首先，请张静波先生介绍任务有关情况。
2: Now, I will pass the floor to Mr. Zhang Jingbo.
3: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神舟23号任务是航天员朱杨柱第二次出征太空，与神舟16号首次飞行不同，这一次他的身份从动两航天飞行工程师转变为了动幺指令长。从专注于做好一件事的专家，到必须统揽全局、带好团队的指令长，这一角色的转变意味着什么？他又将如何带领乘组迎接新的使命任务呢？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位新任指令长的思考和决心。
1: 画面中，正在进行模拟实验柜操作的航天员朱杨柱，眼神专注，操作娴熟。上千次的反复练习，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只为在太空任务中做到零失误、零差错。与首次出征时相比，如今的他多了一份指令长的沉稳与担当。执行神舟16号任务归来，他迅速投入备战新一轮太空任务选拔。
2: 我们每一次每一组返回后，都是身体要恢复，心态都要归零，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给的这些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从头开始，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更加扎实。我们就是要做到这种，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尽快的适应地球环境，尽快的恢复到飞行前的水平，把自己的这个状态、知识水平、技能水平、身体状态、心理状态调到一个最佳状态，也是等待挑选、等待选拔。
1: 身份的转变意味着责任的升级。朱杨柱深知，这份转变背后是祖国的信任、团队的期盼，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工作怎么分配更加优化，怎么统筹效率更高，还要让大家都开开心心，那你怎么做好这个主心骨？怎么让大家能够觉得，哎，我们一起干活，我们一起工作，既轻松又愉快，又能把事情高效地完成好。不管是一天、一个月、6个月，甚至一年，状态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要达到这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挑战的一个困难。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嘉颖组成，不仅涵盖了我国航天员的3个类别，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面对全新的团队和新的任务特点，朱杨柱将乘组的目标凝练为2个特殊的公式。
2: 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说之前讲过这个叫1+1+1=1，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在思想上做到1+1+1=1，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能力上、在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1+1+1=3，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把工作做到了效果最好。在思想心理上，1+1+1=1，在技术能力上1+1+1=3。要体会这两个公式，虽然说这两个公式科学上都不成立，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在工作上，我们就是借鉴它的这个其中的原则道理，我们实现了磨合。磨合那就是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
1: 作为第三批航天员中的首位指令长，同时也是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的指令长，朱杨柱对即将到来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2: 他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哈，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他的工作背景、知识背景相比来讲可能更丰富一点，在具备同样的操作能力情况下，可能面对未来有未知的问题或者应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同样的操作能力情况下，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够加入

0: 这些自己的这个主动的思考、主动作为，发挥航天员的这个人在太空的更大作用。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更能体现出我们的优势来。
1: 根据任务规划，

0: 理支撑团队精心设计了一项天地联动打卡测试，为航天员的长期太空驻留提供坚实的心理保障。
1: 地面的心理支持团队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天地共同打卡，就是有一张是放在家里，有一张是放在天上，地面孩子每天打个卡，孩子每天干啥了，我在天上记录一下每天干啥，当我在天上记录的时候，我就想着孩子也在天上，这就是天地连心了。然后两个到时候一年过去了以后，我们互相对照一下这一年的成长，也是蛮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任务一项一项做，一项一项干完了，其实你可能回过头来一看，时间过得很快。
0: 从逐梦九天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到引领团队的指令长，朱杨柱的第二次太空之旅肩负着更厚重的国家使命与个人担当。他以归零心态整装再发，用成组一心凝聚磅礴力量，以脚踏实地直面重重挑战。那份一生只为飞天的信念早已融入他滚烫的热血之中。
1: 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祖国需要我，就是我的选择。既然我们选择这项事业，那就是义无反顾，就干一件事，专一一件事，把这一件事每一步每一步走好干好。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走好每一步路，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已经到达了顶峰。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动量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从搏击长空到逐梦星河，张志远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和成长？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他的矢志飞天的追梦征程。
0: 画面中，这位正在为失重水槽训练做准备的航天员就是张志远。失重水槽训练难度高，强度大，可长时间维持模拟失重环境，满足复杂出舱操作训练的需求。出舱训练也是每一名航天员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张志远1986年出生于甘肃白银，毕业于空军航空大学，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是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一名我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作为一名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守护祖国领空是张志远的职责和使命，而在九天之上的璀璨星河才是他心底终极的向往。
3: 能够参加选拔呢，也是一次偶然的一个机会吧。那因为从小的话呢，航天员在我们心目中呢，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事业，它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一个科技实力。当时我们一听有这个机会之后呢，我也就先试试吧，能不能选上的话那就再说。然后就以这样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心态吧，积极的去参加配合选拔。
0: 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张志远曾多次参与演习和重大任务，飞遍了大江南北，在空中领略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在一次次任务中锤炼出的过硬本领，也为他后来转型成为航天员埋下了伏笔。
3: 飞行员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它主要培养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让我有了健康的体魄，因为在整个从军生涯中呢，让我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良好的运动的习惯，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身体素质。第二个呢，就是在飞行员期间呢，让我养成了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在生活上注重一些细节啊，养成良好的规整物品的这些小的细节方面吧，做得也比较好。第三呢，就是培养了我特别好的精神状态，就是永远是积极进取，保持昂扬向上，不断进取和斗争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
0: 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必须要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不仅整个过程层层淘汰，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对张志远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
3: 要说这三个阶段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复选吧，因为在我们复选期间那一个月的时间里，要经过所有的一些医学检查，还有生理功能的一些检查，把所有的项目压缩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全部进行的话，对我来说当时是一个

0: 很大的挑战。我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要想从地面再飞上天空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历练的和一个过程的。但是在经过了复选之后，我对自己也有了很大一个信心，最起码证明我自己本身也具备了飞天的一些基本的条件，所以对我的信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1: 2020年9月，张志远被选入航天员大队，等待他的是八大类200余项科目的考验，从离心机到转椅再到水下训练，每次进入新的科目都意味着全新的挑战。他不断向前辈们请教，和队友们比学赶超，梳理总结经验，提升执行任务的能力。
0: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在将近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我也感觉当时也很幸运，也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优秀的队友的存在吧，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我，尤其在理论知识的这方面学习上嘛，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的话，我感觉以我的状态的话，应该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
1: 成为航天员，就要在一次次永不停歇的能力测试中不断加钢淬火。其中令张志远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年底开展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他和队友们在平均温度8摄氏度、湿度高达99%的洞穴中连续驻留6天5夜。隔离幽闭的洞穴环境与太空极端条件有相似之处，他们一起完成洞穴探索、科学研究、物资管理等既定任务，并克服黑暗恐惧、感知剥夺等诸多挑战。
0: 洞穴训练对我们这次任务的帮助，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对一些特殊环境的适应性上面有一个极大的提高。虽然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它都是面对的一些很极端的环境。因为我们是第一组进的洞穴，因为好多状态也是处于摸索的状态，但让我很意外的就是大家都表现出了对任务极端负责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在这次任务中，张志远和洞幺、洞三配合默契，后来他接到了3人作为神舟23号乘组执行飞行任务的通知，有一位航天员将进行1年期在轨驻留，为此他们在地面已经完成了大量准备工作。
0: 在应对这些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带来的影响的话，那我们就是积极地配合地面人员根据自己的体能制定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训练的一些方法，然后也根据前面一些前辈啊，包括现在一些队友，他们已经飞天完之后，我感觉他们已经总结出了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在一些锻炼的时候啊，在一些饮食方面呢，这对我来说是特别有启发的，所以我这次也特别的期望能够在上面之后，看能不能用这些好的一些方法嘛，带来新的一些效果和影响呢。
1: 即将开启首次太空出差，但因为任务的要求，张志远并没有把要出征的消息告诉他的孩子们。
2: 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们？
0: 应该是到正式发射那一天，对外公布的时候吧。
2: 那他们现在都不知道呢？
0: 对我孩子来说，我让他们写信的话，都是一个模拟，说爸爸将要去一个外地出差了，在一个什么节日，你想对我说什么，然后让他写在信上，以这样的方式。
1: 对于这次任务，张志远同样充满期待。
0: 最期待的呢，就是在这次任务中吧，能将我们这些乘组的这些多元的新鲜的元素嘛，就比如说指令长工程师指令长朱阳柱，还有香港载荷专家李佳颖，这种新鲜的搭配，通过我们长时间的训练之后嘛，将再一次以一种任务成功的方式向大家展示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也特别的希望能够在空间站里亲自收到他们为我写下的祝福。我也希望今后在空间站里留下我们中国人在人体在特殊环境下能够带来的变化所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0: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她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从湘江之畔的寻常家庭到航天员大队的训练课堂，如今作为载荷专家即将奔赴浩瀚太空，黎嘉莹的成长轨迹既是个人才华与时代机遇的美妙共鸣，更是香港特区与国家血脉相连、共创未来的生动注脚。总台央视记者对黎嘉莹进行了独家专访，我们来听一听她讲述的星辰大海背后的故事。
1: 黎嘉莹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们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2: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而通往太空的专业基石则始于黎嘉莹少年时代对计算机的着迷。
2: 记得我小时候3年级的时候也是差一点要留级的，但是后来就是越大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在我会考的时候有一个科计算机学习，那个时候我的老师特别好，他讲课也讲得特别有趣，我就感觉计算机可以帮我们人类做很多事情。就是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读起来就会轻松一点，成绩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特别有信心。
1: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
2: 一开始就感觉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个时候说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就是过五关斩六将，是吗？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1: 黎嘉莹报名参加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于2023年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终于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成为航天员意味着必须经受极限考验，包括失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等高强度训练科目的挑战。
2: 我们刚来没多久就要进行一个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但是那个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因为之前在警队我们的工作也是要求挺高的。但是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
1: 除了极限训练，还有生活的融合。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刚入队时面临饮食习惯与语言交流的双重挑战，航天员大队食堂特意精心烹制契合他口味的清淡菜肴，细致照料他的饮食需求，而语言交流只能靠黎嘉莹自己努力突破。
2: 香港97年回归的时候我才15岁，那个时候我之前是没有学过普通话，就是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就是我听起来其实很多东西都听不明白。那个时候上课特别难，同学也是非常的帮忙，课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交流嘛。最近几个月进步特别好，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他们也常常鼓励我，要替我加油，所以我感觉对任务来说肯定是没问题的。平常交流我会给自己打个80-90分吧。
1: 经过全面严格训练，黎嘉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终于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

0: 那个时候我是要训练，我们对航天服那个要求是在几分钟里面就要穿好，然后也要检查好它的状态，确保亲密性是好的。那个时候想着都是任务，没多想什么事情，就是想着要把那个训练做好，把那个考核做好。
1: 又经过一年多的密集训练，作为即将执行飞天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一员，黎佳莹穿上航天服拍摄定妆照。他这一次的感受截然不同。
0: 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拍那个定妆照的时候，那个感受就很不同了，就差不多真的要上天了，也挺不真实的，但是心里面也是充满了荣幸跟也很开心，就是很快就要把自己训练的成果发挥出来。
1: 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佳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了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将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黎佳莹出征太空前特意寄予香港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努力不懈，勇敢追梦。
0: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然后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科目合起来的宏大的一个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1: 谈及即将启程的太空之旅，黎佳莹满怀憧憬，不仅期待着将从太空视角俯瞰蓝色星球，还许下了承诺，要努力完成一项特殊的太空任务。
0: 我上去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但是我平常没有那个拍摄的技巧，但是我也会努力。还有就是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就是你身体从来没有失重的环境之下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靖原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靖原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井下救援正在加紧进行有关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马

0: 上来连线已经赶到现场的总台记者韩约浩。约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发生这次瓦斯爆炸的这个煤矿的井口。我们现在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井口啊。现在井口上面呢，有很平的几辆这样平时运送物资的这个煤矿的矿车。那么这个矿车呢，就是井下包括运送救援物资往返的这些救援物资呢，都是从这样的矿车来进行，因为它是一个斜井，所以呢，这个物资的进和出呢，这个坡度也比较陡，大概呢是有30度左右，所以呢比较陡的话呢，就都要通过这样的这个矿车呢来进行这个运送这个物资。那么现在呢，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呢，现在呢现场在我们直播前大概5分钟左右呢，又停了大概差不多5辆左右的这个救护车。那么刚刚之前呢，我们来的时候呢，救护车呢已经基本上离开了。那么现在呢，救护车呢又来了5辆救护车，可能还会有一些被困的矿工呢要来升井了。那么在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边啊，在现在这些黄颜色的车呢，全部都是专业的这种矿山救援队的车。我刚才也大概看了一下啊，不仅仅是有清原县长治市当地的，那么还有一些山西全省的这些大部分的这些专业的这些矿山救援的队伍呢，也全部呢都来到了这里呢进行这个紧张的救援。那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最新情况，就是目前呢差不多呢有400人的这个救援队伍呢，现在呢正在井下呢进行全力的救援。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呢是发生这个事故呢，是一次瓦斯的爆炸。那瓦斯呢，其实是在煤矿生产过程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比较危害比较大的一种隐患。那么瓦斯呢，平时呢在工作过程中呢，瓦斯呢的这个煤矿的矿井的瓦斯呢是不能够超过1%的这个浓度。那么达到了5%到16%之间，一旦遇到一点点的这个小的火星呢，就会发生这个瓦斯的爆炸。那么所以这个呢，也对于救援人员来说呢，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他们对于救援人员来说也是一个救援的困难之一，就是要不停地一直要监测这个井下瓦斯的浓度，如果一旦超过了这个标准之后呢，这个救援人员呢也要及时的升井，防止造成二次的伤害。那目前呢，井下的这个救援工作呢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在这里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0: 以上是总台记者韩玉浩从山西沁源带来的报道，有关这次事故的救援和善后工作的进展，我们新闻频道会及时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的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是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就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成为首次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我们深感振奋。这不仅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科创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

0: 航天员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她于2024年8月入队，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即将执行神舟23号飞行任务，那香港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京东。京东，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好的，
1: 王岩，刚刚神舟23号即将实施发射的消息，在香港主流媒体、网络新媒体等平台迅速广泛的传播，受到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一直以来， 香港特区依托背靠祖国的坚实优势，不断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和轻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21年，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火星相机"随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获得由中国嫦娥5号采集的月球土壤样品，以进行月壤深入分析研究计划。 今年的5月份，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奔赴天宫。如今，香港又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重大工程，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的充分认可，也彰显出香港与祖国命运、科技相交融的紧密联系。 这一次，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佳莹将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她也将成为历史上首位香港太空人。这无疑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又一标志性事件，让香港市民倍感振奋。2024年5月，黎佳莹入选国家第4批预备航天员的消息公布之后，就在香港各界引发了非常热烈的反响。 认为这是香港人的骄傲，是国家对香港科创能力的肯定，对香港年轻人来说也是非常大的鼓励。随着国家在航天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就，香港青年对探索太空的兴趣日益浓厚。近年来，很多航天领域的展览、讲堂活动在香港举办，国家航天科学团队也多次到访香港，与香港市民互动。很多香港年轻人都表示， 看到我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作为中国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如今，黎佳莹更是成为了香港年轻人身边的榜样，让他们看到，只要努力，就有希望通过国家搭建的广阔平台实现自己的梦想。期待未来香港可以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讲好新时代航天领域的香港故事。王岩。 好的，感谢京东。从香港给我们带来的观察，来自香港的黎佳莹是首位出征太空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中国的第4位女航天员。2年前，作为香港首位预备航天员，黎佳莹收拾行囊告别家人，远赴北京，开启全新的航天员训练之旅。这段通往太空的征程不仅承载着黎佳莹矢志报国的抱负，也凝聚着整个家庭无条件的支持与深沉的爱。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黎佳莹向来与家人朝夕相伴，和家人情感格外深厚。远赴北京参加航天员的培训，面对各种高难度的训练项目，黎佳莹都能坦然面对，唯有思乡念亲之情藏于心间。
2: 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很小嘛，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这么久的离开香港，突然过来这边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
1: 嫁过陈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然后他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肯定要好好的把握。最让黎佳莹割舍不下的是家中3个年幼的孩子。2年前，黎佳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只有7岁，年长的哥哥姐姐也只有9岁。
2: 那时候的孩子们并不理解母亲的选择。我跟我小女儿特别亲，她之前就问我为什么不是爸爸去训练，是妈妈去训练。就是我听起来就是觉得也挺不好受的，就我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但是

0: 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1: 来到北京后，黎嘉莹全情投入到紧张的航天培训当中，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他专心训练的动力源泉。
0: 其实我爱人真的牺牲了挺多的，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说过这个，也没抱怨过，他们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对我们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任务。其实整个航天员大队也是这样，每一个航天员背后的家属也是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他们从来不抱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敬。
1: 和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里，黎嘉莹也未曾缺位母亲的身份，繁重的训练工作之余，总会挤出时间和孩子们谈心。
0: 其实我们平常交流也挺多的，一直以来也跟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建设，将来妈妈要去太空出差半年的，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其实他们对我这个工作挺自豪的，他们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个任务是很神性的。
1: 经过刻苦的训练，黎嘉莹逐步成长为全面掌握专业技能的航天员。令人欣喜的是，与此同时，家中的孩子们也在迅速成长。
0: 他们就从小到大都是我照顾的嘛，有时候我们定期会见面，每一次分开的时候他们都会哭一点，就是很不舍得我的。但是现在好一点了，过来这边我觉得他们三个也长大很多了，突然就好像自己都可以照顾自己了，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好处。他们也明白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所长，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
1: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黎嘉莹对于空间站上面复杂的实验载荷照料任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0: 太空里面的设备我上去之后就成了我的孩子呢，就是我也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其实也是同样的，就是你对孩子付出了多少他们也会回归你，就是你多爱他们多照顾他们他们也会爱你。设备就比较冷冰冰，但是你照顾到他好了，他好好工作，其实对我们这个太空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凭着出色的训练成绩，黎嘉莹入选神舟23号乘组，但刚接到入选通知时，黎嘉莹只能和队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0: 挺兴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有那个保密的要求，也不可以跟家人说，但是他们也感觉出来了，就是感觉我的训练特别紧密，他们也特别支持我，对，他们一直以来也对我很有信心，就是感觉快要到点了，就是也替我很高兴。
2: 出征太空前，您会和孩子们或者跟您先生想说一些什么话吗？
0: 就是让他们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3: 好，回到演播室，我们再和演播室里的二位嘉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王博甲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马广来聊一聊哈。我们刚刚看到这次的发布会上已经公布了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主要的任务，包括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啊，其中黎嘉莹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她是来自香港的这样的一名航天员。刚刚片子当中也介绍了啊，她是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
4: 是的
3: 啊，而且呢在这个成为航天员之前是一位警察，
4: 是的
3: 啊。我们刚刚片子里面还听到说他可能之前啊这个普通话中文还不是特别的流利啊，然后呢进入航天员应该是2024年哈，进入到航天员大队两年的时间啊，就能够从进入大队到执行飞天的任务，应该说 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尤其是马广在训练当中哈，跟他们有大量的接触，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就是李佳莹她在训练当中是什么样的？
4: 是的，我觉得李佳莹的飞天任务呢与他的这个一些优秀品质是密不可分的啊。第一呢，他特别的刻苦啊，我们的训练呢特别的复杂，有八大类，上百个训练科目啊，光是需要掌握的手册呢就是有70多本。面对这么大的训练压力情况下呢，李佳莹呢总是加倍努力啊，包括他这个普通话呀、口令啊，包括这个他之前看手册方面确实还是存在一些难度，然后呢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啊，加班加点啊，把这个自己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提升。我们从视频中也能看出来，他现在真的是我觉得取得了巨大的这个突破。
3: 嗯。
4: 然后呢，平时呢经常会打电话联系我们进行加班加点啊，说哎老师，我们这边这个项目可以为加练一下，晚上的时候，哎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
3: 你们会去帮他做这种加练的工作吗？
4: 是的，我们肯定要全力配合他们啊。
3: 嗯。
4: 然后第二呢，他是特别的细心。啊，就无论开展这种科学实验，还是其他的各类项目，啊，我们能看到他真的是把每一个步骤过得非常仔细，真正做到了精准操作。
3: 这个和他曾经从事这种警察的工作经历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呢？
4: 是的，是的，他本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博士的专业，然后他从事的工作是警察，这培养了他这种冷静、细致、果断的这种性格特点。
3: 嗯，
4: 这也是我们航天非常需要的一种精神品质，也是我们在着重培养的一方面的能力。
3: 嗯，
4: 这些能力呢，在他处理异常情况的时候，就需要他保持冷静，能够从容不迫地处理这些问题，同时够他能够发现一些微小的隐患啊，这些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对他将来在轨的任务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
3: 观察力很敏锐啊。
4: 是的，是的。
3: 下一步可能对于李佳莹来说，需要更多的是学习一下这个方言，是吧？刚刚片子里听到他说他现在这个东北话还不错，卡卡咋地这都会说了。我们也注意到这次这个航天员的乘组啊，三位的这个分工啊，也是航天驾驶员啊，在和专家和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飞行工程师，这应该是不是这个飞行工程师首次担任指令长啊，博嘉？
5: 嗯，是的，这次呢任务，朱阳柱他是作为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这也是咱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咱们飞行工程师第一次作为指令长，那么飞行工程师还有航天驾驶员以及载荷专家这三种类型呢，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他们也会相互补位啊。那比如说呢，飞行工程师他可能更侧重的是我们空间站平台的一些维护照料，那么在航天驾驶员呢，他更多的一些任务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交会对接的一些手控遥操作等等啊，这些是他的一些侧重的一些工作。那么载荷专家这个大家就都很清楚了，现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工程的应用与发展阶段之后呢，我们的叫建站为应用，
3: 对
5: 啊，所以现在的应用科学应用实验非常的多，那么后续呢也会越来的越多，所以载荷专家的这个作用呢也会越来的越大，所以后续咱们也能看到啊，包括神21乘组啊，包括我们这次神23乘组，那么都有载荷专家，那么后续可能载荷专家呢也是一个咱们航天乘组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3: 现在这个神21乘组他们的其实配置也是这个三个工种都有哈。
4: 是的，神16也是一样
3: 啊，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航天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啊。
4: 是的，是一个经验。
3: 马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动幺和动两啊，特别是其实动幺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啊，执行过这个之前啊神16的飞行的任务啊，包括神18任务的时候，动幺也是来了演播室和二位一样哈，当时来关注这个航天员返回的任务。那第二次出征太空，他在训练当中哈有哪些故事呢？
4: 动两航天员呢，他是动幺航天员朱阳柱呢，他是首位第三批航天员指令长啊，也是首位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曾经呢作为动两执行过神16任务啊，这次任务对他的这个指令长人生经历啊，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帮助他建立了他的系统的这种工作体系逻辑思维。 啊，然后呢，他在平时的训练中呢，积累了非常扎实的这种理论功底，啊，以及他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和这种出色的领导能力，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0: 它可以说是这个成祖的定海神针。有它在呢，成祖就有了主心骨，有了方向。栋梁呢，我觉得它是一个，从我们从视频片子里可以看出来啊，栋梁有一种这种严肃认真啊，他平时在训练中就是精益求精啊，能够不断的提升自我，对这种细节，对训练的状态要求都很高，对自己标准非常高。但其实在生活中呢，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1: 哦，是吧？
0: 对，其实这种反差感是很拉得很满的。嗯，对。
1: 片子里刚刚也提到，他们评价这个黎嘉莹的时候，也说到她是这个团队里的这个开心果哈。
0: 是的，是的。
1: 看来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氛围非常好啊。那国家重大的航天工程呢，除了空间站任务啊，还包括嫦娥探月工程和天问火星探测。早在嫦娥一号任务当中呢，就有八名来自香港、澳门地区的科学家首次加入到嫦娥工程。香港、澳门的高校也都参与到了月壤的相关分析研究工作当中。在今年的四月份，国家航天局发布了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遴选结果，多个港澳科研团队牵头研制的载荷成功入选，将随探测器前往火星。香港澳门深度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为航天强国建设贡献了港澳力量。好，那回到演播室，我们再请教二位哈，因为刚刚的这个发布会除了发布了这次任务一些相关的包括飞行乘组哈，大家非常关注的信息，也介绍了神舟23号飞行任务哈，包括整个在轨期间他们要完成的一些重点任务，其中啊我们就注意到说，之前天舟十号就带上去一双这个来自港澳科研团队的特殊的眼睛啊，我们再请博甲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是的，这个这次任务呢，通过前期天舟十号我们搭载了这个叫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一个载荷，叫轻小型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那么刚才在片子里边也介绍了，叫天运相机，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要开展中低纬度的一些大气的二氧化碳，还有甲烷气体的浓度的高分辨率的监测。这个是应该是我们首次，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香港科学家首次参与咱们载人航天的这个载荷的相关的任务。
1: 而且我们刚刚听到这次发布会上讲到呀，说这次的这个飞行任务呢，可能会有一位航天员会要长期在轨驻留一年的时间哈，这个应该也是相比于之前是一个创纪录的一个举措哈，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于他们自己的能力、身体的素质，包括我们地面的支持，会带来更多的挑战呢？
0: 是的，在轨驻留一年呢，确实是会对航天身心带来极限的考验，也会对地面的这个综合保障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地面的训练过程中呢，我们重点针对航天的体能储备、技术储备进行了强化，重点加强了航天的通用技能、应急故障处置能力的训练同时加强了这个不同乘组搭配的这个相容性训练。然后针对在轨训练的情况进行了优化设计，我同时呢，航天中心建立了包括失重生理消音防护、一健一保、营养保障、心理保障等全维度的健康保障的这个综合体系。然后天舟十号呢，针对这个一年期的这个上行物资不进行了补给，为这个我们的一年期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我们也都是有充分的支持和保障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再过一会儿呢，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1点，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三名航天员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我们将对这场见面会进行直播报道，欢迎您继续关注。
3: 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说叫1+1+1=1，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在思想上做到1+1+1=1，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
4: 我们乘组三个人都是80后吧，而且年龄相差不大，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用一种非常高效的方式完成当天的任务，把自己节空余出来这些时间呢，去为第二天的工作再去做细致的准备，然后进行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3: 我们的相关的技术力量的保障都已经能够让我们完全有信心在太空进行闲庭漫步。

0: 完成好相应的任务。就是时代让我们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1: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2: 最期待的那就是在这次任务中吧，能将我们这些乘组的这些多元的新鲜的元素，就比如说工程师指令长朱杨柱，还有香港载荷专家李佳颖，这种新鲜的搭配，通过我们长时间的训练之后嘛，将再一次以一种任务成功的方式向大家展示出来。
1: 我上去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还有就是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

0: 这里是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的20: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是他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三名航天员分别为航天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的实时画面。我们知道问天阁是航天员在出征前训练和生活的地方。再过一会儿，今天上午的11点，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三名航天员将在这里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我们将对这场见面会进行直播报道。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将于明天发射，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塔架的画面。此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和嫦二 F 火箭的组合体正被包裹在发射塔架中整装待发，火箭即将进行推进剂加注。在5月16号的时候呢，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被转运至发射区。我们现在看到了嫦二 F 火箭呢，它是有着神箭的美誉，被包裹在塔架内，它是用于发射载人航天器的专属火箭。明天的23:08，嫦二 F 火箭将把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送往中国空间站。那作为关系到火箭发射的重要因素之一，气象条件备受关注。这段时间，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保障团队正在加紧进行气象监测和会商工作。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许斌。许斌，发射场区最新的气象条件如何？气象保障团队在进行哪些工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王岩，那现在呢，我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会商大厅。神舟二十三号发射在即呢，这两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室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加紧进行气象监测和气象会商，为这一次的发射任务提供及时且准确的气象信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是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这里呢是地势开阔，全年适合发射的天数还是比较多的。不过工作人员也向我介绍到，每年的

0: 5月份，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是大风天气和沙尘天气最多的月份。而大风天气、沙尘天气以及高空风是主要影响火箭发射还有飞行姿态的主要因素。为了让预报可以更加的精确呢，工作人员也是使用了各种的手段和技术方式，比如说像在发射场里面的气温还有地面风就使用了自动气象站来实时的监测，而高空风则有高空气球还有风扩线雷达来掌握相关的数据。为了让气象的监测结果更加的精确呢，工作人员也在发射场的周边是架设了很多自动化的监测仪器来监测数据。这些天工作人员也是加密了会商的频次，这一个月是一天共2次，上午下午各一次。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康林。康工您好，现在这个神舟23号的窗口期是瞄准在了明天的23:08，那个时间段的气象条件是什么样的呢？
1: 根据我们的分析来看的话，在今天晚上的半夜开始，发场还将迎来一次大风沙尘天气，整个的过程的话，预计是要到明天的上午结束。那从现在看的话，发射窗口的时候啊，天气比较平稳，风力不大，满足咱们任务发射的气象条件。
0: 那我们接下来工作人员的工作还有哪些呢？
1: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对发场的天气持续的这样一个跟踪分析，直到火箭点火升空。
0: 好嘞，谢谢您。我们在这里也预祝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那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给北京王岩。
2: 谢谢许斌的报道。我们刚刚听到了哈，发射窗口的时候呢，天气条件是比较平稳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即将入驻中国空间站，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了此次飞行任务的相关情况。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具备。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好，稍后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3名航天员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问天阁是航天员进入发射场区之后生活和工作以及训练的地方。那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问天阁的我的同事刘妙然。妙然，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即将和记者见面了哈，你的提问也准备好了吧？能不能先给我们剧透一下？
4: 好的，王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问天阁的会见厅。那么关注中国航天的朋友应该对这儿已经非常的熟悉了。稍后呢，我们神舟23号3名航天员就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来，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媒体同行朋友们哈，现在大家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你看前方是座无虚席，后面已经是布满了机位。那么根据了解啊，今天来到现场的有将近200位中外媒体记者，那么还是照旧在见面会 开始之前，我们会相互聊一聊大家关心的话题，比如说，哎，这个。

0: 看看是不是有你想知道的信息哈。比如说面对新任务新挑战都做了哪些准备，还有大家会非常关注这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亮相，还有就是太空出差的行囊当中他们都带了一些什么，团队之间彼此如何培养默契等等。那么稍后呢，三名航天员就会在这个玻璃幕墙后的讲台前来为我们回应这些一一的关切。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三位航天员的名单，他们分别是动幺指令长朱阳柱、动两张志远、动三黎嘉莹。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也是首个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在这当中呢，动幺和动两是第三批航天员，动三是在2024年6月加入的第四批航天员。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简单介绍一下三名航天员哈。动幺指令长朱阳柱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他之前呢也是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参与了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那么这次再上太空是以指令长的身份啊，统揽全局带队飞天，他本人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又如何带领乘组来执行新的使命任务，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动两张志远，这是他的首次飞天，他这次的职责是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前是我们空军一位非常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从搏击长空到圆梦太空，张志远都做了哪些准备，迎接了哪些挑战，稍后我们也听他来为我们讲述。那么这次神舟23号乘组当中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动三黎嘉莹，这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将会精彩亮相。黎嘉莹啊，将会成为我国空间站迎来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她也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曾经是守护着湘江万家灯火的一位香港女警司，她同时啊还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博士。在经过了近2年的淬炼和考验之后，我们相信黎嘉莹也已经为奔赴太空做好了准备。另外啊，在这个发布会上，我们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相信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将会有一位航天员要执行在轨1年的驻留任务。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是神舟21号乘组，他们是将近7个月。那么从近7个月到1年，这个对于航天员的身心来讲，可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有更强的心理素质，还有操作耐力的储备，以及心理韧性的建设等等。那么对于中国航天站的运营来讲，也是进入到了新的测试阶段。我想到在2003年神舟5号，航天英雄杨利伟是在1天之内往返太空，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要有1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了，从1天到1年，真的中国载人航天的记录还在不断地被刷新着。那么现在距离见面会的时间也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我跟大家一样非常的期待我们三位航天员的精彩亮相。那么至于你说的剧透，我想应该是千万别走开，稍后会更精彩。好的，把时间交还给北京王岩。
1: 看来妙然对神23乘组的航天员的情况啊，真的是非常了解哈，乘竹在胸，希望你一会儿能够获得提问的机会。好，我们现在再把视线转向中国空间站，来关注一下今天啊神舟21号乘组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我们看到在中国空间站内在做着一些准备工作，准备迎接队友的到来。那他们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在中国空间站内观看神舟23号任务的相关的进展。之前呢他们是观看了新闻发布会，一会儿呢也会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乘组的媒体记者的见面会。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中国空间站内哈，整个的物资还是非常的干净整洁哈。目前呢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他们也将会返回到东风着陆场。那这一时段我们在和演播室里我们请到的嘉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王博甲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马广来聊一聊。刚刚啊在前方我的同事刘妙然也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神23乘组三位航天员的情况哈。我们其实之前也聊到过了一些，我们再请马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在训练当中啊和你们有大量的这种接触，你对他们三位在训练当中有什么样的印象？
2: 是的，这个他们这个乘组呢，我可以归纳几个词吧。我觉得一个是团结，真的就是可以说是1+1=1的这种存在。
1: 这个好像我们之前片子里是不是听到朱阳柱提过 是吧？这个公式，他那个有时候是1+1=1，有时候是等于3，有时候是大于3，这个是怎么来的呀？
2: 这个我的理解啊，谈谈我的理解，这个1+1=1指的是三个人啊，像一个人一样啊，这种。

0: 整个是一体化的这种能够更好的接受指令完成任务。
1: 嗯，
0: 三个人这个一加一加一加一大于一，这指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啊，然后再通过这个成组的结合，能够将个人的特点最大化，这样的话能够将成组的这种作用发挥得更好。
1: 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动两和动三
0: 啊。动两呢，他是航天驾驶员，他是战斗机出身。

0: 这个对自己始终能保持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这种工作作风、工作态度，这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地方。另外就是，刚才提到过，就是他在生活中其实还是比较幽默的，这种反差感，这其实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是我是没有想到的，后来发现，栋梁这么幽默。
1: 期待他一会儿这个记者见面会的时候哈，会有一些这个金句。
0: 是的，是的，这我也是比较期待的。然后栋三呢，特别的刻苦细心，让我看到了我们中国航天人的这种拼搏拼劲儿，从他入队到现到执行任务，这是真的是他一步步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奋斗来的。
1: 非常的踏实刻苦哈。
0: 是的，
1: 而且刚刚你也说了，经常找你们加练，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刚刚的这个发布会上呢，除了介绍三位航天员乘组的情况，也介绍了一下他们这次将要在轨期间完成的一些任务哈。我们再请博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任务当中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2: 是的，刚才发布会也介绍了，那这次呢，神二十三乘组的在轨的任务呢，按照大类划分，主要分为这么几方面。首先呢是要完成与神舟二十一航天员乘组的在轨轮换，那么还有就是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的实验项目，包括还有航天员的出舱、货物的进出舱等等。这里边呢，我觉得比较有亮点的，值得大家非常关注的，首先呢，也是刚才提到了，就是咱们这次呢，将有一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一年的时间
1: 啊，对，
2: 这样呢，将会全面的获得航天员的更长期的这个飞行数据，那么也能够验证航天员的这种长期飞行的这种健康的保障能力，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在科学实验方面，我们这次呢，基于咱们前期已经开展的斑马鱼还有小鼠的一些在轨实验，基于这些经验呢，我们这次设计了这个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由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胚胎研究。那么
1: 更细致了哈，感觉
2: 是的，是的，要通过这种实验来探索建立由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这种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1: 中国航天的这个发展的每一步也是稳步的前进，科学实试验的每一步也是在稳步的向前哈。
2: 是，
1: 而且这个科学实试验啊，有很多的工作，其实三位航天员都要完成，但是还有一些是这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这次要重点承担的工作哈。我们还是请马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黎嘉莹哈？我们还是很好奇他，你看两年的时间，就可以从一名警察完成那么多八大类的这种学习任务哈，最后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可以飞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在平常这个训练当中还有哪些细节或者说哪些时刻让你们觉得这个来自香港的女生非常的了不起？
0: 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跟大家再讲一些细节的故事
1: 啊。
0: 一个是乘组的故事，之前就是我们今年在地面开展这种1:1的模拟训练的时候，每天晚上他们乘组不论忙到多晚不论这个有多累都能够抽出时间把第二天的工作再梳理一遍再准备一遍，真的是让我特别的感动和放心。然后黎嘉莹呢，每次天晚上睡觉之前，她都会把整个舱内再走一遍，再看一遍我们的设备有没有关机，有没有到各项工作有没有到位这其实是我觉得从这些细节中也能够映射出她这么两年多来的这些勤奋努力付出。所以说她的成功包括她现在的这个飞天，我觉得是她一步步拼过来的。
1: 所以刚刚这个在片子当中哈，他也讲到了航天员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并不遥远的前提是他这样的细致和刻苦付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

0: 组成，他们是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航天员黎嘉莹。下面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陈新主任介绍航天员成组情况。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下面我介绍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情况。指令长朱杨柱，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1986年9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曾任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为我国第3批航天员。2023年5月，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2024年4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3级航天功勋奖章。乘组航天员张志远，汉族，籍贯甘肃白银，学士学位，1986年6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1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3批航天员。乘组航天员黎嘉莹，汉族，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4批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经过全面系统的训练，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考评，成绩优秀，具备执行任务能力，被确定为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介绍完毕，谢谢。
0: 下面请记者朋友们提问。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是提给东阳指令长。中央柱您好。
3: 您好。
2: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这次任务可以说包含着很多个首次，比如说首次有第3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我们首次还有一位航天员要进行1年期的在轨驻留，我们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第4批首位上天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那面对这么多的首次，您作为指令长感觉压力大不大？另外对于整个乘组来讲又面临着哪些考验，又有哪些意义？谢谢。
3: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啊，对信息掌握的非常的全面。谢谢您的提问。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1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正是载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才有我们一批批航天员在太空接力实现梦想。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跨域融合。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经任务总指挥部决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3名航天员。

0: 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面对这么多首次啊，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当然呢，一开始内心还是有一些忐忑的，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条，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全面过硬，就能够从容应对，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让天堑变为通途。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置；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此时此刻啊，我为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深深的感恩伟大的时代，是新时代让我们啊有梦可追，追梦可成。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2: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动感航天员您好。
3: 你好。
2: 作为首次飞行的航天员，恭喜您即将圆梦太空。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但从真正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想请您结合亲身感受，给大家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圆梦，需要做到些什么，又怎么样才能做到。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五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在这里我有三点体会和感悟。一是把梦想扎根在脚下的土地里，言有星辰更要脚踏实地。航天梦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学习、训练和积累，没有捷径可走。二是把热爱熬成对抗困难的底气。我也有过训练瓶颈，有过任务落选的失落，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真正的热爱是在认清了追梦的辛苦后，依然愿意为它全力以赴。三是把个人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紧紧相连。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4: 感谢主持人。新华社提问，问题给动三航天员李佳颖。首先祝贺您入选神二十三乘组，成为首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飞天的第四批航天员。祖国和人民为您骄傲， 特区政府。

0: 府和香港市民也倍感荣光。那么现在请问您的心情怎么样？一路走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谢谢。
1: 谢谢大家的祝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离不开各位航天员老师的严谨教导，离不开所有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也离不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并且我还想说，我身边的每一位航天员都非常优秀，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训练成为朋友，我感到特别幸运。感谢大家一路相伴，互相鼓励，共同进步。这段经历真的让我收获很多。对于本次任务呢，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也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谢谢。
2: 下面请接着提问。
3: 谢谢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朱阳柱指令长。您作为有飞行经验的航天员，还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飞行工程师，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4: 感谢您的祝贺。
3: 请问您如何评价您的两位队友，并将如何带领团队完成飞行任务？谢谢。
4: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作为一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对我而言啊，既是充分的信任，更是使命的传承。正是我们首批、二批航天员和三批的队友们，将他们宝贵的飞行经验、飞行作风和飞行品质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才让我更加有底气扛起这一份责任。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栋梁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栋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既温和包容，相互支持，又坚定执着，对工作标准啊，对工作要求绝不打折扣，处处想的是团队，想的是

0: 成功。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也坚信啊，有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有全国人民的关心厚爱，有各系统的大力协同，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2: 谢谢主持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的记者，我的问题是给栋梁航天员张志远的。张志远您好，请问即将进入中国空间站，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另外在太空中您最想实现的愿望又是什么？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我们的指令长是我同批的首位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完成好各项在轨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与此同时，我还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在未来茁壮成长。我一定珍惜这次难得的飞行机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把日积月累的训练成果转化为成功的喜报，以实际行动建功伟大新时代。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4: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我想问给动三航天员黎嘉莹，嘉莹你好。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5: 谢谢您的祝贺，还有你的提问。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

0: 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2: 谢谢主持人。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指令长朱阳柱。指令长您好。
3: 你好。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你们即将乘坐长征火箭出征太空，也将在中国空间站迎来这两件大事的纪念时刻。作为事业的接棒者和精神的传承者，您如何理解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句话？如何在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新长征中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确实，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我们回望历史啊，当年红军战士跨越了万水千山，走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70年来，一代代航天人白手起家，走出了筑梦星辰的航天长征。我们从伟大长征的胜利中读懂了革命先辈的信仰底色，在中国航天的筑梦征途上，我们一直坚守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光荣使命。这两种精神在时光中交汇共鸣。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乘组来说，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乘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乘组的长征。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启新城，让红色血脉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将做最好的自己，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故事，用实际行动为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再立新功。谢谢。
1: 好，由于时间关系，航天员乘组还要为明天的飞行任务做准备，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最后预祝任务圆满成功，祝航天员胜利凯旋，谢谢大家。
3: 好的，再次感谢，再见。

0: 好，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刚才直播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那我们继续和演播室里的嘉宾啊，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的王伯甲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马广来聊一聊。二位刚刚又看到了你们的老熟人哈，对他们三位的亮相和发言哈答问啊，你们哪些地方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先请伯甲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刚才三位航天员的发言呢，首先是让我感。

0: 哦，很感动，也很振奋，我觉得他们三位是做好准备了。那么这里边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呢，就是指令长朱阳柱，他说要在成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
1: 公式又出现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在这个个人能力上要做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说实话，我觉得啊，要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这意味着他们要在个人能力，包括团队的协作配合等各个方面，要求都非常高。我觉得这个呢，但是我相信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啊。通过他们这长时间的这种严格的训练，包括他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些非常高的个人素质，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也让我自己回想啊，就是说咱们载人航天工程这么多次的任务能够圆满成功，应该说是咱们工程全线各系统的工作人员也是发挥刚才说的这个一加一加一的这种精神，就是能够发挥各自的专业所长，
2: 是的，
0: 同时呢也能够精诚团结、密切协作，共同努力，最后呢能够实现我们每次任务的圆满成功。所以呢，我也是觉得应该对我们这个工程全线在各个领域奋斗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也是要表示致敬。
1: 是的，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啊，每一个一都是不可或缺的哈。
0: 是的，
1: 其实马广之前跟我们介绍过一下，这个数字公式是有由来的，是不是啊？
2: 是的。这个应该是航天乘组他们这个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乘组之间的这个搭配融合怎样达到最好。所以呢，他们通过这种数字的形式给大家这种呈现出来，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
1: 朱阳柱上一次这个执行飞天任务是和景海鹏是吧，还有个桂海潮，
2: 对
1: 一起啊。当时我记得这个景海鹏也是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比方是吧，
2: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数字可能也是给朱阳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我们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啊一步步不断的传承不断的发展的一个很生动的体现哈。刚刚这个记者见面会上谁的发言给马广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2: 刚才王老师这边谈了一下动幺的，我谈一下动两和动三的吧。
1: 好，
2: 动两这边从有梦到圆梦啊，他把个人的这个梦想和国家的这个需要紧紧相连在一起，这让我很是感动。动三呢，他从祖国发展的这个见证者最后现在成长成为参与者和贡献者这是他用自己的这种自己的这个成长进步书写着这个中国青年参与着这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这种生动实践我有的时候感慨，就是说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代，我们赶上了这个国家航天事业蓬勃发展进步的时代，也赶上了国家大发展的时代在这种新的时代下，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该怎样努力怎样奋斗，我想他们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1: 东森刚刚提到这个心怀家国哈，热爱生活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包括东幺刚刚哈回答了这个长征精神和航天事业的联系哈。
2: 是的，
1: 其实我想我们每一次的航天任务啊踏踏实实的进行好，就是我们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那神舟23乘组啊明天就将奔赴太空，神舟23号呢不光是首个由第四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并且也是首个由航天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并且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航天员的加入。在这次任务中，三名航天员将如何分工，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按照计划，神舟23号乘组将实施出舱活动，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空间站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这次任务，航天员朱阳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相较神舟16号的太空之旅，角色的变化让他扛起了更为厚重的责任与担当。
4: 我当时是作为飞行工程师嘛，动量平台维护好，照料好。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幺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工作状态、身体状态等等，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3: 航天员。

0: 张志远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1: 我觉得我在我乘组中应该就担负的应该是继承和发展的，对我个人来说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0: 在工作安排上，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各有所分工，但整体凝心聚力，分工不分家。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2: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他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他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较量，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3: 发射在即，此刻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发射场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开始进行推进及加注，目前加注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我们再来连线正在塔架下的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你好，现在有哪些动态带给我们呢？
4: 好的，王岩，中午好。我现在依然是在距离塔架大概150米的这个点位。那就在半个小时左右的之前呢，就在我身后的塔架里，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开始了推进剂的加注工作。那对火箭来说呢，推进剂的加注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那从此刻开始呢，火箭就处在了一个箭在弦上的状态。那关于推进剂加注的具体工作，我们请来了火箭系统的专家杨小龙，他也是刚刚从塔架上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你好杨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就是火箭系统为了加注的准备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这个塔架上目前正在进行加注的哪个环节？
5: 好的，前期的话是对舰体进行了一个检查，然后完成了加注连接器与舰体的对接，进行了全系统的气检以及加注系统的信号联试。现在呢，塔上正在进行新级的燃烧剂的加注，加注过程中呢，主要是先燃烧剂加注，然后再氧化剂加注，避免两种推进剂的一个意外混合，先新级加注，然后13柱的加注，24柱的加注，这里主要呢是考虑到了火箭结构的稳定性，先稳定中心再平衡。
4: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加注顺序，还有我们要保持平衡之外，那加注的过程中还有哪些要关键注意的地方吗？
5: 好了，加注过程中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需要关注，像储箱以及加注管路的压力、储箱的温度，还有加注量，以及舰上的液位信号。同时呢，您还需要关注加注接口，以及舰体阀门的位置。出现泄漏的话，需要及时的停机处置。
4: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哈。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这个燃烧剂的加注工作它会一直持续到大概下午1点钟，随后开始进行氧化剂的加注，全部加注工作呢会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结束，随后呢各个系统会组织开展对前期数据的复核，来确保这个火箭在点火之前呢不留下任何的疑点。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天在发射场区采访的一个感受。那最大的感受就是各系统工作人员他们极致的专业性和专注度。我们知道前期神23火箭的已经完成了发射场区的演练，还有包括核练，但是其实是除了这些比较大型的演练之外，那每天大大小小的演练复查，它其实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场区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松懈。那刚刚在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也能感受到这次神23任务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那聚焦到我们的发射场区工作人员呢，他们就是冷静沉着，秉承着我们中国载人航天一贯的严谨细实的工作作风，来稳扎稳打地推进每一项筹备工作。那目前呢，船舰状态稳定，地面的保障工作到位，推进剂呢也已经在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我们的船舰组合体，可以说是已经万事俱备了。那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在这里一起等待发射窗口的到来。那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王岩，时间交还给你。
3: 是的，我们总说航天人和新闻人有特别多相似的地方哈，24小时随时在线。

0: 谢谢汝南从发射塔架下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三名航天员都带了哪些私人物品来陪伴自己的太空生活呢？我们一起来揭秘他们的太空行囊。在太空出差开启前，与家人有关的物件被航天员们最先放进行囊。这些寄托着跨越天地的思念物件，将陪伴三名航天员逐梦苍穹。
1: 我带了个两个小葫芦。 葫芦是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葫芦代表福禄，就是一种寄托，就是给大家给家人带来一些幸福，就心系着他们，然后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合影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2: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的节点呢，会给我准备一些问候的信件。当然，这些信件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保密的，而我会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节日假日的时候拆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拆盲盒的一个过程，我也特别的期盼。另外一些，我也还带了一个家人的生肖的一些玩偶，我们一家四口的。
3: 对我来说，到时候这些小玩偶将会是一些在任务间隙很大程度上的心理的支持。其实我带上天的主要就是我小孩给我画的画，还有就是写的一些信。因为之前我给他们作业的，就是让他们给我写信，他们还挺积极的，他们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一封。然后我本来想要是三个小孩一起写的，因为我们带上去也有重量的要求嘛。然后他们是每个人。
1: 每个月都给我写了，然后我爱人也写了，所以我是信是比较多的，我就有20多封嘛。不难发现，三名航天员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可以寄托情感的真实物品。所以用有限的重量把这个带上去，在天上觉得翻一页翻着看，感觉还是更亲切一些。电子版的总觉得是隔着一个屏幕，翻着看你能。
2: 手能有触觉，有感，有触觉这个，能体会的不一样了。
4: 我上去之后，我觉得我会很想他们的，但是我想的时候，我就可以拿那个信，拿那个画出来看看。
3: 除此之外，神舟23号乘组还为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带去了一些伴手礼。
2: 带的礼物的话，那我们会随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的话，给他们带上去。
0: 最新鲜的一些果蔬，那是我相信这会是他们在空间站半年多以后，希望能得到的最可口、最新鲜的东西了。明天神舟23号飞船就将飞向太空，此时此刻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已经在轨工作生活了半年多的时间，他们为迎接新队友做了哪些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如何？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团队又准备的怎么样了？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杰。刘杰，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5: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在现场我们可以感受到整个大厅里的氛围是紧张有序的，各个系统的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我们来看看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经过两次精准的调向控制与姿态调整，目前空间站正在以三轴对立的稳定姿态在轨飞行，等待着神舟23号飞船的到来。这就好比是空间站已经是来到了约会地点，做好了准备。 只等神舟飞船前来赴约。再来看看已经在轨飞行超过200天的神21乘组。今天一大早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通过实时的画面就可以看到，三名航天员呢已经是精神饱满地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目前他们的状态非常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队友，他们这几天是开展了大量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第一是接船的准备，他们对空间站交会对接端口的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
1: 保各项功能正常，从而保证神舟23号飞船交会对接的万无一失。第二是接人的准备，新乘组入住之后呢，将会首先入住问天舱的睡眠区，所以他们对问天舱的睡眠区是整理得干干净净哈，货包也都稳妥地转移到了梦天舱里。同时呢，他们还精心地给队友们准备了食品啊、衣物啊，还有洗漱用品等等这些。

0: 些在轨的生活物资，而这些呢是此前通过天舟货运飞船已经提前送达空间站的。第三就是回家的准备。我们知道，12-21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所以这两天他们也在打包下行的物资。这其中呢，包括个人的物品，还有要带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品等等。同时呢，他们还要加强体能的锻炼，要让自己的骨骼肌肉为即将到来的重力环境再适应做好准备。 最后呢，我们在把目光转回地面，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团队已经是连续奋战多日，就在昨天呢，他们顺利地完成了发射之前的最后一次全区合练，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任务已经进入到了临射的状态。从发射到入轨再到交会对接，他们制定了大量详尽的方案以及应急的预案，可以说从点火发射到航天员入驻空间站，每一步都是在计划之中。那每一个环节都有人 保驾护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神舟23号采取的是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那这种技术呢，此前已经在多个任务中得到了广泛的验证，非常的成熟可靠。它也使得航天员从点火发射到入驻空间站的这个旅程呢，更加的高效，更加的舒适。好的，现在飞控大厅里的一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大家都在为明天的发射任务以及再一次的太空会师做着最后的
1: 准备，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演播室。好，谢谢刘杰的报道。回到演播室，我们看哈，刚刚我们在看到这个航天员记者见面会的时候，另外的一屏画面也看到中国空间站内实时的画面。神21乘组的三位队友哈，也关注着他们的新队友的这个发言的情况，也看到他们的新队友状态非常好。其实这次神21乘组也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哈，他们是单个在轨时长 最长的一个乘组，7个多月的时间。那这次的这个神23任务呢，会创下一个就是单名航天员啊单次在轨一个任务的时长。其实总时长的这个记录啊，也是不断的在被打破的。之前是叶光富，我记得是300，70多天，后来是陈冬，418天啊。所以如果这次啊在轨的时长最长的是朱镕基的话，他可能会再一次打破这个记录啊，但也可能是张志远和这个李佳莹。所以这一次
2: 神23乘组啊，他们要在轨超过这个大概是1年左右的时间，会不会给我们地面的支持工作播架啊带来更多的这种困难和挑战呢？
3: 是的，地面的支持工作呢，要比以前我们半年的这种工作呢要准备得更为充分。首先呢，我们 在他们上行以前，我们要对他们开展更多的训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物资也要准备得更充分，包括我们通过货船要上行的准备的物资，原来可能就是半年的这个就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再更准备得更多一点，包括食品啊，包括他们的 生活的用品，还有一些，可能在空间站上，一些需要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设施设备等等。那么再还有就是我们各个系统呢，也要以这种一年期的这种状态来做各项的准备啊，包括我们的测控条件，还有我们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长期的运行和控制。那么这些呢，我们都要按照一年的这种时间周期来准备。
4: 还会有一个比较细节现实的一个挑战，马广，就是我们知道航天员每一个乘组他们是要在一起训练的。那如果是有一名航天员可能要在轨驻留1年的话，那么他和下一个乘组他怎么去完成这个训练的工作呢？
5: 是这样的，我们在他执行任务之前，在地面的训练中呢，就会刻意的加强不同乘组之间的这个搭配，包括我们的水下训练以及其他的这种需要乘组配合间的这种训练。通过这种训练呢，加强他们 之间相互的了解程度，加强他们乘组心理相容性，能够达到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相应效果。然后对，同时呢，然后针对像您说的这种有些项目可能它地面训不到，后边上的新项目的话，那这样的话在轨的话，我们进行了优化了这个在轨训练设计，将来在轨它能够把这部分训练放到在轨开展，这样的话呢，在
1: 开展实验前，通过完成训练，它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些项目的操作，能够帮助它，很好的完成任务。所以神23乘组哈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首次，其实也印证了我们航天员整个的训练体系是愈发的成熟。那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0: 这次试验是中国载人航天

0: 首次开展一年期驻留验证。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1: 在我看来，这一年期的任务，它不光是一个时间上的增长，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么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这个我是重点需要在地面不断地去锻炼自己的心理稳定性和一些宽容性的。
0: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升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神舟23号乘组还对任务技能进行了强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神舟23号乘组在空间站平台状态与环境、任务交接与实验、飞控协同与应急等方面进行了准备。同时，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2: 我们的培养体系啊，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3: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等等实验材料。其中呢，太空水稻二次播种是一大亮点。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有望实现在太空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那这意味着未来月球基地深空探测的征程里，实现粮食原位生产也有了新的可能。
4: 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2022年，问天实验舱带去了6粒种子去到中国空间站，他们在太空住了120天，不仅活了，还在太空里面开花结实，生了59粒后代。而这次神舟23号任务再度升级，别看只是多培育一代，却对端好太空饭碗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太空种水稻和地球上有什么区别呢？植物在微重力环境下失去方向感，水稻幼苗容易躺平乱长，东倒西歪。在太空，科学家是利用光照来代替重力充当向导，通过定向光源诱导水稻幼苗尽量向上直立生长，保证采光和光合作用。授粉呢，同样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水稻可以自花授粉，也就是一朵花上包含了雄蕊和雌蕊，可以弥补微重力下花粉无法自然沉降的短板，保障正常结籽。但是太空水稻还会遇到开花时间紊乱、发育周期变慢、种子活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难题。为了破解这些太空种稻的难题，科研人员还在种植方式上开展了全新探索。这次实验将对比2种太空种植模式，一种是常规的种子播种，通过开花结籽繁衍后代，属于是自然有性繁殖。那么另一种呢，是再生稻留根生长，收获稻穗后保留根系，直接重新发苗抽穗，相当于是植物的无性克隆繁殖。通过对比试验，要筛选出最适配空间站狭小环境的种植方案。同时上天的还有一批水稻种子，将被安置在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舱内变重力科学实验柜里，接受为期5个月的太空极限考验。在太空辐射和不同重力的加持下，水稻就像是在开启基因盲盒，

0: 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诞生出新的优良性状，为培育新品种提供宝贵的种质资源。从单次生长成熟到连续两代繁育，从简单种植观察到基因层面的深度探索，我国太空水稻研究不断的升级。未来人类走向更为遥远的星际深空，带着种子出发，就有可能实现太空粮食的生产供给。
1: 二位，我们看到我们期待未来我们的太空家园里啊，太空菜园、太空果园可以五谷丰登哈。其实之前天舟十号就已经上行了一些物品哈，包括是不是有一些新鲜蔬菜啊，那神舟23号乘组他们在轨之后就马上能够用得到呢，波甲。
2: 是的。前期呢，通过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呢，总重约6.2吨。这里边呢，就包括了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它的出舱设备，还有空间站平台的一些维修的设备，还有呢，就是咱们应用任务的一些实验设备。那么刚才您提到的，我们这次上行呢，给航天员准备了一些新鲜果蔬，主要包括苹果，还有樱桃，番茄、青提。还有蟠桃等等啊，这些呢也是为咱们后续航天员能够享用的。那么还有呢，除此之外，我们还上行了这次上行了一款新的舱外的航天服。那么在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上行了两套了。那这三套航天服呢，将一起来保障后续的出舱活动任务。包括还有一些新的太空跑台的维修设备等等。
1: 我们中国空间站的任务也是在为我们未来啊深空探测，包括我们月球探测工程哈，在做着一些技术和各方面的积累准备的。刚刚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也介绍了，我们嫦娥七号是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的择机发射，目前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呢？
2: 嫦娥七号任务呢，它主要是探测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啊，那么也开展国际合作。那么今年4月份，嫦娥七号探测器呢已经抵达文昌发射场，目前呢正在做测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呢各项工作也是在按计划有序推进。
1: 我们说发射任务在即，那今天到明天，其实我们的航天员哈，包括各系统都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我们在航天员的记者见面会上看到三位航天员的状态是很良好的。那从此刻开始到明天这个23:08的发射的窗口哈，马广，对于三位航天员来说，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做些什么？
3: 是的，因为出征在即嘛，23乘组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要保持合理均衡的饮食，同时呢，他们每天要开展医学检查，确保他们的身心健康。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明天他们要开展临射前待发段的相关准备工作，包括穿着压力服，完成各类亲密性啊设备的检查测试，确保他们能够这个准备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到位啊，去参加执行我们的任务。
1: 这个时段对于航天员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时段哈。
3: 是的，
1: 天地同步作息，那今天他们可以正常的这个工作和休息啊，明天熬一个夜。当然在这个执行这个发射任务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因为要随时要跟地面啊，包括跟空间站内都有一些信号的这种交互，包括要完成一些工作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夜间的工作也是比较辛苦的
3: 啊。是的，
1: 他们要及时的调整好这样的一个身心的状态。之前我们也连线到我们的记者田若楠，在发射塔架下说到现在嫦二 F 火箭已经开始推进剂的加注工作了。那各系统波甲在这个从今天到明天的工作当中，他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去做呢？
2: 刚才片子提到了，就是说目前这个阶段到发射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我们的嫦二 F 火箭的推进剂的加注。那么在加注完成后呢，我们各系统还要做的工作，包括我们应用任务还有一些实验样品，那么要通过临射前的货包安装到飞船内。那么其他系统呢也要做好相关的状态的检查确认。比如说火箭系统要进行火箭的加电，还要进行柱箱的持续的亲密性的检查，以及飞行程序的装钉。那么飞船系统呢要做飞船的加电，还有话音的检查，以及我们轨道舱还有返回舱的各项状态的检查确认，确保我们做好这个我们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要请马广简单的给我们回应一下，因为今天发布会上还介绍了未来会有一名这个巴基斯坦籍的航天员加入到这个飞行的任务当中，现在我们对他有哪些训练呢？
3: 是的，两名巴基斯坦

航天员入队训练已经一个月了他们非常的勤奋刻苦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目前他们已经适应了国内的训练环境、训练条件、训练强度他们目前重点开展呢就是

20:08发射，航天员朱杨柱、张震远、李佳莹将奔赴太空。明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将再次开启，为您直播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以及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过程，欢迎您继续关注。再次感谢。

0: 奉命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乘组已进入我们的太空家园，
2: 对，
3: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
4: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5: 等你

0: 筑梦天宫，接续奋斗。
1: 神舟二十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
2: 起飞，起飞。
3: 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

0: 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目前井下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接下来有关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已经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韩宇浩。宇浩，现在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可确认信息以及救援的进展，为我们做个介绍。
2: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这次发生瓦斯爆炸的这个煤矿的井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救护车呢，现在呢陆陆续续呢又开上来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从航拍镜头其实也能够看到，通往这个井口的这个路啊，其实是比较狭窄的，所以呢，很多救护车只能够分批的上来，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被困的人员要升井的时候，救护车呢才能够上来进行集结，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交通的拥堵。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现在呢，有一些的这个被困的这个工人呢，已经升井了。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现在呢，距离这个煤矿最近的沁源县的人民医院呢，一共呢是收治了23名这个获救的矿工，其中呢22人呢伤势较为轻微，那么有1名矿工呢是伤势呢比较重，现在呢正在接受这个治疗，那么其他的呢伤员呢也会根据不同的病情和各地医院的这个救治的能力呢来进行这个妥善的安排。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在地方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救护车呢是分属长治市不同的这个医院的，有的是沁源县人民医院的，有的是长治市其他县的医院，还有呢就是在长治市市区的医院，可能会根据这个病这个伤势的情况呢来安排这个具体的这个救治的情况。那目前呢，我们的有一路记者也在这里呢，在医院呢进行这个采访报道。另外呢，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煤矿企业的负责人和包括煤矿的负责安全的副矿长已经被控制了。那么所以呢，下面的接下来的更多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在现场呢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主播，
1: 谢谢于浩从前方发来的报道。那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5: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

0: 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0: 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1: 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0: 发言人介绍，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我们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
1: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今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3: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4: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5: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李

0: 一家营组成，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
1: 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是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2: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十六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3: 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摇，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2: 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神舟23号飞行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4: 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2: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是中国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载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入选前，黎嘉莹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她的航天梦和很多人一样，点燃于2003年。
5: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2: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黎嘉莹抓住机会报了名，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出征在即，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5: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他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啊，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他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1: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发射场，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开始进行推进剂加注，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燃烧剂加注。
0: 燃烧剂加注预计在稍后中午1点完成，随后进行氧化剂加注，全部加注工作预计将在下午5点结束。
1: 昨天，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南湘潭和长沙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从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开始发展。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也是自5月12号以来连续第12天发布暴雨预警。近期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出现城市内涝等灾害。
2: 最近几天，湖南石门县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石门县降雨显著偏多，雨势集中，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石门县进入防汛救灾关键期。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经全部转移。

0: 已完毕，部分路段已实施交通管制。湖南省水利厅已于昨天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降雨影响，21号到22号，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及支流连江、东江支流大信河、粤西沿海莫阳江、广西岷江及桂南沿海防城河、江西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广西防城港突发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口区白沙村河水上涨，村庄被洪水围困，15名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15名被困群众分批次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早晨，广东阳江、莫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中午水位回落至6.70米，阳江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这次试验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昨天，工信部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截至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赋码200多个产品型号，28000多台机器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日前介绍，卫星物联网天启星座已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率先依法开展为期2年的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天启星座由41颗低轨卫星组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
1: 那报道称，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部分美军方和情报人员已经取消休假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 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

0: 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
1: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0: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0: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0: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本次演习，美军将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并朝着5%目标迈进。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储罐21号发生泄漏，内有约2.6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易挥发易燃。截至二。

0: 22号下午，楚罐已停止泄漏。当天，附近约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多地学校停课。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理由是照顾患癌丈夫，其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媒披露，由于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被边缘化。世卫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在特内里费岛下船，已被遣返回荷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国下雨的地方依然不少，西藏东南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到四川东部再到浙江等地多中到大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尤其湖北中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吧。北京18到26摄氏度，沈阳16到23度，银川16到28度，兰州13到28度，榆林15到27度，咸阳20到24度，西宁12到26度，广元21到27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4到31度，泸州25到32度，宜宾25到32度，昭通18到32度，曲靖19到31度，晋城18到26度，邯郸20到28度，鹤壁18到28度，安庆23到31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北部湾阴，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4到5级。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6: 感谢收看。

0: 欢迎您。
1: 风球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五彩梁山，夏季清凉。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1: 咱都是四川许英英。
2: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3: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2: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3: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2: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4: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5: 二楼，
2: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6: 就是这钱的失主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2: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7: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2: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0: 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两周年，解放军台海厉兵围岛演习成为新常态。战鹰破空，巨舰裂海，新锐重器悉数亮剑，全新战法破局解忧。研读谋独歪路，力拒域外插手，解读强军实战深谋。军情时间到，马上播出。
1: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晨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邵颖玲，邵女士好，欢迎来到演播室。两年前的今天，解放军东部战区多军兵种力量齐聚台岛周边海域空域，开展了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两年来，解放军环台岛演习从曾经的阶段性大规模到如今全天候常态化，这样的变化说明了什么？环台岛演习所用的装备如何迭代？战法有了哪些革新？解放军实战能力又有了哪些关键突破？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从多个维度来了解人民军队的台海立兵之路。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两年以来的历次环台岛军事演习。
1: 2024年5月23号至2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轻打要害目标等科目，舰机抵近台岛周边战巡，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2024年10月14号，东部战区再次亮剑，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开展联合利剑二零。

0: 24B 演习，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要岗要域风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等科目，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2025年，东部战区持续强化练兵备战，于4月2号为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2025A 演练，重点实施查证识别、警告驱离、拦截扣押等科目，检验部队区域管控、联合风控、精打机要能力。2025年12月29号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陆、海、空和火箭军等兵力，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西南、东南和台岛以东组织正义使命2025演习。从联合利剑到海峡雷霆，再到正义使命，彰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挫败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1: 我们先从联合利剑2024A演习说起。这一次演习啊，可以说是开创了很多个先河，比如说启动的方式，从原先是预告后开打，变成了无预警及时反制。邵女士，您怎么看这个变化？
2: 这种方式呢，我们把它叫做冷启动，就相当于说不需要先加热嘛，我就直接就开始了。我们知道这个演习它其实是很复杂的，背后其实需要精心的准备，因为现在都是诸军兵种联合演习了。过去我们是先对台独势力进行警告，然后呢这个整个演习会延迟那么一段时间，其实就是有一点事后的回应了。那我们现在是说打就打，所以我觉得这和我们过去台海演习整个的程序就完全不同了，确实是反映了咱们解放军这么多年实战化训练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现在随时可以拉出来，随时可以打仗。
1: 另外，联合利剑 2024A 在演习范围上也是开了个头，因为以前的环台岛演习啊，基本上都是以本岛为主，但是就是从那一次演习开始，环台岛演习就变成了本岛加外岛全覆盖。您怎么看这个演习范围上的变化呢？
2: 对于台湾来讲，他们认为外岛相当于是一个安全的缓冲，那台湾本岛呢，不至于直接就面对大陆的军事压力。他在外岛有很多的兵力部署，他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好像这是对大陆进行防御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现在我们把外岛和本岛就打包在一起了，他们这种幻想没有了，所以我想这个对台湾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慑。另外呢，就是同时采取行动，其实也相当于说把外岛和本岛的联络给切断了，外岛也就成了孤岛了嘛。所以外岛其实基本上就守不住了，台独势力他会有很多的幻想，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打破他的幻想。
1: 联合利剑演习它的关键词就是联合，那从那次演习开始解放军的历次的环台岛演习的联合程度有了怎样的提升呢？
2: 之前咱们的演习也叫做联合演习，但是呢可能还是就是一个分域的一个联合演习，在做具体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是单一的军种在发挥作用，而不是说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这几次演习，其实整个火力已经彻底融合了，所有的火力通盘考虑，我觉得这是这几次对台演习和过去的最大的不同。现在是同一波火力，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我们可能都会有联合的存在。
1: 这两年基本上解放军的环台岛演习就已经常态化了，您怎么看这种常态化对于稳定台海局势它有着怎样的意义？
2: 常态化呢非常重要，就一方面有事儿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可以做出反应，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演训演习，包括这种战备警训都是常态化了。那这个其实对于台独势力来讲它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压制，不等你有什么动作出来，其实我们的动作已经在先了。你想打一个时间差，现在这个时间差没有了，原来他觉得好像他是主动的，现在呢我们变成主动的了，我们在塑造台海关系，塑造台海之间的这个安全态势，他反而呢成为比较被动的一方了。
1: 环台岛联合演习常态化的背后是主战装备的更新与作战体系的迭代跃升。
0: 近年来解放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基本都先后参与了环台岛联合演习活动。2023年4月，在东部战区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中，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参演， 与前出的战区海空力量密切协同，组织区域制空、对海突击、支援策应等科目演练，编队各属舰展开海上布势，执行区域防空、防潜、反潜等任务。歼十五舰载机轮番升空，在演习海域迅速构建起航母编队作战体系。2024年5月的联合利剑2024A演习中，人民空军现役主力战机歼二零和陆军远香火等武器装备悉数亮相。被称作踹门神器的歼二零，具有高隐身性、高态势感知、高机动性等特点，是一把对空对海作战、夺取制空权的利剑。而量大管饱的远香火是陆军的新型远程火箭炮系统，它具备远程相势发射系统，能够配备不同口径的火箭弹，打击能力强，灵活发射，在战场上发挥着关键作用。2024年10月的联合利剑2024B演习中，辽宁舰航母编队为台岛以东海空域与陆海空火兵力进行舰机协同、联合制空、对海对陆打击等科目演练。远海空域挂载实弹的多批多架轰六 K 战机，在预警机、干扰机和航母舰载机策应支援下，快速飞赴预定空域建立打击阵位，对敌港口军事目标实施多波次模拟联合打击。加油机前出预定空域保障，为担负支援掩护任务的歼击机实施空中加油，保证战机长时制空作战。在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中，新型的两栖空基舰编队、轰炸机编队、无人机等新制作战力量悉数亮相。这是075型两栖空基舰海南舰首次在环台岛演习中亮相。这支两栖空基舰编队在连续奔袭10000多海里后，准时抵达指定海域，协同轰炸机编队、反舰长岛作战力量开展舰机协同、对海打击、远程奔袭、综合保障等演练，检验了内线外线一体联动、兵力火力近远制敌能力。
1: 我们来看一下近年来环台岛联合演习当中用到的几个重点装备。首先当然是要说一下歼二零。歼二零在环台岛演习当中它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2: 歼二零呢，它是隐身战机，而且是重型战机。它首先呢，就是要担负一个踹门的使命。同时呢，它在后续的作战当中，它会持续的进行制空作战。另外呢，它还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指挥节点，因为无人机它所获得的各种信息，还可以呢让其他的战机共享。所以这个时候呢，歼二零它在演习当中发挥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1: 我们再来说说海上。那我们也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和山东舰航母编队都先后参加了环台岛演习。航母编队的加入有着怎样独特的作用呢？
2: 这个呢，就不得不提到它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其实呢就是反介入。因为台海之战，域外势力肯定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到这场冲突当中。那我们说航母编队，包括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其实在西太平洋上的出现，它的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针对这些可能介入的外部势力，它构起了一道很重要的一个拒止或者说设止的防线，也说明我们的演习从早期仅仅是对台独势力的一个惩戒，变成了我们真的是具有一种实战化的这种考量在里头。
1: 那现在福建舰也已经入列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接下来它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在环台岛的演习当中？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福建舰呢，它和另外两艘航母是不太一样的。福建舰航母本身它还是电磁弹射，整个的放飞的效率也更高，所以它的加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多了一艘航母的问题，可能会让我们航母这一块的能力呢，可能要乘二，要翻倍了。那相当于说我们在台岛以东这个方向构筑的这个反介入屏障会更坚实，会让呢强敌更难突破。
1: 在环台岛演习当中还有一款名声大噪的装备，就是远香火远程相势火箭炮。从一开始是打击固定的陆上目标，到后来是打击海上目标，您怎么看远香火在环台岛演习当中体现出的这种威力？
2: 一开始我们看到远香火主要是对就是海峡对岸的台湾西部海岸的一些目标，包括一些可能港口啊进行打击。后来呢它也在进化，这个进化其实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这个装备本身，你知道打这个海上目标和打陆地固定目标是不一样的。 那你对这个火箭弹的这个制导系统，它是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第二呢，就说明呢，咱们这个远先火已经彻底的融入到了联合作战的这个整个的打击系统当中了。现在就是打海上目标这个事儿，大家都可以做，但是我们会根据目标的不同，使用不同的火力。这就是联合作战深度融合的一个体现。
1: 刚才咱们也盘点了一下这两年环台岛演习当中我们投入的主战装备，可以看出一个怎样的发展变化趋势？
2: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震慑的对象实际上是在扩大的。当你仅仅想惩戒台独势力的时候，可能有些东西用不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域外可能介入的势力也考虑在内的时候，那很多的大杀器可能就有用了。所以也看出咱们越来越接近实战化了。再一个呢，就是说也可以看出我们其实就是整个的武器的进化。其实我们看到咱们这个火箭军一开始的时候用的就是比较常规的近程地力导弹，那后来我们东风时期高超音速武器也用上了，那就说明我们也要根据对手的情况，那我们的对手他也在发展，所以我们也要水涨船高。
1: 伴随态势成型、装备更新，解放军台海实战战法同步完成系统性革新，练兵思路、作战模式、处置逻辑也全面升级。
0: 最近一次的环台岛军事演习是2025年年底举行的正义使命2025，东部战区开局即开打，比以往的演习离台湾更近，岛内媒体都用奇袭、史上最近等作为报道关键词，直呼此次军演不同寻常。不少岛内分析指出，解放军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绞索越勒越紧，威慑拒止外部势力干涉的态度和行动坚决有力，相当震撼。有评论称，这是典型的蟒蛇战术，动员海陆空火箭军进行全面封锁，而且越锁越紧。在本次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首次出现了外线立体涉阻科目，目的是执行反介入战略，将外部干涉势力活动范围限制在离台湾本岛较远的海空域，防止其干扰。同时，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南北两端相关海域联合开展查证识别、警告驱离、模拟打击以及对海突击、防空反潜等科目演练。从联合利剑到海峡雷霆，再到正义使命，变化的是代号名称，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时间回到当下，今年台安全部门发布报告炒作大陆威胁，称今年一季度大陆飞机绕台超420架次，舰机联合战备警巡14。对此，国防部明确表态，解放军为台岛周边组织演训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完全正当合理，天经地义。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观察这几次的环台岛演习，可以看到解放军的实战战法也在不断的升级，从过去的火力围岛到现在的风控管控，您怎么看这样的变化？
2: 其实火力围岛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火力是非常猛的，陆海空火这四大军种联合起来要想把这个台湾用火力围起来，这个真的是不难做到。但是我觉得像这种要域要港风控，包括对重要水域的管控，这个其实对解放军来说更是一个考验。第一呢，它持续的时间长，第二呢，你必须是有效的，你不能说我画一片区域说啊，这我封住了，那不行，一定是有效的风控才可以。我们知道台湾它是一个特别依赖外部的市场和这个原材料包括能源供应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经济体，所以说这种封锁风控对于小岛来讲，它是一种很有效的惩戒手段，甚至说比这个直接的火力打击更有效的一种制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代表了解放军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咱们的海警力量也参与进来了，因为海警活动的地方都是中国有主权的地方。
1: 在正义使命2025演习当中，解放军用无人机拍摄的台北101大楼的画面，当时也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那从这上其实也可以看得到无人机抵近侦察的优势。从战法上来讲的话，未来的环台岛演习是不是也会用到更多的无人机？

0: 装备。
1: 咱们中国可是一个数一数二的无人机大国，我们看九三阅兵当中展示了那么多无人机，啊，什么侦察的、察打一体的、攻击的，还有专门是那种反辐射无人机，而且你看俄乌冲突、美伊之间的战争，那无人机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啊。只是说现在演习我们看到的确实比较少，但是如果真的是实战了，无人平台的使用一定是和现在有一个质的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个侦察呀，还有察打一体呀，而且呢无人机还可以进行攻击呀，那无人机的攻击可以和导弹和有人战机结合起来使用，对不对？可以用它呢消耗对手的防空系统。所以说未来的环台岛演习一定会看到更多的无人机出现，因为只有那样我们的演习才算是真正贴近了实战。
0: 日本最近是高调插手台湾问题，从高市早苗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到今年四月份自卫队军舰进入到台湾海峡，对日本的挑衅，中国军队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制措施？
1: 日本的雷号驱逐舰高调的从咱们台湾海峡过了一下，当然这个高调从他的角度来说呢，他认为是比较低调的，因为他把那个所有的应答都关掉了，按照国际惯例的那种方式你是识别不了他的，所以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觉得他干的还是挺隐蔽的啊。其实我们是全程都进行了跟踪，那我们呢当然是要对他提要求啊，你不能乱动，必须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制了。然后呢，4月19号，我们就组织了一个133的编队，这个编队担纲的是包头舰北上，从日本的横当水道进入到西太平洋，然后呢，在西太平洋进行演练。4月23号的时候，我们又从禹西水道回来了，相当于说是绕着琉球群岛转了一圈。我想这种能力的展示，其实就是对他一个最好的反制。
0: 对于台海方向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
2: 山海之间，情味之选，中华酒。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情报搜集卫星星座已经正式投入运行，主要是为远程导弹打击提供目标情报支撑。此前日本已经部署了射程达1000公里的星矢导弹。有网友提问说，日本的情报搜集卫星都能够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日本的太空间谍由两类卫星组成，分别是光学成像卫星和雷达成像卫星。那么像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的25式的反舰导弹，它既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和岛屿目标，射程啊接近1000公里左右。这就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为它搜索探测目标，然后呢去引导它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日本那么它也有这种出兵海外的需求，如果说在遥远的区域，在陌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日本自卫队它想要执行这个作战任务，也需要更多的啊更为及时的这个情报，这就要依托于它的卫星体系去搜集情报，去辅助自卫队的这种海外派遣、海外作战的这个行动。所以日本强化卫星情报的搜集能力，也是在为他出兵海外进行海外作战去进行这种信息和情报层面的准备。
0: 近日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训练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开展了一场实弹射击考核。多型防空装备组成的火力拦截网对模拟的伞兵和无人机目标进行了空中拦截。有网友提问说，高原上进行防空拦截更难吗？难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张雪峰。
4: 首先呢，高原的氧气稀薄，防空作战的一些车辆发动机功率会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再叠加低温的因素，甚至呢会导致发动机启动会出现问题。第二呢，由于空气稀薄，空气的绝缘性能下降，那么就会导致一些电子设备、电气设备的元器件出现故障，或者说故障率更高。第三，在高原作战的过程中，高炮的弹道、导弹的射程、射高、机动性可能呢会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说高炮炮弹在离膛的时候，它的这个炮口初速会增加，因为在高原呢，火炮内的膛压它是不变的，但是外部的大气压减小了，所以呢这个压力差有变化，炮弹的初速会增加，弹道发生了变化，更低深，和在平原的时候呢它的弹道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高度的高原它这个弹道也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修订射击

0: 助援调整射击参数。而导弹呢，因为主要采用火箭发动机，在高原发射的时候，它的发动机推力反而会变大，加之呢它的阻力会变小，所以呢它的平均速度会提高。但是高原的空气更稀薄啊，导弹的这个舵面弹翼的效率会降低，这种因素呢综合起来会影响它的最大射程、最大射高、机动性。
1: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

0: 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让我们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经造成超50人遇难。昨天晚上，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目前井下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韩于浩今天中午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救护车呢，现在呢陆陆续续呢又开上来了。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现在呢，有一些的这个被困的这个工人呢，已经升井了。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现在呢，距离这个煤矿最近的沁源县的人民医院呢，一共呢是收治了23名这个获救的矿工，其中呢22人呢伤势较为轻微，那么有1名矿工呢是伤势呢比较重，现在呢正在接受这个治疗，那么其他的呢伤员呢也会根据不同的病情和各地医院的这个救治的能力呢来进行这个妥善的安排。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在地方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救护车呢是分属长治市不同的这个医院的，有的是沁源县人民医院的，有的是长治市其他县的医院，还有呢就是在长治市市区的医院，可能会根据这个病这个伤势的情况呢来安排这个具体的这个救治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煤矿企业的负责人和包括煤矿的负责安全的副矿长已经被控制了。那么所以呢，下面呢接下来的更多的这个

0: 情况，我们也会在现场呢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
1: 目前伤者已经被送至医院救治，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沁源县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说弟。说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沁源县人民医院，这里呢是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者救治的现场之一。那大家看我身后啊，这些病房收治的就是此次的伤者。医院也是单独开辟出了这个病区进行那个伤者的这个收治工作，目前呢救治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从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了解到呢，目前升井的伤者啊已均被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那我所在的沁源县人民医院目前收治的病人共有27人，其中1人重症，26人轻伤。那我在跟参与救治的医生采访的过程中了解到，从今天凌晨开始呢，伤者是被陆续送到了这个医院进行救治。那部分伤者呢经检查无事后就自行回家。目前医院针对留院的伤者的病情不同，采取了一患一策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也了解到，由于这个伤者主要是收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呢就是高压吸氧。那进行高压吸氧治疗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那同时呢医院也是派驻了相关的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那我今天在现场采访的过程中正逢这个饭点，我也是看到啊其中26名的轻伤患者已经可以进行自主进食，那多名被救矿工啊也可以进行了自主活动。同时呢轻症患者呀也是告诉我说，目前他们最明显的症状呢就是还有点头晕，那需要继续进行这个吸氧的治疗。同时啊我也特别关注这个重症的这个患者，目前这重症的一名患者正在 ICU 病房进行救治。那医生告诉我说呀，该名患者的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此外呢，此次事故的伤者目前是主要分散在市县两级医院的4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后续呢将会将所有的伤者转到省市3家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救治。那已经回家的矿工呢也会进行再次的摸排检查。那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说弟，相关的最新情况请保持关注。那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目前事故遇难人数已经导致82人遇难。有关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5: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

0: 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0: 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1: 发言人介绍，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我们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
0: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是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1: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3: 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摇。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1: 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神舟23号飞行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4: 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颖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是中国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入选前，黎佳颖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她的航天梦和很多人一样点燃于2003年。
5: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黎佳颖抓住机会报了名，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出征在即，黎佳颖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5: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他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他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在和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较量，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2: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是首位出征太空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两年前，作为香港首位预备航天员，黎嘉莹收拾行囊，告别家人，远赴北京，开启全新的航天员训练之旅。这段通往太空的征程，不仅承载着黎嘉莹矢志报国的抱负，也凝聚着整个家庭无条件的支持与深沉的爱。
6: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黎嘉莹，向来与家人朝夕相伴，和家人情感格外深厚。远赴北京参加航天员的培训，面对各种高难度的训练项目，黎嘉莹都能坦然面对，唯有思乡念亲之情藏于心间。
5: 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很小嘛，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这么久的离开香港，突然过来这边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国情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然后他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肯定要好好的把握。
6: 最让黎嘉莹割舍不下的是家中三个年幼的孩子。两年前，黎嘉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只有7岁，年长的哥哥姐姐也只有9岁。那时候的孩子们并不理解母亲的选择。
5: 我跟我小女儿特别亲，她之前就问我为什么不是爸爸去训练，是妈妈去训练。这是我听起来就是觉得也挺不好受的，就我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6: 来到北京后，黎嘉莹全情投入到紧张的航天培训当中，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他专心训练的动力源泉。
5: 其实我爱人真的牺牲了挺多的，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说过这个，也没抱怨过，他们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对我们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任务。其实整个航天员大队也是这样，每一个航天员背后的家属也是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他们从来不抱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敬。
6: 经过刻苦的训练，黎嘉莹逐步成长为全面掌握专业技能的航天员。令人欣喜的是，与此同时，家中的孩子们也在迅速成长。
5: 他们就从小到大都是我照顾的嘛，有时候我们定期会见面，每一次分开的时候他们都会哭一点，就是很不舍得我的。但是现在好一点了，过来这边我觉得他们三个也长大很多了，突然就好像自己都可以照顾自己了，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好处。他们也明白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所长，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
2: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23号公布，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他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科创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

0: 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 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2: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3: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正式确定，那么航天员在太空中如何分工呢？一起了解一下。
4: 神舟23号的航天员乘组已经是确认哈，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来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这次的乘组的搭配非常的有意思啊，有几个关键点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它是第三批航天员和第四批航天员首次组成了航天员的乘组，不仅是男女搭配，并且三名航天员分别是三个不同的工种。那有人就会问啊，他们在太空当中是怎么分工的？所有人都会开飞船吗？今天我来跟您说一说。
5: 飞行乘组通常由三名航天员组成，有一名航天员担任乘组的指令长，指令长是飞行乘组的负责人，通常由航天驾驶员担任，也可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这次的指令长朱杨柱，他是中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他执行过神舟16号的任务。航天飞行工程师主要负责航天器的运行管理、设备维护和维修，您可以把他们比作太空中的万能工程师，飞船坏了他来修，实验设备要调试他来处理，出舱活动装个设备那也是他的活。一句话，保证咱们这个太空之家水电气网全都玩得转。那有了神舟16号任务的基础，这次朱杨柱担任神舟23号乘组的指令长，他肯定也能得心应手。张志远是航天驾驶员，航天驾驶员可以把他看作是宇宙司机，大家可别小看了在太空里开车这门活，这个职位通常由空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当中选拔。比如大家熟悉的景海鹏、翟志刚、陈东，他们都是从空军飞行员里千挑万选出来的，身体素质和飞行技术都是顶流的顶流。在这次任务之前啊，所有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都是从航天驾驶员中产生的。第三个就是载荷专家了，像之前的桂海潮和这次神舟23号的黎佳莹，他们都是在天宫里搞科研的科学家，他们上去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做各种地球上做不了的试验。这次的黎佳莹，三个娃的妈，来自中国香港，所以你看啊，神舟飞船上三个人分工可以说是明明白白。
4: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狠狠地期待一下啊，谁会在太空当中在轨驻留1年的时间呢？那我们也预祝神舟23号任务乘组一切顺利。
0: 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6: 这次试验是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开展1年期驻留验证，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另外两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1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7: 在我看来，这1年期的任务，它不光是一个时间上的增长，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 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啊，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这个我是重点需要在地面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心理稳定性和一些宽容性的。
6: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深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神舟23号乘组还对任务技能进行了强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神舟23号乘组在空间站平台状态与环境、任务交接与实验、飞控协同与应急等方面进行了准备。同时，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8: 我们的培养体系，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其中太空水稻二次播种是一大亮点。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两代水稻，有望首次在太空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这意味着未来月球基地深空探测的征程里，实现粮食原味生产也有了新的可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发射场，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推进剂加注正在进行，目前燃烧剂加注已经完成，随后进行氧化剂加注，全部加注工作预计将在下午5点结束。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我们祝愿神23乘组3名航天员出差顺利。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届时也会为您带来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米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这次试验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昨天，工信部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截至目前，平台已经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赋码200多个产品型号，28000多台机器人。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包括急救中心在内的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袭击，周围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

0: 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空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文件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等老百姓关心事提出一系列举措。
2: 数据显示，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0: 昨天，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南湘潭和长沙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从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开始发展。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也是自5月12号以来连续第12天发布暴雨预警。近期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出现城市内涝等灾害。从昨天开始，重庆西部、东南部出现降雨天气，江津、綦江等三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綦江区横山镇燕坝村，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4.5毫米。受此影响，綦江区綦河、通惠河等河流水位上涨，通惠河河水漫入老街，造成低洼路段积水，有车辆被淹。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的数据显示，全市有6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涨水过程，其中巴南区鸭溪河的水位已经超警戒水位。今天部分地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中西部、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将继续出现涨水过程。昨天，位于广西桂平境内的大藤峡水利枢纽迎来今年入汛后的首个洪峰。为保障通航安全，相关部门启动了汛期专项防控措施。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大藤峡水利枢纽水位持续上涨。20号，大藤峡水利枢纽开闸泄洪，提前预腾库容。昨天清晨6点多，洪峰平稳过境大藤峡水利枢纽，最大入库流量为18600立方米每秒。为保障通航安全，贵港海事局联合大藤峡船闸调度单位启动汛期专项防控措施，指导待闸船舶选择上下游缓流水域安全锚泊，简化过闸通行流程，防范急流引发的各类水上险情。洪峰过境期间，大藤峡船闸运转正常，船舶通行安全顺畅。 目前大藤峡水利枢纽水域流量稳步回落，截至今天上午10点，库区水位为56.55米，预计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降至浚县水位47.60米，届时将腾出1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
0: 随着降雨影响逐步减弱，当前广西境内的江河水位均已经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整体平稳。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2点正式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广东省也结束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基本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有关规定，决定于今天上午的9点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报道称，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部分美军方和情报人员已经取消休假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 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以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

0: 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1: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2: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2: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3: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4: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2: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4: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2: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1: 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还摧毁了多个离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两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重申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的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是加强政府与执政党的协作，而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
0: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以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
3: 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政治对手像安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忍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1: 针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举行会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不满。
4: 报道称，成立国立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

0: 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九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不过报道也指出，有些议员只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种强迫站队的做法引发了不满。明确不参加的日本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另据日本赤旗报22号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参与了国力研究会的首次会议，赞扬了日本的防卫政策，并提及美国公司的参与。报道称，这体现了日本依赖美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凸显了日本政策制定屈从于美国意志的现实，与国力之名截然相反，高市早苗政权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2: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储罐21号发生泄漏，存在爆炸风险。22号附近多个城镇约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多地学校停课，政府设立了紧急疏散中心。报道称，该储罐装有约2.6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具有易挥发易燃的特点。奥兰治县消防局现场指挥官表示，截至22号下午，储罐已停止泄漏，但储罐的一个阀门已损坏，目前仍处于破裂或爆炸的极度危险状态，险情暂时无法有效控制，目前泄漏原因还在调查中。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合法永久居民入境。此前，美国公民及绿卡持有者均获豁免，不受为期30天的埃博拉旅行禁令限制。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2号表示，为了防止该病毒传入境内，将禁令范围扩大至绿卡持有者是必要的举措。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卢旺达卫生部22号发布公告说，鉴于埃博拉疫情，即日起加强入境管控措施。公告称，过去30天内曾到访或过境刚果金的外国公民将被拒绝入境。卢旺达公民和持有有效居留证明的外国居民可以入境，但如果过去30天曾到访或过境刚果金，则必须按要求接受隔离。公告强调，卢旺达目前没有埃博拉病例，境内的所有活动照常进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一点现场，现场直击。近日，重庆市璧山区一小区内发生了揪心的一幕：一名2岁女童脖子卡在3楼窗户的防盗护栏里，身体悬在空中，随时都有窒息和坠落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热心邻居挺身而出。
4: 来，你看嘛，那娃儿吊起了，警察在那个高头的看起了。
2: 事发当时，居民张善芳发现3楼窗外悬挂着一个女孩，孩子不断哭闹挣扎着， 她赶紧喊丈夫左瑞康过来帮忙，并开始多方寻找孩子家属。56岁的左瑞康手脚并用，徒手从一楼攀爬到三楼，到达孩子下方后，一手抓住三楼的护栏保证自身安全，另一只手托举孩子，直至将其身子拖回了护栏内。这时孩子的奶奶闻讯后赶到家中，左瑞康这才松了一口气。
5: 当时感觉不到，这下子我那床都跑，我很问题了。
2: 据了解，女孩奶奶趁孩子熟睡之际外出买菜，女孩醒来后独自爬上窗台，才导致意外发生。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
1: 昨天，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这些影像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的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6: 本次公布的影像时间跨度为2024年至今年，采集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画面清晰完整，场景信息丰富。其中，同一地点的2台红外相机都拍到它标记领地的画面。
7: 这只白色大熊猫首次是在2019年被卧龙的野外的红外相机发现，成为全球唯一一只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化大熊猫个体。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判断，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后四肢的毛发呈现出淡淡的金棕色。每段记录中，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它目前9岁左右，早已自立门户了。
6: 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通体白色，并非全新物种。但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能够在野生环境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更是弥足珍贵。
7: 卧龙科研团队对这只白色大熊猫持续开展网格化、常态化的野外监测，多次捕捉到其林间活动、野外自主生存的珍贵画面，逐步补齐了这一特殊个体的野外生长数据链条。
1: 月牙泉是济南72名泉之一。近日，在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的泉水汩汩喷涌，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截至今天，月牙泉已经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
6: 眼下，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内的月牙泉清泉奔涌，水声潺潺，清冽的泉水顺着崖壁飞泻而下，水花飞溅，灵动多姿。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拍照打卡。
8: 看到泉水从这么高的石头上倾泻而下，有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
9: 春季或者夏季，他们就这个泉都挺喷了，今年很好很好的，哎，一直在这喷。
6: 济南72名泉中，月牙泉的喷涌水位要求最高。此次月牙泉的持续喷涌259天，形成月牙飞瀑景观，正是济南泉域地下水位稳定、泉水活力充沛的直观体现。
10: 月牙泉的喷涌呢，不仅意味着济南72名泉全部覆涌，同时也标志着济南出现了千泉竞涌的景象，更让月牙飞瀑得以长时间的陪伴市民游客，成为全城济南一张动人的城市名片。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1: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海况优良。25号开始，黄海南部东海会出现短暂浪区过程，随后海况又将转好。今天到明天中午，北部湾有1.4到2米的中浪，东海、台湾海峡只有1到1.5米的轻到中浪，海况不错。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轻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只有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域有中浪，海口、三亚海域是轻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是轻浪，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有中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轻浪。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援。

0: 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事故的伤者已被送至医院救治，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庆元县人民医院，这里呢是庆元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者救治的现场之一。那大家看我身后啊，这些病房，收治的就是此次的伤者，医院也是单独开辟出了这个病区进行伤者的这个收治工作。目前呢，救治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那我从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了解到呢，目前深井的伤者啊已均被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那我所在的庆元县人民医院，目前收治的病人共有27人，其中1人重症，26人轻伤。那我在跟参与救治的医生采访的过程中了解到，从今天凌晨开始呢，伤者是被陆续送到了这个医院进行救治。那部分伤者呢，经检查无事后， 就自行回家。目前医院针对留院的伤者的病情不同，采取了一患一侧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也了解到，由于这个伤者呀，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呢，就是高压吸氧。那进行高压吸氧治疗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 那同时呢，医院也是派驻了相关的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那我今天在现场采访的过程中，正逢这个饭点儿，我也是看到啊，其中26名的轻伤患者已经可以进行自主进食。那多名被救矿工啊，也可以进行了自主活动。同时呢，轻症患者呀，也是告诉我说，目前他们最明显的症状呢，就是还有点头晕。 那需要继续进行这个吸氧的治疗，同时啊，我也特别关注这个重症的这个患者。目前这重症的一名患者正在 ICU 病房进行救治。那医生告诉我说呀，该名患者的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此外呢，此次事故的伤者目前是主要分散在市、县2级医院的4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后续呢，将会将所有的伤者转到 省市3甲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救治，那已经回家的矿工呢，也会进行再次的摸排检查。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也将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的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此外，
3: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2: 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0: 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0: 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1: 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0: 发言人介绍，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我们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
1: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神舟23号乘组明天就将奔赴太空。神舟23号不光是首个由第3、第4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也是首个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并且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加入。那关于乘组的特点，神舟23号航天员自己怎么说？来看此前总台央视记者对他们的专访。
3: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又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关于这次任务，朱杨柱总结了几个首次。
4: 首次有港澳地区的航天员参加，我们香港载荷专家首次飞入太空。另外呢，他也是作为第4批航天员的代表，首次实现飞天梦想进入空间站。还有就是作为指令长，我是第3批航天员首次担任指令长这么一个情况。我是航天飞行工程师这种航天员的类型，能够担任指令长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幸运，能够去带领团队执行任务，也是彰显了我们航天员体系的完善，也是我们整个航天力量的强大。
3: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首次亮相，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也是空间站的第4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那么，这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的加入又将给团队带来哪些不同呢？
5: 因为我是第一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我的定位跟其他航天员可能也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最有特点的可能就是我说的是粤语，他们是普通话。其实我们平常交流，他们对那个广东话还是挺有兴趣的。
4: 我们会教给他一些我们的方言，然后我们就向他学一下粤语，也挺有意思。然后大家这样交流，哎，挺乐呵。还有就是他也挺喜欢咱们内地的一些电视剧啊，我们上次看那个《士兵突击》，他还挺喜欢看，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军旅的生活，包括他的英语水平也比较好嘛。后续还会有国际化的交流，那你可以当我们的英语教员、英语老师，然后给我们辅导英语，大家就是发挥自己的所长嘛，然后大家就这样来增进自己的交流和熟悉。
3: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年龄相近，性格相投，在沟通和配合方面更加一致，工作更加高效。另外，乘组3人对高效和默契这两方面展现出了一致的追求。
6: 首先，我们乘组3个人都是80后嘛，而且年龄相差不大。因为在平时训练中，我发现我们3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用一种非常高效的方式完成当天的任务，然后把自己空余出来这些时间呢，去为第二天的工作再去做细致的准备，而准备之后，为了保证第二天

0: 再去高效的，然后不断的这么持续的运转，然后进行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嘛。
1: 我们这段时间训练的时候就要看一个眼神，你就要知道对方要求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现在大约有八九成可以做到这个效果了，就是这个默契还是要好好的练出来的。我们最近的训练还是挺密集的，这几周一般都是晚上去到很晚才回去休息，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是花得挺值的，因为我们都慢慢配合起来了，我们对我们在太空站那个工作还是信心满满的。
2: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发射场，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正在进行，预计全部加注工作将在下午5点结束。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冠清你好，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3: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发射场。在我身后的塔架当中包裹的是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现在呢，搭载神舟23号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呢，正在进行燃料的加注工作。那么据我们了解呢，燃料的加注工作是从今天上午的11点就已经开始了。那么首先加注的是燃烧剂，燃烧剂的加注在今天下午的1点左右已经完成了加注。目前加注的是氧化剂，氧化剂的加注呢大约是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正式完成。那么这一次呢，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对比上一发的遥22火箭呢有着很多的技术升级。那么这些技术升级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元器件、原材料和加工工艺等方面，那么这样呢就是有效的提高了火箭的可靠性，大大的提升了火箭在前期的准备任务流程当中的工作效率。那么像在今天的加注阶段呢，也会有一个技术升级，也就是加注模块呢它针对着这种天气的实时运算能力进行了提升。那么也就是说火箭在加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根据现场的天气以及温湿度等等的环境因素来进行调整，对加注任务呢进行控制。那么这样呢也是大大提升了加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徐征徐老师来我们解答两个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目前的加注当中呢是进行到了哪个阶段？
4: 今天下午主要是加注氧化剂，氧化剂大概在5点左右加注完成。加注完成以后，我们的塔那个管路下塔拆装下塔，下面的工作就是火箭的垂直度调整和火箭的瞄准，然后今天晚上到明天射前都要进行火箭储箱压力的监控。
3: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技术团队啊，火箭的技术团队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重点的去关注我们火箭的哪些技术状态和指标？
4: 在加注过程中，我们主要是监控火箭的储箱液位和储箱的压力。对于那个地面管路来说，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加注管路的压力、流量，还有泵组、阀门的各项状态。在环境监测上，我们主要是关注推进剂在塔上推进剂的一个浓度。对于保障方面、安全保障方面，咱们消防、医疗、特燃、特装，我们就是随时待命，应付突发状况。
3: 好的，感谢徐老师的讲解。那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冠清，那以上是对火箭的加注工作进行情况的一个介绍。另外呢，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
5: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中，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
6: 肝脏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力学微环境非常复杂的这个器官，在这种微重力的环境下，因为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力学环境，这些力学

0: 学因素的变化就对这个肝脏里面的细胞的功能就有很强的这个调控作用。我们这次实验是希望找到在微重力下它的机制是什么，为这个脂肪肝的治疗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思路。
1: 另外，这次还将开展的实验包括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空间环境对典型放线菌表型和遗传的影响规律及其分子机制研究，以及基于物理和生物辐射剂量分析空间辐射和微重力引起水稻和拟南芥 DNA 甲基化调控机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将安装到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从生命起源催化剂到微生物适应性进化，再到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2: 本次神舟23号任务还将重点聚焦于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1: 钙钛矿电池是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它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干电池或新能源车电池有本质区别。我们平时大多接触的是储能类电池，本身不能发电，而钙钛矿电池属于第三代光伏电池，能够直接吸收光能转化为电能，无需预先充电储能，而且它有诸多优点。
3: 它其实是一种人工化学合成的一个离子晶体材料，具有非常高的一个光吸收技术，可柔性化处理，然后它的制备工艺是非常简便而且多样化的。基于这种材料所制备的太阳能电池，它具有一个非常高的工质比，然后一个轻薄柔的一个特性，以及比较低廉的一个加工成本，所以它是目前新一代的光伏技术中最有望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一个新型能源技术。
1: 据介绍，正因为钙钛矿电池优点明显，因此它是给中国空间站、深空基地等提供能源供给的重要候选方案之一。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中的紫外辐射、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以及更剧烈的温度交变等考验，就需要通过空间科学实验来验证。本次神舟23号飞船携带了单节钙钛矿和钙钛矿基叠层两类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将在中国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获得电池在真实空间极端环境下的转换效率衰减数据。这次将开展的钙钛矿电池实验将有助于更好地研究空间光谱、高能粒子辐照、原子氧、高低温交变等极端环境下钙钛矿材料和器件的性能演化与失效机制，突破高效率、高工质比、低成本柔性空间光伏技术路线，为未来低轨卫星、深空探测、月球基地能源系统配置提供关键技术储备。
2: 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科学界目前最关注的就是如何在太空种植物，为人类重返月球、登陆火星、建立月球或火星基地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2022年起，我国就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了水稻种植研究工作。这次水稻实验将在中国空间站实现水稻的二次播种。
1: 本次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这项研究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实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手段。据了解，过去我国的水稻空间实验是从地面带种子上中国空间站，水稻生长异常后再把它的种子带回到地面继续开展研究，而这次的所谓二次播种，就是要用带到太空的水稻种子生长出水稻后，再将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继续培养获得二代种子，这是本轮水稻太空实验的新亮点。
4: 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那个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是我们实验要做的。
2: 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中国。

0: 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届时也将带来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是加强政府与执政党的协作，而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
2: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已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
3: 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政治对手像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忍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0: 针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举行会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
4: 报道称，成立国立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不过，报道也指出，有些议员只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种强迫站队的做法引发了不满。明确不参加的日本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另据日本《赤旗报》22号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参与了国立研究会的首次会议，赞扬了日本的防卫政策，并提及美国公司的参与。报道称，这体现了日本依赖美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凸显了日本政策制定屈从于美国意志的现实。与国力之名截然相反，高市早苗政权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0: 俄罗斯总统普京

0: 22号表示，乌克兰方面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6人死亡、15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有关各方应加大努力，展现政治意愿，体现灵活姿态，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1: 中方注意到斯塔罗比尔斯克市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的报道，对事件造成人员特别是学生伤亡深表关切，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战场形势愈演愈烈，普通民众苦难深重，是包括中方在内的各方都不愿看到的。
2: 中方代表表示，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切实保护平民安全，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推动战场局势尽快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代表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昨天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的最新消息，目前事故已经造成90人遇难，现场搜救仍在进行，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再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2: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

0: 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报道称，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部分美军方和情报人员已经取消了休假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同时新的域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了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
0: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3: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4: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0: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4: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 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天气，未来几天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要防

0: 次生灾害。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12天发布暴雨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带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多地局地出现大暴雨，湖南湘潭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湘西北仍有重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今天起江南雨势逐步减弱，新一轮强降雨将在陕西、河南、湖北等地逐步发展。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00至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至27号，我国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24号为本次降水过程最强时段。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专家提醒，未来3天，黄河至长江之间降雨范围广、强度大，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极端性较强，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叠加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目前黄淮冬麦区已进入乳熟期，强降水会大幅增加冬小麦倒伏、农田自涝的风险，提醒广大农户及时做好田间管护工作。
0: 未来几天，河南将会出现连续阴雨天气，从而给夏粮收割、晾晒等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当地正积极通过统筹调配农机、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等举措，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2: 河南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220万亩，眼下部分地块已陆续开镰收割。在沟林镇前王村的麦田里，履带式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加紧收割小麦，力争在降雨来临前完成抢收。
3: 这个湿度现在就是估计就是有个40多，抢收以后送到这个烘干厂里给它烘干。
2: 为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统筹调配履带式应急收割机400台，同时还组织全市139名农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开展抢收、粮食储存等专项技术指导，为夏粮抢收保收提供技术支撑。
4: 尤其是对水分超过20%的，不要堆积，要及时烘干，避免这个小麦放在家里发生这个质变。
2: 这2天，河南驻马店市小麦虽尚未进入大面积收割，但面对即将到来的阴雨天气，全市已准备粮食烘干机817台，当地一些农机合作社的烘干设备已提前开机运转。在遂平县文成乡一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6台烘干机正在对湖北刚收货运来的小麦进行烘干作业。
5: 我们了解到咱们遂平这边的小麦现在还没有大面积收割，这就把我们大概600吨多的小麦都拖到这边来烘干，并遂平这边也有工厂可以直接收购小麦，也可以减少很多的损耗啊。
2: 这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加紧烘干小麦的同时，还在加快安装调试新增设的烘干设备，使其尽快投入使用。
6: 我们提前检修了烘干设备，排查了供热、温控、电路等关键部位，确保设备随时能用。
2: 今年3夏生产期间，河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1.5万台，同时已配备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可达49.2万吨。
0: 前几天的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农田被淹，20号开始当地天气转晴，相关部门抓紧排水，减少小麦发生倒伏、泡水、霉变的风险。那么现在地里的小麦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7: 在湖北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大胜社区的麦田里，多台适用于泥泞田地的履带式农机正在作业。
8: 我在这里承包了150亩地，受暴雨的天气的影响，小麦有不成熟的影响。今天天气好了，自己找的收割机找的设备，尽量的抢收，在一天之内把它抢收完，降低自己的损失。
7: 此外，县镇村三级组织也迅速行动，发动干部群众全员上镇，全面统筹农机资源，

0: 多方协调调配本地及外来收割机械，组建应急抢收服务队，实行人歇机不歇、昼夜轮班作业模式，昼夜不停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1: 此次大雨结束后，我们将抓晴好天气，社区工组织收割机60余台同时收割，并联系好小麦收储点现场收储。
0: 在斗湖地镇东风村，抢收上来的小麦被直接运往当地一家烘干厂，那里的数十台烘干机正在不间断进行烘干作业。
2: 我现在有13组烘干机全天满负荷生产，能收多少收多少吧。
0: 公安县今年共种植小麦、油菜121.6万亩，眼下正是收获高峰期。截至目前，当地共调度1680台收割机、350台烘干机，小麦、油菜的收割进度均超96%。
3: 当前，安徽安庆桐城市14万亩小麦已经成熟，当地抢抓降雨间歇期，协调收割机、烘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4: 在桐城市范岗镇立岗村，收割机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往来穿梭，籽粒饱满的麦穗被收进机箱，秸秆则被粉碎后还田。得益于优良品种和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小麦长势喜人，预计将迎来丰收。由于前期强降雨，且后续降雨天气还将持续，农户们正在抓紧抢收。
5: 马上有一个礼拜的阴雨，不及时产收回来的话，就是损失太大的。200多亩，估计2天要不到，可能就能抢收回来。
4: 当地的农技人员也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生长情况，指导农户科学应对连阴雨天气。针对连日降雨导致小麦含水量高的情况，收割后的小麦由农用车直接输送到附近的粮食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实现了收割、烘干、入库全程机械化。
6: 小姐呢，哪儿都得收割机、三轴烘干设备，抓紧进行。抢收抢换。
4: 今年桐城市种植小麦14.1万亩，目前已有840多台收割机、330多台烘干机投入抢收。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任务的60%。收割后的小麦直接烘干入库，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了3至4倍。
3: 眼下正值山东冬小麦的灌浆中后期，在山东济宁兖州区，当地对小麦进行分区分类、阴苗施策，利用科技手段做好田间管理。
7: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宁兖州区漕河镇的一处麦田里，那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这片麦田呢在嫩绿之中逐步的呈现出淡淡的黄色，这也是小麦灌浆中后期临近籽粒成熟的标志。那眼下呢，当地正在组织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呢，利用 AI 设备开展田间的智慧测产。这个智能辅助的背后是一套精密的技术逻辑，农业专家也给我们介绍了 AI 辅助测产的原理和步骤。单点取样拍摄照片上传云端之后， AI 大模型就可以自动识别并快速测算出麦穗数量和亩穗数，最后通过模型估测整块田的亩产量。相较传统的人工测产，有了 AI 的辅助是更加省时省力。除了 AI 辅助测产，小麦长势也有几个判断的诀窍。农业专家告诉我们，这片小麦长势可以通过几个维度来判断。比如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刚刚从这片麦田里采集到的小麦的植株，它的株高呢大概是在70多公分左右，茎杆比较粗壮，特别是基部节间，也就是靠近根部的第一、第二节麦杆节间比较短，这也就意味着它的抗倒伏能力比较强。小麦的叶子比较干净，没有病斑和病虫害的影响，状态比较健康。这株小麦的麦粒数呢，大概是在接近40粒左右，并且呢，这个籽粒呢充实的比较饱满。这片小麦正处于灌浆的中后期，据农技专家的预测，这里的收获呢大概还有15天左右的时间。为了精准呵护小麦的生长，当地依托 5G 加物联网技术，实时采集信息，共享气象数据，精准进行灌溉、施肥等田间管理工作。我手中的这个平板电脑，它远程连接着现代农业的大数据的管理平台，可以实时在线远程监测气候变化、土地伤情、作物长势、病虫害详情等情况，及时的调整麦田的生长环境，实现小麦长势可预可测可控，推动农业生产从看天吃饭转向靠树吃饭。我身旁这两处相邻地块的麦田呢，细看之下会发现它们的长势还有颜色的都略有不同，这是因为这两处地块所种植的小麦的品种呢各不相同，收获时间也不相同。这里呢种的是口粮小麦，可以用来做面粉等产品。

0: 品，还有一种是制种小麦。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试验田里的制种小麦。制种小麦是用来做麦种的，它的种植面积占了兖州小麦种植面积的50%以上。农业专家告诉我，目前兖州区的39.8万亩小麦长势良好，预计将于6月上旬陆续进入收获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北约外长会21号至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北约必须对所有成员有利，各方必须清楚了解彼此的期待。他补充说，除了对欧洲，北约必须同时对美国有价值。卢比奥21号从美国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启程前，他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军事基地。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瓦德富尔当天在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德国政府正朝着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的目标迈进。北约成员国去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此外，瓦德富尔在会前还表示，德国将提议加强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
3: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4: The president's views, frankly, disappointment at some of our NATO alli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our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well documented.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It won't be solved or addressed today. That's something for the leaders' level to discuss.
3: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5: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6: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important tha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袭击，周围许多建筑受到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说，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患癌丈夫而选择辞职。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据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 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

0: 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储罐21号发生泄漏，存在爆炸风险。22号，附近多个城镇约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多地学校停课，政府设立了紧急疏散中心。报道称，发生泄漏的储罐装有约 2.6 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具有易挥发易燃的特点。奥兰治县消防局现场指挥官表示，截至22号下午，储罐已停止泄漏，但储罐的一个阀门已损坏，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险情暂时无法有效控制。世卫组织22号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这名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声明称，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
1: 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合法永久居民入境。此前，美国公民及绿卡持有者均或豁免，不受为期30天的埃博拉旅行禁令限制。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2号表示，为了防止该病毒传入境内，将禁令范围扩大至绿卡持有者是必要的举措。好，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3: 饭后嚼一嚼。
2: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4: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2: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

0: 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3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2: 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2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1: 按计划，1名

0: 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1: 发言人介绍，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我们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
0: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目前，中国正在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今天的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经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呢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的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今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3: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4: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5: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6: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7: 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

0: 来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这个发射窗口是如何确定的？火箭发射为什么需要发射窗口呢？共同来了解一下。
2: 火箭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发射，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哈，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发射场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实时变化的。火箭要送飞船去目的地，也就是空间站，它在太空中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围绕着地球飞，两个都在高速运动的东西要精准在太空中碰头，就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去的。只有当地球自转，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到和空间站轨道平面对齐的那个时刻，发射在几何上才成立，这个时间段就是发射窗口。而载人飞船要对接空间站，不仅要进入同一个轨道面，还要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跟空间站精准相遇，差一秒都不行，晚了或者早了相位就对不上了。这个相位啊，就好比两辆车要在一段高速上碰面，不是上了同一条路就能碰上，还得看两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差，出发早一秒或晚一秒，到了太空就差10几甚至几十公里。所以载人航天的发射窗口往往是一个零窗口，精确到秒。大家可以理解成你在太空中有个约会，迟到早退都进不了门。此外呢，影响窗口的还不只是轨道计算，天气因素也很关键，高空风、雷电活动等都可能影响任务的发射。所以人们会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确定一个最安全最精准的时间。所以啊，我们每次在屏幕前看的那个倒计时不光是仪式感，它其实是火箭、地球、空间站、天气等等所有条件正好在那一刻对上的瞬间。
1: 每次火箭发射，我们都会看到长征2号 F、遥23火�箭，或者是长征5号、遥6火箭，这里面呢都有一个遥字。那么这个遥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2: 我身后的塔架中包裹着的就是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那我们在火箭转运的过程中也看到，火箭的涂装上多了一个涂装 Y23，也就是遥23的意思。那这个遥23是什么意思呢？其中这个遥字啊，是遥测的意思，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理解是遥远的测量，这和我们中国航天的历史有关。
3: 我国的航天始于1059导弹仿制工程，早期导弹没有遥测系统，前两发因为缺失飞行数据，所以被称为糊涂弹、哑巴弹，第三发才加装遥测系统。东风二号首飞失利后，遥测系统在故障定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飞行试验弹的必备系统。20世纪50年代，导弹中的遥测弹用遥来编号，后来就延续到了火箭上。
4: 火箭飞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连根线去获得它的数据啊，然后它就通过一些无线的方式把数据传下来啊。火箭本身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测量，包括响压，包括这个飞行的这个速度位置啊，这些啊，这就叫遥测数据。
3: 长征二号 F 火箭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每一发载人火箭编号里的遥就是当年遥测弹的遗传基因，遥后面的数字一般和火箭的出厂顺序相关。
4: 它和出厂的顺序有一些关系啊，然后但不是严格相关，它还是和这个生产啊、订货呀，包括接到这个任务的顺序啊有一些关系。目前的这个长征 F 是遥23，然后对应的就是载人航天任务的第23次发射啊，发射的就是神舟23飞船。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叫东风航天城，它不只是一个发射场，更是中国航天梦启程的地方，是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的发源地，一代代航天人扎根在这片大漠默默奉献。神舟23号飞船发射前夕，总台记者崔霞再度去到那里，我们来看一下他发回的报道。
5: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随着神舟23号的发射进入倒计时，东风航天城再次进入了紧张的运转节奏。这是我第21年来到这里，为了寻找那个关于坚守的答案，我见到了老朋友张立新。1997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就扎根在东风。
6: 当时来的时候是想干一番什么样的事业呢？
7: 那个时候因为是载人航天起步阶段嘛，其实他们人手很紧张，给我一点点工作，哪怕是一遍遍重复，那个软件你要做到1000遍，我就能做到做1000遍，就是充满了这种激情，我感觉可能是那么一个状态。
5: 这种激情在今天听起来或许有些遥远，但在张

0: 立新的讲述里，他却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专注。在东风，我见到了太多这样的人，一代又一代青春在这里流转，但有一种东西却始终没变。
1: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2: 我们现在是去两弹结合试验的那个发射阵地。
1: 哦，
2: 它大概距离我们住的那个生活区是50公里。
1: 哦，50公里。
2: 对，
1: 那这个是当时是什么样的环境下来开始建设第一个发射场呢？
2: 因为我们要建设这个发展航天事业，这片就最适合去搞这大型的航天发展，地域非常的开阔。
0: 1958年的深秋，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茫茫戈壁。就在那一年，数以万计的工程兵、铁道兵，还有刚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志愿军集结于此，在这片荒漠中开始了新中国第一个发射场的基础建设。此后的12年里，中国航天史上的多个第一在这里诞生：首枚东风导弹、两弹结合试验、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丰功伟绩的背后，总有一些人在默默的奉献。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的最后关头，众多人员已经疏散撤离，高振亚等7位勇士却毅然选择留守在距离发射台近100米的地下控制室内。他们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立下了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誓言。
2: 最后进的人从这下去。
1: 哎呦，这么深呢、啊？多深？
2: 5.8米深。
1: 这个下去要下5.8米啊？
2: 嗯。
1: 那我看到的这个底是它的底吗？
2: 就是底了。
3: 其实当时的七勇士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他们那种精神你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
2: 不怕牺牲，他们就是勇士精神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勇士精神呢，就是当国家利益和这种个人安危放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毫不容易的去选择了国家利益。
3: 国家利益至上。
2: 国家利益至上。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成功发射。站在当年的发射塔架下，锈迹斑斑的钢架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1: 胸怀九霄凌云志，很豪气啊！
2: 就是表现了我们老一辈这个
1: 航天人
2: 一定要冲到太空的决心。我们当时没有先进的技术，也没有非常好的生产工艺，也没有很好的材料，就是真的是在这种很多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用
1: 几年的时间，
2: 干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0: 这里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无尽的风沙，但正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诞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张立新说，当年他就是被这种精神感召而来的，如今他自己也成了这段历史的一部分。
1: 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如果概括的来说的话，
2: 首先应该是爱国吧。你不爱国是做不到的。有一句俗话说，就是什么呢？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4: 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届时也会带来现场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经过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新的变种。该病毒呢，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分子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
6: 根据通报，本次发现的木马病毒新变种继续采用钓鱼欺诈手段，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文件名以某某季度违纪名单、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或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
7: 那么用户看到之后，第一时间他会，他的反应可能就是我要点开看一看。还有呢，就是图标上他会把这个可视文件的图标呢改成像这个我们像文件夹的图标啊，像这个压缩包的图标啊，或者是有一些直接就伪装成文档啊，甚至还有回收站。那么这些呢都会给用户一个错觉，就是我是可以点进去看啊，或者是点击打开。那么这个也就是攻击者他设计他这个攻击的

0: 逻辑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思路。
1: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一旦被激活运行后，会在后台静默植入远程控制程序，攻击者不仅能窃取用户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
0: 在做恶意操作的时候，用户无法察觉。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场景是，这个用户的亲属或者是同事，那么会反过来问这个用户啊，为什么我会收到你发过来的这些所谓的文件呐、啊，或者是链接啊，然后我点开之后呢，发现什么也没打开，或者说打开的东西好像明显是不太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用户呢，首先他就必须要做的就是呢，对这种这个可疑的这个计算机设备那么去进行这个病毒的查杀，然后进行恢复。
2: 根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银狐系列木马病毒攻击活动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密切关联，长期在我国作为一个攻击，而且呢，它具有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等等一些特点。那么大家该如何来防范呢？我们来看专家介绍。
1: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此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目标非常广泛，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工作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受害者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实施勒索或欺诈。
3: 这种攻击者他就会混入到一些 QQ、微信、飞书、钉钉的一些工作群，或者是这种行业交流群里面，然后去发布一些恶意文件，或者是一些下载链接，发到里面，或者是通过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钓鱼邮件伪装成一些比如说裁员名单或者是福利通知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文件给企业内部的员工去做这种恶意文件的下载，
0: 然后长期的潜伏渗透，它最终的目的呢是进入这个单位的核心业务部门，像这个比如财务部门，比如生产部门或者技术部门，甚至是高层领导。那么一旦成功呢，那么犯罪者就可以在单位的内部去发起这种所谓的虚假的转账的业务，或者去篡改转账业务里边的收款人，那么直接造成这种侵财。
1: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为此建议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应立即加强内部安全培训，并建议采取以下综合防范措施。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与其本人或正式渠道核实。用户可将可疑的文档文件、可执行文件、压缩包文件或解压后的可疑文件先行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安全检测，并保持防病毒软件实时监控功能开启，将计算机操作系统和防病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一旦发现本人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发生被盗用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可能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设备，将其断开网络连接，并向单位网络管理员、相关同事和亲友告知相关情况，在备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对相关计算机设备进行杀毒和安全检查，更换常用口令，且应具有较高强度。
2: 近年来，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持续活跃，变种呢层出不穷，攻击的频次也居高不下，对我国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网络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那么持续作祟的银狐木马病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呢？我们再一同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该木马病毒始终处于持续迭代更新状态，常年潜伏在日常办公、社交通信、邮件传输等网络场景中，伺机发起攻击。
3: 它是一个远控的一个逻辑，它可以拿到受害者的完整的这种电脑的一个权限，所以它的窃密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可以把这个电脑里面所有的信息都窃走，可以操作受害者里面的这种即时通讯工具，或者是你的邮件客户端，然后去通过这个东西再去联系比如说公司内部。

0: 我的财务、法务或者是这种出纳什么的，我去对他们进行诈骗啊，或者对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个人圈子里面的人啊进行诈骗。
1: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明确的非法牟利目的，它不属于单一固定病毒，而是一整套恶意攻击程序家族，目前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0: 写这种银狐木马的人啊，这是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然后下游的话就是专门去做这种远控操作，去做窃密的啊，或者去做诈骗的这样一些角色，然后甚至说后面还有一些就是专门在黑市里面去贩卖用户信息的，比如切到了窃密去做用户信息，然后还有一些诈骗园区根据这种被已经攻陷的这种电脑，然后通过他的一些社交软件他的朋友圈工作圈，然后去在即时软件里面去做这种诈骗，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自当地时间昨天20点到今天的7点，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了34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昨天的18点30分起，俄军用124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到今天的8点30分，乌克兰防空部队已经击落或压制了其中的102架无人机。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的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会以新的作战模式进行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同时新的域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当天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报道说，鉴于可能爆发新的军事打击，部分美国的军方和情报人员已经取消了休假的计划。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3: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1: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

0: 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的分歧依然严重。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里说，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患癌的丈夫而选择辞职。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根据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当中已经被边缘化。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他曾经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0: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为期20多天的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取得共识。
2: 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会议期间形成了4个版本的成果文件草案，与会代表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杜雄岳呼吁缔约方采取行动降低核风险，并推进对不扩散核武器条件。

0: 条约的机制更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号发表声明，呼吁各国积极缓和紧张局势，降低核风险，并最终消除核威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签署，1970年生效。条约审议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2031年将在纽约举行第12届审议大会。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袭击，周围许多建筑受到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北约外长会21号至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北约必须对所有成员有利，各方必须清楚了解彼此的期待。他补充说，除了对欧洲，北约必须同时对美国有价值。卢比奥21号从美国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启程前他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军事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储罐21号发生泄漏，存在爆炸风险。22号，附近多个城镇约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多地学校停课，政府设立了紧急疏散中心。报道称，发生泄漏的储罐装有约2.6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具有易挥发易燃的特点。奥兰治县消防局现场指挥官表示，截至22号下午，储罐已停止泄漏，但储罐的一个阀门已损坏，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险情暂时无法有效控制。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合法永久居民入境。此前，美国公民及绿卡持有者均获豁免，不受为期30天的埃博拉旅行禁令限制。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2号表示，为防止埃博拉病毒传入境内，将禁令范围扩大至绿卡持有者是必要的举措。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卢旺达卫生部22号发布公告称，鉴于埃博拉疫情，即日起加强入境管控措施，过去30天内曾到访或过境刚果金的外国公民将被拒绝入境。卢旺达公民和持有效居留证明的外国居民可以入境，但如果过去30天曾到访或过境刚果金，则必须按要求接受隔离。卢旺达与刚果金东部接壤，卢旺达卫生部在与刚果金接壤的陆路入境点加强了健康筛查和监测。公告强调，卢旺达目前没有埃博拉病例。世卫组织22号称，荷兰确认洪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这名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声明称，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当地时间22号18:30，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星舰飞船在飞行过程中有一台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真实飞行环境中验证这些新系统和新部件的性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星舰飞船在飞行过程中有一台引擎失效，但依然成功调整姿态，实现直立，并在印度洋完成受控降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并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最新出台的文件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老百姓关心的事儿，提出了一系列的增量政策和细化举措。我们再共同来详细了解一下。
3: 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2: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意见聚焦提升发展能力、兜牢民生的底线，做出了多项有温度的政策举措。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其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在兜底保障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助残、扶残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西藏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学校昌都东学，也就是现在的昌都市实验小学，它也被认定为是西藏现代教育的一个起点。那近期，一堂教学成果展示课在操场亮相，和平解放75年来西藏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果，也在这一堂课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4: 当小乐手全神贯注地用多种乐器合奏《我和我的祖国》时，不远处的小伙伴已经开始数字遛狗，通过遥控端精准地让机器狗做出站立、招手等动作。而不同年级的小飞手则随机组队，拉开了无人机飞跃挑战赛。
5: 转弯，然后回来，然后再重新这样一直连环，然后一直练到通畅的位置。我练了几个月了。
6: 调整好之后，就按照那个瞄准的方向，这一下子就这样，按进去，不然那个有可能会撞到。长大了，想用这个拍一下我国的美景，看更广阔的世界。
4: 昌都实验小学的前身昌都东学始建之初，建在一座破旧的城隍庙内，招生不受民族、年龄、性别和身份限制，由此按下西藏现代教育的启动键。75年阔步发展， 现在

0: 昌都市实验小学占地面积13500多平方米，拥有超过2000名在校生。
1: 昌都市实验小学呢，作为党在西藏雪域高原呢创办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它是让人民群众第一次有权利接受教育，见证我们西藏教育的破土。学校呢，严格就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我们是围绕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比如说在体育教育方面，我们是全国的这个特色校园足球，我们学校的这个孩子参与度非常高。
0: 小飞手拥抱的是前沿科技，同台竞技的小舞者们随着音乐跳起芒康弦子舞，每一个动作都体现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芒康弦子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学校把舞蹈改编为独具特色的课间操，孩子们在美育教育中放飞着梦想和希望。
1: 我们学校还是全国美育特色校，去年呢，我们学校还荣获了这个2025年全国的文明校园。去年我们让天津的孩子也进来，也感受我们学育孩子对天津孩子的这种热情。今年有这样一个计划，我们带孩子去参加天津的相应的无人机的一些比赛，进一步的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市民群众纷纷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张张珍贵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场景当中，感悟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3: 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展厅，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革命实物、生动的场景复原，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群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4: 我们一家五口人，四口人就是党员，我就代表我们全家来看看党的发展史。有了先辈，才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后辈要在前辈道路上更要跟进。
5: 看完展览心情很激动，我们看着祖国一步一步发展强大，心里特别自豪。105年来，我们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奋斗出来的。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感恩党。
3: 鲜活的红色实景、厚重的党史氛围，也为青少年筑牢信仰之基提供了生动课堂。来自北京人大附中的500余名新团员，在教师带领下走进展览馆，开展入团宣誓活动。大家整齐列队，高举右手，面向鲜红团旗庄严宣誓。在参观研学中，学生们沉浸式体验，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大家表示，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握好历史的接力棒，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 今天让我最震撼的展区是长征展区，之前只是在课本上看到过爬雪山过草地的图片和文字，但是今天看到了破旧的棉衣和草鞋，我真的不敢想象红军战士是靠着怎样的意志来度过这25000里的。他们是靠着跟党走的坚定信仰。作为新时代的学生，走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也会遇到困难。想想这些为革命牺牲的先辈，我们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请祖国放心，强国路上我们一定会接好这一棒。
7: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同学们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沉浸式感悟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把爱党爱国的信念深植于心。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始终坚持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传承初心，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智慧与力量。
3: 据介绍，近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还将举办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等一系列以党建为主题的特展活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初夏时节，万物繁茂，在海拔3000米上的祁连山脚下，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灵动的候鸟孵化季，为高原湿地增添生机。此刻呢，总台记者柴世文正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上来连线他。世文您好。

0: 您在自然保护区里有哪些发现和感受，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张涛你好，我现在呢就是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泉湿地，现在这里的海拔是3200米，在我的身后啊就是一片广袤的浅水沼泽，这里啊就是候鸟的产房以及育婴室。在这个水域当中啊有两个湖心岛，是斑头雁筑巢密度最高的地方。根据介绍，他们之所以选择安家在这里啊，是因为周围的水域就像是一条天然的护城河一样，成为抵御像狼啊、狐狸啊这些天敌的天然屏障。可能很多观众啊，对于这个斑头雁不是特别的熟悉。大家看这片水域上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墩子上卧的，全是斑头雁的身影。它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部两侧各有两道黑色的斑纹，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斑头雁可是鸟类中有名的高空飞行员，是世界公认的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迁徙时啊，它们能飞越喜马拉雅山，而此刻啊，这些天空的征服者呢，是无比温顺地匍匐在草巢上。根据保护区最新的监测啊，整个大泉湿地呢，斑头雁的数量是已经超过了1000只。在这个湿地的边上有常态化的监测设备，记录着每一天的变化。4月18号啊，湿地的斑头雁是产下了第一颗卵，它的孵卵期呢是30天左右，也就是前几天呢，最早一批孵化的斑头雁宝宝是已经出壳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小家伙是有着金色的绒毛，走起路来还摇摇晃晃的。斑头雁啊，它是早成鸟，出壳之后不久就得跟着父母下水。对于它们来说啊，水域呢不仅是游乐场，更是生存的必修课。这时候看到画面当中的几只啊，可能是刚出生不久，它们对于这个陌生的水面呢还是有点胆怯，不断的在岸边徘徊以及观望着。那它们吃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水面上有很多浮游的蚊子呀、小昆虫啥的，它们正跟着妈妈不停的在水边啄食。当然啊，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在这个水域里面还有，这是我们采集的这个水体的样本，有这个小鱼啊、小虾，这些啊可是雁宝宝高蛋白的营养餐。所以说他们对于大自然的这种自然的适应能力呢，也是我们见证着生命的奇妙。不过啊，就像那个刚才所说的，就是生命的诞生永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孵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首先是天敌的威胁，天空中盘旋的猛禽，比如说是大鲳啊、猎隼啊，还有地上盯着鸟蛋的狼、狐狸，都在寻找着偷袭的机会。跟黑颈鹤夫妇轮流孵蛋的这个模式不同，斑头雁啊，它都是由雁妈妈来承担孵化任务。这时候啊，雁爸爸就会在旁边承担起了警戒的责任。一旦有天敌来犯，他们就立马鸣叫报警，并做出这个防御的姿态。挑战还有一个呢，就是高原多变的天气。可能一小时之前啊还是艳阳高照，但是一小时之后啊，冰雹啊、雨雪啊就劈头盖脸的就砸下来了。这时候啊，当班的这个斑头雁妈妈就只能用自己丰满的羽毛把蛋啊紧紧的护在身下。每一次的降温啊，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生死的考验。而且啊，斑头雁它属于是集群性的动物，尽管它们表面和谐，但是呢，身强力壮的会优先抢占湖心岛中间最好的位置来筑巢，强悍一点的甚至会夺巢，弱小一点的呢是只能就屈居到湖心岛的外围啊。这些如果说是下雨了，湿地的水位上升呢，湖心岛外围的巢就会被淹了，那这些蛋能孵化成功的概率就很小了。所以说啊，我们这几天也在这观察着，一边是感慨生命的坚韧，也在认识大自然优胜劣汰的这个规律。除了这1000只的斑头雁以外，这里还有像黑颈鹤啊、赤麻鸭、绿头鸭等等的。根据统计啊，湿地每年到这边来进行繁育以及这个歇息的候鸟的种类是达到了数十种，数量是超过了1000只。所以说啊，盐池湾作为西部地区候鸟迁徙通道上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服务区啊，现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安家落户。当然，我们也期待能够看到这些更多的小生命呢，能够从这里能够破壳而生，飞向蓝天。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再将信号交还一个北京。
0: 好的，谢谢诗文的介绍。刚才呢是提到了候鸟的迁徙重要服务区，也就是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平均海拔超过了3000米，高山寒漠、高山草甸草原、温带荒漠、湿地四大生态系统再次交织，就像一张立体的高原生态保护网。那现在盐池湾也有了科技的助力，高原生态版图正在逐步扩大。
2: 这两天，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智能化生态监测设备捕捉到了温情瞬间。几只毛茸茸的狼崽

0: 在营地附近撒欢打闹。雪豹妈妈带着幼崽过河，一只吓得不敢动。雪豹妈妈立即折返，温柔地叼着幼崽顺利过河。
1: 通过数据监测，100平方公里是1.27，我们通过这几年的保护，它的食物链在增加，雪豹的数量慢慢也会增加。
0: 近年来，保护区不断加大信息化建设的投入，铺设了近500公里的光缆，并架设太阳能板解决供电问题，实现了拍摄信号实时回传。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就可以清晰观察野生动物的体态特征、活动轨迹及行为模式，为科研监测与保护管理决策提供了一手资料。
1: 以前是红外相机，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实时传输，只要有信号几秒钟，它就传到我手机上了。什么雪豹、豺狼、棕熊，实时掌握更准确的数据。去年我们装了40台实时传输系统。
0: 如今，野生动物不仅种群规模肉眼可见的壮大，活动范围也越来越接地气。
1: 我们的杂子沟保护站离县城非常近啊，野驴还在那儿活动。过去我们刚开始搞调查，只能看到个20-30只野羊，现在我们能看到200-300只野羊。
0: 作为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区域，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关键组成部分，该保护区总面积136万公顷。其中湿地15.03万公顷，冰川7.8万公顷，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优良的栖息家园。数据显示，保护区内已观测到国家重点保护动物47种，野生高等植物421种，黑颈鹤、雪豹、白唇鹿等珍稀物种数量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
2: 月牙泉是济南72名泉之一。近日，在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的泉水汩汩喷涌，形成了月牙飞瀑的景观。截至今天，月牙泉已经持续喷涌259天了，也刷新了历史记录。济南72名泉月牙泉的喷涌的水位要求最高。那么这一次月牙泉持续喷涌达200多天，形成这样的月牙飞瀑的景观，也是济南全域地下水位稳定、泉水活力充沛的直观体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相似水，相约湖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3: 前夕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2: 1、2、3。
4: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5: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我们这个频率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3: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6: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3: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7: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丝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8: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0: 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事故发生后，部分生井伤员被送往山西沁源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沁源县人民医院，27名患者在进行救治。那我了解到呢，这27名患者其中一名是重症，26名是轻症。目前，医院根据伤者的病情情况不同，进行一患一策，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2: 据了解，这些伤员主要是吸入了有毒气体，为防止伤员出现迟发性脑病，现阶段需要进行高压吸氧等治疗。
3: 目前的治疗方案呢，就主要是以吸氧、脱水、向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为主，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
2: 今天中午，部分轻症伤员已经可以自主进食及活动了。院方介绍，重症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的飞行乘组将出征太空。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那其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是中国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此次神舟23号载人发射任务期间，总台直播报道团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塔架附近搭建了访谈区。今明两天，新闻频道将多次连线访谈区。总台央视记者劳春燕就在这里采访发射、飞船、航天员、测控、空间应用等多个系统的专家，带您直击发射任务动态，详解发射任务。那此时此刻，劳春燕正在访谈区，这一时段她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观察呢？春燕，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1: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的前方演播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1.5公里的地方，就是长二 F 火箭的发射塔架。那么现在神舟23号飞船和长二 F 遥23火箭组合体已经是在塔架回转平台的包裹当中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长二 F 遥23火箭的推进剂的加注即将完成。那么现在神舟23号飞船的它的准备情况又怎样的？我们演播区呢也请来了飞船系统的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南洪涛。南工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区。大家都非常关心啊，现在神舟23号飞船的准备情况怎么样？
2: 当前神舟23号飞船已经完成发射前的所有的测试和状态设置工作，状态良好，已经具备发射条件。同时我们的发射场实验队和飞控实验队都已经进驻，也完成发射前的所有的准备工作。大家都等到明天这个时候进入测发流程、测发岗位，待命发射。
1: 都进入状态哈。那我们也知道，神舟23号飞船是属于新一批次飞船的第二艘，同时也是首次载人飞行。跟前几个批次相比，它最大的改进是在哪里？
2: 这一批次的神舟飞船，我们最大的改进是改进了仪表系统。我们对仪表系统进行了小型化、集成化和轻量化的设计，大幅提高了下行载荷的运输能力，同时也改善了人机交互的水平。
1: 是不是也意味着返回舱的空间变大了？
2: 是的，下行的载荷空间相比以前来说都返回的重量增加了50多公斤，返回的空间增加了50多升。
1: 在去年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遭遇到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之后，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飞船的舷窗问题。那么这一回神舟23号飞船在舷窗上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加固吗？
2: 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我们这次也进行了改进，主要是将外层的防灼热的防护玻璃由一层改成了两层，然后同时在舱内增加了一层防护板，这样的话有3层的防护，可以确保航天员在轨的安心安全的工作。
1: 这次任务其实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有一名航天员上去以后要驻留1年的时间，也就意味着神舟23号飞船有一个座位上去和下来的时候他坐的是不一样的人。那怎么保证这个座位是合适的？
2: 神舟飞船有一个座椅的复习垫，这个座椅复习垫是根据航天员的体裁量身定做的。正如主持人所说，这次神舟23号有一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1年，这样的话飞船本身是半年打一发，所以要等到神舟24号飞船上天以后，这名在轨驻留1年的航天员要到神舟23号飞船里，要将自己的座椅复习垫拆下，然后转移到神舟24号飞船的返回舱，随后他要跟乘坐神舟24号然后返回地面。
1: 咱们这艘神舟23号飞船也是因为上面有一艘飞船是应急发射了，所以其实神舟23号飞船是属于提前到岗值班啊，省出了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你们是怎么样加班加点把它省出来的？
2: 对，严格上说是从4个月的研制时间缩短到2个月。这主要是得益于我们一直以来的自动化测试模式，对自动化测试模式的不断的提升，然后 来应对这次应急发射，来保证神舟24号、神舟23号飞船，从4个月减少到2个月的这个研制任务要求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证出厂流程不变，然后标准不降，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这回咱们是几月份进场的？
2: 这次是神舟23号是1月份进场的，
1: 原本应该是
2: 今年3月份进场，
1: 3月份才进场啊，所以就缩短了这个2个月的时间。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咱们神舟飞船在生产的流程当中，现在已经是做了大幅度的优化？
2: 是的，从神舟12号开始，神舟飞船就按照1年2发的频次，来执行任务，高密度的发射，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批产的这种研制模式。首先我们是对研制流程进行了优化，包括实验验证项目也进行了优化，同时我们在也不断的采用自动化测试、远程测试等新的技术手段，然后不断的提升我们测试的效率。到今天为止，按1年2发，包括这次任务的任务需求，我们的研制产能是完全足够能够应对这种突发的应急的任务的。
1: 说到这个流程的优化哈，我们知道从神舟21号飞船开始发射，就是交会对接采取的是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那么这次依然还是3.5小时吗？
2: 是的，
1: 这以后是不是就是一个常态了？
2: 是的，这次依然还是3.5小时的快速的交会对接。相比于以前的6.5小时的交会对接，主要其实就是一个是以前是3圈，现在是2圈。再一个就是远距离导引段，我们也压缩了时间。之所以能把时间压下来
1: 啊，
2: 是主要是现在飞船入轨后跟空间站的相位角比原来大幅的减小了，这主要是得益于咱们的火箭打得更准，
1: 所以咱是一个系统工程，
2: 包括还有空间站要控得更精确，这是整个这个系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才会使得交会对接的时间大幅减小。
1: 咱们不是一主一备吗？那咱们的神舟24号飞船什么时候能够到港值班？可以透露一下吗？
2: 可以。这个神舟23号现在已经是待命发射状态了。神舟24号作为神舟23号的备份飞船，现在已在北京已经完成所有的出厂的测试、实验、验证项目，已经具备出厂条件。等到这次我们任务结束之后，我们就会返回到北京去接神舟24号飞船来发厂。然后进场之后完成待命准备的相关工作。
1: 所以你们又是一个连轴转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模式哈，辛苦了。最后一个问题替小朋友们问的，就是咱们的这些神舟飞船的返回舱回来以后都去哪儿了？去哪儿可以看到这个返回舱？
2: 一个是在我们那儿首先返回舱回来之后，我们要进行检查，包括设备的一些测试，这也是在轨的一些实验数据，宝贵的实验数据。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我觉得应该有3个地方，一个是在我们那儿还会再开展一些实验验证项目，这样的话也可以利用返回舱的剩余价值，完之后节省研制成本。再有一个，返回舱会捐赠给高校，用于高校的开展航天的教育，然后培养我们的航天人才。第三个就是一些展览，包括一些博物馆，用于开展大众的航天科普以及航天历史的回顾啊。
1: 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演播区接受我们的采访，又要祝您还有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航天工作者啊，这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谢谢，
2: 谢谢。
1: 好，那我们演播区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0: 好的。那么神舟23号的3名航天员中，朱杨柱、张志远是第3批航天员，而黎佳莹呢是在2024年6月加入的第4批航天员。3名航天员真正在一起磨合的时间并不长，这期间他们一起完成了洞穴训练、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等一系列需要密切协作、默契配合的训练任务。即将出征太空，谈到彼此，3名航天员又是如何互相评价的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早前的采访。
3: 去年年底，28名航天员圆满完成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组织的首次洞穴训练。低温高湿、狭窄封闭的天然洞穴模拟了太空极端环境。在这里，航天员们彼此依靠，利用自身知识特长和有限的物资，共同完成复杂的任务。也是在这里，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

0: 营一同参加训练，对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1: 洞穴训练对我们这次乘组的任务来说的话，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在一起去执行一次任务，6天5夜。然后在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嘛，我也是第一次发现他俩身上的不同的闪光点。
2: 虽然当时还不在一个乘组，但是我们在训练，在日常的训练中也都有交流，都有熟悉，所以说融入也很快，也都熟悉了解彼此的一些特点性格，所以说工作起来以后，三个人搭组工作起来一点都不陌生，说句话也都能心领神会。
1: 朱阳柱是特别的勤劳，而且在任务规划和统筹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方法，然后李佳颖他是在一些物资管理上面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方法，而且是一个极端负责的一个任务，但凡是对他所负责的那一方面那些任务的话都会尽心尽力，然后不吃饭不睡觉他也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的那么一个队友。
3: 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其实我们工作也是可以互补的，虽然我是载荷专家，但是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但是我感觉他们两个平常对这个工作的要求很高，我就是比较觉得开心比较重要，可能我会带来一点轻松的感觉吧。
0: 不久后，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被选入神舟23号乘组，有了前期的磨合，乘组成员快速进入状态，三人的相容性、协同性不断提高。在春节前开展的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中，三名航天员共同工作生活，对彼此的优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 朱阳柱的话，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是心思细致，而且特别的勤劳，而且作为一个首位工程师指令长的话，他在领导统筹任务这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
3: 他是之前也上过天，有经验了。他要求就是对我们的要求特别高，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高。他跟我有一点是挺类似的，就是我们都想要一个高效的工作，就是高效的时间我们也不会降低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就想要把东西都弄得好好的。
2: 我们是三个人互相配合，各有所长，取长补短。栋梁呢，平时看着不苟言笑，但是内心是非常幽默的，沉稳内敛，但是内心很幽默，做事情也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栋三呢，他很乐观坚韧，而且他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在我们遇到一些计算机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就找他过来，他就是大拿，找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事情就很快就能解决了问题所在了。数据的这些统计管理，他对这块心思很细腻，然后专业能力又很强。
0: 有了前期的相互认可和不断磨合，神舟23号乘组在短期内完成了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各项准备。不久前，三名航天员在一则有趣的心理测试中再一次展现了他们的默契，其各自选择的心理投射也形象地描绘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的调和共情能力、成员的执行能力和集体意识。
3: 教员就问我们要选一个小动物去形容我们自己，刚好我们那个小组选的都是昆虫，然后另外一个小组就是我们备份的小组选的都是那个四条腿的在地上面走的那种，然后我们指令长选的就是蝴蝶，然后我跟栋梁都没有约好，但是我们说的都是小蜜蜂。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经过了几个月的配合，我们的默契就特别好。
4: 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三名航天员都带了哪些私人物品来陪伴自己的太空生活呢？下面我们一起来揭秘他们的太空行囊。
0: 在太空出差开启前，与家人有关的物件被航天员们最先放进行囊，这些寄托着跨越天地的思念物件将陪伴三名航天员逐梦苍穹。
2: 我带了两个小葫芦，葫芦是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葫芦代表福不禄，就是一种寄托，就是给大家给家人带来一些幸福，就心系着他们，然后带一些家人的照片，

0: 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合影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1: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的节点呢，会给我准备一些问候的信件，当然这些信件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保密的，而我会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节日假日的时候拆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拆盲盒的一个过程，我也特别的期盼。另外一些我也还带了一个家人的生肖的一些玩偶，我们一家四口的，然后对我来说到时候这些小玩偶将会是一些在任务间隙很大程度上的心理的支持。
2: 其实我带相片的主要就是我小孩给我画的画，还有就是写的一些信，因为之前我给他们作业的就是让他们给我写信，他们还挺积极的，他们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一封，然后我本来想要是三个小孩一起写的，因为我们带相去也有重量的要求嘛，然后他们是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然后我爱人也写了，所以我是信是比较多的，我就有20多封嘛。
3: 不难发现，三名航天员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可以寄托情感的真实物品。
0: 所以用有限的重量把这个带上去，在天上觉得翻一页翻着看，感觉还是更亲切一些。电子版呢，总觉得是隔着一个屏幕，翻着看，你能手能有触觉，有感，有触觉这个，能体会的不一样的。
2: 我上去之后我觉得我会很想他们的，但是我想的时候我就可以拿那个信拿那个画出来看看。
3: 除此之外，神舟23号乘组还为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带去了一些伴手礼。
1: 带的礼物的话，那我们会随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的话给他们带上去最新鲜的一些果蔬啊，那是我相信这会是他们在空间站半年多以后希望能得到的最可口最新鲜的东西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战争还是和平，美伊谈判僵局进入了关键的转折点，多国抓紧最后关头进行调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刚刚与22号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6: 阿拉格奇说，双方的会谈从22号一直持续到23号凌晨，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于伊朗的战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如何加强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纳克维已在伊朗访问数日。22号，阿拉格奇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是阻碍谈判进程的因素，但尽管如此，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
5: 在此次化解美伊冲突的过程中，巴基斯坦的角色十分突出，而这其中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又是关键联络人。出身职业军人的穆尼尔曾掌管巴基斯坦顶尖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2022年出任陆军参谋长，去年5月升任陆军元帅。为何穆尼尔能够担当美伊调停的重要角色？他究竟在和谈中发挥了怎样的特殊作用？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这一次

0: 在美伊之间的这种斡旋作用是比较突出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两点，那么第一个就是穆尼尔他本人确实级别比较高，所以也能够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知道在巴基斯坦是陆军为大，那么陆军参谋长就是军队的领导人，而且在巴基斯坦，那么军队又是影响国家政治和外交的最强大的势力，所以穆尼尔作为巴军的领导人亲自参与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的斡旋之中，是能够引起美伊的重视，那么也自然可以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穆尼尔或者说巴基斯坦军方的这个渠道也是比较硬的，那么有助于谈判取得一些突破。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他第二任期之后，那么穆尼尔就与特朗普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交，那么特朗普自己也说过，就是穆尼尔是他最信任的外国的这个军队领导人之一。那么在伊朗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知道在美伊这次冲突之后，那么革命卫队已经是伊朗政坛最强大的一股势力，那么有很多的观点就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好协议也罢，如果没有革命卫队的点头通过，那么是可能是达不成的。那么穆尼尔现在作为巴军的领导人，那么他想必和伊朗的军方包括革命卫队也有一些顺畅的这种渠道，那么通过这些渠道，穆尼尔可以更有效的去影响革命卫队的一些政策一些观点，那么这个对于推动美伊之间谈判，尤其是让伊朗方面去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我觉得是有特殊的这种推动作用的。
1: 除了巴基斯坦参与斡旋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味觉问题的协议。那作为海湾国家中重要的油气出口国，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来，卡塔尔天然气几乎无法外运，汽车、农产品等赖以进口的物资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此前，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此次亲自派遣谈判小组又透露出怎样的信息？国际热评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那么卡塔尔派出代表团到伊朗，那么也进行这种斡旋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代表了卡塔尔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就是海湾国家都是希望美伊之间能够停火止战，希望避免美伊战事重启这么一种最坏的局面。我们知道在美伊以冲突中，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无辜受害，那么他们成为了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受损的一方。那么如果战事重启的话，海湾国家预期还会遭到殃及，甚至还会是伊朗报复的一个重点的对象。而且一旦战事重启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不通的这么一种危机还会延宕，甚至还会加剧，那么这个对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的经济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本周初的时候，当特朗普政府一度要决定重启对伊朗动武的时候，那么沙特、卡塔尔、阿联酋都站出来，那么劝阻特朗普，那么使得美方就是延迟了这次本来要启动的动武的行动。那么这一次卡塔尔去伊朗斡旋，我觉得他仍然是抱有同样的目标，就是希望美伊之间能够达成妥协，而不是要重启战斗。
1: 有关目前美伊谈判的最新情况，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此前该媒体还称，其独家获悉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那针对沙特媒体的最新报道，目前美国和伊朗均未作出回应。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在谈到相关话题时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

0: 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尽管截至目前，美伊间谈判还没有明确向好的迹象，但时不时传出的积极信号，这是否说明和谈取得了一定进展？国际热评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总的来看，美伊之间的互动还是非常复杂，也非常的不稳定。那么最近是出现了一个打和谈两种可能性同时上升的局面，也就是一方面由于美伊之间不断的在交换这种信息，那么包括斡旋方反复在努力，那双方在谈的方面似乎有些推进，而且伊朗方面似乎也在释放一些善意的信号。那么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似乎是有所回升，那么这可能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善意的试探。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他仍然对目前美伊谈判的这种进度速度还是不满意的，那么特朗普的这种耐心仍然在流失，那么他这种以打促谈的冲动在上升。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现在比较积极的一个变化还是就是双方在谈判中已经逐渐向一份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备忘录或者框架协议的这个停火方案在聚焦在靠拢。这份方案其实它的内容不会特别的多，它的主要是聚焦于双方达成更持久的停战，那么也有可能在海峡问题上做出一些临时性的妥协和安排，但是呢不会过度的去在像核问题这样美伊之间的这种深刻的矛盾上去做过多的纠缠。那么这样一份方案我觉得反映出了美伊现在对谈判都在采取一个更务实的态度，双方都在逐渐的放弃这种最大化的诉求，那么更愿意接受这种分步走的妥协方案。我觉得这是美伊双方目前关系中一个积极的这么一种进展。
1: 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不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报道称，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部分美军方和情报人员已经取消了休假计划。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术战略，同时新的域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能源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4: 美国密西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从此前预估的 48.2 大幅下调至 44.8， 明显低于4月的 49.8 和去年同期的 52.2。同时，5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分别为 45.8 和 44.1， 环比及同比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是美国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57% 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4月的 50%。其中，低收入消费群体对汽油及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上涨更为敏感，信心下降尤为明显。调查同时显示，消费者担心通胀将进一步加剧，并由燃油价格波及其他领域。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4月的 4.7% 上升至5月的 4.8%， 大幅超过中东战事前的数据。此外，长期通胀预期也从4月的 3.5% 升至5月的 3.9%， 远高于美联储 2% 的政策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救援工作还在紧张进行，马上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现场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天亮，我现在呢就是在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的刘神玉煤矿的入口。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平常也是矿工出入口的这个位置呢，外面还停了多辆的救护车。那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截至目前依然还有9人失联，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搜救工作依然要持续加紧的进行。那么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来的呢是长治的这样的一支救援队伍，他们呢其实告诉我，昨天的时候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就已经下过一次井了，那么现在是进行第二批的下井。我们了解到目前整个现场呢一共汇集了2支国家队、4支地方队，一共345名的救援人员，他们现在就是组成这样的小队，分批的下井来持续的展开这样的人员的搜救和排查的工作。那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了解到呢，目前井下的情况，特别是发生爆炸的这个点位啊，现在呢它有一个最新的情况是受到爆炸的波及呢，这个爆炸点附近是出现了一定的积水。那么我们看到刚刚这一队的救援人员他们在这儿等待的原因，就是一方面是在我手指方向大家看到，我们针对这个新发生的情况，现场的相关的专家包括救援人员正在紧急的进行会商，制定一个新的救援方案，就是怎么尽快的把水排掉，然后进一步的加快我们的搜救。那第二呢，就是他们也在调集相关的抽排水的设备，这样呢来加快我们人员的搜救。那么他们其实进入井下，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每个人都要背上这么重的一个呼吸器，那是因为毕竟是一个瓦斯爆炸事故。现在井下呢，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主航道附近的这个空气质量呢是安全的，但是在爆炸点附近，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突然的有毒有害气体的飙升，他们每个人都要身背这样大一个15公斤重的这样的一个呼吸器，同时呢，每个人还要携带这样的有毒有害气体的报警仪。那一旦它发出警报的话，大家就会立马使用这个呼吸器来保证自身的安全。那我们也了解到啊，现在救援的难点一方面是在爆炸点附近呢，那么目前情况还是不是很明朗，一方面有积水，可能也有部分的少量的坍塌，所以我们猜测失联人员现在极有可能就在爆炸点附近。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通过此前进行的这样的搜救呢，他们告诉我，那么现场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他们发现目前矿上给出的图纸与实际矿下的情况不符，这就意味着大家在搜排人员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一个巷道的去摸排，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救援的难度。还有一点，我们请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其实就是平常矿工要入井的时候要在这里进行登记，按照要求来说每个矿工都要登记，并且要携带一个随身的定位卡，但我们据了解此次出事的矿工井下的工人有部分人员没有携带定位卡，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定位这些人员也很难，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救援所要面临的困难。那通过我身后我左手边这个斜井 也是斜杠，大家注意到，其实待会儿我们的救援人员就要乘坐这样的，他们叫猴车，那么通过这样一个400米的一个斜向，然后下井展开这样的救援作业。那我们刚。

0: 刚刚呢也是到了煤矿的这样的一个指挥中心，我们来通过我们此前拍摄的这个井下的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次事故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了解到这起事故呢是昨天晚上7点多钟发生的，那么爆炸发生之后啊，那么很快导致了井下出现了瓦斯、一氧化碳等多种有毒有害气体的飙升。那么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对所有的煤矿都建立了这种有毒有害气体的在线监测系统，所以北京的系统第一时间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异常情况，那么并且昨天晚上就及时进行调度，所以第一批的救援人员是在昨天晚上10点多就已经开始下井展开救援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伤亡，很重要原因还是跟瓦斯爆炸事故这样一个非常凶险的事故相关。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那么瓦斯呢大家知道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它在密闭的空间发生爆炸的话，它的冲击波是非常可怕的。相关数据表示表明那么它的冲击波最大可以达到每秒数百米，这样的威力呢如果是直接冲击到人的话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那么而且呢还有可能导致巷道里的比如说一些支柱其他的这种巷道的一些石座掉落，也可能造成人的压伤。那此外呢，爆炸发生的时候还可能会形成高温，这个高温有可能会超过1000摄氏度，这种高温对人的伤害也是致命的。另外更让我们担心的就是一氧化碳一旦发生爆炸，那么整个巷道也就地下空间里的氧气会急剧的减少，那么就使得井下人员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措施的话就会导致窒息的情况，当然还有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这些都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那另外呢，就是因为这种非常凶险的爆炸，它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留给救援人员的逃生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次事故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亡，而且也是瓦斯爆炸事故向来都很容易造成这样群死群伤事故的这样一个特征。我们在现场了解情况就是这样，有其他新的信息我们会随时发回报道。天亮，
1: 好的，以上是张腾飞对现场最新救援情况的一个梳理。那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闭幕，那此次会议都探讨了哪些议题，又取得了哪些经贸成果？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宋婉。宋婉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天亮，大家下午好，我现在是在江苏苏州的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为您带来直播报道。目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已经闭幕了，在今年会议期间，参会代表们围绕着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这两个议题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就在刚刚，这里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媒体介绍了今年 APEC 贸易长会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且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表示，本次会议达成了1+1具体成果，也就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命名为苏州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各方同意重点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各方同意不断提高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供应链韧性，加强标准协调与合作，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同时承诺开展更多能力建设，缩小数字鸿沟，确保数字转型红利由各方共享。王文涛部长还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会议彰显了合作意愿，充分证明了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深得人心，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符合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并且会议突出了创新导向，各方面围绕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并就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投资合作开展积极探索。此外，会议体现了包容共享，本次会议不仅按惯例听取了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的报告，还专门搭建了贸易部长与亚太工商界沟通交流的平台，并且还组织了一系列的配套活动。可以说这一次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是取得了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了重要的经贸成果。那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商天亮。
1: 好的，谢谢宋婉发回的报道。那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新闻速览。
4: 由工信部牵头搭建的全

0: 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昨天在北京发布。今后每台机器人出厂时会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超 2.8 万台机器人被赋予编码。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相关数据将为未来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提升提供精准指导。近日，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的月牙泉泉水汩汩喷涌，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截至今天，月牙泉已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作为济南的72名泉之一，月牙泉的喷涌水位要求最高。此次持续喷涌意味着济南72名泉全部复涌，是济南全域地下水位稳定、泉水活力充沛的体现。昨天，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野外活动影像，时间跨度为2024至今年。采集于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画面清晰完整，场景信息丰富。其中，同一地点的两台红外相机都拍到它标记领地的画面。初步推算，这只大熊猫目前9岁左右。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通体白色，并非全新物种。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12天发布暴雨预警。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带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多地局地出现大暴雨，湖南湘潭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湘西北仍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今天起江南雨势逐步减弱，新一轮强降雨将在陕西、河南、湖北等地逐步发展。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00至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至27号，我国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24号为本次降水过程最强时段。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专家提醒，未来3天，黄河至长江之间，降雨范围广、强度大，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极端性较强，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叠加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目前黄淮冬麦区已进入乳熟期，强降水会大幅增加冬小麦倒伏、农田自涝的风险，提醒广大农户及时做好田间管护工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江西赣江支流宜丰河、修水支流武宁水、重庆三峡区间支流鸭溪河等3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3米，目前。

0: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今天至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巴岭山镇出现严重积水内涝，房屋农田遭大面积的淹没。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着大型装备器材，星夜驰援，运用大功率供排水抢险车实施精准排涝。 针对辖区内积水体量大、清淤排水涉及范围广等多重抢险难点，官兵们采用多点位同步推进、分区分片联动的方式展开排涝作业。经过连续2天的跨昼夜奋战，截至今天12点，累计排涝16万立方米，全力保障道路畅通与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秩序。目前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17号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是受灾最为严重的村之一，一度因为山体滑坡与外界失联。汛情发生后，当地想方设法在原地安置了一些群众，但是由于5月22号至24号当地仍有强降雨，并且还有滑坡威胁，临时安置点存在着风险隐患。
1: 当天，那么在昨天的上午9点的时候，石门县南北镇紧急从金家河村后家岭临时安置点转移了最后一批滞留群众。清晨，石门县南北镇上空乌云密布，持续降雨导致山间雾气弥漫，能见度极低。更令人担忧的是，连日来的强降雨已使土壤饱和，多处路段出现泥石流迹象，滑坡风险极高。
2: 我们为什么要今天一定要全部都转移出来呢？
3: 因为根据天气预报，就是今两天由于大到暴雨，里面的已经有很多山涧，已经非常松软的，有可能稍微一落大雨就会造成二次的这个滑坡，或者其他的次生灾害，如果发生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坚持这种在这种灾难面前，首先保持人民生命至上的这种观念，我们就是坚持一轮转，一轮转。
2: 由于天气原因，直升机无法到达救援现场，情况危急。当地立即组织滞留村民徒步撤离。我们跟着后家岭的村干部以及消防救援人员一起撤离。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这个水流量非常的大，非常的危险。因为天气原因呢，我们的直升机进不来，所以我们只能徒步的撤离路线，
3: 并非坦途。
1: 连日降雨让山路变得异常泥泞，遇到被泥石流冲毁的路段，大家只能踩着松软的烂泥小心前行，稍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在途经一处被暴雨冲毁的河床时，水流湍急，石块松动，救援人员和村民不得不手脚并用，相互搀扶，艰难通过。一路上，队伍需要不断上山下山。 坡度陡峭，湿滑的路面让每一步都充满风险。
4: 今朝转移的比较难度就是，一个是天气状况比较差。现在现在出太阳呢，在早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这个雨又雨又雾，然后今儿就是这个群众中有这个老弱病残，有很多这个有结果刚出院的，还有70多岁的老人。第三个就是可能这种长途跋山，老百姓他很多还是心有不解，我们去哪怎么办呢？我们在路途有没有危险呢？
1: 一路上，消防救援人员始终走在最前面，他们手持砍刀清理路障，用绳索固定危险路段，并时刻提醒身后的村民注意脚下。村干部则负责清点人数，确保没有一人掉队。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救援人员采取背、抬、抱等方式协助转移。
2: 大家往前走，往前走。
1: 在半山腰休息时，记者在人群中发现了一名学生，舒志高。 他是石门县愉远中学高二学生，周末回家休息，因为山洪被困家中。这几天他坚持和父母一起

0: 留守村中参与救援，在转移过程中又主动参与清理路障、搬运物资。他说这都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舒志高的父亲舒兆普是村干部，汛情发生后挨家挨户劝导转移，不分昼夜转移群众。
1: 我跟老百姓的承诺就是我不可能走在你们前面，我是最后陪你们出来的，不可能在前面跑
2: 啊，
1: 包括我的家人。
3: 通过我们的现场画面，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此次我们撤离的一个艰难。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上啊，我们的那个泥泞路基本上可以到漫过膝盖。
0: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在村干部和消防救援人员的带领下，67名村民最终全部安全撤离，顺利抵达南北镇，并得到妥善安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近日，在四川成都地铁资阳线幸福大道站内，一名乘客突然晕倒在站台上。正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应梅发现以后，赶紧上前查看情况，发现该乘客的心跳呼吸已经骤停，李应梅迅速对其实施心肺复苏。与此同时，车站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处置，设置围挡，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经过急救，乘客逐步恢复意识，急救人员随后将其送医，目前患者身体已无大碍。近日，重庆市璧山区一个小区内发生了揪心一幕，一名2岁的女童脖子卡在了3楼窗户的防护护栏里，身体悬在空中，随时都有窒息和坠落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热心邻居挺身而出。
6: 来，你看嘛，来，娃儿吊起了，警察到那个高点的看起了。
7: 事发当时，居民张善芳发现3楼窗外悬挂着一个女孩，孩子不断哭闹挣扎着，她赶紧喊丈夫左瑞康过来帮忙，并开始多方寻找孩子家属。56岁的左瑞康手脚并用，徒手从1楼攀爬到3楼，到达孩子下方后，一手抓住3楼的护栏，保证自身安全，另一只手托举孩子，直至将其身子拖回了护栏内。这时，孩子的奶奶闻讯后赶到家中，左瑞康这才松了一口气。
8: 当时感觉不到，只晓得闻到上头跑，我很卖力了。
7: 据了解，女孩奶奶趁孩子熟睡之际外出买菜，女孩醒来后独自爬上窗台，才导致意外发生。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1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10分钟，不抢积水1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明天23:08发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的飞行乘组将出征太空。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其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是中国空间站的第4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今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2: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3: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是第2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4: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5: 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摇。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4: 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

0: 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神舟23号飞行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1: 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2: 航天员黎嘉莹来自香港，她是中国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呢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在入选前，黎嘉莹曾经是香港警队成员，如今成为了即将奔赴浩瀚苍穹的中国航天员，身份跨越，初心不改。历经2年时间高强度严格训练，黎嘉莹如今整装待发，准备为国出征太空。作为中国空间站迎来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书写属于香港儿女家国同心的航天荣光。
3: 黎嘉莹是香港特区首位入选预备航天员的载荷专家，既是计算机科学博士，也是香港警务处警司，长期从事资讯科技与网络安全工作。2年前，黎嘉莹暂别熟悉的湘江警营，投身全新的载人航天事业，全力以赴迎接极致的挑战。
4: 其实我们香港那边警队的工作也是特别紧张，就是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聚焦到一个很短的时间，可能要查案啊，我们搞几天连续，每天只有2-3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我们过来这边基本上都是长时间高强度的投入，因为我们任务重时间短，基本上一周都是6-7天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都8点，然后晚上9点都一直有训练。其实这2年过得也挺艰苦的，基本上每天晚上12点之前都没关灯，就是一直在工作。但是我感觉在这边就是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学，体验也挺好的。
3: 对比昔日警务工作，航天领域知识陌生，训练科目难度极高，生理挑战濒临极限，考验前所未有。
4: 我们还有很多航天医学相关的训练，航天耐受性的训练，那些都是身体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之前我来选拔的时候试过有一次做离心机，突然之间因为那个血都摔到你的腿，然后你的眼睛就没血了，那个时候你突然就发现灰了，你看的东西都看不见，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害怕的。其实过来这边很多训练都是很艰苦的，但是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因为我觉得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是要好好把握的，然后放弃基本上不是一个选项。
3: 多年警务一线高压历练，忠诚勇毅，并肩攻坚，绝不放弃，是黎嘉莹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也成为他转战载人航天事业最坚实的底气。
4: 我觉得我在警队里面训练出来的，包括有警觉性，还有就是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迎难而上的勇气。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工作也会遇到很多瓶颈，我们都要一直去处理这些困难。其实来这边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是要一直的不要放弃。我们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还有特别能奉献。其实我们香港警队的每一员都是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我们要对国家，要对我们特区，还有就是对我们香港的市民忠诚的去努力奉献。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忠诚勇毅，我觉得这个信念过来这边还是要一直保持的。
3: 来到航天员大队，和队友们共同生活，共同训练，队友们的拼搏奉献精神令黎嘉莹印象深刻。这2年的历练对于黎嘉莹来说无异于一场脱胎换骨的淬炼。
4: 我感觉大家都特别优秀，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就感觉自己也要加倍的努力。虽然来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对任务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得到那个飞天的资格，我们也要进行同样的考核，所以我们肯定要加倍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其实刚来的时候感觉就挺艰苦的，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感觉每一个挑战都可以克服过去了，我觉得自己都准备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
3: 精神

0: 同源，初心同向。从扎根警队守护特区，到逐梦太空报效祖国，航天员黎嘉莹怀揣着香港市民的期盼，肩负着为国出征的使命，即将奔赴浩瀚星河。
1: 我在警队工作也有十多年了嘛，首先我肯定要非常感谢警队对我的培养，还有在那边的历练，我也很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希望他们在香港那边也继续努力为香港市民服务。我过来这边也会好好发挥我的所长，为香港争光，为祖国服务。
2: 目前我国航天员分为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三个类别，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三种类别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航天驾驶员，他们是飞船操纵与控制的核心岗位，在轨期间的工作涵盖飞行操控、系统维护、应急保障及乘组协同等多个维度。此前任务中，航天驾驶员通常还担负指令长，是保障任务安全与顺利实施的关键力量。航天驾驶员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主要从现役飞行员中择优录取，要求具备卓越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飞行经验及应急处置能力。此前还有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多名航天驾驶员参与飞行任务。载荷专家则主要负责空间站有效载荷的操作、管理、维护、维修，以及空间微重力物理、航天医学、空间生命科学以及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领域的百余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开展，包括实验数据、实验结果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他们拥有更加专精的技术方向。作为航天员，他们从选拔到训练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此前共有桂海潮、张鸿章两名同志作为载荷专家参与飞行任务。在此次神舟23号任务中，乘组还首次入选了一名香港地区载荷专家，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支持。而航天飞行工程师的主要任务是直接操控和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的技术实验，比如操控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操控机械臂实施出舱活动，以及对整个空间站的平台进行照料管理和相关设备设施维修维护等工作。目前主要从有航空航天专业及相关领域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此前航天员朱杨柱和王浩泽分别是我国选拔出的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以及航天员王杰和武飞分别在神20乘组和神21乘组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参与任务。虽然乘组在职责上有明确分工，但在任务准备期间，三名航天员仍要对飞船驾驶、平台维护以及开展科学实验等科目进行全面训练，以实现工作中互为备份。
2: 从神舟5号到如今的神舟23号，航天员都是从东风航天城奔赴太空的。航天员抵达这里之后，在大概一周的时间里，他们会进行出征前的相关训练，也会组织专属仪式。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共同去打卡东风航天城。
3: 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东风航天城5个鲜红的大字，这里就是东风航天城的入口。那每一名到这儿的人呢，可能都会在这个大石头前拍个照。能看到这里的方圆数十公里都是茫茫戈壁，而在6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是在这片荒漠中一步步建成了如今的航天重镇。
4: 现在我们就上车进入东风航天城，一起奔赴星辰大海。
3: 进入东风航天城后呢，我们首先会经过神舟友谊大桥。这座桥的造型呢，像一艘扬帆的大船，象征我国航天事业乘风破浪，蓬勃发展。桥下呢是若水河，古人说的若水三千指的就是这里。若水的上游是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它也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河流。唐代诗人王维曾在这里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名句。那黑河一路向北，就滋养出了这片大漠绿洲。如果是第一次来航天城呢，您可能会惊叹，城外还是大漠戈壁，一进城就变成了满眼绿色的景象。这是一代代的东风航天人用了近70年的时间建设的硕果。那这样强烈的视觉冲击呢，对神舟23号乘组的指令长朱杨柱来说可能是不陌生。

0: 升了，因为他在神舟十六号任务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这里。但是航天员张志远和黎佳莹他们是新一代的航天员，会不会也和我们一样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呢？一路往前走呢，能看到道路两旁的绿化是错落有致，还点缀着很多航天元素的模型，看起来又温馨又活力。那前面就是飞天公园了，这是一座航天主题的文化公园，标志性的建筑是湖畔的飞天女神像，它的姿态向着载人航天发射场的方向，寓意我们千年的飞天梦想在这里实现了。再往前那个高大的建筑是航天纪念塔，它的名字叫攀登，代表我国的航天事业不断刷新高度，走向宇宙深空。那我们下一站就要去到大名鼎鼎的问天阁了。这里是问天阁前的圆梦园广场，关注载人航天的观众对这里也是非常熟悉了，这里就是航天员在出征前休整训练的驻地。那在正式入驻问天阁之前呢，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还要进行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这面五星红旗就是在仪式上升起的，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凝聚着航天员为国出征逐梦苍穹的坚定信念。
1: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0: 现在我们行驶在航天路上，在这里呢，道路两旁到处都有航天的印记，比方说前面那个白色的雕塑，它的名字叫做银河之光，造型呢是一双抽象的双手托举着卫星，象征两弹一星精神。那在我们的右手边呢，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历史展览馆，左手边是指控大厅，每一次火箭任务发射、调度、口令、各项指令的下达，还有最终任务圆满成功的宣告，都是从这栋大楼里发出的。那前面呢，就是飞天宾馆和神舟宾馆，里面住着航天员系统和船舰系统的科研团队，他们早在一个多月前就住了进来，开始为这次任务做准备工作。
1: 出东风航天城的北门没多久，就来到了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0: 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长眠着聂荣臻元帅等700多名航天英烈，有科研专家，有功勋前辈，也有一线的建设者，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每一个航天员乘组在出征之前都要来到这里敬献花篮，致敬缅怀，这是专属于中国航天人的精神传承。而为航天事业献身的先烈远不止700多人，这面英灵墙上镌刻着近4000位扎根戈壁的前辈姓名，墙体向着天空的方向倾斜，这是因为我们希望前辈们能看到今后每一次火箭升空的壮美景象。
1: 这个地方叫做航天纪念林，
0: 在这里每一个航天员乘组都种下了一棵胡杨树，这边是杨一伟种下的树，现在已经是枝繁叶茂了。右手边这边是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去年种下的树，现在还是一棵小树苗。我们再往前看，那边有泥土翻新过的痕迹，这就是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刚刚种下的树。戈壁上的胡杨坚韧顽强，就像航天人一样扎根大漠，默默奉献，吃苦耐劳。航天员在这里种下一棵树，即使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专属航天印记，也有着在戈壁上播撒更多绿意的美好祝愿。
1: 在发射前的最后几天，航天员会在问天阁内封闭备战，然后参与发射前的1:1演练，
0: 全程进舱实操，核对各项口令，走完全部的发射流程，可以说除了点火之外和正式的发射一模一样，为的就是万无一失。
1: 紧接着航天员就举行媒体见面会，正式亮相和大家见面。而进入发射前最后24个小时，他们的作息就开启了精准的计时模式，要保证充足睡眠，并在发射前7小时准时起床，随后用餐，反复复盘飞行操作要点，之后穿戴舱内航天服。之所以要养足精神，是因为在升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要经历火箭入轨、姿态调整、交会对接等一系列关键流程，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专注。
0: 而在做好以上全部的准备之后呢，圆梦园广场上就会举行盛大的出征仪式，随后航天员登车前往发射塔架。从问天阁到发射塔架的路大约有7公里。
1: 20多年间，这条出征大道目送了16个飞行乘组、28名航天员奔赴塔架，挺进浩瀚苍穹。而在2026年的这个初夏，这条路即将再度见证里程碑式的出征。因为神舟23号乘组不仅迎来了第4批新生代航天力量，迎来了首位香港航天员。

0: 乘组中更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启一年的长期在轨驻留。崭新的使命是中国航天七十载逐梦九天薪火相传的生动写照，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着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登上塔架奔赴星河的那一刻。
1: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中国空间站系列特别节目届时也会带来现场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民航局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民航局近期没有发布任何新的航行警告，网上流传的相关限飞文件纯属虚假消息。发言人强调，目前伊朗的领空状况与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的异常，全国所有航班都在严格按照既定计划正常起降，未受到任何干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伊朗西部领空实施航行限制的相关消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的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说，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同时新的域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战争还是和平，美伊谈判僵局进入到关键的转折点，多国抓紧最后的关头进行调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刚刚与22号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迪尔举行了会谈，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阿拉格奇说，双方的会谈从22号一直持续到23号凌晨，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于伊朗的战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如何加强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纳克维已在伊朗访问数日。22号，阿拉格奇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是阻碍谈判进程的因素。但尽管如此，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
1: 美媒报道称，美国近期可能会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而围绕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外交斡旋仍在密集的进行。中东地区的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我们也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10点，北京时间的14:30。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2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2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关于伊美分歧的讨论和磋商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最终结果。在没有解决如何结束战争前，伊朗不会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表示，与此前相比，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只有所有分歧议题都得到解决，才能达成协议。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的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做好风险管理，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除了巴基斯坦参与斡旋之外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且解决美伊间味觉问题的协议。那作为海湾国家当中重要的油气出口国，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来，卡塔尔天然气几乎无法外运，汽车、农产品等赖以进口的物资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此前，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此次亲自派遣谈判小组又透露出怎样的信息呢？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那么卡塔尔派出代表团到伊朗，那么也进行这种斡旋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代表了卡塔尔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就是海湾国家都是希望美伊之间能够停火止战，希望避免美伊战事重启这么一种最坏的局面。我们知道在美伊以冲突中，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无辜受害，那么他们成为了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受损的一方。那么如果战事重启的话，海湾国家预期还会遭到殃及，甚至还会是伊朗报复的一个重点的对象。而且一旦战事重启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不通的这么一种危机还会延宕，甚至还会加剧。那么这个对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的经济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本周初的时候，当特朗普政府一度要决定重启对伊朗动武的时候，那么沙特、卡塔尔、阿联酋都站出来，那么劝阻特朗普，那么使得美方就是延迟了这次本来要启动的动武的行动。那么这次卡塔尔去伊朗斡旋，我觉得他仍然是抱有同样的目标，就是希望美伊之间能够达成妥协，而不是要重启战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的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6.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超过40%。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存量外资也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6: 前四个月，我国对外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高、向优发展，研发与设计服务等高端环节表现突出，显示出利用外资的技术成色持续提升，存量外资增资活跃也进一步体现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至22号在深圳举行。昨天在多场平行论坛上，各界嘉宾围绕科技助力文化产业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3: 在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走向深入的关键时期，如何用好人工智能这一革命性力量，共化方法路径，广泛凝聚共识，汇聚智慧力量。与会嘉宾认为，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新技术，加快主流媒体数字化转型，深入践行主流媒体职责使命，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助力提升人工智能治理水平。在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论坛上，与会嘉宾聚焦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主题，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变革路径。与会嘉宾指出，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发展，其关键在于以高质量供给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人工智能技术生态中，驱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是数据。有了高质量的数据，才有可能构建起一套从数据到产品、场景应用的全新生产链条。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分论坛上，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鹏程，围绕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主题各抒己见，贡献良策。专家认为，文化遗产并非静止的过去，而是可以通过活化利用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活力纽带。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文化遗产学与文物保护学、考古学之间的边界与交融，就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提出前瞻性思考。
1: 昨天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举行了多场平行论坛。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与会嘉宾就打造电影精品力作、大力培育电影经济等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3: 本届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设置打造电影精品力作、大力培育电影经济两个主题发言板块及两场对谈。与会嘉宾结合自身实践与经验，为“十五五”期间电影业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与会嘉宾表示，要从创作理念到组织保障，服务打造电影精品力作。同时，电影理论要贴近产业，贴近创作，回答电影发展之问，回答人民对电影的精神需求之问。与会嘉宾认为，要从技术升级到跨界共生，大力培育电影经济，通过电影将故事植入观众心中，让观众带着情感走进高科技文旅项目。此外，沉浸式体验的虚拟现实电影成为近年来观影消费体验的新项目。虚拟现实电影要实现精品化与产业化双向奔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

0: 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朝日新闻前记者协政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
1: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2: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协政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1: 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2: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两个月出现下滑。协政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1: 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生活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というのは実現してない。だから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自当地时间昨天20点到今天的7点，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了34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昨天的18点30分起，俄军用124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到今天的8点30分，乌克兰防空部队已经击落或压制了其中的102架无人机。根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方面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还有11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的有关说法。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袭击，周围许多建筑受到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重申，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德国政府正朝着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的目标迈进。北约成员国去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北约外长会21号至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北约必须对所有成员有利。各方必须清楚了解彼此的期待。他补充说，除了对欧洲，北约必须同时对美国有价值。卢比奥21号从美国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启程前，他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军事基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 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说，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患癌丈夫而选择辞职。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据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2号晚上的9点46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3点46分，在美国夏威夷州发生了6.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晚上，湖南长沙遭遇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长沙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第一时间集结抢险力量，前往低洼路段、下穿涵洞、老旧小区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隐患巡查、排查、积水排涝、道路保通等应急处置工作。目前呢，长沙已经设立了293个防汛物资库和18个应急储备点，组建了477支共达30000人的抢险救援队伍。目前长沙市部分地区的降雨还在持续，强降雨导致长沙的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有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
5: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6: 昨晚10点多，在湖南长沙市的这个交叉路口，多台车辆泡在水中，消防员指挥涉水者脱困。而在湘江新区，消防员驾驶消防车靠近被困车辆，将7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由于降雨一直不停，湘江新区域内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为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消防员在沿河道路展开作业，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截至今天7点，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城市交通全面恢复畅通。
0: 从昨天早上开始，湖南湘潭也持续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积水、人员被困等险情，当地消防等部门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6: 今天上午，湘潭市雨湖区云湖桥镇北岸村积水严重，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穿戴好防汛救生装备，深入积水区域，逐户摸排搜寻。被困村民集中在居民楼里，消防员在楼门口和橡皮艇之间架上梯子，逐一转移大家。
7: 把扶着这根墙壁，
8: 你就降身体重心降低，
7: 不要看梯子，就跟走平地一样那走。没有事，没关系。
6: 经紧急营救，村里9名被困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在湘潭湘乡市新乡路街道，因强降雨道路严重积水，一辆途经货车涉水熄灭，积水漫过整个车轮，车内2人被困。消防员划着橡皮艇靠近货车，成功将被困的2人安全转移。 据统计，从昨天早上8点开始，湘潭全市24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86.7毫米，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97人，全市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防汛抢险、后续处置各项工作

0: 正有序推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的今天，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清洁能源产业是西藏9大产业之一，眼下西藏正持续加快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依托高原丰富的光能水能资源，推进重大能源项目落地，不断壮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0: 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西藏开头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为项目并网发电筑牢基础。
3: 我们克服了高海拔施工各项技术难题，圆满完成定日镜安装任务，也为高寒高海拔地区光热电站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
0: 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过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为丰富。作为西藏“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该光热电站总投资20.37亿元，采用先进熔岩塔式发电技术，电力输出稳定可靠。项目预计今年10月正式并网发电。根据设计预测，项目年均发电量可达2.55亿千瓦时，将有效补齐藏北电网供电短板，提升区域清洁能源保障能力。目前，项目吸热塔、发电厂房等主体配套设施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除了太阳能，西藏水能、地热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储量也非常丰富。目前，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已突破1300万千瓦。十五五期间，当地持续深耕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积极服务国家西电东送战略，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按照规划，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6000万千瓦左右。
2: 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山南市沿江地带曾经是风沙肆虐、荒滩连片。75年来，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国家持续加大对西藏生态保护、国土绿化等领域的投入力度，全方位守护高原的绿水青山。如今，这里也运用现代科技持续治沙治绿，在雅江两岸筑起了长达160公里、宽1800米的生态绿色长城，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的双向共赢。
4: 每年5月是西藏植树造林的黄金时节，在山南市扎囊县南北山绿化桑耶1号片区，工作人员在沙流网格内播撒花棒种子，通过固沙植绿的科学方式，有效锁住流动沙丘。
5: 我们项目所覆盖的面积呢，4000多亩，属于防沙治沙示范区，灌木还有乔木结合种植，在成活的情况下，然后就再管护4年。
4: 扎囊县地处雅鲁藏布江沿岸的风口地带，桑耶一号片区海拔在3530米到3900米之间，土质以沙壤土、沙土为主。举目远望，一片沙，大风一起不见家，曾是这里的写照。2021年，西藏南北山绿化工程全面启动，山南市同步将扎囊县、桑日县、乃东区纳入重点实施区域，系统性开展生态修复治理。近5年来，扎囊县年均风沙天气从70余天锐减至10天左右，生态环境改善成效十分显著。在治理风沙的同时，雅江沿岸还积极发展种植产业。在桑日县，一处海拔3600米的规模化葡萄基地生机盎然，这片曾经的荒芜滩地如今已蜕变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规模化葡萄种植基地。技术人员从60多个品种里筛选出6个适应本地气候的葡萄品种，目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万亩，去年产值达到了1.2亿。
6: 最早您到这块地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7: 以前等于像这种黄坡的，一起风的话全部是风沙，天一下班的话头上脸上全部是灰，但现在你在田里面走一圈也是不会有那么多的灰尘。
4: 如今山南市已陆续建成万亩矮化苹果、万亩葡萄、万亩核桃特色林果基地，特色林果年产量达985吨，全产业链产值6.64亿元，带动1.2

0: 8万名群众增收。
1: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从今年4月份开始，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经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
2: 还未走进育幼室，一声声稚嫩却洪亮的叫声便穿透门缝。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全天候精细化照料。
3: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呢对它的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这个小老虎的体温呢，正常状态的情况下是在36.5到38度之间。
2: 从4月份今年第一只虎宝出生起，目前这里已迎来30多只虎宝。每隔4到6小时，饲养员就要给小家伙们喂一次奶。虎宝长得很像，又活泼好动，那如何能不露一虎呢？
3: 它每只小老虎的花纹就跟人的指纹一样，是不一样的啊，或者是从它的那个脸型啊，有的是长得比较眼睛大大的呀，有的是像有眼小眼睛啊这样式的，我们会从它一个特征上给它取个名，它是老几，第几个出生的，我们会从它的母亲编号上排序。
2: 杨忠亮说，除喂奶外，每天还要给虎宝们测温、称重、排便，这些流程每天循环往复。
3: 这个小虎从出生到它可以断奶，大约在80到90天左右，这个期间呢，需要人每天都会去喂它奶，从30多天以后开始逐步的吃肉馅。
2: 随着日龄增长，小虎们便可以迎来户外时光。40天左右时，只要天气晴好，饲养员便会把小家伙们带到室外草坪上晒太阳，享受日光浴，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1: 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隶属于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是我国东北虎种源繁育基地。每一年的繁育季，当地都会采取科学计划生育，选择优质虎种繁育下一代。
4: 我们园区现存东北虎300余只，每年的12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是东北虎的发情交配期，每年的5月份到6月份是那个产崽旺季。
2: 李大鹏介绍，东北虎的孕期是105天至110天。为了保障母虎和幼崽的安全，一般会在母虎产前1个月移送收入专门的繁殖虎舍，通过丰富食物种类、增加食物投喂量、调整饲料配比等方式辅助母虎生产。临近预产期，就要进行24小时监测了。
4: 像我们目前这2只种虎啊，它再有3天左右就生产了。母虎生产完之后，它是否有主动意愿去带这个幼崽？通过观察发现，它弃养之后，我们就会主动把它们分开，把幼虎取出来，人为介入干预了。
2: 除了精细化繁育管护外，基地还搭建了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东北虎专属档案体系，开展老虎健康筛查、生理生化指标监测，提前预判潜在疾病，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4: 一般在3月龄以上进入到虎舍之前，我们会给它植入一个东北虎芯片，植入到皮下。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
2: 另外，恢复东北虎的野性，适应野外生存同样重要。园区采用分阶段野化培育模式，小虎1岁以后便可进入散放区，初步适应野外环境；2岁后转入大面积野外散放区域，开展高级别野化训练。
1: 除了人工繁育东北虎成效斐然之外呢，为了兼顾生态保护和人居安全，黑龙江还搭建起了全覆盖智能化的监测防护体系。目前，我国野生东北虎保护也实现了从濒危灭绝到种群稳步恢复的转变。
5: 我们来看一下，2000年左右，我们国家的老虎呢，仅仅零星的出现在中俄边境的这样的附近，数量呢，仅仅有不到10只左右。这个期间里头，在中国没有发现这个繁殖虎，灭绝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而经过持续的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可以看到，这个在小仙岭已经有10只左右，在完达山的 有七八只老虎在张广才岭呢，也有几只呢在这儿呢相当稳定的活动。那么老一岭这个区域内作为虎豹国家公园的已经恢复到七十只左右。
2: 随着野生东北虎种群持续恢复，活动范围不断拓展，也让人虎共存、安全防控成为生态保护的全新考题。为兼顾生态保护与人居安全，黑龙江搭建起全覆盖智能化的监测防护体系，系统整合165个标准化调查单元、8085台红外相机，覆盖3.2万平方公里重点林区，通过 AI 智能识别技术精准掌握虎群活动规律。
6: 现在的画面就展示了东北虎最喜欢的猎物之一野猪它的物种密度分布图，图中红色区域代表了野猪分布密度的高区域。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野猪密度分布图可以判断，在猎物密度高区域内，东北虎是更加容易出现的。
2: 在此基础上，科研团队创新搭建人虎冲突智能预警平台，建立三级预警防控体系。平台以村屯为核心，将周边5公里范围划为防护区域。东北虎在2至5公里范围内启动3级预警，1至2公里启动2级预警，并做好驱离准备，0至1公里立即启动1级应急处置。同时，科研团队配套研发多款智能预警、声光驱离设备，全方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降低人虎冲突风险。实现了野生动物保护与林区群众安全的双向保障。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共同关注。
7: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姜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14: 饭后嚼一嚼。
13: 姜中牌健胃消食片，
15: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姜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3: 家中常备姜中制药。
16: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7: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6: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7: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6: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7: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发生后，部分生井伤员被送往山西沁源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沁源县人民医院，27名患者在进行救治。那我了解到呢，这27名患者其中一名是重症，26名是轻症。目前，医院根据伤者的病情情况不同进行一患一策，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2: 据了解，这些伤员主要是吸入了有毒气体，为防止伤员出现迟发性脑病，现阶段需要进行高压吸氧等治疗。
3: 目前的治疗方案呢，就主要是以吸氧、脱水、向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为主，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
2: 今天中午，部分轻症伤员已经可以自主进食及活动了。院方介绍，重症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指令长朱阳柱，乘组航天员张志远，乘组航天员黎佳莹。
0: 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随着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亮相，新一次的航天发射任务进入了倒计时。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有关此次发射的重点内容，我们一起来梳理焦点。焦点一：发射任务就绪。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瞄准北京时间明天23:08。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船舰组合体整装待发，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焦点二：多项突破。这个突破同时涵盖乘组突破和任务突破两大维度，并且有多个首次、首位、首个亮点纷呈，吸引全球目光，稍后为您带来详细解读。焦点三：开展更多实试验。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

0: 会期间将会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技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特别关注。神舟23号乘组明天就将奔赴太空。神舟23号不光是首个由第四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并且呢也是首个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航天员的加入。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的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又担任了指令长的角色。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首次亮相是神23乘组的一大亮点，她也是空间站的第4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航天员张志远曾是空军的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此次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今天上午，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2: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3: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了国家第4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4: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5: 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这不仅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

0: 飞行任务。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公布了神舟23号的任务清单。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在任务清单当中，有一项重大的突破引发了广泛关注，就是乘组当中有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另外两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的驻留任务之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1年期驻留航天员将会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有3个目的：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这也将是迄今为止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具体是哪位航天员将会执行此项任务，后续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按计划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了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性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此外，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其中太空水稻二次播种是一大亮点。我国将会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有望首次在太空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这意味着未来月球基地深空探测的征程里，实现粮食原位生产也有了新的可能。此外，据发言人介绍，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已进行了适应性改进，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防空间碎片的能力。而此时此刻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也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据了解，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队友，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做了大量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第一是接船准备，他们对空间站交会对接的端口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保各项功能正常，从而保证神舟23号飞船的自动交会对接万无一失。第二是接人准备，新乘组抵达后将首先入住问天舱的睡眠区。为此，神21号乘组已经把问天舱的货包妥善地转移到了梦天舱。他们还贴心地为新队友准备好了食品、洗漱用品、服装等在轨生活物资。 第三就是回家的准备。神舟23号乘组抵达空间站之后，意味着神

0: 21乘组也即将踏上归程。他们这两天也在打包下行物资，包括个人物品和需要带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品。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期间也取得了多项成果。
1: 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执行飞行任务的5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届时也将带来现场直播，欢迎您届时关注。今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闭幕，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21个 APEC 经济体的代表参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达成丰硕成果。
2: 本次会议，各方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达成了1+1具体成果，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命名为苏州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也就是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各方同意重点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同时承诺开展更多能力建设，缩小数字鸿沟，确保数字转型红利由各方共享。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成果彰显了合作意愿，突出了创新导向，体现了包容共享。
3: 我们亚太经济体啊，能够齐聚一堂，秉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初心，深入探讨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向何处去的重要议题，充分证明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深得人心，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符合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昨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现场的情况马上连线一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你好，腾飞，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广泉，我现在依然是在发生这次事故的这个煤矿的下井口。那么在此前的一档连线的时候，我们有给大家介绍，目前我们失联的这9名人员可能所在的区域啊，也是疑似爆炸点的这个区域，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积水，所以我们现场的救援工作呢方案出现了重大的调整。我们先来看我旁边哈，在我旁边大家看到又有一对新的救援队员现在已经集结了，他们马上就要下井。那么与此同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来看我对面，那就是在之前的这个喉杆上现在挂的一些下水服、防水服。那么其实就在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有看到了，不仅是有大量的这样的防水的装备在不断的运往井下，当时刚才呢还有一辆皮划艇被运到了井下，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搜救重点就是这些积水的巷道。那我来通过旁边，刚才我用手在这个墙上

0: 让简单的画的一个示意图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他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那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那么刚才有这个咱们的搜救人员从井下上来告诉我们，受到爆炸的影响，他们在井下附近呢还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残垣断壁，说明可能还有一些受破坏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动用，一方面是动用水下的搜救力量来尽快的去涉水，如果水特别深的就用皮划艇，如果水浅的我们就穿防水服，尽快的去找到失联人员。另外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我们刚刚拍摄的画面，大概是半个小时前，我们注意到有大量的人员实际上是抬着非常笨重的这样的水管，包括这样的抽水设备，在徒步的向下挺进来去抵达这些积水的区域，目的呢就是同时加快积水的抽排。那现在就是涉水的搜救和积水的抽排在同时进行。那同志们了解了一下，那么发生这次爆炸事故的那个点位呢，大概在昨天晚上他们进行的一个工序呢，是在进行巷道的喷浆作业。那么发生这个爆炸的巷道，大概呢它并不是一个采煤的作业面，而是在为采煤工作做准备的一个巷道里发生的。当然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但是我们通过以往对瓦斯爆炸事故的了解，瓦斯爆炸最重要的两个条件，第一就是瓦斯的浓度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比如说要超过50%甚至到16%。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有火源。那我们现在初步的推测，可能当时在这个喷浆作业中，一方面是没有能够及时的通过有效的通风设备降低井下的瓦斯浓度，同时呢我们的相关的监测也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危险情况，同时再加上在作业过程中可能出现了火花，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爆炸事故的发生。当然以上只是我们在现场了解的初步的情况，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是要以最终调查组的结论为准。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会随时关注现场的进展。广权，
1: 好的，感谢腾飞。那目前呢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相关的进展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共同关注，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陷入了不战不和的僵局，目前又来到了战或和的十字路口。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同时新的预

0: 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在各方紧急斡旋美伊协议框架之际，美方发出重启军事打击的信号，背后有何考量？美国军事打击是否已经箭在弦上？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那么从最近几天或者说是短期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在上升的。那么这主要还是和美国政府甚至是特朗普个人的一些考虑和心态高度相关。那么第一，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认为，就是如果不通过对伊朗的进行这种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不足以在谈判桌上取得突破，不足以让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第二，也就是说不打伊朗，不再打一打，那么美国是无法轻易的宣布胜利，进而从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的。那么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有时间上的这种紧迫感。我们知道今年秋天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如果对伊朗重启动武的时间离中期选举越近，那么它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那么就会更多的体现在特朗普的选情之中。当然，我在看到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之外，我觉得也要看到现在美伊的谈判并没有因为局势的紧张而中断。那么现在双方还在通过中间人不断的交换信息，不断的在试图达成某种程度的这种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不排除是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做出一种佯攻的姿态，在制造一种紧张感。他的目的还是要逼伊朗在谈判中桌上感受到压力，让伊朗做出这种更多的这种让步。
0: 虽然美方宣称或重启军事打击，但美伊谈判仍在持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
0: 战争还是和平，美伊谈判僵局进入了关键转折点，多国抓紧最后关头进行调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刚刚与22号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
3: 阿拉格奇说，双方的会谈从22号一直持续到23号凌晨，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于伊朗的战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如何加强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纳克维已在伊朗访问数日。22号，阿拉格奇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是阻碍谈判进程的因素，但尽管如此，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

0: 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
1: 目前，美媒报道称，美国可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打击行动，而围绕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外交斡旋仍在密集进行。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10点，北京时间的14点30分。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此外，当地时间22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关于伊美分歧的讨论和磋商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最终结果。在没有解决如何结束战争前，伊朗不会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表示，与此前相比，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只有所有分歧议题都得到解决，才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3号，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的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做好风险管理，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民航局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民航局近期没有发布任何新的航行警告，网上流传的相关限飞文件纯属虚假信息。发言人强调，目前伊朗的领空状况与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异常，全国所有航班都在严格按照既定计划正常起降，未受到任何干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伊朗西部领空实施航行限制的消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再来关注雨情和汛情。昨天，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中湖南湘潭和长沙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从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开始发展。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也是自5月12号以来连续第12天发布暴雨预警。近期，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出现城市内涝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下周三，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本次过程今天夜间至下周一夜间为主要的强降水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气象专家提醒，需要警惕极端降雨及暴雨落区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加大。国家防总于今天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昨晚，湖南长沙市遭遇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长沙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暴雨导致长沙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昨天晚上，长沙的险情频发，消防紧急救援。
4: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5: 昨晚10点多，在湖南长沙市的这个交叉路口，多台车辆泡在水中，消防员指挥涉水者脱困。

0: 而在湘江新区，消防员驾驶消防车靠近被困车辆，将七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由于降雨一直不停，湘江新区域内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为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消防员在沿河道路展开作业，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截至今天七点，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城市交通全面恢复畅通。
1: 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影响14省区市，多地雨量刷新历史记录。为什么北方地区今年暴雨比往年来得早？五月北方降水为何比往年明显偏多？气象专家分析称，这主要是较为罕见的大气环流形势所致。近期副热带高压的位置相比往年显著偏北，往年五月副高几线一般在华南沿海北纬20度以南，水汽主要输送到我国南方地区，但是近期副高北台到北纬25度左右，接近常年6月到7月的位置，所以它就像一个强劲的水汽泵，持续不断地将来自南海和中南半岛的丰沛的暖湿气流输送到我国的南方地区。与此同时，强大的蒙古气旋引导北方冷空气大举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南方上空正面交锋，冷暖气团的激烈碰撞迫使暖湿空气被猛烈抬升，水汽迅速凝结，形成了充沛的降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不要求学历和工作经验，到了国外就能够找到工作，月薪3万，零门槛，还包吃包住。看到这样的广告，相信让很多人都会心动。中介公司就是用这样的话术，打着代办出国境劳务的旗号，让不少人落入了陷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审理了一起类似的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你成为法人以后，发现该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4: 4月初的时候，我发现这公司不太正常，但是我收益又很可观，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5: 哪些方面不正常？
4: 就是来的客户，包括说签的合同，我觉得都不太正常，还有资金流向的问题都不正常。
6: 这是今年2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合同诈骗案。经法庭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涉及全国被害人530余名。
7: 通过设立公司的形式对外宣传，具有相应的资质，可以帮助被害人出国务工在这种情况下收取被害人钱款，主要呢是通过与被害人签订相应的出国务工的委托合同，没有这个合同以及没有相应的比较正式的文件，可能难以让被害人信服。所以说，为了提高他们诈骗的这么一个成功率，他们采取了不仅仅有签订合同这一环节，还有大量的公司架设对外宣传，包括请了很多人员，布置很多场地，以此来提高公司的可信度，实施诈骗。
6: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选择向警方举报。
3: 这个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儿，包括说会发放相关的手机，意思是在工作当中只能使用这个工作中发放的手机，不要用私人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资质的，也就是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
6: 公安机关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于2024年3月至7月担任北京某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4年7月，庞某又伙同杨某成立另一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骗取

0: 客户信任，收取中介费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服务，所得钱款在短期内被瓜分并挥霍。2024年7月，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在北京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被害人达500多名。
1: 在法庭上，几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但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他们的诈骗手段其实非常拙劣，但为何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呢？
2: 分两次转账，第一次是2800，后面一次是20000，就是22800。
0: 广州的彭女士想去香港务工，她在网络搜索相关信息时，看到了北京这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经过电话咨询，业务员告诉她，除了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外，公司可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彭女士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2: 我看他们网上啊，也有那些证书啊，那些都可以查得到，天眼查他们的证书好像都是很合法，他就是说他们能办得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每一步啊，那些合同书啊，还有那些签证书啊，就感觉好像很专业，就很信任，就这样就给他们把钱转过去给他们办了。
0: 彭女士分两次共支付了22800元。业务员告诉她，手续办理需要45到90个工作日，她只需在家安心等待。然而彭女士苦等3个多月后再次联系对方时，却发现信息不回，电话不通。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接到北京警方的来电，告知她可能遭遇了诈骗。那么明明营业执照上写着可从事中介服务，为何彭女士还会被骗呢？
3: 正规的具有这个出国劳务办理资质的这个公司，它是应当经过这个商务部的审查授权之后才有相关的这个资质，应该还有相关的这个证书。而本案当中呢，他们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呢，使用的是出国劳务中介服务这样的字眼。中介服务和本身有资质，这是两个概念。中介服务只是为有资质的公司或者是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居间的服务。
0: 当时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后极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儿。除了用注册名称欺骗有出境务工需求的人外，诈骗团伙还将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有吸引力。
3: 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低的大约是在19000多，高的大概是在25000多，就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都是在20000左右。这个金额呢，对于被害人来讲的话，其实虽然他们确实本身的经济条件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20000的金额相对来说，可能通过一些筹集的方法和亲朋好友们借一借，都是能借到这个数额的。目前我们掌握的有一部分的公司，他们的中介费用大概是在20万元左右，可能也有少量有细微差别，但是都不会特别的低。所以跟这个20万元相比的话，20000左右的这个费用就显得非常有吸引力。
0: 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雾弹，让被害人在等待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不易在短期内被识破。
3: 被害人在交钱之后，根据合同上面的相关的约定，会等待45到90个工作日左右。在这个空档期之内呢，被害人如果说进行询问催促，他们就是这以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周期还没有到为由来进行推脱。到后期如果接近这个合同的履行的日期了，他们就会改头换面，这个公司名称也进行这个更换，包括业务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他们也会删除，这样就断绝了被害人和前期这些业务人员和公司的这种联络。这样的话，他们又以另外的公司的面貌出现，重新再去联系新的被害人。
0: 截至目前，该案中已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各并处罚金10000元到80000元不等。
1: 为了铲除此类诈骗犯

0: 最滋生的土壤。近期，北京市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模型对不规范的劳务中介公司进行逐一筛查，并启动检察公益诉讼，推动对劳务中介乱象的整治。
1: 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研发的大数据监督模型。该模型依托12345加检查监督的模式，对北京12345热线收到的投诉进行了梳理。
2: 大量的这个受害者呢，会去打这个12345进行一个投诉，去反映这个情况。因为对外劳务合作这个业务，它是商务部门在主管，所以一般呢，工单会派送到这个商务部门。但是商务部门还没有相关的一个执法权限，这个执法权限又在市场监管部门。然后相关的这个企业呢，就是你去定性它，说它是这个无证经营，可能就是很复杂。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思路就是去把所有类似就是投诉这个数据归集起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企业，然后他们的这个行为模式是不是一致的。
1: 对于被高频投诉的企业，检察机关一一核查了他们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信息，并进入商务部和各地商务部门网站，对其是否具有办理出国劳务的资质进行了比对。同时，检察官还收集了一批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广告的中介名单。那么，有意出国务工的劳动者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3: 务工人员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信息的话，咱们也可以到商务部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名录，因为这种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哪些企业是具有相应的资质的。另外，如果说确实对这种企业不太明确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要跟这种在名录上的公司真正的去联系，去确认是否是真的有这种授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进入今天的关注服务新闻课堂。最近有一个词儿叫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一时间，碳水脸这个词儿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担忧，纷纷担心自己吃碳水会胖脸发腮。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的元凶？那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先来澄清一下，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压根儿没有这回事儿。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者是轻微的炎症，而非永久性的变圆。不过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来听一下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读。
5: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哎，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坐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0: 碳水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就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所决定的，所谓戒碳后面部变得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都知道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刚才专家也提到了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最后我们也在提醒您，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谈的是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里面的套路一模一样，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您的钱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隔离真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继续共同关注。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称

0: 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7: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你举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各地区各有关方面

0: 要重拳出击，打非制伪。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

0: 任务。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城主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2: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2: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2: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5: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7: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8: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邮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邮企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2: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9: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10: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2: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 为能源转型

0: 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 98%。 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2: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4: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3: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5: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3: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6: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3: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样、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7: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3: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8: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3: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5: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9: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5: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

0: 及，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

0: 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0: 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5: 久久为功，
6: 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您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2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7: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副高北台昨天开始强降雨，由华南移动到江南，向湖南长沙出现了破纪录的强降雨。那未来几天，因为副高持续偏北，雨带将会继续北台，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会在四川东部到河南、安徽、江苏展开，雨势猛烈，而且致灾风险高，需要高度关注。那主要的强降雨时段将会出现在今天夜间到后天夜间，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在重庆、湖南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湖南、湖北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并且因为大气中水汽充沛，能量高，雨水将会非常激烈，最大小时雨量将会超过80毫米，局地很有可能还将会出现11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在城区出行要注意城市积水和内涝，在湖南、湖北局地山区更是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明天夜间到后天，华北降雨将会增强，同时在河南、湖北、安徽的很多地方还会出现暴雨、大暴雨。那整体来看，这次降水过程，重庆、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的局地累计雨量大，具有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农田自涝对夏收的不利影响。而在降水减弱的华南，未来天气将会向高温闷热转变，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长春多云，17到28度。沈阳多云，15到29度。天津晴，20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9到22度。银川阴转雷阵雨，17到24度。西宁小雨，11到1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西安小雨，20到30度。拉萨多云，11到24度。成都小雨，24到30度。

0: 重庆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太原晴转阴，15到2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合肥小雨，22到27度。 南京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武汉大雨，24到30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雷阵雨，25到32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阴转小雨，26到35度；台北阴转多云，24到30度。 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1: 神奇小蓝瓶，至尊。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因地制宜，精准招聘，
8: 依托人力资源机构的大数据，有针对性的去开展招聘会，
9: 面对面的沟通特别方便我们学生。
10: 组团走出去，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7: 合力守护，勇往直前。
11: 有很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就转岗录用了，
12: 像培养一棵一棵的小树一样，破解大学生就业的难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是一条节目反馈。5月22日，焦点访谈报道了四川达州万源市和绵阳三台县两地适老化改造项目中存在需求

0: 摸排失真、产品闲置、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节目播出后，达州市和绵阳市分别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开展整改。针对核查出来的问题，两地将对相关部门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再来看今天的节目。现在是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找工作的重要时间段，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既有总量上的压力，也有结构性的矛盾。国家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优先位置，各个地方也拿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尽力为青年求职铺路，为成长成才托底。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今年各地如何改革创新，用更务实有效的举措帮助毕业生迈好职场第一步。
1: 四月份，在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举办了一场专场招聘会，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为引进人才，专门牵头有招聘需求的企业组团到沈阳，为东北大学应届毕业生办的招聘会。
2: 我一看见这个北京有这么多企业，我赶紧说是准备简历过来看一看，符合专业的我都投过了。现在是有一家公司已经就是全部面试流程已经走完了，但是现在在等结果嘛。然后另外两家就是刚初试刚面完。
1: 这场招聘会集结了在北京的40多家行业重点企业，共有800多个应聘岗位，不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好几家企业的面试机会，求职路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3: 挺喜欢招聘会现场的氛围，就是跟他们用人单位那些招聘负责招聘的人，就是跟他们面对面的沟通，特别方便我们学生。要不然就是你说去北京这样来回跑，你那个成本也挺高的，然后还得花时间，
4: 给我们提高了很大的效率，减轻了负担，然后还要定场地、沟通展位，还要交费用。专场的话，它的定位会更精准一些，所以它能够锁定了我们确切需要的那些专业。
1: 今年在全市整体布局下，北京各区都制定了相应的招聘人才方案。朝阳区开展了灯塔计划，面向全国各地应届毕业生，结合本地产业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要做到精准招聘，首先就要摸清辖区的产业需求，搞清楚企业到底缺什么样的人才。朝阳区以大模型和数据分析为工具，为招聘工作进一步优化提升。
5: 朝阳区有这个几十万家的企业，那么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对，所以只依托我们是很难把这个梳理出来，但是行业的龙头的人力资源机构其实都在朝阳区，那我们依托的就是这些人力资源机构的这个大数据，它有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求职者的这个简历，然后求职者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有大量的企业呢在上面发布岗位，那这个分析了之后，我们就明确的知道我们哪个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第一批
1: 咱们的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的勾勒出一份各企业需要的人才画像，不仅包括职位、所需技能，还有其他各项特点的描述，然后再用大数据对各地高校进行分析，梳理出这些所需人才重点分布在哪些高校、哪些专业，其各自特点、优劣势等等，让招聘工作更高效、更精准。
5: 比如说绿色能源与节能，它的核心的岗位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月薪是什么样的，然后分析这些人他在哪个学校、哪些专业是供给是很多的，把这些人才找到之后，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开展招聘会。那我们这一站选在东北大学做招聘，它可直接对接到咱们目录中的这个算法工程师，还有芯片研发、智能装备等核心岗位，那通过这个就是实现了一个高效匹配。
1: 由政府牵头做的这项工作，方便了需要求职的毕业生，也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成本，让企业发展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可以精准对接，可谓多方共赢。
6: 它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解决了地方在这个招才引智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对大学生而言，缩短了他自己去寻找那些优质岗位，精准的找着那些岗位的时间和空间，能够跟企业直接面对面，所以它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体现在这里，这是这几年的一个进步。
1: 紧扣自身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把就业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这是许多地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新思路。 近几年，广东开展了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

0: 多个区市县分别组织企业和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精准对接校园招聘需求。
1: 那以往我们要招一个对专业对口的这个毕业生还是挺不容易的，那通过这个平台呢，它帮我们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专业对口的学生，那让我们能够精准地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孙哲纯是2025届毕业生，在广州上的大学，虽然毕业院校并不知名，但因为专业对口，个人成绩不错，通过汕头潮南区政府牵头的校园招聘会，顺利入职理想的企业。
2: 因为我就读的是个二本而已嘛，其实还是会比较自卑，说啊，会不会比不过别人。百万英才会南粤是由政府组织的一个平台，然后它里面的岗位都是比较透明的，可靠。你后面入职的话，找好自身的定位，然后发掘自身的优势吧，政府也会有定期的回访。
0: 政府牵头搭建的招聘平台，为毕业生提供了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全方位支持，助力他们快速适应职场，稳步成长。而这些毕业生也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带着最新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思维，能帮我们突破很多传统技术瓶颈。比如这次入职的 AI 软件研发岗本科生，刚进来就提出了用机器学习优化人靠测试模型，已经帮我们把测试的效率呢提升了15%。
0: 2025年，广东全省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5000场，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今年，广东相关引才就业举措还在持续加码，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也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4: 下一步，我们也将采取更大的力度，依托百万英才会南粤的引才平台，组团走出去，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我们做好跟踪服务，落实好就业补助、引才资助，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也留得住。
5: 破解就业的这个难题是需要政府牵头啊，学校啊，企业呀，还有各种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发力。一个地方政府如果能有更好的留住人才、留住大学生、青年人才的举措和方法，给他发展的一个空间、发展的一个土壤，给他开发出相应的岗位和通道，在这些大学生啊能够更好的就业的前提下，这个城市就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这是双向奔赴。

0: 要破解毕业生就业难题，既要精准对接企业和学生双方的需求，又要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化解后顾之忧。近几年，各地都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不同路径。在四川宜宾，针对应届毕业生缺乏经验，企业不敢招、不愿招的情况，从去年开始，当地启动了三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为毕业学年及离校五年内未就业的大学生搭起一个职场缓冲、历练成长的平台。
1: 驼包间里面有
0: 女孩杨璐，去年七月从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找工作，但四处碰壁。
1: 也投过简历，面试过，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那个经验，他们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
0: 在学校推荐下，杨璐加入了当地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工作人员对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予指导，之后推荐她进入一家食品企业见习。因为没有相关经验，企业起初对她并不看好，但杨璐好学肯干，尤其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中，更凸显出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的优势。
2: 那每天拿个小本记记记，小姑娘也不怯场，每次就是能量满满的，我都觉得。后期她还可以形成数据分析，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0: 现在杨璐已经获得企业的留用转正机会，她之所以能安心在企业见习，也得益于背后有力的政策保障。为了减轻

0: 见习学生的生活压力，同时也促进企业愿意提供更多机会给见习学生。宜宾当地为加入就业见习提能计划的毕业生，在见习期间每月发放3000元岗位补贴，
1: 直接发放到学生个人的工资卡上。今年新增的重点的就是我们动力电池、金融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目前我们看来，有很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就转岗录用了，这就是我们实施这个行动的一个初衷。大学生他有见有所长，然后习有所获。
0: 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发展之路，并不只是在城市和大企业。眼下，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机遇万千，为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2: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0: 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女孩叫赵科晴，去年从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城市里找工作，但都不理想。
2: 其实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因为遭遇了很多的挫折和打击。
0: 此时正值河南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引导最近3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
3: 我们经过大量调研发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人才十分紧缺，很多乡村缺少年轻力量。
0: 经过层层考评，5000多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正式入村上岗。赵科晴就是其中一员，他顺利返回自己的家乡，担任山里寨村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当地专门的培训和各方帮助，他渐渐融入到工作中，努力为村民做好服务，成了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
4: 我家有个90岁，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他。
0: 赵科晴还发挥自己特长，拍摄农产品宣传短视频在平台上播放，帮村里拓宽了农产品销路，还拍了很多公益宣传视频，为村里的敬老等各项公益活动募集资金。
5: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2-3千元，他来之后做短视频宣传，募捐达到30000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0: 截至目前，村级协理员已覆盖河南省5100个行政村，汇集大批高校毕业生与基层群众。
3: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难题，也为基层农村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他们用知识赋能乡村的发展，为河南的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6: 我们六保六稳，首先保的就是保就业、稳就业，吸引青年人，特别是吸引大学生，像培养一棵一棵的小树一样哈，为当地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基础。每个地方呢，花这个就业资金应该考虑跟自己当地的产业特点去结合，千方百计的出台各种政策，想出各种办法来破解大学生就业的难题，这本身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举措。
7: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破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题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并没有一招鲜的捷径，既要给岗位、给机会，更要给路径、给成长。相关部门、社会各界以及高校等各个方面共同出力，用心搭台，用情留人，才能让每一位愿意奋斗的年轻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在脚踏实地的打拼中安放理想，扎根成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1: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0: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

0: 守护所敬之人。
1: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0: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2: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3: 一楼二楼下个车二楼对十栋二楼。
0: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4: 就是这田的师徒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0: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5: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0: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0: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的梦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重点来关注哪些内容呢？一起来看。今天神舟23号飞行乘组亮相，新一次的航天发射任务进入到了倒计时。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时08分发射。这个乘组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明天就要启程了，他们准备的怎么样呢？稍后我们的记者在前方会带来最新报道。昨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事故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为什么这一次造成如此大的人员伤亡？稍后我们会详细来聚焦。今年以来，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不断地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吸引力？更多详细内容来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昨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那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杰哥你好，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最新的救援情况，有什么样的最新进展吗？
2: 好的，王宁。我现在呢是还在刘神玉煤矿事故矿井的井口边，目前矿井下还在继续搜寻失联人员。现在现场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在天黑之前我们还可以看到井口的两边有大幅的安全标语，一边是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另一边是安全归程日日守，生命之重时时担。而在矿井口内的入井人员公示牌手写的日期停留在了昨天5月22号。在昨天晚上的事故发生之后，周边的救援力量就接到报告，陆续的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刚才在今天傍晚6点多钟的时候，又有一波救援队伍再次下井，目前他们还没有升井。在井口周边现在至少还有10多辆的医疗急救车在守候，这是目前现场最新的状况。问你，
1: 因为我们知道瓦斯爆炸是煤矿当中最严重的灾害了，根据你在现场的观察，这次事故救援最大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2: 因为你也说到了这起事故目前通报的性质，它属于瓦斯爆炸，所以通常来说搜寻工作是越往前推进，也就是距离爆炸中心点越近，井下的情况就会越复杂，比如巷道受到的爆炸冲击可能会越强烈，造成的破坏损毁都会越来越严重，有害气体的浓度可能也会更浓。不过刚才有从井下上来的一位长治市矿山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告诉我说，目前他们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实遇到巷道受损阻碍通行的情况还比较少。据他所知呢，是有一处冒落，也就是巷道的顶端往下有局部塌落的情况，但是呢目前救援队伍也仍然没有能够到达爆炸的核心位置。真正影响他们向前推进的最重要的障碍呢，是巷道里面的积水。所以刚才最新的一批下井的救援人员，我注意到他们除了氧气设备和头灯之外，很重要的一个装备就是防水服。他们告诉我说，目前一方面是在加紧的想办法抽排水，但是他们也要做好涉水前进的准备。井下的巷道分布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救援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原则呢就是逢巷必查，务必要搜寻到位。因为这些救援队员呢都是从周边各地赶来的，对于这一处煤矿矿井下的巷道格局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他们也会请这里的矿工作为向导。但是呢必须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这个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井下的有害气体的浓度。救援人员告诉我说，虽然他们每个人都背着这个氧气呼吸器，每一个人的氧气呼吸器可以提供3-4个小时的供氧，但这是一个专业设备，只能由救援人员来使用，所以矿工要下井作为向导还需要等井下的空气达到安全水平。好在这部分工作目前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经过持续的抽排通风，在救援队员目前能够达到的区域里头，有害气体的浓度已经大幅的降低了。他们在大部分的区域目前不需要用氧气呼吸器，但是都还需要背上它下井作为应急的备用。这是现场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继续在井口守候搜寻工作的最新消息，在后续的时段继续来做跟进报道。王宁，
1: 谢谢杰哥在现场非常细致的观察。那现在救援还在紧张的进行，有最新的情况我们。

0: 随时连线。我们也看到，在事故发生之后呢，救援队伍发现疑似爆炸点积水是非常严重的。就在今天下午，积水巷道的救援正在加速的进行。我们来看一下稍早之前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目前我们失联的这九名人员可能所在的区域啊，也是疑似爆炸点的这个区域，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积水，所以我们现场的救援工作呢方案出现了重大的调整。我们先来看我旁边哈，在我旁边大家看到又有一对新的救援队员现在已经集结了，他们马上就要下井。那么与此同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来看我对面，那就是在头杆上现在挂的一些下水服、防水服，不仅是有大量的这样的防水的装备在不断的运往井下，刚才呢还有一辆皮划艇被运到了井下，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搜救重点就是这些积水的巷道。那我来通过旁边，刚才我用手在这个墙上简单的画的一个示意图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他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那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那么刚才有搜救人员从井下上来告诉我们，受到爆炸的影响，他们在井下附近呢还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残垣断壁，说明可能还有一些受破坏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动用，一方面是动用水下的搜救力量来尽快的去涉水，如果水特别深的就用皮划艇，如果水浅的我们就穿防水服，尽快的去找到失联人员。另外呢，我们注意到有大量的人员实际上是抬着非常笨重的水管，包括这样的抽水设备，在徒步的向下挺进来去抵达这些积水的区域，目的呢就是同时加快积水的抽排。那现在就是涉水的搜救和积水的抽排在同时进行。那同志们了解了一下，那么发生这次爆炸事故的那个点位呢，在昨天晚上是在进行巷道的喷浆作业。那么发生这个爆炸的巷道大概呢，它并不是一个采煤的作业面，而是在为采煤工作做准备的一个巷道里发生的，当然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0: 刚刚我们了解到了搜救过程当中的重点和难点，我们看到现在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发生之后呢，部分生井的伤员被送往了山西沁源县人民医院来接受救治。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沁源县人民医院，27名患者在进行救治。那我了解到呢，这27名患者其中一名是重症，26名是轻症。目前医院根据伤者的病情情况不同进行一患一测，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3: 据了解，这些伤员主要是吸入了有毒气体，为防止伤员出现迟发性脑病，现阶段需要进行高压吸氧等治疗。
4: 目前的治疗方案呢，就主要是以吸氧、脱水、向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为主，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
3: 今天中午，部分轻症伤员已经可以自主进食及活动了。院方介绍，重症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指令长朱阳柱，乘组航天员张志远。航天员黎佳莹、
0: 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随着今天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亮相，新一次的航天发射任务进入到了倒计时。按照计划呢，我们看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北京时间明天的23: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船舰组合体整装待发，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做好了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呢，我们看到这次飞行任务还有些跟以往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一次呢有多个首次首位，这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比如说这次有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加入，还有首次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等等等等。稍后呢，我们将会来连线前方演播室，带来最详细的解读。今天我们看到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集体亮相，他们在这次任务里的角色分别是朱阳柱、航天飞行工程师

0: 张志远，那他是航天驾驶员，李佳莹呢是载荷专家，朱阳柱这次任指令长。此前我们注意到他曾经执行过神舟十六号的任务。张志远和李佳莹呢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他们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这样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在这次任务当中的具体工作。
1: 航天员朱阳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十六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2: 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摇，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1: 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3: 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是神二十三乘组一大亮点，她是中国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黎佳莹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
4: 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0: 明天呢，神舟二十三航天员乘组就要启程了，他们到底准备的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总台钱方岩博士。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的前方演播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大概1.5公里的地方就是长二 F 火箭的发射塔架。此时此刻，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和长二 F 遥二十三火箭的船舰组合体已经是在塔架回转平台的包裹当中整装待发了。那么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他们现在准备的情况怎么样？这个乘组有些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会把这三名航天员组合到一起呢？我这里呢也请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吴斌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前方演播区。首先想要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神舟二十三号乘组马上就要出发了，明天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在出征仪式上了。
6: 是的。
5: 那么他们此时此刻还在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6: 他们还在问天阁公寓为明天的出征，做一些身心状态的调整，力争把身心状态调整到最佳状态，以确保明天的出征任务顺利圆满。
5: 这个航天员乘组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他们三个人分别有一些什么样突出的优势？为什么要把这三个人组合到一起？
6: 这三个人应该说特点都是非常明显和这个突出的。拿动摇朱阳柱来讲，他执行过神舟十六号飞行任务，当时呢就是飞行工程师，那么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应该说完成的非常顺利圆满，也积累了丰富的这个飞行经验。另外呢，他那个对工作对事业非常的这个认真负责，有激情，同时呢又有内涵，而且呢对事情的话呢就是始终做到这个精益求精，有这么一种追求。那么栋梁的话呢是飞行员出身，那么他有着丰富的这个高空生活工作经验，也有特勤处置经验。那么他担任这个驾驶员，那么对飞船包括航天器的一些驾驶操作非常的这个熟悉，驾驶操作包括交互对接啊、出舱活动啊这方面的能力也都非常强。同时他自己个性上呢也比较沉稳，内敛，

0: 同时呢又不失幽默，那么在乘组中呢也能够起到一个调节乘组氛围这么一个良好的作用。那么洞三黎嘉莹的话呢，这次呢是载荷专家，那么她作为女性来讲具有这个温柔细腻，另外的话呢也细心耐心，同时的话呢又具有这个坚韧不拔这么一个品质。那么在训练过程中呢，他自己呢也能够扛事情，扛得起这个压力，同时呢也能够敏锐的觉察同伴的一些这个需求啊情绪上的变化，那么在乘组中呢能够发挥一个润滑剂和稳定剂的作用。简单的来说就是既能扛风雨，又会这个暖人心，所以的话呢他也是乘组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期待呢他在乘组中能够发挥他独特的作用。
1: 为什么让朱杨树他作为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0: 我们对指令长的选拔考核有一套标准，那么这个标准的话应该说是非常严格的。不管是驾驶员还是工程师，他要成为指令长，那么都要通过这么一套考核，达到标准的就可以。那么朱杨柱呢应该说前期通过严格的考核和综合评议，那么认为他的能力素质还有这个综合那个素养都达到了一个指令长的一个要求和标准，所以呢我们选定他担任这次飞行任务的指令长。那么这既是他个人能力素质过硬的一种体现，个人努力的结果，同时呢也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选拔训练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自信。当然了后续也还会有更多的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我相信也会有女航天员担任指令长，那么这个对于我国航天员队伍建设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 这三名航天员，洞幺、洞两是第三批航天员，然后洞三是属于第四批航天员。其实这三名航天员他们彼此之间磨合的时间并不长，那他们之间怎么来迅速达成默契？他们彼此之间又是怎么来互相评价的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去年年底，28名航天员圆满完成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组织的首次洞穴训练。低温高湿、狭窄封闭的天然洞穴模拟了太空极端环境，在这里航天员们彼此依靠，利用自身知识特长和有限的物资共同完成复杂的任务。也是在这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一同参加训练，对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3: 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在一起去执行一次任务，6天5夜，然后在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嘛，我也是第一次发现他俩身上的不同的闪光点。
4: 虽然当时还不在一个乘组，但是我们在训练，在日常的训练中也都有交流，都有熟悉，所以说融入也很快，也都熟悉了解彼此的一些特点性格。
3: 朱杨柱是特别的勤劳，而且在任务规划和统筹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方法，然后黎嘉莹她是在一些物资管理上面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方法，而且是一个极端负责的一个任务。
5: 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其实我们工作也是可以互补的，虽然我是载荷专家，但是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但是我感觉他们两个平常对这个工作的要求很高，我就是比较觉得开心比较重要，可能我会带来一点轻松的感觉吧。
2: 不久后，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被选入神舟23号乘组，有了前期的磨合，乘组成员快速进入状态，三人的相容性、协同性不断提高。不久前，三名航天员在一则有趣的心理测试中再一次展现了他们的默契，其各自选择的心理投射也形象地描绘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的调和共情能力、成员的执行能力和集体意识。
5: 教员就问我们要选一个小动物去形容我们自己，刚好我们那个小组选的都是昆虫，然后另外一个小组就是我们备份的小组选的都是那个四条腿的在地上面走的那种，然后我们指令长选的就是蝴蝶，然后我跟栋梁都没有约好，但是我们说的都是小蜜蜂。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经过了几个月的配合，我们的默契就特别好。

0: 这个团队其实他们磨合的时间非常的短，尤其是动森李佳莹，他入队到现在也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们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科学的训练方式让他们之间能够迅速培养起这种默契的呢？
1: 我们在航天训练上呢，应该说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科学的一些做法。你比如说我们在心理训练中有一些专业性的心理相容性训练，这样的话让他们知道如何和他人相处，如何觉察他人的一些情绪上或情感上的一些需求。有了这些理论训练和一些技能训练之后，我们还要找一些特殊的场景和一些重要的任务，在这个任务和场景中去磨合去锻炼这种相容性。你比如说我们去年搞的这个洞穴训练，那么当时祝阳柱和张志远还有黎佳莹恰巧就在同一个组里面，那么在这种特殊的密闭环境，在这种风险不确定的这么一种挑战中，他们彼此在工作中做到了相互了解，相互这个认识，相互的话那个支持，相互鼓励。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应该说他的心理相容性，那么配合默契的程度，从这个逐渐熟悉，对吧？到越来越熟悉，到对方一个眼神就能知道他需要什么，他想干什么，最后达到这种程度，应该说他是从理论到实践一个不断上升成熟的一个过程。
0: 再比如说洞三李佳莹，她原来是香港警队的一位警司，那她入队不到两年的时间，她是怎么样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的这个成功的转型为一名正规航天员？
1: 李佳莹呢，作为载荷专家，确实呢入队时间相对呢比较短，但是的话呢，她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吧，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去执行任务，有以下这么一些原因。第一个呢，首先得源于她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力比较强，另外的话呢也非常刻苦，一周六天七天，甚至呢晚上呢都在训练，遇到不懂的地方呢就一定要把它问到底，搞懂弄通为止，所以这是他个人努力和个人这个能力素质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航天训练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和发展，应该说做训练方法和训练技术上呢也越来越成熟，我们现在也做到了个体化训练，就针对他的岗位特点，针对他的能力特点，我们会采取不同的训练方法，有针对性的高效的去组织实施这些训练，让他在这个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尽快的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身心素质都得到一个大力的提升。第三个呢，我们也把这个有过飞行经验的航天员作为这个飞行教官来这个就是给他们传授一些经验，这样的话呢让他们尽早的就能够掌握在太空中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完成任务。这个所以说飞行教官在他们的这个训练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第四个方面也得益于各大系统的一些支持，包括其他单位的一些支持，提供了一些非常有利的一些训练条件，这样保障航天员能够在需要什么的时候就能够得到一些很好的这个保障，他能够去有条件去开展这些训练。所以的话应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具备这么一个飞行能力，是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
0: 既有这个个人的努力，也离不开科学训练和保障哈。那在这一次的这个飞行乘组当中，可能最为关注的就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佳莹了。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了解她。
2: 李佳莹是香港特区首位入选预备航天员的载荷专家，既是计算机科学博士，也是香港警务处警司，长期从事资讯科技与网络安全工作。两年前，李佳莹暂别熟悉的湘江警营，投身全新的载人航天事业，全力以赴迎接极致的挑战。
3: 其实我们香港那边警队的工作也是特别紧张，可能要查案呢，我们搞几天连续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我们过来这边基本上都是长时间高强度的投入，因为我们任务重时间短，基本上一周都是六到七天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都八点，然后晚上九点都一直有训练。
2: 对比昔日警务工作，航天领域知识陌生，训练科目难度极高，生理挑战濒临极限，考验前所未有。
3: 之前我来选拔的时候试过有一次做离心机，突然之间因为那个血都摔到你的腿，然后你的眼睛就没血了，那个时候你突然就发现灰了，你看的东西都看不见，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害怕的，但是

0: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1: 多年警务一线高压历练，忠诚勇毅，并肩攻坚，绝不放弃，是黎佳莹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也成为她转战载人航天事业最坚实的底气。来到航天员大队，和队友们共同生活，共同训练，队友们的拼搏奉献精神令黎佳莹印象深刻。
0: 虽然来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对任务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得到那个飞天的资格，我们也要进行同样的考核，所以我们肯定要加倍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其实刚来的时候感觉就挺艰苦的，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感觉每一个挑战都可以克服过去了，我觉得自己都准备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
2: 欢迎回到总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的前方演播区，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这个发射场区的风非常的大。其实呢，五月份也正好是酒泉的一个大风天气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而且呢前几天还有过一次沙尘天气。那明天吴总，发射窗口的天气怎么样？
3: 这个我们经过严格的气象会商，明天发射窗口时段应该是满足发射条件的。
2: 对，而且我们酒泉这边有大量的气象资料的积累，我发现酒泉的气象是做得相当精准啊，大家可以放心哈。
3: 是的，是的。
2: 还是要问您黎佳莹的问题，她有一些什么样的过人之处？
3: 黎佳莹呢，她本身是一个既是警察出身，
2: 对，
3: 那么警察这个队伍的特点呢，就是平常工作也非常的紧张，辛苦。那么警队的工作经历也赋予了她，或者说锻炼了她，吃苦耐劳呀。或者连续工作呀，或者对这种对一些这个细节能够敏锐的予以捕捉呀等等这么一些特质，那么这些特质呢，实际上对他就是投入到航天训练，那么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再加上他本身又是博士，又是
2: 计算机博士，
3: 计算机
2: 专业的博士，
3: 这么一个专业出身，那么这些对他这个掌握一些这个飞行器的一些理论啊知识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警察的这个刚才说的一些工作特质，那么对他那个刻苦训练，对吧，那个经受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实际上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他这种精神，或者他这种品质，使得他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了一个合格航天的标准。
2: 黎佳莹同时也是三位孩子的妈妈哈。我们听她说话就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位既温柔又坚韧的女性。那她的这种性格特质对于助力于团队的磨合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这种特质对团队的磨合应该说是会起到一个润滑或者稳定一个独特的作用，而且她的特点呢又会善于捕捉这个比如说同伴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变化呀，或者工作上的需求，这样的话去主动去加以这个调节啊，或者主动的去加以这个配合，这样的话对整个团队发挥效能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大家可能还非常关心啊，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在港澳地区选拔中国航天员吗？
3: 那个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也需要越来越多的航天员投入到这个航天飞行中去，那么我相信也会有也需要更多的这个港澳那个人员科技人才来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贡献。
2: 这一次的飞行乘组它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这一次会有一名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在轨驻留长达一年的时间。那么这对于航天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通过一短片了解。
4: 在我看来，这一年期的任务它不光是一个时间上的增长，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
1: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升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神舟23号乘组还对任务技能进行了强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神舟23号乘组在空间站平台状态与环境、任务交接与实验、飞控协同与应急等方面进行了准备。同时，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5: 我们的培养体系哈，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

0: 不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1: 吴斌总，为什么要让一名航天员上去驻留一年的时间？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2: 航天员在轨更长期的驻留，比如说长达一年，应该说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呢，我们将来人还是要到月球，甚至要到火星去的。那么从地球飞向火星，那么它本身就需要较长时间，对吧？甚至长达一年的那么一个飞行。那么我们利用空间站这么一个条件，这么一个机会，去提早的去验证，对吧？人在一年期的飞行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科学的医学上的保障手段去保障他的健康，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对他提供必要的支持，这个都需要在奔向火星的过之前，对吧？予以进行这个验证。所以这是载人深空探测的一个需要。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一年期的飞行来加深我们人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它生命现象一些生理心理机制的一些变化，来加深对我们人类本身自身的一个认识。这个的话呢，对将来我们开发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健康保障手段，对吧？甚至将来会反哺到地面人群的健康，那么都是有帮助的。
1: 常规我们在轨驻留就是半年的时间，然后这一次的神舟21号乘组马上就要回来的，他们是7个月的时间，但是神舟23号乘组当中会有一名成员，他到时候就是一年的驻留，比常规要多了半年的时间。这对于航天员来讲意味着多大的挑战？
2: 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从半年到一年，它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它应该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增长。这样的话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这个呢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那这样的话呢，会加深我们对这些方面的一个认识，所以这方面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的话呢，对航天员呢，应该说他的身体心理方面带来的这个挑战，都是我们必须要克服应对的。我们为了克服这些挑战，我们在地面应该说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么对于健康保障来讲，我们从就是适度防护锻炼，从这个医健医保，从这个营养保障，从这个心理支持，甚至从这个医学评价等等方面，应该是做好了一个全方位的准备。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一年期的飞行过程中，对航天员的生理心理还有各方面的变化呢，加强这个动态的评估，来根据这个评估结果来实时的调整和优化我们在轨健康的一个保障方案，来确保航天员能够顺利健康的在轨驻留一年。同时我们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搭载了很多太空人体研究的一些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对加深我们对载人飞行对人体的一个影响，对生命现象的一些影响和认识，都会非常有帮助的。
1: 我看几位航天员都随身携带了家信和相册，这也会成为他们太空生活的一种慰藉和心灵的支撑哈。
2: 是的。
1: 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最后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和祝福？
2: 应该说这个乘组呢，在飞行前做好了非常周到细致的准备。那么在他们在进入发射场前，应该说完成了全部的训练科目，并且在进入前也进行了训练覆盖性、充分性和有效性的一个复查和这个质量确认。那么进入发射场之后，我们又开展了体育锻炼，还有这个心理上的一些调试，还有像那个舱内压力服的一些操作复训，另外还参加了这个飞船的进舱体验、全系统发射演练等等这么些任务。那么通过这些这个训练和调试，应该说他们目前啊，在这个身体心理上都做好了一个充分的准备，也完全适应了发射场的这么一个环境和临战的一个氛围。我相信他们明天一定能够以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去执行发射任务。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祝愿祝福神舟23号乘组哈任务圆满成功。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3: 我们看到此次任务呢，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 在今天上午所举行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公布了神舟23号的一个任务清单。那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

0: 的在轨驻留实验，我们看到还包括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的进出舱，还有进行舱外的载荷和舱外的设备设施的安装以及回收等等任务，同时还要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实验，持续来发挥空间站的综合应用效益。神舟23号飞船呢，是瞄准明天23:08来发射。我们的新闻频道将会带来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届时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热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访华前夕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宁。武契奇表示，此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期待以此次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2: 武契奇表示，他由衷期待与习近平主席的再次会晤，并对习主席给予塞尔维亚及其人民的坚定支持与真挚友谊表达深切谢意。他指出，这份情谊不仅是塞中铁杆友谊的永恒见证，更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生动体现。武契奇重申，无论是大型基础设施与工业项目合作，还是重大关头给予彼此的政治理解与支持，都是两国诚挚友谊的有力明证。这份友谊历经岁月沉淀，并在全球性重大挑战的考验下愈发稳固。武契奇表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原则的典范。中国凭借一贯的严正立场、睿智政策以及卓越的国际声誉，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合作贡献了巨大力量。在变局加剧的当下，这些品质显得尤为珍贵。
0: 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全球外交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从西方主要大国到全球南方国家，从山水相连的友邻到远道而来的客人，全球掀起了一波波访华潮，不断刷新着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吸引力？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兰亭观察。
3: 进入五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
4: 现在是15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 5% 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5: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人们越发理解到，透过碎片化的二手信息解读中国，无异于盲人摸象。
3: 今年一月访华的英国首相斯坦默引用盲人摸象的典故，直言西方需要通过更广泛深入的交往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二月访华的德国总理默茨到杭州参观科技企业，观赏总台马年春晚同款机器人表演。随访的约30家德国头部企业高管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充满未来感的

0: 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变化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的历史。四月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从16世纪欧洲以西方中心论视角绘制的一幅扭曲的世界地图谈起，呼吁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正确看待今日世界、今日中国。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特意选择陈高铁赴雄安新区和广西参访，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莫桑比克总统查波走进湖南和青海，了解中国统筹生态保护、脱贫攻坚的治理经验。他由衷感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中国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我们知道，此前啊，这个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啊，他们是存在着一些误解。但是在中国的发展啊，如此稳定啊，如此全面的情况下啊，他们需要重新的认识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近些年来啊，中国的科技发展啊，不仅是在研究啊，包括市场运用啊，市场转化方面啊，都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成果。 比如说我们在AI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呢都可以说是走在前列。我想对他们来说呢，就是需要来和中国进行对话、沟通、交流，来寻求合作的机遇。由于地区冲突啊、发展问题等等的困扰，其实现在国际社会呢又特别需要这个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的国家来发挥更大作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各国啊。 都看到了中国是以身作则，不断地以自己的发展、开放和包容来为世界呢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时代风浪中，中国始终带头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旗帜鲜明，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给世界持续注入和平力量和正向能量，日益被各国视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器。
2: I think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China has emerged an epicenter of stability. And whether it is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stability, so it's an anchor.
3: 中美管控分歧，中俄深化协作，中俄加强沟通，我觉得反映出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下，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中，中国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凸显。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为大国关系的稳定器。
4: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大家向东看，看中国看的是发展的预期，看的是大国的担当啊，看的是治理的经验。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同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关注强降雨。未来几天呢，我国主雨带将会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的区域。我们看到，像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比较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截至到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12天发布了暴雨预警。今天起，江南雨势逐步减弱，新一轮强降雨将在陕西、河南、湖北等地逐步发展。 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00至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至27号，我国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24号为本次降水过程最强时段。 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专家提醒，未来三天，黄河至长江之间降雨范围广、强度大，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极端性较强，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叠加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目前，黄淮冬麦区已进入乳熟期，强降水会大幅增加冬小麦倒伏、农田资涝的风险，提醒广大农户及时做好田间管护工作。
6: 连日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荆州市巴岭山镇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内涝，房屋、农田遭到了大面积淹没。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大型装备器材，星夜驰援，运用大功率供排水抢险车来排涝。
0: 但相关区域内的积水体量大，勤于排水涉及范围比较广，官兵们经过连续两天的跨昼夜分

0: 站，截止到今天的12点钟，累计排涝16万立方米，全力保障道路畅通与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秩序。目前的险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强降雨呢导致长沙城区的多处路段出现了严重的积水，我们再来详细关注一下。长沙部分区域发生内涝，有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了救援。
1: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2: 昨晚10点多，在湖南长沙市的这个交叉路口，多台车辆泡在水中，消防员指挥涉水者脱困。而在湘江新区，消防员驾驶消防车靠近被困车辆，将7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由于降雨一直不停，湘江新区域内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为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消防员在沿河道路展开作业，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截至今天7点，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城市交通全面恢复畅通。
0: 从昨天开始呢，重庆西部、东南部出现了降雨天气，江津、綦江等3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呢，出现在了綦江区横山镇，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124.5毫米。受此影响，綦江区的綦河、通惠河等河流水位上涨，通惠河河水漫入到了老街当中，造成了低洼路段积水，有车辆被淹。根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数据显示，全市呢有6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了涨水的过程，其中巴南区的亚溪河的水位已经超警戒水位了。就在今天，部分地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中西部、东南部的部分中小河流将继续出现涨水的过程。同时我们看到记者从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随着降雨的影响逐步减弱，当前广西境内的江河水位均已经回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整体平稳。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2点正式终止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不过呢，眼下正值广西龙舟水集中防范时段，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相关部门仍然需要保持警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国际。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的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来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同时呢，新的域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会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根据美国媒体的披露，加巴德呢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当中已经被边缘化了。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他曾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方时空，
1: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热点。5月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来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作为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日前成立。
2: 近日，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下发通知，批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权研究院等6家单位为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批准中央财经大学人权与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南方发展与人权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人权研究中心等4家单位为培育基地。据了解，自2011年起，我国已分3批在有关高校设立14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1: 好了，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
3: 都
2: 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真好。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传统物流运输链条上，各方参与者都曾陷入疯狂的价格内卷。
8: 好比5000块钱的，人家有的4500，人家问你一个做，你要不做，人家做了。
9: 1元到广州，1块钱人民币一个箱子就运到广州，那就竞争就没有底线嘛。
7: 物流服务的购买方企业付出的物流成本同样居高不下，钱到哪儿去了？交通运输市场因何通而不畅？堵在何处？卡在哪里？
10: 一直说物流的降本增效，我只能是这些规则的一个跟随者，那我怎么来降本增效？
7: 2026年春天，食物规划正式起航，其中做强国内大循环成为新一轮引领发展的战略航标。如何打造畅通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疏通经济大循环的血管，真正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11: 一天之内2次5.2级地震，这是柳州300多年来发生的最高等级地震。
12: 当时老人的身体状态其实还是蛮好的，我们费了这么久的功夫，就是为了要将老人平安地救出来。
11: 地震、降雨、转移安置已超万人。新闻周刊本周视点：柳州震后。
13: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1: 26年，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诺言。
13: 那时间他说树活不了，我说你放心，肯定我能给你活。
11: 全国劳模，全球寻人。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殷玉珍、赛考斯基。我们的那片森林。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

0: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

0: 定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5: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6: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7: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7: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

0: 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2: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3: 啊，
2: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1: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四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三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4: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1: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5: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1: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四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一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6: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1: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7: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也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1: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4: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8: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9: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

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
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

0: 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本期关注：探路交通运输统一大市场。

0: 传统物流运输链条上，各方参与者都曾陷入疯狂的价格内卷。
1: 好比5000块钱的，人家有的4500，人家问你一个做，你要不做，人家做。
2: 1元到广州，1块钱人民币一个箱子就运到广州，那就竞争就没有底线嘛。
0: 物流服务的购买方企业付出的物流成本同样居高不下，钱到哪儿去了？
3: 铁路运输也不高，公路运输也不高啊，但是公路跟铁路的这种两端的接驳，可能就占到了铁路全程运费的一半以上。
0: 交通运输市场因何通而不畅？堵在何处？卡在哪里？
4: 一直说物流的降本增效，我只能是这些规则的一个跟随者，那我怎么来降本增效？
0: 2026年春天，食物规划正式启航，其中做强国内大循环成为新一轮引领发展的战略航标。如何打造畅通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疏通经济大循环的血管，真正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这个是我们的双线，
6: 咱们这个一个大箱子要装多少货？
5: 23到24吨。
7: 上午10点。精益集团的纺织产品直接从生产车间门口装箱，即将运往上海的港口，再通过海运分别发往巴西和巴基斯坦。
5: 传统的方式的话是直接这个拖车直接拖到上海港。这个的话对我们企业来说会有一些就是弊端，比如说我这个船还没有开港的情况下，我就会产生更多的费用。
7: 严小玉在这家纺织企业负责物流相关工作，以往多年每逢节假日来临，她都要精神高度集中，以应对物流程序中出现各种突发情况。
5: 过年之前一些司机回家过年直拖运力就减少，拖车话是2000块钱，但它可能会翻倍，就是我们也只能就是说硬着头皮出货。
7: 对于一个日产量达500吨的纺纱企业而言，物流价格的不稳定所带来的成本负担不容小觑。而2公里之外的码头，身处运输流程最基层等待货物装船的楚作军，同样讲述着处境的艰难。
8: 2013年以后，有一段时间疯狂，那一段时间欠货是，这个价格几乎不要我们去报价。他们价格就上去了，
9: 就很好。
8: 对，就很好。这个后期看这个东西一挣钱，大家都在抢着做这一种生意。搞来搞去，他这个一竞争。
7: 楚作军是安徽蚌埠人，他20岁出头就开始跑船，从装卸工人、船员开始，后来有了自己的货运小船，和妻子开了夫妻店，各处找运输的活计。
8: 好比5000块钱呢，人有的4500。人家问你一个做，你要不做人家也做了，就是我们就没有考虑权，有货装就跟你就跟要饭，你有饭吃就不错了，你还想管给你摆个三顿什么后头让我给你吃，你可能吗？
7: 为了摆脱这样的艰难处境，2年前楚作军把原来的小船卖了，贷款换了一艘集货两用船，还办下了集装箱运输资质，只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多揽些活计。
8: 咬牙没有钱借钱也得换，你不换，但是呢，你又跟不上时代，你又没法生存，你生存都成问题，一点话语权都没有，就是公司在定这个价格，公司它上一层嘛也在竞争，上面的这个货主也特别聪明啊，哪家做的低，他搁哪家做呀，把我们这个船上头利润现在就低得很。
7: 过去多年，价格竞争的白刃战也真实发生在物流货运公司层面。在不少从业者的记忆里，行业内卷价格的例子比比皆是。
10: 去投标的话只有更低，你都想着哎呀，这个价格肯定最低了，不可能再低了。对不起，那时候肯定还有最低的，还有更低的。
11: 1元到广州，1块钱人民币一个箱子就运到广州，这个操作出来，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营销的噱头嘛，然后会放1-2个箱子出去，但是之后就没有仓位了。
5: 吸引客户，
11: 对，就体现出就当时这市场因为很卷嘛，大家为了抢船都上来了，都要装载率，对吧？那就竞争就没有底线嘛。
7: 企业深感物流成本高昂，运营压力大，货运及物流企业乃至基层货运人员则深陷行业内卷，谋生步履艰难。那么，当物流链条上的每个角色都觉得赚不到钱时，钱究竟流向了何方？
12: 实际上是协同不够，运输方式内或者运输方式间，这种运输组织的协同性啊还是比较弱啊。先进组织方式的应用、先进装备的投入等等啊，这些都是不够的啊。所以这些也导致了就是我们整个行业啊，就是

0: 越来越内卷。
1: 甘家华，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城市交通与现代物流研究所副所长，在他长期深度观察物流行业现状时发现，价格内卷只是一个表象。事实上，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水运，与国外相比，我国各个运输方式的成本和运价都比较低，但是一旦涉及全链条，成本就升高了。
0: 就比如说从铁路的公铁联运啊，全程来看，铁路运输也不高，公路运输也不高啊。但是由于这个铁路专用线可能没有修建，或者公路跟铁路的这种两端的接驳，就吞噬了这个铁路运输的价格优势，截取送达环节可能就占到了铁路全程运费的一半以上。
1: 当行业没有形成协同联动，资源不能优化配置时，那笔消失的利润并没有进入某一个具体的口袋，而是漏在了链条的缝隙里。2024年，我国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是14.1%，仍有很大的下降和优化的空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曾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力争降至13.5%左右。在此背景下，如何让实体经济的经络在减负的同时更加强劲有力，成为关键议题。那么，各地该如何启动探索，找到降本增效的路径呢？江苏产业经济大省，制造业规模连续4年全国第一，外贸出口额稳居全国第二。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意味着海量的原材料与产成品流通需求，更意味着物流运输的每一分优化都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2: 像这样的这个大箱子啊，集装箱，通过这个公路陆运运输的话，拉到这个上海港的话，需要花多少钱？
3: 物流费的话2000多，然后这只是物流的费用嘛，然后还有额外的1000多的额外费用，就是预提、落箱，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每一个箱子花3000。
1: 精益集团坐落于国内举足轻重的纺织重镇盛泽。在这里，每天有成百上千的重型集装箱卡车与厢式货车往返于各纺织厂和上海外高桥、洋山等港区之间，单日运输的布匹、面料、纺织原料及外贸出口成品超1000吨。公路运输承担着本地纺织企业90%以上外贸出口货物的最后一公里集卡与进仓任务。然而，单一运输模式的降本空间究竟还有多大？成本还能从哪些环节、用哪种方式进一步压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曾仔细核算过一个成本账。
4: 各种运输方式有各种运输方式的它的自身的比较优势。我们通常讲有一个比例啊，但运价方面，以水运为一的话，那这个公路是7，铁路是3，7:3:1。那我们公路其实运价呢，目前来说呢，大概是在4毛到5毛。我们的水运才多少钱呢？水运是就是6分到8分，大概是这么个运价。铁路呢，大概在1.5到2毛。我们基本上说，这个水运是这个分分钱，铁路是毛毛钱。
1: 三种运输方式。公路运价最高，耗能最高，污染最高，占比也最大，这并非江苏一省的现状。长期以来，我国货运结构呈现公路独大的现状，对于铁路和水运长运距、低成本、全天候的优势发挥的还十分有限。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多式联运，实际上就是要把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征能够更好的来发挥出来，通过多式联运的方式，就是改变传统以前过多的依赖某一种运输方式，实现了公、铁、水、航不同运输方式。

0: 是不同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
1: 嗯，
0: 然后一工则工，一铁则铁，一水则水，就从源头上这个来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啊，形成我们最合理的一个运输方案。
2: 事实上，国家行动早已开始，2018年全国范围内的交通运输结构改革启动，一年后江苏省以货运铁路扩能、水路运输升级、多式联运提速、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公路货运治理等为抓手，持续推进公转铁、公转水等多式联运模式。6年时间，从试点启动到全面推进，逐步将运输结构改革推向深水区。从2024年9月开始，京翼集团从用拖车通过公路运输货物到上海港，改为公路、水路、铁路三种运输相结合的方式。
3: 那正常情况下，这个车从咱们这儿，
4: 对，
3: 出了门之后，然后到那个咱们这个盛泽码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差不多10几分钟吧，10几20分钟。
3: 十几分钟，
4: 因为很近，对，
3: 很近。
5: 像我们现在的话，水路差不多占我们总的运输方式40%，然后铁路差不多占了20%-30%。
2: 如今，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已经从单箱3000元左右的价格降了下来。
5: 运输上面是节约了600-700。那如果我就是没有预提、没有落箱，我还可以节约600-1000块钱的费用。那相当于就是1000多，相当于一半嘛，
1: 一半，
5: 对，成本就会大大减少。
1: 对，这个一半的成本的节约，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它的体量有多大？
5: 就是是我们整个物流费用可能的30%，节约了我们30%的物流成本。
2: 30%的物流成本降幅之下，蕴藏着怎样的变革逻辑？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何以撼动沿袭多年的行业定势？置身于这场深层调整之中，像船长楚作军这样的从业者以及众多物流企业，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利益重构与命运起伏？

0: 哎，我们跑山的人闲得老，没有个
1: 这个心操得大，一天到晚有时候睡不好，吃不好。
2: 下午两点半，船停靠在码头等待装货，妻子在厨房准备午饭。这是楚作军相对清闲的时光。跑船多年，楚作军换过四条船，运输工具的更新迭代既是他多年辛苦工作的积累，也是为了顺应大环境之变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此前船也好船，它这个就跟那个业务啊，慢慢慢慢它就是不行了，淘汰的那个防腐烂的东西它就不做，它就不生产了呀。这个各个电厂都压缩的，现在都烧气。
2: 去年九月，经同行介绍，楚作军签约了一家船公司，专门跑苏州两个内河码头之间集装箱的运输航线，不再自己四处找活干。一个集装箱的运输费用是如何降下来的？在楚作军看来，数字的对比简单明了。
3: 咱们这个船能装多少个这样的箱子？
1: 它是大箱就是32，小箱64T，它其实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船就是64T的。
2: 从前，一辆卡车只能托运一个集装箱，如今楚作军的一艘船就能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1与64的对比，直接带来单箱运输成本的下降。但实际成本核算又远不止这么简单。
3: 他装满呢？
1: 对，他是没装，他没有那些货。
3: 没有那些货。
1: 对，他是那天哪，他能拿那么多货呢？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3: 有时候多。
1: 哎，他不均匀。
2: 签约之后，企业支付一个集装箱多少钱，跑一趟船拉多少箱子，都不影响楚作军的收入。
1: 跟你是6000块钱一趟或者5000块钱一趟，你我们都讲好的这个价格，你也不能变，我也不能变，箱量多与少，这个价格都是一样的，你装满也是这价格，你哪怕就装5个还是这个价格。
2: 集装箱成本在下降，楚作军的收入还能保持稳定，背后发生

0: 了什么？跑船20多年，楚作军并不清楚，他的这一纸合约恰是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开启重大变革后，在他赖以谋生的这片水域泛起的一朵水花。而他本次航行的目的地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白洋湾码头，曾经只是一座停靠违法船只的小码头。2012年，中欧班列开通后，铁路货运开始在这里运转。2016年，为了提升铁路货运效率，苏州市启动这个物流园区的规划建设。因汇集水运、铁路、公路三种运输方式的资源优势，探索多式联运物流模式，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成为这个内河集装箱码头的重要使命。
1: 多式联运啊，要具有竞争力啊，具有吸引力。第一个呢，就是在硬件的这种衔接转换上，要能够尽可能的实现无缝的衔接，13/5、14/5，包括15/5，啊，这个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的一些部门呀，都把枢纽建设，包括集输运体系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就是想解决不同运输方式在货物转换过程中啊，能够实现快速转换，而不是铁路是铁路的，水运是水运的，公路是公路的，中间还需要进行短驳衔接，这就增加了物流成本，让多式联运失去了竞争力啊！所以首先解决的是设施衔接的问题。
2: 首先啊，多式联运
0: 依托于我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的形成，多式联运大通道的打通在持续推进中，但卡点堵点往往体现在末端的最后一公里，在白洋湾码头。正是在公铁水路的交汇点上建立衔接场站，让主动脉和四通八达的毛细血管通畅起来。
3: 之前就是小河，就是当时候交通局的类似一个避风港啊，所以我们当时把中港池整个沿线的这条泊岸就拆掉了，就是按照码头的标准，叫重力式和浮壁式的挡墙，重新给它更新了一下，规划了两个1000吨级的泊位。集装箱专用码头改造之后，这个我们从京杭大运河过来的货运船就直接可以到达我们的重港池，然后从重港池直接进入我们白洋湾这个监管中心，然后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相连的这座桥梁直接到达我们这个中欧班列的铁路上。
0: 一个场站汇集公铁水三种交通方式，货物就可以高效运转了吗？事实上，多式联运并非新鲜事物，一宗货物从起点到目的地通过不同交通路径分段运输抵达终点，本是人们最自然的选择。但在白洋湾码头规划筹建之初，探索者们进行市场调研时发现，通与畅之间的确存在差距。
4: 怎么形容呢？就是拖拉机是开不了高速的，这么理解明白吗？他只能在小乡间小路上跑。
0: 陆航2005年上大学，是国内第二届物流专业的科班学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内贸航运工作。在他的观察中，货船抵达海港后，换乘环节的不确定性往往带来成本的浪费。
4: 你开不了洋山，因为洋山那段属于海，属于
5: 海域，
4: 海域呢，你的船舶的标准要求你开不到那里面。
5: 就是说我们走河路走海路，然后不同的远洋和近洋对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4: 对，只能从拖拉机小像乡间小路拖到我们在高速口子这边找个码头换个车去上高速。整个运输环节当中你去转一道的话，你的效率就慢了，而且关键有时候不让你转不了，堵码头也忙，卡在那边。
0: 为了打通衔接，早在白洋湾码头规划初期，这条内河直达海域的船舶研发就已启动，为多式联运服务模式提供工具支撑。
6: 首先，你看它是一个平底的做的一个集装箱箱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最早来讲，它的船型对于内河来讲是比较偏大的。然后现在呢，正好整个江苏段的航运，就是我们的航道都在3改2，可以承接2000吨的船，所以它就妥妥的可以从我们的大运河一直到洋山，然后到了洋山以后就不用换装，直接吊上木船。
7: 在水里面看不出的，下面它是有那个有尖头的。
8: 是不是是
7: 2米？对，正常它可以去到3.8米。这个舱位，这个下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它实际上是四个。四排的话，就是这个里面可以放4个大柜，这个里面横向放4个。

0: 现在是不是要马上装船？
1: 对，马上装。
0: 老汪，装哪边？
2: 公路单次可运输一个标准集装箱，货船单次最高运输量为120个，铁路单次可达100至110个。单次运输量越大，意味着单箱运输成本可直接降低。但若仅是如此简单的运输方式替代，从各个环节上抠价格，降本空间还有多大？对市场的吸引力又有多大？
3: 其实我们这个多式联运的产品推出来以后呢，对于企业来说其实兴趣并不是太大。我们走公路的话，差不多从我们苏州这周边的工厂到上海，差不多一天左右的时间，价格是2000块钱。
4: 嗯，
3: 一个大柜，一个柜子，
4: 一个大柜。
3: 那么走我们这个海铁联运呢，差不多要3天左右的时间，我们的价格呢是1600左右。走我们的水路呢，差不多在1500左右，它的时间呢就要6天。
2: 事实上，作为制造业高地，苏州的物流市场格局早已形成，企业也习惯了稳定的物流模式，甚至形成整个链条的利益关系。他们要考虑的往往不止价格一个维度。
5: 水运肯定在时间的这个时效上面肯定是比不上这个公路的。这么对于企业来说，他要去调整他的一个生产节奏，它的原料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频率或者节奏也要改变，就改变的是一整套的东西。这么企业有可能这个对于相应的来适应我们或者来这个开展多式联运业务呢，觉得投入和这个产出之间这个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个效果。
2: 在实践中，如果多式联运仅仅提供微薄的价格优势，的确并不足以撼动旧有物流格局。那么降本增效的维度该如何打开？除了拼价格，还能以什么样的竞争优势重塑格局？
6: 多式联运从服务的提升的角度来进一步的这个构建一个新的一个生态，从以前只负责某一段，像现在呢负责全程的物流，甚至是上下游的物流，
4: 就是从更高的层面上进行一个资源优化的配置。
6: 对，主动向两端，主动向上下游进行延伸。
2: 2020年，上海港与苏州港航集团合作打造内陆集装箱枢纽项目，相当于把上海港的办事窗口搬到了苏州。企业不用跑上海，在苏州就能订仓、提空箱、办报关，一个全程管家来牵头，担任多式联运的总组织者，将公路、水路、铁路运输整合为标准化服务产品，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程物流方案。
5: 其实在集运通公司没成立之前，其实苏州地区也有相应的一个陆改水的这个业务的开展。
4: 嗯，
5: 但是呢，这些业务开展呢，都是在当地的内河码头或者说泊船公司自己组织的，或者说是各自为政的，从而形成了这些业务小而散的这个情况。
4: 嗯，
5: 好，那么我们公司成立以后呢，首先我们就是把相应的这些资源全部都进行了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调配。
2: 从前，船公司、货代公司运输货物都需要先到上海港申请空集装箱，通过公路或水路运输把箱子拉到苏州工厂，装货后再运到上海港，一取一还，不仅消耗时间和费用成本，还经常出现无箱可用的尴尬。
5: 这么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上海港的空箱都牵制到我这个苏州空箱中心，由我这个苏州空箱中心再对接四个我的 ICT 的内河的码头。
4: 嗯，
5: 啊，原来是四个内河码头直接对接我上海，他去上海港去取个空箱，一来一回有可能要花掉2-3天的时间。
4: 嗯，
5: 但是他在我苏州空箱中心做对接的话，他的泊船现在只要到我苏州空箱中心来取箱就可以了，来送箱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一天时间内就可以保证这些他需要的空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内河码头了。
2: 2025年开始，苏州设立空箱中心，通过集装箱资源统一调配，实现企业取箱还箱直接在家门口完成。
5: 我们不但把空箱前置了，统一管理了，把泊船统一管理了，我们也把我们的人也前置了。啊，什么概念呢？我们主动的深入到这个内地的制造业企业，直接跟这些企业建立相应的业务联系，第一时间就可以

0: 帮他们去解决问题。
1: 价格优势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最强的竞争力，我们提供的产品的服务我觉得应该是更吸引人的。我们这个货物送到了我们这个场站，上了我们的铁路，上了我们的船，他就不用操心了。接下来不用担心船公司会甩箱，不用担心我的箱子会卸不下来，也不会担心有任何的异常费用。
2: 如今的白洋湾码头，海铁联运、中欧班列、河海直达等多种组合方式的运输服务繁忙运转，通过打造多式联运路线和服务模式，完成行业结构的升级。
0: 在一个赛道上不断做成的结果就是卷，就是不断的大家互相卷。我们是开拓新的赛道，我们把我们的物流通道做宽。你如果还在公路这里做卷的话，你还不如跳出来跟我们的这个新的赛道、新的创新的物流通道一起去做相应的新的开拓业务。很多的现在有很多集卡车队也在做转型，它原来主要做的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个长距离的这个运输，现在开始转变了，就是说他说你的 ICT 的业务点开到哪里，我的车就跟你到哪里，然后我的这个车就到跟当地的这个企业去做对接服务。
3: 咱们一般都是上午的这个几点开船呀？得看那个货的量是吧？
4: 哎，得看那货的量，看那个装卸的时间。我们决定不了这个开船时间，就是以码头为准。码头比如说他现在开始作业，好了，下午2点钟做好，我们2点钟可以走。他要如果做到4点钟，我们4点钟走。他要做到晚上，我们就晚上走。对，以他这个码头为准。
3: 哦，那你看，对，
2: 完成装船后，楚作军将开启这个月的第18趟航行。楚作军签约的船公司正是资源集约化的参与者，他也从散户变成了多式联运环节的一员，专门负责两个内河码头之间的集装箱调配运转。他的船还有一个专用称呼，穿梭巴士。
4: 后面那个水泥灌装船在这平道吧，稍微慢的哈，这个船在这里原地靠泊的哈。
2: 有了稳定的收入，楚作军的心里踏实了不少。去年银行下调了利息，他每个月还购船贷款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但楚作军依然期盼忙碌，希望有更多的船运任务能汇集自己和一起跑货运的同行们。
5: 还是觉得要辛苦点，
4: 辛苦点能多挣一点。你说你怕累你怎么弄呢？你睡到的是得劲，来给你钱的。其实我们也知足了，凭现在来讲，很满足了啊，不愁吃不愁穿的，你还要怎么弄？
2: 楚作军的知足映照着多式联运与物流降本硬件底座的日渐坚实，但他未曾意识到的是，长期以来他船上装载的苏州制造在贸易规则的叙事里并未被视作从苏州出发，而他所身处的物流行业也一直扮演着规则跟随者的角色。当码头、航线与集装箱逐一就位，苏州货要实现苏州发，究竟还横亘着哪些隐性门槛？门槛内外，一张提单又将怎样实现物流话语权的突围？

下午四点后，七里山塘格外热闹。这条诗人白居易任刺史时开凿的山塘河，从历史深处而来，流淌至今，成为苏州最具人气的夜游精品航线。苏州的水运基因刻在城市的肌理之中，春秋须江隋代运河，水系并非城市的装饰，而是其成为漕运商贸枢纽的根本逻辑。所谓依水而兴，兴的不是风景，而是货物流通的效率。2023年水运江苏行动将这种效率逻辑推向现代。航道升级解决的是大船进不来的物理瓶颈，码头扩建回应的是制造产能与港口能力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而打通物流末梢通道，则是把过去断裂的毛细血管重新接入主动脉。这些动作的共同指向是为交通运输统一大市场铺设底层

0: 通道，让货物少绕一段路，少换一次手，少承担一份不确定性。
1: 有空的话把那个箱提掉吧，T 区啊 B 区的，苗师傅。
2: B 区的 B 区的。
1: 好的好的，那要先给他提掉啊。这些箱子是
0: 每天大量集装箱从白洋湾起航，运往沿海港口，转接远洋货轮，进入全球。

0: 货无法从苏州发，始终是不可回避的痛点。货物必须先到上海、宁波，才能拿到出海的通行证。而这张海运提单从哪儿签发，不仅定义着货物的起点，更关乎利润在链条上的分配，牵扯多方切身利益。负责港前端运输业务的船公司讲述了他们的困境。
1: 客人说我想从苏州直接报关出运，可能他的工厂这个区域的行政啊，或者说他的政策啊，希望他叫我们叫苏货苏运，苏州的货能在苏州直接出运啊。他说我想从苏州直接报关出运到某某地方去，那原来我是没有这个产品的。
0: 过去所有海运流程的核心指令都在沿海港口，苏州本地只能做前端的装卸运输，没法主导全流程的调度安排。一旦出现仓位紧张、甩箱、吊箱这类问题，只能层层上报等待指令，没法第一时间调整，不仅拉长了通关和出运时间，也额外增加了不少沟通和等待成本。
1: 比方说我们从苏州白羊湾起运到美德国汉堡，如果在上海查验的话，你人是不是还要去委托上海第三方去，甚至是让货代去，或者是自己有可能还要自己去。第二个，沟通机制上，因为上海那么多，一年5000多万标箱的一个大码头，你去找谁去沟通，那这都不知道去找谁去沟通这个事情。
0: 在传统模式下，苏州企业办理出海提单往往要派专人往返上海，有时多达2至3次，单次耗时1至2天，成本达数百甚至上千元。而反复奔波耗费的时间、跨程沟通的损耗、延误出运的风险以及错失订单的机会成本，往往远超账面支出。企业的精力被单证事务挤占，直接削弱市场开拓、客户维护、供应链优化等核心能力，成为制约苏州制造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瓶颈。
2: 整个在苏州来讲的话，它的物流的话语权不在苏州，那东西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但是整个的那个物流是别人说了算的。我接过来的单子，我在这里制造了，我再销售出去。我不在苏州本地，比如说是它的整个的，它是会以接受你货物的，就买方来指定这样的一个物流方式。那我往外卖的越多，那么整个物流方式是海外来指定的，这个物流方式是以 FOB 为主的。
0: FOB 是一种报关模式，指买方指定港口负责派船接运货物，选择哪家船公司走哪条航线都由买方主导，这也就导致了苏州本地港口很难拿到货物的出运主动权。
2: 我肯定要依托别人的，那依托别人的那肯定就是听取他们的规则。比如说像海运的话，港口规则我要听他们的，不是我的。然后到了以后是上那个海船，那么海船的话，现在当然中国有中原海运，其实中国这两年的船公司发展的也是比较快的，但是之前的话
3: 不行的，
2: 比较大的海船联盟都是海外的船公司，而且其实对于海外来讲，航运这个事情他们的历史就比较长了，就整个的规则从形成到成熟然后制定再到推广都是由这些联盟这些船公司来做的。那这个我肯定得听他的呀，所以整个在这个规则上面，那么我们也是没有，话语权的，
3: 话语权不在我们的这个手中，它带来的直接的损失是什么？
2: 它带来的直接的其实就是一直说物流的降本增效，我只能是一个这些规则的一个跟随者，那我怎么来降本增效？
0: 这天下午4点，汉唐航运操作部的蒋霞刚刚接到一个新的货运订单。
4: 我们要把这些提单啊，就件毛体总的，包括箱号是哪些箱子，要进行一个录入。我们就是跟一个海关这边的话，就是物流它总的一个匹配点。
0: 蒋霞正在处理海运提单 CCA 业务，核心是内河港口与船公司签订支线协议，使内河港口作为始发港纳入全球海运网络，企业凭一张全程提单即可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次放行。
4: 如果是从按拖车的模式来说的话，一个上海港区的就是提箱， 然后的话，然后到厂做箱，然后的话

0: 再安排进港，
1: 嗯，
0: 然后再安排就是跟踪报关，
1: 嗯，
0: 装船，
1: 嗯，
0: 出运这一块，那这是五个正常的五个步骤，就是全部移交给我们了。
1: 之前全部都是客户自己，
0: 对客户来说是算是一单制了，这上面他只要下了一个单，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剩下的所有的环节就已经全部是结束，
1: 不用管了，
0: 不用管了。在那个
2: 码头，他们这不是简单的少跑几趟腿。蒋霞和他的同事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五个步骤包进一张单子里。步骤减少的背后是责任边界的重新划分，从效率和资金周转层面实现降本增效。
3: 客人还有一个出发点什么？他一旦报了关之后出运了，小船一开了，他就可以签发提单了。提单是我们整个物流运输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凭证。他这个凭这个提单就可以跟他的买方，国外的买方去结算了，就也是帮助他提高企业的一个资金回流的一种方式，他可以更好去购买原料，去再去加工，再去贸易嘛，
1: 嗯，
3: 这个加快资金周转嘛。
2: 提单在国际贸易中不仅是运输凭证，更是物权凭证和金融工具。谁控制提单的签发地，谁就控制了企业的资金回笼速度。最朴素的逻辑是，如果中国企业负责把货一直送到对方港口，那么物流话语权就回到了自己手里。
3: 你比方说你手上拿了一个本子，你在工厂生产出来值1块钱，你可能运到 B 点它就可能值2块钱，这里面运输成本可能只有5毛钱，它是不是它利润点更高了，
4: 更
5: 多赚了5毛钱。
4: 对，
3: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延伸的服务在里面啊，你比方说物流它也是个服务啊，运输也是一种附加值的一种体现嘛，
1: 嗯，
3: 安全快捷，而且这个按时的去把这个货物交到国外客户手上，并不是说我这个东西我生产1块钱就卖掉最轻松了，我觉得他可以多赚5毛钱，为什么不去这么干呢？
2: 物流权意味着定价权，当海外买方指定航线，指定的不仅是运输工具，更是一整条服务链的利润分配。过去中国企业生产了货物，却往往把报关、仓储、金融结算、保险这些附加值最高的环节拱手让人。在陆航看来，拿回物流权就是要让这5毛钱留在自己口袋里。
6: 先经过这个海关卡口，
1: 嗯，
6: 海关卡口以后扫上数据啊，什么东西他扫上以后，再到我们这个内卡口。
5: 这是大门口。
6: 对对对，
5: 这是内卡口。
6: 这是内卡口。
5: 内卡口。
6: 内卡口扫上以后，它就会自动抬杆显示这个舱箱位。
2: 白洋湾码头是全国为数不多将公铁水三路全部纳入海关监管区的内河港口。这道监管区最初因中欧班列而设，但规划者提前做了一件事，在码头建设阶段就把多式联运的海关服务模式嵌入其中。货物从卡车换到船舶，从船舶换到列车，不再需要反复报关重复查验。这种通关逻辑的预先铺设，成为后来 CCA 业务得以落地的关键支撑。
5: 就是所有在我们这显示是外贸单的，就全部都是 CCA。
6: 对 对, 对。
5: 要么它有些就是直接我们到，
6: 有些是到太仓的，有些是到洋山的。
5: 那就到太仓或洋山之后，他们再走外贸线。
6: 对，到别的码头去就不用海关了吧？就是可以直接装船了。
5: 明白。
6: 因为 CCA 的话，它要先报关才可以拿。
2: 蒋霞提交的 CCA 提单已到白洋湾码头，签发地的回归不仅重构了单证流转的效率逻辑，更意味着苏州内河港口正从传统的货物装卸节点向具备全链条服务能力的区域枢纽转型。对苏州而言，这是一次路途遥远的探索，它将努力摆脱长期以来作为物流通道附庸的被动角色，尝试构建属于自己的全流程话语权。从货源地到决策中心的跨越，为本地制造业出海争取更主动、更可控的未来空间。
7: 多式联一单制是多式联运发展的这个高级形态，
1: 嗯，
7: 就是实际上也是我们所理解，就是综合运输服务未来发展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向，就是一站式、一单制、一箱制。从以前我们多式联运的这种分段组织，向现在进行全链条跨方式的进行组织，

0: 相比于传统的单一方式或者是多式联运的传统的这个模式下，能够降低成本5%到10%啊。所以然后谁来签发这一张 CCA 的提单，或者说谁来签发这张多式联运的单证，实际上他就掌握了整个多式联运全过程的话语权。
1: 2025年底，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表决通过。公约的核心突破是让铁路、公路、水路的运单也能像海运提单一样，成为可以转让、可以融资的硬通货。中国是这份公约的提案方，而公约里的很多规则正是从重庆等地方先行先试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
0: 这也是由中国的地方实践走向了，通过这个商务部、交通运输部等部委的努力啊，走上了联合国贸发会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提案。所以这也为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也为我们啊未来单一方式也好啊，还是我们公铁联运、铁水联运啊跨方式的这种运输啊，从单一的运输凭证向物权凭证啊转变，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国际法规的这样一个依据啊。所以这也是由中国主导的啊，就是未来多式联运发展方向、物流发展方向一个话语权的重要的一个体现啊，由中国之志啊上升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这种运输贸易规则上的影响力。
1: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13.9%，首次突破14%，距离2027年降至13.5%的目标并不遥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一天之内两次 5.2 级地震，这是柳州300多年来发生的最高等级地震。
1: 当时老人的身体状态其实还是蛮好的，我们费了这么久的功夫，就是为了要将老人平安地救出来。
0: 地震、降雨、转移安置已超万人。新闻周刊本周视点：柳州震后。
2: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0: 26年，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诺言。
3: 那时间他说树活不了，我说你放心，肯定我能给你活。
0: 全国劳模，全球寻人。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殷玉珍、赛考斯基。我们的那片森林。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7: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5月16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视频里出现三个人，其中两人在往救护车上搬运袋装的物品，发布者说是化肥。5月17号，重庆巫溪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查，涉事车辆为我县一乡镇卫生院救护车，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购置家用化肥，并用救护车装载。该行为严重违反救护车管理相关办法，将严肃处理。用救护车给自己拉化肥，这还真不是小事儿。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严厉打击救护车公车私用，但在部分乡镇卫生院，车辆使用无审批、无监管、无登记，也曾爆出接送亲友等乱象。因此，急救车私用不仅违规，还在于急救车的急这个字，它与生命有关。毫无疑问，急救车的规范使用该在基层真正抓落实。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这一周南方很多地方都在暴雨中度过，尤其是广西的柳州应该压力最大。从上周开始雨就下个不停，局地还出现了大暴雨，而本周一更大的考验突然降临，一天之内两次5.2级地震接连发生，而且两次震中相距仅1公里，凌晨一次，晚上又一次，两个5.2级浅源地震发生在同一区域，这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罕见。地震再加上暴雨，自然给救援搜救以及群众的转移安置带来巨大挑战。根据当地发布的数据，这次地震共造成两人遇难，震中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严重，转移安置超过了10000人。看着这些数字，很多人也会关心，为什么震级不算太大的5.2级地震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地震发生快一周了，灾区情况怎么样？受灾群众怎样开始新的生活？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柳州震后。
1: 2次，第一次头晕，第二次我还扶墙了，不扶墙了，说就摔倒了，摔了摔了，说都没有经历过地震。
2: 2026年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左右地震，
3: 放在桌面上那种东西都往地下倒了呀，然后房子瘫痪了。人都感觉心跳加快了，没有这种地震，所以说当时还以为是干嘛嘞，就说像那种石头掉落那种感觉，打来一声房子门晃动。
1: 我今年也差不多72岁了，没见过，还比我大的也没见过，我老妈子90多岁没见过。
4: 一天之内，拥有400多万人口的广西第二大城市柳州接连遭遇2次5.2级地震。柳州地震应急监测中心表示，这是柳州300多年来发生的最高等级地震。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
1: 那天出来的话，就是这一身。
5: 就是穿着睡衣
1: 对
5: 出来的。
1: 对，我就说了，再慢20秒的话，我就死定了。全家都没了，那你说还能拿什么？这里都是后面自己买的。全都是
4: 一些基本。廖庆勇全家11口人住在一栋4层楼房中。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在5月18号0点21分，地震发生，房子大梁已经开裂到2个拳头那么大。情势危急，廖庆勇与二哥叫起了另外9位家人迅速逃生。等他们跑到1楼时，地面已下沉，逃生的大铁门被挤压也无法推开。情急之下，廖庆勇拿起一把斧子朝大门劈去。
6: 我砍累了，我大哥砍累了，到我小哥完又到我，然后又到我大哥，起码轮了2圈，后面在我小哥砍烂了。然后我就伸手去掰，我大哥就拿那个厨房那里也没有什么，就拿那个刀下到那个缝里面撬，下到那个缝里面掰，把那个门拉出了一个口，就先给小孩出来。反正这辈子忘不掉的就是那个门那里了。如果是三兄弟配合不默契一点，也搞不定，也开不了。所以大家都齐心了，慌的时候也要有理智，也能有指挥。如果我不是说叫卡那里，如果两个哥有一个想去敲那个窗子，有一个想这里

0: 那就没机会了。让我难忘的就是那一点，家没有我们可以照，人没有的话啥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一家团聚是真的很珍贵，很幸福。
1: 全个房子都塌了，地震。
2: 所以你但凡耽误个两三分钟，估计就陷里头了。
0: 不是说我们出去房子马上倒，相隔有分吧，两三分钟这样。但是那压力下来，那门是越来越难开了。我们的鬼门关就是那个门，
3: 跑出来完，整个人都傻完在那里了。我两个哥手脚都打抖完了，小孩，我女儿喊了都不会说话，
0: 这样坐在那里，两个小孩坐我这个脚，我蹲了起码有两个小时，然后两个小孩说话了，爸爸我没事，哥的那个女儿说我爸爸嘞，他就去找他爸，我就瘫坐在地上那里了，然后就开始喘气，就这样穿了一套睡衣就坐在地上面了。
4: 在廖庆勇惊魂未定的时候，太阳村的多处房屋发生倒塌。地震发生之初，当地排查出的三名失联人员全部都是廖庆勇的邻居，其中就包括一对夫妇，最终两人不幸遇难。
5: 阿公，有人有人。
4: 另外一位失联者是一位91岁的老人，救援人员多次返回废墟排查，最终在一楼小隔间里发现了他。幸运的是，坍塌后的楼板和砖块形成了一个夹角，将老人护在了里面。伴随着余震，极易发生二次坍塌，救援人员破拆窗户、螺纹钢与封堵木板，开辟通道入室营救。
6: 当时老人的身体状态其实还是蛮好的，我们费了这么久的功夫，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要将老人平安地救出来。
4: 震后柳州面临着防汛抗震双重考验，自18号以来，柳南区降雨频繁，5月18号0时至22号11时，太阳村自动气象站累计雨量已达82.9毫米，降雨再加上地面塌陷、余震频繁，给救援安置、房屋排查等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地震发生第二天，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统计数据显示，震区排查出16处房屋倒塌，有970栋房屋因受损严重不能住人。
7: 我们是总共是在这个整个震中区域开展了66个点的这个调查，我们在这个图的基础上来画出了这个7度区还有6度区，这个图的话就是我们这个5.2级震情的这个地震烈度分布图。另外我们对调查的结果做了这样一张，把这个7度区的这个范围以内大概的一个破坏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总，打完我们这张图的话就是有多少栋房子倒塌。
4: 本次地震震级5.2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最大烈度达到了7度。本次地震的特点叠加当地老旧房屋较多等原因，最终导致很多房屋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
7: 8公里的这样一个深度的话，属于一个浅岩地震。浅岩地震有一个特点，对它这个震中附近的这个建构物破坏的烈度会越大。另外一个原因呢，老旧房子，特别在2010年以前的老旧的这种房子，实际上我们从调查的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房子在震区的话还是不少。如果我们这个房子不具备抗震能力，可能就造成这个房子的一个破坏。而且它是就是卡斯特地貌，它对这个地震波有一个放大作用。这样的话，我越浅的话，对地表的建构物的这个破坏肯定更大，所以也是造成这次地震的这个破坏的重的一个原因。
8: 我们都知道，震后72小时是救援的黄金时间，而这次地震中，由于救援及时，当天晚上柳州市就召开发布会，宣布搜救已经结束，已无失联人员，转向灾后恢复重建阶段。但由于房屋受损、路面塌陷，再加上连续降雨的原因，恢复和重建的难度也不小。如今当地统筹酒店、学校宿舍、保障房等资源，先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无偿提供1个月的食宿。当然，对于受灾群众来说，当下最关心的还是何时才能重建家园。
4: 柳州地震之后转移安

0: 至超过10000人，而由于镇区连日持续降雨，为确保安全，本周三起，柳州对部分临时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再次进行了转移。
1: 本来是在中学那里安置有安置点的，因为下雨了不能在那里，那安置点是在路边的，你下大雨了，那雨水涨了，你肯定住不了，后面我们直接就安置过这边来。
0: 以两次5.2级震源为中心，方圆2公里范围内的民众全部搬离，合计约9769人，其中一部分群众投靠亲友自行安置，5388人则被统一安置在政府统筹的酒店、党校、高校宿舍、保障性住房等地点，这些安置点将无偿提供1个月的食宿。
2: 搬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哎，难办了。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壁也裂，墙皮也裂了，嗯，现在还有11个街，不得位，不知死还是活。
0: 吃住问题暂时解决，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自家的房子。记者在跟随专家进行房屋排查时看到，不少受灾群众回村里查看房屋状况，并追问接下来的处置措施。
3: 你那个事儿，昨天不来看过你那个后面那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后期的我们的，
4: 那你说给那个方案的，我怎么找那个梁？你看见没看？
3: 后期相关部门会来给你提供这个方案。对，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
4: 那他们什么时候过来帮我修？
3: 到后面我们向那个相关部门反馈一下吧。
4: 啊，尽快一点哦。
3: 对，
4: 要不然住这里。
0: 目前这些受损房屋正被按照3个等级贴上标签，而后续则会根据不同等级采取拆除、重建、加固等处置措施。
3: 这个是现在坏的比较严重的一户，整个的这个下面的墙体呢都是完全开裂的，这边的墙体呢也是坏掉的，并且整个房子呢是有一定倾斜角度的，这个是已经扭转有变形了，比较大的变形，所以说这个就不要进去了。
5: 这个变形角度怎么看？
3: 你要站远了看，它实际上已经是歪了的。整个的判定大概就是，像这种房子就可以很直观的判定为是，已经比较算属于破坏的了，因此我们就判定为禁止使用了。
0: 震后第二天，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杨涛带着一支学校师生组成的队伍赶到柳州，进行建筑损伤排查和安全评定工作。3天下来，他们完成了约250间房屋的应急排查。每走进一户人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判断这房子到底还能不能住人。
3: 所以你现在看到，基本上我们这个区域里面能看到的房子，能看到建筑，基本上都是这种裂的。外观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其实都是裂的吧，蛮严重的。像这一栋呢，也是禁止使用的。这个整个的墙体，下部的墙体是开裂通缝了，已经。
5: 通缝，
3: 就整个的水平面都裂穿了，这一片墙全部裂穿了。这是我们住建部门已经做过了应急评估了，做的标记是禁止使用的标记。
5: 这是最严重的。
3: 对，我们是在现场会分3类，就是一个是禁止使用，一个是可以使用，还有一个是待定，就是需要我们做后期的一个进一步的评定的。
0: 在位于镇中的太阳村镇和周边受灾的江门屯等地，杨涛带领团队主动查看建筑结构、承重墙体和屋面地基情况，按照统一技术标准判定房屋安全使用状态，评估结果将作为后续房屋修缮、加固、拆除、重建和灾后规划的技术依据。
3: 这个是我们昨天也来过，这两栋房子呢还是稍微好一些的，所以是暂停使用的。我右边的一户呢，是整个地板呢，是发生了一个上下的一个错位，就相当于是受到挤压之后，那个地板砖呢就发生变形了。另外一个，他们有个小局部的一个小的沉降，但你看也是裂了，裂的也是比较严重的。
5: 沉降你是怎么发现的？
3: 我们进去会激光笔打一下，扫一下，它的地面就是不平整的，我们会看到这个明显的一边高一边低，这个板面，这边就会离那个板面会有这么高。3-4公分，另外一侧只有1-2公分，就是这个地面不平了，是这样的了。到后期的他还要再进行一次更加详细的评估，看一下是否还可以加固。如果可以加固的话，他就出加固方案；如果不能加固的话，或者说加固费用高于我重建费用的话，我就重建了。
6: 根据它的损坏程度来决定是否要拆除。

0: 一级的就是看起来不严重的这种破坏，比如说就是粉刷层的脱落啦、漏水啊、墙面有点小裂缝啊，像这种是我们叫 B 级。C 级的就有些构件就很厉害的，比如说梁啊、承重构件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缝。如果是 D 级的话呢，就是说这些主要的承重构件基本上丧失了这个承载能力，像这种构件就是 D 级，一般是 B 级和 C 级就可以保留。D 级呢，它保留的代价很大，所以呢，一般像这种农房啊，到了 D 级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建议它拆除。
1: 对于那些倒塌或损毁严重的房屋来说，重建则成了摆在眼前的首要选择。最终到底是原址重建还是异地重建，则要视具体情况决定。
2: 在这个太阳村镇这个地方，都是发生了比较一些地面的一些沉陷啊，这种呢我们就要考虑这是个地质问题了。它不单单是个地面以上建筑结构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地质沉降。你再好的建筑建设在这个区域也会坏，所以我们要做好地质灾害的一个预警，然后研判，然后再决定我们这个结构是在这重建呢，还是换一个地方建设。
3: 历史上柳州并不是经常发生地震的地区，上次发生这么严重的五级以上地震还是300多年前。正因如此，大家抗震意识不会那么强。但这次有些意外的地震再次发出提醒，风险不会因为我们的忽视而消失，概率小也不意味着不会发生，我们需要继续重视。2016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地震不设防地区的概念，所有的建筑都必须按照最低6度的标准进行抗震设防。这次地震之后，无论是老旧房屋、农村自建房的抗震评估和排查，还是新建房屋标准的严格落实，许多工作应该更快地去推进。地震从来都不可控，但可控的是我们提前能做些什么。
1: 5月14号晚高峰，护士王芳在等红灯时突然遭遇后车追尾，之后持续的推顶让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这不是一般的追尾，王芳立即拉紧手刹，用车身挡住后方车辆，下车查看。她发现后车司机双目紧闭，脸色发青，已经昏迷，但脚却踩在油门上。王芳一边拨打120，一边大声呼救。在闻声赶来的市民的帮助下，砸窗停车做心肺复苏。事后监控发现，整个救援过程只用了8分钟。本周昏迷司机已经转危为安，王芳等6位市民也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4: 干啥呢？不看路啊？
5: 我走的是盲道啊。
1: 上周，视障博主抱抱盲兔在盲道被逆行电动车撞倒遭受辱骂的视频曾引发广泛关注，但反转比想象来得更快。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调查结果，视频中被撞女子和骑电动车男子实为同谋，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道路旁虚假摆拍，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目前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虽然抱抱盲兔确实是盲人，之前也发过不少身为盲人被帮助的视频，但在背后公司剧本与流量的操盘下，他从全网心疼到全网愤怒只用了不到1周。
6: 刚才忘记心中凉了，并不遥远，不发生。
1: 最近热映的电影中写乔批读书信的桥段打动很多观众，这也让福建泉州代写乔批的77岁老人江明典，已经冷清许久的摊位突然多了许多年轻人，他们都是请老人代写一封仿乔批格式的书信。这些信大多不会寄出，大家只是想隔着信件感受一下文言文书信的温度，触摸那段早已远去的侨乡历史。乔批是下南洋谋生的华侨，连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它是华侨与亲人间的情感纽带，汇来的钱也一度成为华侨家庭的经济命脉。目前江明典是最后一位泉州仍在营业的侨批代书人， 在家书抵万金的年月，他也靠着手写书信

0: 养大了家里的三个儿子，现在他依然每天都会来商厦停车场路口旁支起旧木桌，和来往路人聊聊天，讲讲过去的故事。58年，江明典代写了10余万封侨批，这些信笺曾飞越重洋抵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1: 看到代写侨批58年的江明典，在这儿呢，我就用当地的方言说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接连被年轻朋友推荐，于是本周我去看了。片子干干净净，既清淡又浓烈，是曾经爱情最好的样子，更是人与人之间爱最好的样子。我想也该是我们很多人期待中国电影经常该有的样子。有人期待票房更高，但是500万它是好电影，50亿它依然也是好电影，只不过票房高意味着更多人没有错过它。走出影院，我在想，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爱、思念和忧伤与抚慰，还有一日三餐等等琐碎的生活，都是机器人永远体会不到的美好，却会打动我们每一个人。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也像电影的情节一样，在寻人之中被人们了解。
2: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3: 这个就是分界线，你看从这个山梁过这边就是塞考斯基岭，这边就是我过去99年以前在的岭，所以这边的树粗一些，这边的树细一些。
0: 茅屋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60岁的全国劳模殷玉珍，从1985年开始，和丈夫用41年时间种出了超7万亩的沙漠绿洲。一周前，攥着一张老照片，殷玉珍的全球寻人，让许多人知道，在这场改变自然的人类奇迹中，还藏着一段尘封多年、跨越中美两国的故事。
2: 在我的脑海里头，我是这样想的，我想他肯定或者是第二年第三年他还会来的，他不才是来一次，我跟我那时间判断他最起码要来下5、6次。为什么说要来下5、6次了？因为他要来了看我的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就到底中国的妇女给祝福了什么祝福，还是把这个钱打水漂了，这是我的想法。没想到一走快30年再没见。
0: 在这段全网播放量过1000万的寻人视频里，殷玉珍希望那个能来中国看看的是一个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人，因为在2000年，这位美国人曾为他的治沙事业捐助了$5000。
2: 当时的时候就是他的钱我买了些杨树苗子，后来的话呢，我摘沙柳，我在拧一条紫树回，树主不是单一的，这里头都你能看到。所以你看这个树的话，这个的话压在这沙梁上，你看底下有多粗，你看26年啊，然后又有的鸟巢，你看
4: 树巢鸟树巢
2: 了，对呀，所以我们现在这块里的话呢，就是张紫苏都有了，所以这个已经给他展示这片森林不存在问题吧。
0: 殷玉珍识字不多，也没学过外语，塞考斯基这是他记忆中努力保留下来的音译。视频发出不到48小时，全网转发量破1000万。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匹兹堡，一位已经退休的历史教师就很快被大家找到了。
5: From people that I knew and people that I didn't know, and I'm like, what's going on, peopleStudents of mine that are now in their 30s are emailing m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Chinese students from New Zealand, from Australia, from China.
0: 塞考斯基回忆，他和殷玉珍的故事源于1999年的洛阳。那年8月，42岁的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师交流项目，抵达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一个偶然机会，他在中央电视台的英语节目中看到了殷玉珍和她的丈夫顶着重重困难，仍然坚持治沙的故事。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by the fact that she and her husband was suffering from lung disease at the time.

0: 久久回味的。
1: 做的是最潮的这个白面，就长长久久，又代表长寿又长长久久。当时那个时间穷嘛，也没有好个上的，然后连着听见他来嘛，然后脚的就赶忙给他缝了一双鞋垫儿。那么搁的时候他高兴的呀，说他不会凑的，他是舍不得的，他又挂到他家的墙上的。
2: 你缝了个啥样式的呀？
1: 应该是很漂亮吧。
3: 你看，
4: 哎呦，一人抱不过，抱不
3: 过，哎，
4: 这刚刚好。
3: 但是你要抱底哈。是不是还差的？
4: 还差一些。
3: 在这个沙漠里头，就这种太多了。搂不住的不落。
4: 您说那个这个沙梁是不太想种的了是吧？
3: 对，就想留一点吧。
4: 为什么不太想种这个沙
3: 梁？因为就想有个对比，而且还来了，有时候挺稀罕的看看。你像有时候吧，来了在这儿看看，哎，感觉到这个树吧也挺坚强。有时候，像这个吧就把它来了。哎，这么搂住抱一抱，看看。这么抱住疼一疼，就想抱娃娃的样子。
4: 小壁虎是吗？
3: 对，可多了，可多了小。
4: 现在多啥物种了吗？这个小动物
3: 现在有这个，这火头还来过了，也来狼。后来派出所他们派上人把它轰走啥呀？这个来了也关键鸟，老百姓的羊嘛。所以你看这个领地长得，你看他来的时候，他是那是一片的那种，那现在长成这一片呢，他不高兴吗？你看。你看这个现在是这样的，你看，这就不是
4: 有苔藓，
3: 对呀，
4: 青苔。
3: 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土壤丑哈长了，你看它都长得可。
0: 直到这次寻人成功，殷玉珍才知道，他一直跟人说的塞考斯基这个名字并不准确，这位老友的全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有趣的是，即便得知了真名，殷玉珍仍然习惯称呼他为塞考斯基，那个已经记挂了26年，想道一声感谢的名字。
1: 他是老师，我是一个种树的，我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份心，这份情铭记在心里，不管是哪的，我感觉到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同一个地球。
5: We are all people, Chinese people and American people.Are all people on one planet.
6: 塞考斯基快来了，相信会被媒体包围，但是如果能让他和殷玉珍一家哪怕安静的相处大半天，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聊一聊，也都该是这趟中国行当中最美好的部分。国与国的关系时常起起伏伏，但是塞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却和那一大片树林一样，会长得更茂密更美。本周一5月18号，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一趟高铁列车的静音车厢里，一名女乘客连打20分钟电话，乘务员一直站在她面前，举着写有静音车厢请你保持安静的牌子进行劝阻，却被明确的忽视。而当这位女乘客打完电话后，说自己上车前就接上电话了，没有任何道歉。其实购买静音车厢的车票就是默认要配合遵守静音约定，打电话要离开车厢，但这位女乘客又想要静音车厢的舒适，又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看着举牌的乘务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拥有一种无力感，或许规则也要改一改，起码违反约定的人应该今后不具有购买静音车厢的资格。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7: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昨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8: 目前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更多的救援情况，我们来看稍早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发回的报道。
9: 在昨天晚上的事故发生之后，周边的救援力量就接到报告，陆续的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刚才在今天傍晚6点多钟的时候，又有一波救援队伍再次下井，目前他们还没有升井，在井口周边现在至少还有10多辆的医疗急救车在守候。这起事故目前通报的性质，它属于瓦斯爆炸，所以通常来说，搜寻工作是越往前推进，也就是距离爆炸中心点越近，井下的情况就会越复杂，比如巷道受到的爆炸冲击可能会越强烈，造成的破坏损毁都会越来越严重，有害气体的浓度可能也会更浓。不过刚才有从井下上来的一位长治市矿山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告诉我说，目前他们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实遇到巷道受损阻碍通行的情况还比较少。据他所知呢，是有一处冒落，也就是巷道的顶端往下有局部塌落的情况，但是呢，目前救援队伍也仍然没有能够到达爆炸的核心位置。真正影响他们向前推进的最重要的障碍呢，是巷道里面的积水。所以刚才最新的一批下井的救援人员，我注意到他们除了氧气设备和头灯之外，很重要的一个装备就是防水服。他们告诉我说，目前一方面是在加紧的想办法抽排水，但是他们也要做好涉水前进的准备。井下的巷道分布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救援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原则呢就是逢巷必查，务必要搜寻到位。因为这些救援队员呢都是从周边各地赶来的，对于这一处煤矿矿井下的巷道格局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他们也会请这里的矿工作为向导。但是呢，必须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这个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井下的有害气体的浓度。救援人员告诉我说，虽然他们每个人都背着这个氧气呼吸器，每一个人的氧气呼吸器可以提供3-4个小时的供氧，但这是一个专业设备，只能由救援人员来使用，所以矿工要下井作为向导，还需要等井下的空气达到安全水平。好在这部分工作目前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经过持续的抽排通风，在救援队员目前能够达到的区域里头，有害气体的浓度已经大幅的降低了。他们在大部分的区域目前不需要用氧气呼吸器，但是都还需要背上它下井作为应急的备用。
7: 事故发生之后，救援队伍发现疑似爆炸点积水严重。今天下午，积水巷道救援加速进行。我们来看稍早前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目前我们失联的这9名人员可能所在的区域啊，也是疑似爆炸点的这个区域，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积水，所以我们现场的救援工作呢方案出现了重大的调整。我们先来看我旁边哈，在我旁边大家看到又一对新的救援队员现在已经集结了，他们马上就要下井。那么与此同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来看我对面，那就是在头杆上现在挂的一些下水服、防水服，不仅是有大量的这样的防水的装备在不断的运往井下，刚才呢还有一辆皮划艇被运到了井下，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搜救重点就是这些积水的巷道。那我来通过我旁边，刚才我用手在这个墙上简单的画的一个示意图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

0: 概是有三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它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三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那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那么刚才有搜救人员从井下上来告诉我们，受到爆炸的影响，他们在井下附近呢还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残垣断壁，说明可能还有一些受破坏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动用，一方面是动用水下的搜救力量来尽快的去涉水，如果水特别深的就用皮划艇，如果水浅的我们就穿防水服，尽快的去找到失联人员。另外呢，我们注意到有大量的人员实际上是抬着非常笨重的水管，包括这样的抽水设备，在徒步的向下挺进来去抵达这些积水的区域，目的呢就是同时加快积水的抽排。那现在就是涉水的搜救和积水的抽排在同时进行。那同志们了解了一下，那么发生这次爆炸事故的那个点位呢，在昨天晚上是在进行巷道的喷浆作业。那么发生这个爆炸的巷道大概呢，它并不是一个采煤的作业面，而是在为采煤工作做准备的一个巷道里发生的。当然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目前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发生之后，部分生井伤员被送往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沁源县人民医院，27名患者在进行救治。那我了解到呢，这27名患者其中一名是重症，26名是轻症。目前医院根据伤者的病情情况不同进行一患一策，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3: 据了解，这些伤员主要是吸入了有毒气体，为防止伤员出现迟发性脑病，现阶段需要进行高压吸氧等治疗。
4: 目前的治疗方案呢，就主要是以吸氧、脱水、向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为主，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
3: 今天中午，部分轻症伤员已经可以自主进食及活动了。院方介绍，重症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明天23:08发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的飞行乘组将出征太空。3名航天员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其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是中国空间站的4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1: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40次飞行任务。今天上午，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7: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8: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9: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

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阿莹组成，朱杨柱担任的是指令长，是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1: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十六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2: 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摇，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1: 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神舟23号飞行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3: 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0: 这次的神舟23乘组最受关注的可能就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了。那她是怎么从香港警队的一员成为了一名航天员呢？
4: 黎嘉莹是香港特区首位入选预备航天员的载荷专家，既是计算机科学博士，也是香港警务处警司，长期从事资讯科技与网络安全工作。2年前，黎嘉莹暂别熟悉的湘江警营，投身全新的载人航天事业，全力以赴迎接极致的挑战。
5: 其实我们香港那边警队的工作也是特别紧张，可能要查案呢。我们好几天连续每天只有2-3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我们过来这边基本上都是长时间高强度的投入，因为我们任务重时间短，基本上一周都是6-7天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都8点，然后晚上9点都一直有训练。
4: 对比昔日警务工作，航天领域知识陌生，训练科目难度极高，生理挑战濒临极限，考验前所未有。
5: 之前我来选拔的时候试过有一次做离心机，突然之间因为那个血都摔到你的腿，然后你的眼睛就没血了，那个时候你突然就发现灰了，你看的东西都看不见，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害怕的，但是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4: 多年警务一线高压历练，忠诚勇毅，并肩攻坚，绝不放弃，是黎嘉莹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也成为她转战载人航天事业最坚实的底气。来到航天员大队，和队友们共同生活，共同训练，队友们的拼搏奉献精神令黎嘉莹印象深刻。
5: 虽然来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对任务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得到那个飞天的资格，我们也要进行同样的考核，所以我们肯定要加倍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其实刚来的时候感觉就挺艰苦的，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感觉每一个挑战都可以克服过去了，我觉得自己都准备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
6: 再过差不多24个小时的时间，航天员们就要出征了。神舟23号乘组的特点是什么？当初又是基于哪些核心考量，最终敲定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这样的三人组合呢？我们来看我的同事劳春燕今晚稍早前发自前方演播室的采访。
7: 这三个人应该说，特点都是非常明显和这个突出的。拿动摇朱杨柱来讲，他执行过神舟十六号飞行任务，当时呢就是飞行工程师，那么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应该说完成的非常顺利，圆满，也积累了丰富的这个飞行经验。另外呢，他那个对工作对事业非常的这个认真负责，有激情，同时呢又有内涵，而且呢对事情的话呢就是始终做到这个精益求精，有这么一种追求。那么栋梁的话呢是飞行员出身，那么他有着丰富的这个高空生活工作经验，也有特勤处置经验，那么他担任这个驾驶员 那么对飞船包括

0: 包括航天器的一些驾驶操作，非常的这个熟悉，驾驶操作包括交互对接啊、出舱活动啊这方面的能力，也都非常强。同时他自己个性上呢也比较沉稳，内敛，同时呢又不失幽默。那么在乘组中呢也能够起到一个调节乘组氛围这么一个良好的作用。那么洞三，黎佳宁的话呢，这次呢是载荷专家，那么她作为女性来讲，具有这个温柔细腻。另外的话呢也细心耐心，同时的话呢又具有这个坚韧不拔这么一个品质。那么在训练过程中呢，他自己呢也能够扛事情，扛得起这个压力，同时呢也能够敏锐的觉察同伴的一些这个需求啊情绪上的变化。那么在乘组中呢能够发挥一个润滑剂和稳定剂的作用。简单的来说就是既能扛风雨，又会这个暖人心。所以的话呢，他也是乘组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期待呢他在乘组中能够发挥他独特的作用。
1: 这次神舟23号的任务还有一个首次，就是会有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的太空驻留，具体怎么安排的，航天员又对这项任务怎么看呢？
2: 在我看来，这一年期的任务，它不光是一个时间上的增长，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
3: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深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神舟23号乘组还对任务技能进行了强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神舟23号乘组在空间站平台状态与环境、任务交接与实验、飞控协同与应急等方面进行了准备。同时，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4: 我们的培养体系，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24小时，我们来梳理国内焦点。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6.8%。
7: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6: 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1: 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不要求学历和工作经验，到了国外就能找到工作，月薪30000，零门槛，包吃住，这样的广告相信很多人看了都会心动。
1: 而中介公司就是用这样的话术，打着代办出国境劳务的旗号，让不少人落入了陷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

0: 院近日就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我们一起来看。
1: 你成为法人以后，发现该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2: 四月初的时候，我发现这公司不太正常，但是我收益又很可观，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3: 哪些方面不正常？
2: 就是来的客户，包括说签的合同，我觉得都不太正常，还有资金流向的问题都不正常。
4: 这是今年二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合同诈骗案。经法庭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涉及全国被害人530余名。
5: 通过设立公司的形式对外宣传，具有相应的资质，可以帮助被害人出国务工在这种情况下收取被害人钱款，主要呢是通过与被害人签订相应的出国务工的委托合同。没有这个合同以及没有相应的比较正式的文件，可能难以让被害人信服。所以说，为了提高他们诈骗的这么一个成功率，他们采取了不仅仅有签订合同这一环节，还有大量的公司架设对外宣传，包括请了很多人员，布置很多场地，以此来提高公司的可信度，实施诈骗。
4: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选择向警方举报。
3: 说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儿，包括说会发放相关的手机，意思是在工作当中只能使用这个工作中发放的手机，不要用私人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资质的，也就是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
4: 公安机关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于2024年3月至7月担任北京某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4年7月，庞某又伙同杨某成立另一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骗取客户信任，收取中介费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服务，所得钱款在短期内被瓜分并挥霍。2024年7月，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在北京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被害人达500多名。
0: 在法庭上，几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但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他们的诈骗手段其实非常拙劣。但为何会有这么多的被害人上当受骗呢？
6: 分两次转账，第一次是2800，后面一次是20000，就是22800。
4: 广州的彭女士想去香港务工，她在网络搜索相关信息时，看到了北京这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经过电话咨询，业务员告诉她，除了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外，公司可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彭女士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6: 我看他们网上也有那些证书那些都可以查得到，天眼查他们的证书好像都是很合法的，他就是说他们能办得到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每一步那些合同书还有那些签证书就感觉好像很专业，就很就信任，就这样就给他们把钱转过去给他们办了。
4: 彭女士分两次共支付了22800元。业务员告诉他，手续办理需要45到90个工作日，他只需在家安心等待。然而彭女士苦等3个多月后再次联系对方时，却发现信息不回，电话不通。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接到北京警方的来电，告知她可能遭遇了诈骗。那么明明营业执照上写着可从事中介服务，为何彭女士还会被骗呢？
3: 正规的具有这个出国劳务办理资质的这个公司，它是应当经过这个商务部的审查授权之后才有相关的这个资质，应该还有相关的这个证书。而本案当中呢，他们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呢，使用的是出国劳务中介服务这样的字眼。中介服务和本身有资质这是两个概念，中介服务只是为有资质的公司或者是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居间的服务。
4: 当时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后极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儿。除了用注册名称欺骗有出境务工需求的人外，诈骗团伙还将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有吸引力。
3: 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低的大约是在19000多，高的大概是在25000多，就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都是在20000左右。这个金额呢，对于被害人来讲的话，其实虽然他们确实本身的经济条件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20000的金额相对来说，可能通过一些筹集的方法和亲朋好友们借一借，都是能借到这个数额的。目前我们掌握的有一部分的公司，他们的中介费用大概是在20万元左右，可能也有少量有细微差别，但是都不会特别的低。所以跟这个20万元相比的话，20000左右的这个费用就显得非常有吸引力。
4: 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雾弹，让被害人在等待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不易在短期内被识破。
3: 被害人在交钱之后，根据合同上面的相关的约定，会等待45到90个工作日左右。在这个空档期之内呢，被害人如果说进行询问催促，他们就是这以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周期还没有到为由来进行推脱。到后期如果接近这个合同的履行的日期了，他们就会改头换面，这个公司名称也进行这个更换，包括业务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他们也会删除，这样就断绝了被害人和前期这些业务人员和公司的这种联络。这样的话，他们又以另外的公司的面貌出现，重新再去联系新的被害人。
4: 截至目前，该案中已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各并处罚金10000元到80000元不等。
7: 为铲除此类诈骗犯罪滋生的土壤，近期北京市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模型对不规范的劳务中介公司进行逐一筛查，并启动检察公益诉讼，推动对劳务中介乱象的整治。
4: 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研发的大数据监督模型。该模型依托12345加检查监督的模式，对北京12345热线收到的投诉进行了梳理。
8: 大量的这个受害者呢，会去打这个12345进行一个投诉，去反映这个情况。因为对外劳务合作这个业务，它是商务部门在主管，所以一般呢，工单会派送到这个商务部门。但是商务部门还没有相关的一个执法权限。这个执法权限又在市场监管部门，然后相关的这个企业呢，就是你去定性他说他是这个无证经营，可能就是很复杂。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思路就是去把所有类似就是投诉这个数据归集起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企业，然后他们的这个行为模式是不是一致的。
4: 对于被高频投诉的企业，检察机关一一核查了他们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信息，并进入商务部和各地商务部门网站，对其是否具有办理出国劳务的资质进行了比对。同时，检察官还收集了一批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广告的中介名单。那么，有意出国务工的劳动者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9: 务工人员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信息的话，咱们也可以到商务部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名录，因为这种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哪些企业是具有相应的资质的。另外，如果说确实对这种企业不太明确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要跟这种在名录上的公司真正的去联系，去确认是否是真的有这种授权。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24小时国际焦点，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目前又来到了战或和的十字路口。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

0: 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同时新的域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
2: 在各方紧急斡旋美伊协议框架之际，美方发出重启军事打击的信号，背后有何考量？美国军事打击是否已经箭在弦上？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从最近几天或者说是短期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在上升的。那么这主要还是和美国政府甚至是特朗普个人的一些考虑和心态高度相关。那么第一，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认为，就是如果不通过对伊朗的进行这种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不足以在谈判桌上取得突破，不足以让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第二，也就是说不打伊朗，不再打一打，那么美国是无法轻易的宣布胜利，进而从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的。那么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有时间上的这种紧迫感。我们知道今年秋天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如果对伊朗重启动武的时间离中期选举越近，那么它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那么就会更多的体现在特朗普的选情之中。当然，我在看到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之外，我觉得也要看到现在美伊的谈判并没有因为局势的紧张而中断。那么现在双方还在通过中间人不断的交换信息，不断的在试图达成某种程度的这种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不排除是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做出一种佯攻的姿态，在制造一种紧张感。他的目的还是要逼伊朗在谈判中桌上感受到压力，让伊朗做出这种更多的这种让步。
1: 战争还是和平，美伊谈判僵局进入关键转折点，多国抓紧最后关头进行调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刚刚与22号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
4: 阿拉格奇说，双方的会谈从22号一直持续到23号凌晨，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于伊朗的战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如何加强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纳克维已在伊朗访问数日。22号，阿拉格奇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是阻碍谈判进程的因素。 但尽管如此，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

0: 并努力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
1: 目前美媒报道称，美国可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打击行动，而围绕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外交斡旋仍在密集进行。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10点，北京时间的14点30分。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此外，当地时间22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关于伊美分歧的讨论和磋商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最终结果。在没有解决如何结束战争前，伊朗不会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表示，与此前相比，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只有所有分歧议题都得到解决，才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3号，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的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做好风险管理，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今天晚上，山西长治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有关情况。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韩玉浩。玉浩，介绍一下你从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个新闻发布会呢，也是刚刚结束，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26分，那么新闻发布会呢正式召开。在发布会上，发布人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呢，也通报了最新的这个救援进展。目前呢，有82人遇难，有2人失联，同时呢，还有128人现在正在送医进行治疗。那么在通报的同时呢，陈向阳还介绍了，涉事的这个煤矿的企业存在重大的违法，存在重大的违法情况。那么目前呢，也还有更多的一些救援的进展，比如说在救援的过程中，当地呢也是组织了335人的救援队伍和420名的医护人员以及86辆的这样的救护车进行这个整个的这个救援。那么虽然这个救援力量呢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井下呢救援还是存在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在井下的这个搜救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此外呢，还有在局部的地区呢还存在一些有毒气体的超标的情况，所以呢要等待这个通风，还有等待这个有毒气体的这个指标达到正常值之后，才能够进去继续进行搜救。那么这样呢也其实影响了一定程度影响到了这个救援的进度。另外呢，在当地呢还是继续的主

0: 组织这个井下这个瓦斯的监测，以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针对这个目前受伤就医的这些被困的这些矿工呢，他们也是的情况呢，也是采取了一些分类的这种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山西省呢也调集了省级的这些专家，采取先重后轻，尤其是对于两名危重症和两名重症的患者呢，是采取一人一专班的这种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相应的治疗。目前呢，两名危重症和两名重症的患者，他们的生命体征呢还是比较平稳的。此外呢，对于在这个这次的这个就医的这个伤员中呢，还有一些人是存在一些可能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应激的反应，那么也会采取相应的这种心理的干预来安抚他们的这个心情。那么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呢，就是整个的这个长治市呢，仍然要继续呢，要开展对于瓦斯抽采这种系统的一种大的检查，同时呢，对于煤矿的这种监控系统，要对的联网和能不能上传都要进行系统性的排查，同时对于煤矿的这种通风系统，还有巷道、洞室都要进行系统性的排查，同时呢，还要对危化品呢进行整个的检查。那么这次呢，也是在发布会上呢，这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详细的情况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于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那么有关事故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访华前夕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武契奇表示，此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期待以此次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4: 武契奇表示，他由衷期待与习近平主席的再次会晤，并对习主席给予塞尔维亚及其人民的坚定支持与真挚友谊表达深切谢意。他指出，这份情谊不仅是塞中铁杆友谊的永恒见证，更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生动体现。武契奇重申，无论是大型基础设施与工业项目合作，还是重大关头给予彼此的政治理解与支持，都是两国诚挚友谊的有力明证。这份友谊历经岁月沉淀，并在全球性重大挑战的考验下愈发稳固。武契奇表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原则的典范。中国凭借一贯的严正立场、睿智政策以及卓越的国际声誉，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合作贡献了巨大力量。在变局加剧的当下，这些品质显得尤为珍贵。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塞尔维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期待此次访问能进一步筑牢塞中两国的铁杆友谊，并拓展更多合作契机。
5: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one, a part of the infrastructure, it will be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widening the existing one cooperation in each field, from infrastructure to cultur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could become a role model for everyone else.
6: We expect President Vučić and President Xi to have fruitful discussions, but also following steps that will bring stability to our economy, to our industry. I truly believe that when speaking about future, we are speaking about young people. It means education, research, science. Those are fields that I believe are fundamental for our exchange, for our future cooperation, and for our win-win achievements and success.
7: Ne posmatra zemlje kao velike i male, manje ili više značajne, oni zapravo imaju jedan principijelan odnos prema svim zemljama sveta. Srbija danas ima, rekao bih, jedan jako dobar ugovor sa kineskom stranom, jedan preferencijalni pristup u kome najveći deo srpskih proizvoda u Kini se mogu izvoziti praktično bez carine. Zašto Kina, u figurativnom smislu rečeno, Kina je jako dragocen savjeznik za Srbiju.
3: 另外，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下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

0: 当晚，他出席在杭州举行的签字仪式，并见证了浙江省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建立友好交流关系谅解备忘录。
1: 今年以来，全球外交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从西方主要大国到全球南方国家，从山水相连的友邻到远道而来的客人，全球掀起了一波波访华潮，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中国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吸引力？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蓝厅观察。
2: 进入五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
3: 现在是15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 5% 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4: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人们越发理解到，透过碎片化的二手信息解读中国，无异于盲人摸象。
2: 今年一月访华的英国首相斯坦默引用盲人摸象的典故，直言西方需要通过更广泛深入的交往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二月访华的德国总理默茨到杭州参观科技企业，观赏总台马年春晚同款机器人表演。随访的约30家德国头部企业高管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充满未来感的瞬间。四月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从16世纪欧洲以西方中心论视角绘制的一幅扭曲的世界地图谈起，呼吁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正确看待今日世界、今日中国。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特意选择乘高铁赴雄安新区和广西参访，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莫桑比克总统查波走进湖南和青海，了解中国统筹生态保护、脱贫攻坚的治理经验。他由衷感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中国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5: 我们知道此前啊，这个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啊，他们是存在的一些误解。但是在中国的发展如此稳定啊，如此全面的情况下啊，他们需要重新的认识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近些年来啊，中国的科技发展啊，不仅是在研究啊，包括市场运用啊、市场转化方面啊，都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成果啊。比如说我们在 AI 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呢都可以说是走在前列。我想对他们来说呢，就是需要来和中国进行对话、沟通、交流，来寻求合作的机遇。由于地区冲突啊、发展问题等等的困扰，其实现在国际社会呢又特别需要这个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的国家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各国啊都看到了中国是以身作则啊，不断地以自己的发展、开放和包容来为世界呢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时代风浪中，中国始终带头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旗帜鲜明，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

0: 给世界持续注入和平力量和正向能量，日益被各国视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器。
1: I think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China has emerged an epicenter of stability, and whether it is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stability, so it's an anchor.
2: 中美管控分歧，中俄深化协作，中俄加强沟通，我觉得反映出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下，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中，中国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凸显。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为大国关系的稳定器，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大家向东看，看中国看的是发展的预期，看的是大国的担当，啊，看的是治理的经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接下来二十四小时现场，我们一起来关注降雨的情况。未来几天，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的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
5: 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连续12天发布暴雨预警，一起来看具体情况。
6: 今天起，江南雨势逐步减弱，新一轮强降雨将在陕西、河南、湖北等地逐步发展。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00至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至27号，我国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24号为本次降水过程最强时段。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专家提醒，未来3天，黄河至长江之间降雨范围广、强度大，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极端性较强，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叠加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目前黄淮冬麦区已进入乳熟期，强降水会大幅增加冬小麦倒伏、农田自涝的风险，提醒广大农户及时做好田间管护工作。
5: 国家防总于今天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4: 连日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荆州市八岭山镇出现严重积水内涝，房屋农田遭大面积淹没。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大型装备器材星夜驰援，运用大功率供排水抢险车排涝。相关区域内积水体量大，清淤排水涉及范围广，官兵们经过连续2天的跨昼夜奋战，截至今天12点，累计排涝16万立方米，全力保障道路畅通与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秩序。目前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5: 强降雨导致长沙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严重的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
7: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8: 昨晚10点多，在湖南长沙市的这个交叉路口，多台车辆泡在水中，消防员指挥涉水者脱困。而在湘江新区，消防员驾驶消防车靠近被困车辆，将7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由于降雨一直不停，湘江新区域内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为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消防员在沿河道路展开作业，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截至今天7点，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城市交通全面恢复畅通。
4: 从昨天开始，重庆西部、东南部出现降雨天气，江津、綦江等3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綦江区横山镇燕坝村，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4.5毫米。受此影响，綦江区綦河、通惠河等河流水位上涨，通惠河河水漫入老街，造成低洼路段积水，有车辆被淹。 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数据显示，全市有6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涨水过程。

0: 其中巴南区鸭溪河的水位已经超过警戒水位。今天部分地区降雨仍在继续，中西部、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将继续出现涨水过程。
1: 记者从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随着降雨影响逐步减弱，当前广西境内江河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整体平稳。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2时正式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不过眼下正值广西龙舟水集中防范时段，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相关部门仍需保持警惕。
0: 据广东阳江水文部门监测，昨天一度超警的莫阳江水位已大幅回落，截至今天下午5点，受影响的城区积水已基本消退。随着水情趋稳，当地在持续防汛值守的同时，组织基层干部、消防员、志愿者及环卫工人等1000多人集中开展清淤消沙和复工复产工作。应急队伍对受浸商铺和居民房屋开展了安全排查，重点检查房屋结构、用电线路等隐患。经排查确认安全后，安置点群众可以陆续返回家中。目前阳江市河道水位均降至警戒水位以下，水库水位平稳下降，受影响区域已于今天上午恢复正常供电。
1: 广东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近日遭遇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了1000毫米，一度积水严重，道路中断。目前降雨已停，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恢复，当地正全力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2: 今天上午，记者在阳春市河口镇上双村看到，这里的积水已经消退。党员干部、救援队伍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正加紧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阳春市已累计调集170台大型设备投入河口镇的清淤工作，共清理垃圾1400多吨，搭建农村便桥10座。
3: 我们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的党员到每家每户实施去摸排八宝粥、方便面和水，我们都到及时送到每家每户。现在我们村的那个灾后的复工复产，还人安置都安置好了，进一步就可能就是一个消沙。
2: 截至今晚，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已基本恢复通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长镜头，让我们一块儿来聚焦湖南常德。5月18号，一场特大暴雨席卷了湖南常德石门，一时间河流水位暴涨，临河的麻纳口村被洪水围困。
1: 村党总支书记秦春丽身体力行，在一片汪洋中登上冲锋舟，参与转移村民。洪水退去，他又奔忙在村民安置点和灾后清淤现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回忆起18号的那场特大暴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索街乡麻纳口村的村民秦世祥至今仍心有余悸。
5: 4:55到姐姐，我就起来，我说姐个咋就水那么涨得这么快呀？半个钟头就是上来了，老二楼的，因为还有个老娘，88了，因为我就只扶她，我说就把她扶到二楼上。看到水越来越猛，我就打救援就来打。
2: 在肆虐的洪流中，熟悉村里情况的麻纳口村党总支书记秦春丽第一时间跳上救援冲锋舟，带领救援人员多次转移被困群众。
6: 第一件事情，我下去，我要知道我所有的村民在哪个位置，是否安全，然后我就跟着皮艇去其他的地方，看哪些农户被困在楼上的，我们去把它转移到安全地方。
2: 经过6个多小时的搜救转运，秦春丽跟随救援人员一共转移了近80名被困村民。这些村民要安置到哪儿呢？秦春丽和其他村干部商量后，决定将地势较高的麻纳口小学旧址改造成临时安置点。记者在安置点看到，大米、蔬菜、饮用水等物资较为充足，可以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到了饭点，秦春丽来到安置点帮忙。
7: 换这一碗不变啊！如果说没得，你看大家稍微等一下。
8: 那个菜呀、肉啊，反正是吃的、喝的，面包啊、方便面呐、水呀、什么都有。这里还有专门设置的一个医疗救助点，可以做一些小一点的那个检查。

0: 在这里比较安心。
1: 这两天洪水逐渐退去，村里的道路、居民家一片狼藉。秦春丽又和大伙儿一起投入到清淤作业中。
2: 淤泥大概在40-50公分左右吧。一楼的房子全部淹没了嘛，因为里面所有的电器啊，所有东西都不能用了，全部拖出来，然后我们把它处理，再把这个路上的淤泥全部清理掉。虽然说这个体力活，但是我们男女老少啊，都想尽自己一份力量，把家园建设好，重新建设起来。
1: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秦春丽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从清理消杀到物资调配，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汇集到她这里。
3: 就是物资，每天、昨天、前天每天都有，有米呀、啊，有油啊，有水呀、啊。虽然灾情很无情，但是人心还是挺温暖的。书记半夜三更，然后已经不管什么电话，不厌其烦，我不懂的打电话给他，他就告诉我怎么做、怎么搞，你找谁，还是蛮感激的。
1: 从大雨中转移村民，到准备临时安置点，再到现在重建家园，秦春丽一直在忙碌奔波。她说：“大家一定会战胜困难，重建美好家园。”
2: 在保证我们村民的人身安全以后，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我要带领我们的村民逐步的恢复我们的生产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有信心的。
4: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5: 前夕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4: 一二三，
6: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5: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7: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
8: 我们这个频率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5: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9: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5: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10: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1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丝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1: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

0: 作。
1: 我要衷心的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

0: 目前，中国正在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23号的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 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1: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 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记者23号从中船集团获悉。
0: 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70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夜间至27号，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 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连续12天发布暴雨预警。
2: 中央气象台5月23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5月23号20时至24号20时，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于23号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23号。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救灾救助工作需要，根据应急管理部调运指令，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运 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最新消息，乌克兰方面22号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60人受伤、3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当地时间23号。
2: 伊朗多位高级官员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就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磋商。 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重组与重整。如果美国重启战争，

0: 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穆尼尔表示，目前的谈判进程正在顺利向前推进，希望谈判能够尽快取得成果。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2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1: 据印度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卢比奥同时强调，美国对于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且不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通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东京小雨，13到21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6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晴，28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开罗晴，18到31度。巴黎晴，16到31度。伦敦晴，16到30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1到16度。纽约大雨转暴雨，12到16度。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本期关注：探路交通运输统一大市场。

0: 传统物流运输链条上，各方参与者都曾陷入疯狂的价格内卷。
1: 好比5000块钱的，人家有的4500，人家问你一个做，你要不做，人家做。
2: 1元到广州，1块钱人民币一个箱子就运到广州，那就竞争就没有底线嘛。
0: 物流服务的购买方企业付出的物流成本同样居高不下，钱到哪儿去了？
3: 铁路运输也不高，公路运输也不高啊，但是公路跟铁路的这种两端的接驳，可能就占到了铁路全程运费的一半以上。
0: 交通运输市场因何通而不畅？堵在何处？卡在哪里？
4: 一直说物流的降本增效，我只能是这些规则的一个跟随者，那我怎么来降本增效？
0: 2026年春天，食物规划正式启航，其中做强国内大循环成为新一轮引领发展的战略航标。如何打造畅通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疏通经济大循环的血管，真正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这个是我们的双线，
6: 咱们这个一个大箱子要装多少货？
5: 23到24吨。
7: 上午10点，精益集团的纺织产品直接从生产车间门口装箱，即将运往上海的港口，再通过海运分别发往巴西和巴基斯坦。
5: 传统的方式的话是直接这个拖车直接拖到上海港。这个的话对我们企业来说会有一些就是弊端，比如说我这个船还没有开港的情况下，我就会产生更多的费用。
7: 严小玉在这家纺织企业负责物流相关工作，以往多年每逢节假日来临，她都要精神高度集中，以应对物流程序中出现各种突发情况。
8: 过年之前一些司机回家过年，

0: 直拖运力就减少，拖车话是2000块钱，但它可能会翻倍，就是我们也只能就是说硬着头皮出货。
1: 对于一个日产量达500吨的纺纱企业而言，物流价格的不稳定所带来的成本负担不容小觑。而2公里之外的码头，身处运输流程最基层等待货物装船的楚作军，同样讲述着处境的艰难。
2: 2013年以后，有一段时间疯狂，那一段时间欠货是，这个价格几乎不要我们去报价，他们价格就上去了，
3: 就很好。
2: 对，就很好。这个后期看这个东西一挣钱，大家都在抢着做这一种生意，搞来搞去，他这个一竞争。
1: 楚作军是安徽蚌埠人。他20岁出头就开始跑船，从装卸工人、船员开始，后来有了自己的货运小船，和妻子开了夫妻店，各处找运输的活计。
2: 好比5000块钱呢，人家有的4500，人家问你一个做，你要不做，人家也做了。就是我们就没有考虑权，有货装就跟你就跟要饭，你有饭吃就不错了。你还想管给你摆个三顿什么，后头让我给你吃，你可能吗？
1: 为了摆脱这样的艰难处境，2年前楚作军把原来的小船卖了，贷款换了一艘集货两用船，还办下了集装箱运输资质，只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多揽些活计。
2: 咬牙没有钱借钱也得换，你不换，但是呢你又跟不上时代，你又没法生存，你生存都成问题，一点话语权都没有，就是公司再定这个价格，公司它上一层嘛也在竞争，上面的这个货主也特别聪明啊，哪家做的低他搁哪家做呀，把我们这个船上头利润现在就低得很。
1: 过去多年，价格竞争的白刃战也真实发生在物流货运公司层面，在不少从业者的记忆里，行业内卷价格的例子比比皆是。
4: 去投标的话，只有更低，你都想着，哎呀，这个价格肯定最低了，不可能再低了，对不起。那时候肯定还有最低的，还有更低的。
5: 1元到广州，1块钱人民币一个箱子就运到广州，这个操作出来，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营销的噱头嘛。然后会放1-2个箱子出去，但是之后就没有仓位了，
6: 吸引客户。
5: 对，就体现出就当时这市场因为很卷嘛，大家为了抢船都上来了，都要装载率，对吧？那就竞争就没有底线嘛。
1: 企业深感物流成本高昂，运营压力大，货运及物流企业乃至基层货运人员则深陷行业内卷，谋生步履艰难。那么当物流链条上的每个角色都觉得赚不到钱时，钱究竟流向了何方？
7: 实际上是协同不够，运输方式内或者运输方式间这种运输组织的协同性啊还是比较弱，先进组织方式的应用、先进装备的投入等等啊，这些都是不够的啊，所以这些也导致了就是我们整个行业啊，就是越来越内卷。
1: 甘家华，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城市交通与现代物流研究所副所长，在他长期深度观察物流行业现状时发现，价格内卷只是一个表象。事实上，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水运，与国外相比，我国各个运输方式的成本和运价都比较低，但是一旦涉及全链条，成本就升高了。
7: 就比如说从铁路的公铁联运啊，全程来看，铁路运输也不高，公路运输也不高啊，但是由于这个铁路专用线可能没有修建，或者公路跟铁路的这种两端的接驳，就吞噬了这个铁路运输的价格优势，解决送达环节可能就占到了铁路全程运费的一半以上。
1: 当行业没有形成协同联动，资源不能优化配置时，那笔消失的利润并没有进入某一个具体的口袋，而是漏在了链条的缝隙里。2024年，我国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是14.1%，仍有很大的下降和优化的空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4次会议曾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明确提出， 到2027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力争降至13.5%左右。在此背景下，如何让实体经济的经络在减负的同时更加强劲有力，成为关键议题。那么，各地该如何启动探索，找到降本增效的路径呢？江苏产业经济大省，制造业规模连续4年全国第一，外贸出口额稳居全国第二。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意味着海量的原材料与产成品流通需求，更意味着物流运输的每一分优化都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3: 像这样的这个大箱子啊，集装箱通过这个公路陆运运输的话，拉到这个上海港的话需要花多少钱？
6: 物流费的话2000多，然后这只是物流的费用嘛，然后还有额外的1000多的额外费用，就是预提落箱，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每一个箱子花3000。
1: 精益集团坐落于国内举足轻重的纺织重镇盛泽，在这里每天有成百上千的重型集装箱卡车与厢式货车往返于各纺织厂和上海外高桥、洋山等港区之间，单日运输的布匹、面料、纺织原料及外贸出口成品超1000吨，公路运输承担着本地纺织企业90%以上外贸出口货物的最后一公里集卡与进仓任务。然而，单一运输模式的降本空间究竟还有多大？成本还能从哪些环节、用哪种方式进一步压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曾仔细核算过一个成本账。
8: 各种运输方式有各种运输方式的它的自身的比较优势。我们通常讲有一个比例啊，但运价方面，以水运为一的话，那这个公路是7，铁路是3，7:3:1。那我们公路其实运价呢，目前来说呢，大概是在4毛到5毛。我们的水运才多少�钱呢？水运是就是6分到8分，大概是这么个运价。铁路呢，大概在1.5到2毛。我们基本上说，这个水运是这个分分钱，铁路是毛毛钱。
1: 三种运输方式。公路运价最高，耗能最高，污染最高，占比也最大，这并非江苏一省的现状。长期以来，我国货运结构呈现公路独大的现状，对于铁路和水运长运距、低成本、全天候的优势发挥的还十分有限。
7: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多式联运，实际上就是要把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征能够更好的来发挥出来，通过多式联运的方式，就是改变传统以前过多的依赖某一种运输方式，实现了公铁水航不同运输方式、不同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然后一公则公，一铁则铁，一水则水，就从源头上这个来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啊，形成我们最合理的一个运输方案。
1: 事实上，国家行动早已开始。2018年，全国范围内的交通运输结构改革启动。一年后，江苏省以货运铁路扩能、水陆运输升级、多式联运提速、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公路货运治理等为抓手，持续推进公转铁、公转水等多式联运模式。6年时间，从试点启动到全面推进，逐步将运输结构改革推向深水区。从2024年9月开始，精益集团从用拖车通过公路运输货物到上海港，改为公路、水路、铁路3种运输相结合的方式。
3: 那正常情况下，这个车从咱们这儿，
6: 对，
3: 出了门之后，然后到那个咱们这个盛泽码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6: 差不多10几分钟吧，10几20分钟。
3: 十几分钟，
6: 因为很近，对对，
3: 很近。
0: 像我们现在的话，水路差不多占我们总的运输方式40%，然后铁路差不多占了20%到30%。
1: 如今，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已经从单箱3000元左右的价格降了下来。
0: 运输上面是 是节约了600-700。那如果我就是没有预提没有落箱，我还可以节约600-1000块钱的费用，那相当于就是1000多，相当于一半嘛，
9: 一半。
0: 对，成本就会大大减少。
9: 对，这个一半的成本的节约，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它的体量有多大？
0: 就是是我们整个物流费用可能的30%，节约了我们30%的物流成本。
1: 30%的物流成本降幅之下，蕴藏着怎样的变革逻辑？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何以撼动沿袭多年的行业定势？置身于这场深层调整之中，像船长楚作军这样的从业者以及众多物流企业，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利益重构与命运起伏？

0: 我们跑船的人闲着老没有个
1: 这个心操的大，一天到晚也是睡不好吃不好。
2: 下午两点半，船停靠在码头等待装货，妻子在厨房准备午饭。这是楚作军相对清闲的时光。跑船多年，楚作军换过四条船，运输工具的更新迭代既是他多年辛苦工作的积累，也是为了顺应大环境之变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此前船也好穿，它这个就跟那个业务啊，慢慢它就是不行了，淘汰的那个防污染的东西它就不做，它就不生产了呀。这个各个电厂都压缩的，现在都烧气。
2: 去年九月，经同行介绍，楚作军签约了一家船公司，专门跑苏州两个内河码头之间集装箱的运输航线，不再自己四处找活干。一个集装箱的运输费用是如何降下来的？在楚作军看来，数字的对比简单明了。
3: 咱们这个船能装多少个这样的箱子？
1: 它是个大箱，就是32。小箱64T，它其实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船就是64T的。
2: 从前，一辆卡车只能托运一个集装箱，如今楚作军的一艘船就能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1与64的对比，直接带来单箱运输成本的下降。但实际成本核算又远不止这么简单。
3: 他是满的，
1: 对，他是没装，他没有那些货，
3: 没有那些货。
1: 对，他是那天哪，他哪那么多货呢？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3: 有时候多。
1: 哎，他不均匀。
2: 签约之后，企业支付一个集装箱多少钱，跑一趟船拉多少箱子，都不影响楚作军的收入。
1: 给你是6000块钱一趟，或者5000块钱一趟，我们都讲好的这个价格，你也不能变，我也不能变，箱量多与少，这个价格都是一样的，你装满也是这个价格，你哪怕就装5个，还是这个价格。
2: 集装箱成本在下降，楚作军的收入还能保持稳定，背后发生了什么？跑船20多年，楚作军并不清楚，他的这一纸合约恰是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开启重大变革后，在他赖以谋生的这片水域泛起的一朵水花。而他本次航行的目的地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白洋湾码头，曾经只是一座停靠违法船只的小码头。2012年中欧班列开通后，铁路货运开始在这里运转。2016年，为了提升铁路货运效率，苏州市启动这个物流园区的规划建设，因汇集水运、铁路、公路3种运输方式的资源优势，探索多式联运物流模式，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成为这个内河集装箱码头的重要使命。
4: 多式联运啊，要具有竞争力啊，具有吸引力。第一个呢，就是在硬件的这种衔接转换上，要能够尽可能的实现无缝的衔接，13/5、14/5，包括15/5，这个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的一些部门呀，都把枢纽建设，包括集疏运体系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就是想解决不同运输方式在货物转换过程中能够实现快速转换，而不是铁路是铁路的，水运是水运的，公路是公路的，中间还需要进行短驳衔接，这就增加了物流成本，让多式联运失去了竞争力所以首先解决的是设施衔接的问题。
5: 首先啊，多式联运
2: 依托于我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的形成，多式联运大通道的打通在持续推进中，但卡点堵点往往体现在末端的最后一公里。在白洋

0: 湾码头正是在公铁水路的交汇点上建立衔接场站，让主动脉和四通八达的毛细血管通畅起来。
1: 之前就是小河，就是当时候交通局的类似一个避风港啊，所以我们当时把中港池整个沿线的这条泊岸就拆掉了，就是按照码头的标准，叫重力式和浮壁式的挡墙，重新给它更新了一下，规划了两个1000吨级的泊位，集装箱专用码头。改造之后，这个我们从京杭大运河过来的货运船就直接可以到达我们的中港池，然后从中港池直接进入我们白洋湾这个捐管中心，然后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相连的这座桥梁直接到达我们这个中国半岛的铁路上。
0: 一个场站汇集公铁水三种交通方式，货物就可以高效运转了吗？事实上，多式联运并非新鲜事物，一宗货物从起点到目的地通过不同交通路径分段运输抵达终点，本是人们最自然的选择。但在白洋湾码头规划筹建之初，探索者们进行市场调研时发现，通与畅之间的确存在差距。
2: 怎么形容呢？就是拖拉机是开不了高速的，这么理解明白吗？它只能在小乡间小路上跑。
0: 陆航2005年上大学，是国内第二届物流专业的科班学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内贸航运工作。在他的观察中，货船抵达海港后，换乘环节的不确定性往往带来成本的浪费。
2: 你开不了洋山，因为洋山那一段属于海，属于
3: 海域，
2: 海域呢，你的船舶的标准要求你开不到那里面。
3: 就是说我们走河路走海路，然后不同的远洋和近洋对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对，只能从拖拉机小像乡间小路拖到我们在高速口子这边找个码头，换个车去上高速。整个运输环节当中你去转一道的话，你的效率就慢了，而且关键有时候不让你转不了，堵码头也忙，卡在那边。
0: 为了打通衔接，早在白洋湾码头规划初期，这条内河直达海域的船舶研发就已启动，为多式联运服务模式提供工具支撑。
4: 首先你看它是一个平底的做的一个集装箱箱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最早来讲它的船型对于内河来讲是比较偏大的，然后现在呢正好整个江苏段的航运就是我们的航道都在3改2，可以承接2000吨的船，所以它就妥妥的可以从我们的大运河一直到洋山，然后到了洋山以后就不用换装，直接吊上木船。
5: 在水里面看不出的，下面它是有那个有尖头的，
3: 深水是两米，
5: 两米，对，正常它可以去到3.8米。这个舱位，这个下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它实际上是四个，四排的话就是这个里面可以放四个大柜，这个里面横向放四个。现在是不是要马上装船？
6: 对，马上。
5: 老汪，装哪边？
0: 公路单次可运输一个标准集装箱，货船单次最高运输量为120个，铁路单次可达100至110个。单次运输量越大，意味着单箱运输成本可直接降低。但若仅是如此简单的运输方式替代，从各个环节上抠价格，降本空间还有多大？对市场的吸引力又有多大？
7: 其实我们这个多式联运的产品推出来以后呢，对于企业来说，其实兴趣并不是太大。我们走公路的话，差不多从我们苏州这周边的工厂到上海，差不多1天左右的时间，价格是2000块钱。
3: 一个大柜子。
7: 那么走我们这个海铁联运呢，差不多要3天左右的时间，我们的价格呢是1600左右。走我们的水路呢，差不多在1500左右，它的时间呢就要6天。
0: 事实上，作为制造业高地，苏州的物流市场格局早已形成，企业也习惯了稳定的物流模式，甚至形成整个链条的利益关系。他们要考虑的往往不止价格一个维度。
8: 水运肯定在时间的这个时效上面肯定是比不上这个公路的，这么对于企业来说，它要去调整它的一个生产节奏，它的原料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频率或者节奏也要改变，就改变的是一整套的东西。这么企业有可能这个对于相应的来适应我们或者来这个开展多式联运业务呢，觉得 投入和这个产出之间。

0: 这个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个效果。
1: 在实践中，如果多市联运仅仅提供微薄的价格优势，的确并不足以撼动旧有物流格局。那么降本增效的维度该如何打开？除了拼价格，还能以什么样的竞争优势重塑格局？
2: 多市联运从服务的提升的角度啊，来进一步的这个构建一个新的啊一个生态，从以前只负责某一段，像现在呢负责全程的物流，甚至是上下游的物流，
3: 这是从更高的层面上进行一个资源优化的配置。
2: 对，主动向两端，主动向上下游进行延伸。
1: 2020年，上海港与苏州港航集团合作打造内陆集装箱枢纽项目，相当于把上海港的办事窗口搬到了苏州，企业不用跑上海，在苏州就能订仓、提空箱、办报关，一个全程管家来牵头，担任多市联运的总组织者，将公路、水路、铁路运输整合为标准化服务产品，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程物流方案。
0: 其实在直运通公司没成立之前，其实苏州地区也有相应的一个陆改水的这个业务的开展，
3: 嗯，
0: 但是呢这些业务开展呢都是在当地的内河码头或者说泊船公司自己组织的，或者说是各自为政的，从而形成了这些业务小而散，小而散的这个情况。
3: 嗯，
0: 好，那么我们公司成立以后呢，首先我们就是把相应的这些资源全部都进行了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调配。
1: 从前，船公司、货代公司运输货物都需要先到上海港申请空集装箱，通过公路或水路运输把箱子拉到苏州工厂。装货后再运到上海港，一取一还，不仅消耗时间和费用成本，还经常出现无箱可用的尴尬。
0: 这么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上海港的空箱都前置到我这个苏州空箱中心，由我这个苏州空箱中心再对接四个我的 ICT 的内河的码头。
3: 嗯，
0: 原来是四个内河码头直接对接我上海，他去上海港去取个空箱，一来一回有可能要花掉两三天的时间。
3: 嗯，
0: 但是他在我苏州空箱中心做对接的话，他的泊船现在只要到我苏州空箱中心来取箱就可以了，来送箱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一天时间内就可以保证这些他需要的空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内河码头了。
1: 2025年开始，苏州设立空箱中心，通过集装箱资源统一调配，实现企业取箱还箱直接在家门口完成。
0: 我们不但把空箱前置了，统一管理了，把泊船统一管理了，我们也把我们的人也前置了。啊，什么概念呢？我们主动的深入到这个内地的制造业企业，直接跟这些企业建立相应的业务联系，第一时间就可以帮他们去解决问题。
4: 价格优势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最强的竞争力，我们提供的产品的服务我觉得应该是更吸引人的。我们这个货物送到了我们这个场站，上了我们的铁路，上了我们的船，他就不用操心了。
3: 嗯，
4: 接下来不用担心船公司会甩箱，不用担心我的箱子会卸不下来，
3: 嗯，
4: 也不会担心有任何的日常费用。
1: 如今的白洋湾码头、海铁联运、中欧班列、河海直达等多种组合方式的运输服务繁忙运转，通过打造多市联运路线和服务模式，完成行业结构的升级。
0: 在一个赛道上不断做成的结果就是卷，就是不断的大家互相卷。我们是开拓新的赛道，我们把我们的物流通道做宽。你如果还在公路这里做卷的话，你还不如跳出来跟我们的这个新的赛道、新的创新的物流通道一起去做相应的新的开拓业务。很多的现在有很多集卡车队也在做转型，它原来主要做的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个长距离的这个运输，现在开始转变了，就是说他说你的 ICT 的业务点开到哪里，我的车就跟你到哪里，然后我的这个车就到跟当地的这个企业去做对接服务。
3: 咱们一般都是上午的这个几点开船呀？得看那个货的量，是吧？
5: 哎，得看那货的量，看那个装卸的时间。我们决定不了这个开船时间，就是以码头为准。码头比如说他现在开始作业，好了，下午2点钟做好，我们2点钟可以走。他要如果做到4点钟，我们4点钟走。他要做到晚上，我们就晚上走。

0: 对，以他这个码头为准。
1: 哦，那您
0: 对。
1: 看。
2: 完成装船后，楚作军将开启这个月的第18趟航行。楚作军签约的船公司正是资源集约化的参与者，他也从散户变成了多式联运环节的一员，专门负责两个内河码头之间的集装箱调配运转。他的船还有一个专用称呼“穿梭巴士”。
3: 后面那个水泥灌装船在这停了吧，稍微慢的哈，这个船在这里原地靠泊的哈。
2: 有了稳定的收入，楚作军的心里踏实了不少。去年银行下调了利息，他每个月还购船贷款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但楚作军依然期盼忙碌，希望有更多的船运任务能汇集自己和一起跑货运的同行们。
4: 还是觉得要辛苦点，
3: 辛苦点能多挣一点。你说你怕累，你怎么弄呢？
4: 嗯，
3: 你最大的是得劲，来给你钱的。其实我们也知足了，
4: 嗯，
3: 凭现在来讲，
4: 嗯，
3: 很满足了啊。不愁吃不愁穿的，你还叫怎么弄？
2: 楚作军的知足映照着多式联运与物流降本硬件底座的日渐坚实，但他未曾意识到的是，长期以来他船上装载的苏州制造在贸易规则的叙事里并未被视作从苏州出发，而他所身处的物流行业也一直扮演着规则跟随者的角色。当码头、航线与集装箱逐一就位，苏州货要实现苏州发，究竟还横亘着哪些隐性门槛？门槛内外，一张提单又将怎样实现物流话语权的突围？

0: 下午四点后，七里山塘格外热闹。这条诗人白居易任刺史时开凿的山塘河，从历史深处而来，流淌至今，成为苏州最具人气的夜游精品航线。苏州的水运基因刻在城市的肌理之中，春秋须江隋代运河，水系并非城市的装饰，而是其成为漕运商贸枢纽的根本逻辑。所谓依水而兴，兴的不是风景，而是货物流通的效率。2023年水运江苏行动将这种效率逻辑推向现代。航道升级解决的是大船进不来的物理瓶颈，码头扩建回应的是制造产能与港口能力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而打通物流末梢通道则是把过去断裂的毛细血管重新接入主动脉。这些动作的共同指向是为交通运输统一大市场铺设底层通道，让货物少绕一段路，少换一次手，少承担一份不确定性。
1: 有空的话把那个箱提掉吧， T 区啊 B 区的，苗师傅
2: B 区的 B 区的。
1: 好的好的，那要先给他提掉啊。这些箱子是
0: 每天大量集装箱从白洋湾起航，运往沿海港口，转接远洋货轮，进入全球航线。但过去很多年，这条对外贸易的物流动脉上，苏州货无法从苏州发，始终是不可回避的痛点。货物必须先到上海、宁波，才能拿到出海的通行证。而这张海运提单从哪儿签发，不仅定义着货物的起点，更关乎利润在链条上的分配，牵扯多方切身利益。负责港前端运输业务的船公司讲述了他们的困境。
3: 客人说我想从苏州直接报关出运，可能他的工厂这个区域的行政啊，或者说他的政策啊，希望他叫我们叫苏货苏运，苏州的货能在苏州直接出运啊。他说我想从苏州直接报关出运到某某地方去，那原来我是没有这个产品的。
0: 过去所有海运流程的核心指令都在沿海港口，苏州本地只能做前端的装卸运输，没法主导全流程的调度安排。一旦出现仓位紧张、甩箱、吊箱这类问题，只能层层上报等待指令，没法第一时间调整，不仅拉长了通关和出运时间，也额外增加了不少沟通和等待成本。

0: 比方说我们从苏州白羊湾起运到美德国汉堡，如果在上海查验的话，你人是不是还要去委托上海第三方去，甚至是让货代去，或者是自己有可能还要自己去。第二，沟通机制上，因为上海那么多，一年5000多万标箱的一个大码头，你去找谁去沟通？那都不知道去找谁去沟通这个事情。
1: 在传统模式下，苏州企业办理出海提单，往往要派专人往返上海，有时多达2至3次，单次耗时1至2天，成本达数百甚至上千元。而反复奔波耗费的时间、跨城沟通的损耗、延误出运的风险以及错失订单的机会成本，往往远超账面支出。企业的精力被单证事务挤占，直接削弱市场开拓、客户维护、供应链优化等核心能力，成为制约苏州制造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瓶颈。
2: 整个在苏州来讲的话，它的物流的话语权不在苏州，那东西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但是整个的那个物流是别人说了算的。我接过来的单子，我在这里制造了，我再销售出去。我不在苏州本地，比如说是它的整个的，它是会以接受你货物的，就买方来指定这样的一个物流方式。那我往外卖的越多，那么整个物流方式是海外来指定的，这个物流方式是以 FOB 为主的。
1: FOB 是一种报关模式，指买方指定港口负责派船接运货物，选择哪家船公司走哪条航线都由买方主导，这也就导致了苏州本地港口很难拿到货物的出运主动权。
2: 我肯定要依托别人的，那依托别人的那肯定就是听取他们的规则。比如说像海运的话，港口规则我要听他们的，不是我的。然后到了以后是上那个海船，那么海船的话，现在当然中国有中原海运，其实中国这两年的船公司发展的也是比较快的，但是之前的话
3: 不行的，
2: 比较大的海船联盟都是海外的船公司，而且其实对于海外来讲，航运这个事情他们的历史就比较长了，就整个的规则从形成到成熟，然后制定再到推广，都是由这些联盟这些船公司来做的。那这个我肯定得听他的呀，所以整个在这个规则上面，那么我们也是没有，也是没有话语权的，
3: 话语权不在我们的这个手中。它带来的直接的损失是什么？
2: 它带来的直接的其实就是一直说物流的降本增效，我只能是一个这些规则的一个跟随者。那我怎么来降本增效？
1: 这天下午4点，汉唐航运操作部的蒋霞刚刚接到一个新的货运订单。
4: 我们要把这些提单啊，就是件毛体总的，包括箱号是哪些箱子，要进行一个录入。我们就是跟一个海关这边的话，就是物流它总的一个匹配点。
1: 蒋霞正在处理海运提单 CCA 业务，核心是内河港口与船公司签订支线协议，使内河港口作为始发港纳入全球海运网络，企业凭一张全程提单即可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次放行。
4: 如果是从按拖车的模式来说的话，一个上海港区的就是提箱，然后的话，然后到场做箱，然后的话再安排进港，然后再安排就是跟踪报关，装船，出运这一块，那这是正常的五个步骤，就是全部移交给我们了。
3: 之前全部都让客户自己，
4: 对客户来说是算是一单制了，这上面他只要下了一个单，然后的话就是剩下的所有的环节就已经全部是结束，
3: 不用管了。
5: 在那个码头，他们
1: 这不是简单的少跑几趟腿，蒋霞和他的同事们要做的就是把这5个步骤包进一张单子里。步骤减少的背后是责任边界的重新划分，从效率和资金周转层面实现降本增效。
0: 客人还有一个出发点什么？他一旦报了关之后出运了，小船一开了，他就可以签发提单了。提单是我们整个物流运输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凭证。他这个凭这个提单就可以跟他的买方，国外的买方去结算了，就也是帮助他提高企业的一个资金回流的一种方式，他可以更好去购买原料，去再去加工，再去贸易嘛，这个加快资金周转嘛。
4: 放行掉，报关放行。
1: 提单在国际贸易中不仅是运输凭证，更是物权凭证和金融工具。谁控制提单的签发地，谁就控制了企业的资金回笼速度。最朴素的逻辑是，如果中国企业负责把货一直送到对方港口，那么物流话语权就回到了自己手里。
0: 你比方说，你手上拿了一个本子，你在工厂生产出来值一块钱，你可能运到 B 点，它就可能值两块钱，这里面运输成本可能只有五毛钱，它是不是它利润点更高了？
3: 多赚了五毛钱。
5: 对，
0: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衍生的服务在里面啊，你比方说物流，它也是个服务啊。运输也是一种附加值的一种体现嘛，那安全快捷，而且这个按时的就把这个货物交到国外客户手上，并不是说我这个东西我生产一块钱就卖掉最轻松了，我觉得它可以多赚五毛钱，为什么不就这么干呢？
1: 物流权意味着定价权，当海外买方指定航线，指定的不仅是运输工具，更是一整条服务链的利润分配。过去中国企业生产了货物，却往往把报关、仓储、金融结算、保险这些附加值最高的环节拱手让人。在陆航看来，拿回物流权就是要让这五毛钱留在自己口袋里。
6: 先经过这个海关卡口，海关卡口以后扫上数据啊，什么东西他扫上以后，再到我们这个内卡口。
3: 这是大门口。
6: 对对对，
3: 这是内卡口。
6: 这是内卡口。
3: 内卡口。
6: 内卡口扫上以后，它就会自动抬杆显示这个长箱位。
1: 白洋湾码头是全国为数不多将公铁水三路全部纳入海关监管区的内河港口。这道监管区最初因中欧班列而设，但规划者提前做了一件事，在码头建设阶段就把多式联运的海关服务模式嵌入其中，货物从卡车换到船舶，从船舶换到列车，不再需要反复报关重复查验。这种通关逻辑的预先铺设，成为后来 CCA 业务得以落地的关键支撑。
3: 就是所有在我们这显示是外贸单的，就全部都是 CCA。
6: 对 对, 对。
3: 要么它有些就是直接我们到，
6: 有些是到太仓的，有些是到洋山的。
3: 那就到太仓或洋山之后，他们再走外贸线。
6: 对，到别的码头去就不用海关了吧？就是直接可以直接装船了。
3: 明白。
6: 因为 CCA 的话，它要先报关才可以拿。就是说，我
1: 们那个蒋霞提交的 CCA 提单已到白洋湾码头。签发地的回归不仅重构了单证流转的效率逻辑，更意味着苏州内河港口正从传统的货物装卸节点向具备全链条服务能力的区域枢纽转型。对苏州而言，这是一次路途遥远的探索，它将努力摆脱长期以来作为物流通道附庸的被动角色，尝试构建属于自己的全流程话语权。从货源地到决策中心的跨越，为本地制造业出海争取更主动、更可控的未来空间。
7: 多式联一单制是多式联运发展的这个高级形态，就是实际上也是我们所理解，就是综合运输服务未来发展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向，就是一站式、一单制、一箱制。从以前我们多式联运的这种分段组织，像现在进行全链条跨方式的进行组织，相比于传统的单一方式或者是多式联运的传统的这个模式下，能够降低成本5%到10%，所以然后谁来签发这一张 CCA 的提单，或者说谁来签发这张多式联运的单证，实际上他就掌握了整个多式联运全过程的话语权。
1: 2025年底，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表决通过。公约的核心突破是让铁路、公路、水路的运单也能像海运提单一样，成为可以转让、可以融资的硬通货。中国是这份公约的提案方，而公约里的很多规则正是从重庆等地方先行先试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
7: 这也是由中国的地方实践走向了，通过这个商务部、交通运输部等部委的努力啊，走上了联合国贸发会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提案。所以这也为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也为我们未来单一方式也好啊，还是我们公铁联运、铁水联运跨方式的这种运输啊，从 单一的运输

0: 物凭证向物权凭证啊转变，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国际法规的这样一个依据啊，所以这也是由中国主导的啊，就是未来多式联运发展方向、物流发展方向一个话语权的重要的一个体现啊，由中国之志啊上升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这种运输贸易规则上的影响力。
1: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13.9%，首次突破14%，距离2027年降至13.5%的目标并不遥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2: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2: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2: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6: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

0: 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两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

0: 去积极的训练啊，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1: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深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2: 我们的培养体系哈，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3: 据了解，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如何在太空种植物等。2022年起，我国就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了水稻种植研究工作。这次水稻实验将在中国空间站实现2次播种。
4: 过去，我国的水稻空间实验是从地面带种子上中国空间站，水稻生长一茬后，再把它的种子带回到地面继续开展研究。而这次的所谓二次播种，就是要用带到太空的水稻种子生长出水稻后，再将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继续培养获得二代种子。这是本轮水稻太空实验的新亮点。
5: 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那个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我们实验要做的。
4: 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此次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
6: 肝脏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力学微环境非常复杂的这个器官，在这种微重力的环境下，因为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力学环境，我们这次实验是希望找到在微重力下它的机制是什么，为这个脂肪肝的治疗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思路。
4: 此外，本次神舟23号任务还将重点聚焦于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干电池不同，钙钛矿电池是一种新型光伏电池，能够直接吸收光能转化为电能。
7: 它是目前新一代的光伏技术中最有望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一个新型能源技术。
4: 科学家们将在太空验证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中的紫外辐射、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以及更剧烈的温度交变等。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23号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6.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超过40%。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存量外资也保持稳定。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9: 前4个月，我国对外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引资结构

0: 持续向新、向高、向优发展，研发与设计服务等高端环节表现突出，显示出利用外资的技术成色持续提升，存量外资增资活跃也进一步体现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1: 记者23号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纪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夜间至27号，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连续12天发布暴雨预警。
2: 中央气象台5月23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5月23号20时至24号20时，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国家防总于23号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未来几天，河南将会出现连续阴雨天气，从而给夏粮收割、晾晒等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当地正积极通过统筹调配农机、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等举措，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3: 河南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220万亩，眼下部分地块已陆续开镰收割。在沟林镇前王村的麦田里，履带式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加紧收割小麦，力争在降雨来临前完成抢收。
4: 这个湿度现在就是估计就是有个40多，抢收以后送到这个烘干厂里给它烘干。
3: 为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统筹调配履带式应急收割机400台，同时还组织全市139名农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开展抢收、粮食储存等专项技术指导，为夏粮抢收保收提供技术支撑。
5: 尤其是对水分超过20%的，不要堆积，要及时烘干，避免这个小麦放在家里发生这个质变。
3: 这两天，河南驻马店市小麦虽尚未进入大面积收割，但面对即将到来的阴雨天气，全市已准备粮食烘干机817台，当地一些农机合作社的烘干设备已提前开机运转。在遂平县文成乡一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6台烘干机正在对湖北刚收货运来的小麦进行烘干作业。
6: 我们了解到咱们遂平这边的小麦现在还没有大面积收割，这边把我们大概600吨多的小麦都拖到这边来烘干，并遂平这边也有工厂可以直接收购小麦，也可以减少很多的损耗啊。
3: 这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加紧烘干小麦的同时，还在加快安装调试新增设的烘干设备，使其尽快投入使用。
7: 我们提前检修了烘干设备，排查了供热、温控、电路等关键部位，确保设备随时能用。
3: 今年三夏生产期间，河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1.5万台，同时已配备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可达49.2万吨。
1: 前几天的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农田被淹，20号开始，当地天气转晴，相关部门抓紧排水，减少小麦发生倒伏、泡水、霉变的风险。那么现在地里的小麦怎么样了呢？一起去看看。
8: 在湖北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大胜社区的麦田里，多台适用于泥泞田地的履带式农机正在作业。
9: 我在这里承包了150亩地，受暴雨的天气的影响，小麦有不成熟的影响。今天天气好了，

0: 自己找到收割机找到设备，尽量的抢收，在一天之内把它抢收完，降低自己的损失。
1: 此外，县镇村三级组织也迅速行动，发动干部群众全员上阵，全面统筹农机资源，多方协调调配本地及外来收割机械，组建应急抢收服务队，实行人歇机不歇、昼夜轮班作业模式，昼夜不停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此次大雨结束后，我们抢抓晴好天气，社区工组织收割机60余台同时收割，并联系好小麦收储点，现场收储。
1: 在斗湖地镇东风村，抢收上来的小麦被直接运往当地一家烘干厂，那里的数十台烘干机正在不间断进行烘干作业。
3: 我现在有13组烘干机，全天满负荷生产，能收多少收多少吧。
1: 公安县今年共种植小麦、油菜121.6万亩，眼下正是收获高峰期。截至目前，当地共调度1680台收割机、350台烘干机，小麦、油菜的收割进度均超96%。
4: 当前，安徽安庆桐城市14万亩小麦已经成熟，当地抢抓降雨间歇期，协调收割机、烘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5: 在桐城市范岗镇立岗村，收割机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往来穿梭，籽粒饱满的麦穗被收进机箱，秸秆则被粉碎后还田。得益于优良品种和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小麦长势喜人，预计将迎来丰收。由于前期强降雨，且后续降雨天气还将持续，农户们正在抓紧抢收。
0: 马上有一个礼拜的雨，不及时产收回来的话，就损失太大了。200多亩，估计2年要不到，可能就能抢收回来。
5: 当地的农技人员也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生长情况，指导农户科学应对连阴雨天气。针对连日降雨导致小麦含水量高的情况，收割后的小麦由农用车直接输送到附近的粮食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实现了收割、烘干、入库全程机械化。
6: 就简单，哪儿都得收割机，三种烘干设备，抓紧进行。抢收抢换。
5: 今年桐城市种植小麦14.1万亩，目前已有840多台收割机、330多台烘干机投入抢收。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任务的60%。收割后的小麦直接烘干入库，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了3至4倍。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为期20多天的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取得共识。
8: 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会议期间形成了4个版本的成果文件草案，与会代表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杜雄岳呼吁缔约方采取行动降低核风险，并推进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机制更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号发表声明，呼吁各国积极缓和紧张局势，降低核风险，并最终消除核威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签署，1970年生效。条约审议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2031年将在纽约举行第12届审议大会。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

0: 一天之内两次5.2级地震，这是柳州300多年来发生的最高等级地震。
1: 当时老人的身体状态其实还是蛮好的，我们费了这么久的功夫，就是为了要将老人平安地救出来。
0: 地震、降雨、转移安置已超万人。新闻周刊本周视点：柳州震后。
2: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0: 26年，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诺言。
3: 那时间他说树活不了，我说你放心，肯定我能给你活。
0: 全国劳模，全球寻人。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殷玉珍、塞考斯基。我们的那片森林。
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

0: 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5月16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视频里出现三个人，其中两人在往救护车上搬运袋装的物品，发布者说是化肥。5月17号，重庆巫溪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查，涉事车辆为我县一乡镇卫生院救护车，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购置家用化肥，并用救护车装载，该行为严重违反救护车管理相关办法，将严肃处理。用救护车给自己拉化肥，这还真不是小事儿。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严厉打击救护车公车私用，但在部分乡镇卫生院，车辆使用无审批、无监管、无登记，也曾爆出接送亲友等乱象。因此，急救车私用不仅违规，还在于急救车的急这个字，它与生命有关。毫无疑问，急救车的规范使用该在基层真正抓落实。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这一周，南方很多地方都在暴雨中度过，尤其是广西的柳州应该压力最大。从上周开始，雨就下个不停，局地还出现了大暴雨。而本周一，更大的考验突然降临，一天之内两次 5.2级地震接连发生，而且两次震中相距仅1公里，凌晨一次，晚上又一次，两个 5.2 级浅源地震发生在同一区域，这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罕见。地震再加上暴雨，自然给救援搜救以及群众的转移安置带来巨大挑战。根据当地发布的数据，这次地震共造成2人遇难，震中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严重，转移安置超过了10000人。看着这些数字，很多人也会关心，为什么震级不算太大的 5.2 级地震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地震发生快一周了，灾区情况怎么样？受灾群众怎样开始新的生活？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柳州震后。
1: 两次，第一次头晕，第二次我还扶墙了，不扶墙了，说就摔倒了，摔了摔了，说都没有经历过地震。
2: 2026年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左右地震，
3: 放在桌面上那种东西都往地下倒了呀，然后房子瘫痪了。人都感觉心跳加快了，没有这种地震，所以说当时还以为是干嘛嘞，就说像弄石头掉落那种感觉，打来一声房子门晃动。
1: 我今年也差不多72岁了，没见过，还比我大的也没见过，我老妈子90多岁没见过。
4: 一天之内，拥有400多万人口的广西第二大城市柳州接连遭遇2次5.2级地震。柳州地震应急监测中心表示，这是柳州300多年来发生的最高等级地震。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
1: 那天出来的话，就是这一身。
5: 就是穿着睡衣，
1: 对，
5: 出来的。
1: 对，我就说了，再慢20秒的话，我就死定了。全家都没了，那你说还能拿什么？这里都是后面自己买的。
4: 廖庆勇全家11口人住在一栋4层楼房中。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在5月18号0点21分，地震发生，房子大梁已经开裂到2个拳头那么大。情势危急，廖庆勇与二哥叫起了另外9位家人迅速逃生。

0: 声，等他们跑到一楼时，地面已下沉，逃生的大铁门被挤压也无法推开，情急之下，廖庆勇拿起一把斧子朝大门劈去。
1: 我砍累了，我大哥砍累了，但我小哥完又到我，然后又到我大哥，起码扔了两圈，后面在我小哥砍烂了，然后我就伸手去掰，我大哥就拿那个厨房那里也没有什么，就拿那个刀下到那个缝里面撬，下到那个缝里面掰，把那个门拉出了一个口，就先给小孩出来。反正这辈子忘不掉的就是那个门那里了。如果是三兄弟配合不默契一点，也搞不定，也开不了。所以大家都齐心了，慌的时候也要有理智，也能有指挥。如果我不是说叫卡那里，如果两个哥有一个想去敲那个窗子，有一个想这里，那就没机会了。让我难忘的就是那一点，家没有我们可以照，人没有的话啥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一家团聚是真的很珍贵，很幸福。
2: 全的房子都塌了，地震。
3: 所以你但凡耽误个两三分钟，估计就陷里头了。
1: 不是说我们出去房子马上倒，相隔有分吧，两三分钟这样。但是那压力下来，那个门是越来越难开了。我们的鬼门关就是那个门。
4: 跑出来完，整个人都傻完在那里了。我两个哥手脚都打抖完了，小孩，我女儿喊了都不会说话，
1: 这样坐在那里，两个小孩坐我这个脚，我蹲了起码有两个小时，然后两个小孩说话了，爸爸我没事，哥的那个女儿说我爸爸嘞，他就去找他爸，我就瘫坐在地上那里了，然后就开始喘气，就这样穿了一套睡衣就坐在地上面了。
0: 在廖庆勇惊魂未定的时候，太阳村的多处房屋发生倒塌。地震发生之初，当地排查出的三名失联人员全部都是廖庆勇的邻居，其中就包括一对夫妇，最终两人不幸遇难。
5: 阿公，有人有人。
0: 另外一位失联者是一位91岁的老人，救援人员多次返回废墟排查，最终在一楼小隔间里发现了他。幸运的是，坍塌后的楼板和砖块形成了一个夹角，将老人护在了里面。伴随着余震，极易发生二次坍塌，救援人员破拆窗户螺纹钢与封堵木板，开辟通道入室营救。
6: 当时老人的身体状态其实还是蛮好的，我们费了这么久的功夫，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要将老人平安地救出来。
0: 震后柳州面临着防汛抗震双重考验，自18号以来，柳南区降雨频繁，5月18号0时至22号11时，太阳村自动气象站累计雨量已达82.9毫米，降雨再加上地面塌陷，余震频繁，给救援安置、房屋排查等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地震发生第二天，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统计数据显示，震区排查出16处房屋倒塌，有970栋房屋因受损严重不能住人。
7: 我们是总共是在这个整个震中区域开展了66个点的这个调查，我们在这个图的基础上来画出了这个7度区还有6度区，这个图的话就是我们这个5.2级震情的一个地震烈度分布图。另外我们对调查的结果做了这样一张，把这个7度区的这个范围以内大概的一个破坏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总，打完我们这张图的话就是有多少栋房子倒塌。
0: 本次地震震级5.2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最大烈度达到了7度。本次地震的特点叠加当地老旧房屋较多等原因，最终导致很多房屋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
7: 8公里的这样一个深度的话，属于一个浅岩地震。浅岩地震有一个特点，对它这个震中附近的这个建构物破坏的烈度会越大。另外一个原因呢，老旧房子，特别在2010年以前的老旧的这种房子，实际上我们从调查的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房子在震区的话还是不少。如果我

0: 我们这个房子不具备抗震能力，可能就造成这个房子的一个破坏。而且它是就是卡斯特地貌，它对这个地震波有一个放大作用，这样的话我越浅的话对地表的建构这个物的这个破坏肯定更大，所以也是造成这次地震的这个破坏的重的一个原因。
1: 我们都知道震后72小时是救援的黄金时间，而这次地震中由于救援及时，当天晚上柳州市就召开发布会宣布搜救已经结束，已无失联人员，转向灾后恢复重建阶段。但由于房屋受损、路面塌陷，再加上连续降雨的原因，恢复和重建的难度也不小。如今当地统筹酒店、学校宿舍、保障房等资源，先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无偿提供一个月的食宿。当然对于受灾群众来说，当下最关心的还是何时才能重建家园。
2: 柳州地震之后转移安置超过10000人，而由于震区连日持续降雨，为确保安全，本周三起柳州对部分临时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再次进行了转移。
3: 本来是在中学那里安置有安置点的，因为下雨了不能在那里，那安置点是在路边的，你下大雨了那雨水涨了你肯定住不了，后面我们直接就安置过这边来。
2: 以两次5.2级震源为中心，方圆2公里范围内的民众全部搬离，合计约9769人，其中一部分群众投靠亲友自行安置，5388人则被统一安置在政府统筹的酒店、党校、高校宿舍、保障性住房等地点，这些安置点将无偿提供一个月的食宿。
4: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哎，难办了。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壁也裂，墙皮也裂了，嗯，现在还有11个街，不得位，不知死还是活。
2: 吃住问题暂时解决，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自家的房子。记者在跟随专家进行房屋排查时看到，不少受灾群众回村里查看房屋状况，并追问接下来的处置措施。
5: 你那个事儿昨天不来看过，你那个后面那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后期的我们的，
6: 那你说给那个方案的，我怎么找那个梁？你看见你看？
5: 后期相关部门会来给你提供这个方案。对，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
6: 那他们什么时候过来帮我修？
5: 到后面我们向那个相关部门反馈一下吧。
6: 尽快一点哦。
5: 对对对。
6: 要不然住这里。
2: 目前这些受损房屋正被按照3个等级贴上标签，而后续则会根据不同等级采取拆除、重建、加固等处置措施。
5: 这个是现在坏的比较严重的一户，整个的这个下面的墙体呢都是完全开裂的，这边的墙体呢也是坏掉的，并且整个房子呢是有一定倾斜角度的，这个是已经扭转有变形了，比较大的变形，所以说这个就不要进去了。
7: 这个变形角度怎么看？
5: 你要站远了看，它实际上已经是歪了的。整个的判定大概就是，像这种房子就可以很直观的判定为是，已经比较算属于破坏的了，因此我们就判定为禁止使用了。
2: 震后第二天，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杨涛带着一支学校师生组成的队伍赶到柳州，进行建筑损伤排查和安全评定工作。3天下来，他们完成了约250间房屋的应急排查。每走进一户人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判断这房子到底还能不能住人。
5: 所以你现在看到，基本上我们这个区域里面能看到的房子，能看到建筑，基本上都是这种裂的。外观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其实都是裂的吧，蛮严重的。那这一栋呢，也是禁止使用的。这个整个的墙体，下部的墙体是开裂通缝了，已经。
7: 通缝，
5: 就整个的水平面都裂穿了，这一片墙全部裂穿了。这是我们住建部门已经做过了应急评估了，做的标记是禁止使用的标记。
7: 这是最严重的。
5: 对，我们是在现场会分3类，就是一个是禁止使用，一个是可以使用，还有一个是待定，就是需要我们做后期的一个进一步的评定的。
2: 在位于镇中的太阳村镇和周边受灾的江门屯等地，杨涛带领团队主动查看建筑结构、承重墙体和屋面地基情况，按照统一技术标准判定房屋安全使用状态，评。

0: 估结果将作为后续房屋修缮加固、拆除重建和灾后规划的技术依据。
1: 这个是我们昨天也来过，这两栋房子呢还是稍微好一些的，所以是暂停使用的。我右边的一户呢是整个地板呢是发生了一个上下的一个错位，就相当于是受到挤压之后那个地板砖呢就发生变形了。另外一个他们有个小局部的一个小的沉降，但你看也是裂了，裂的也是比较严重的。
2: 沉降你是怎么发现的？
1: 我们进去啊，我们进去会激光笔打一下扫一下，它的地面就是不平整的，我们会看到这个明显的一边高一边低，这个板面这边就会离那个板面会有这么高咱三四公分，另外一侧只有一两公分，就是这个地面不平了，是这样的了。到后期的他还要再进行一次更加详细的评估，看一下是否还可以加固，如果可以加固的话他就出加固方案，如果不能加固的话或者说加固费用高于我重建费用的话我就重建了。
3: 根据它的损坏程度来决定是否要拆除 B 级的，就是看起来不严重的这种破坏，比如说就是粉刷层的脱落啦、漏水啊、墙面有点小裂缝啊，像这种是我们叫 B 级。 C 级的就有些构件就很厉害的，比如说梁啊、承重构件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缝。如果是 D 级的话呢，就是说这些主要的承重构件基本上丧失了这个承载能力，像这种构件就是 D 级，一般是 B 级和 C 级就可以保留。D 级呢它保留的代价很大，所以呢一般像这种农房啊，到了 D 级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建议它拆除。
0: 对于那些倒塌或损毁严重的房屋来说，重建则成了摆在眼前的首要选择。最终到底是原址重建还是异地重建，则要视具体情况决定。
1: 在这个太阳村镇这个地方都是发生了比较一些地面的一些沉陷啊，这种呢我们就要考虑这是个地质问题了，它不单单是个地面以上建筑结构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地质沉降。你再好的建筑建设在这个区域也会坏，所以我们要做好地质灾害的一个预警，然后研判，然后再决定我们这个结构是在这重建呢还是换一个地方建设。
4: 历史上柳州并不是经常发生地震的地区，上次发生这么严重的五级以上地震还是300多年前。正因如此，大家抗震意识不会那么强。但这次有些意外的地震再次发出提醒，风险不会因为我们的忽视而消失，概率小也不意味着不会发生，我们需要继续重视。2016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地震不设防地区的概念，所有的建筑都必须按照最低6度的标准进行抗震设防。这次地震之后，无论是老旧房屋、农村自建房的抗震评估和排查，还是新建房屋标准的严格落实，许多工作应该更快地去推进。地震从来都不可控，但可控的是我们提前能做些什么。
0: 5月14号晚高峰，护士王芳在等红灯时突然遭遇后车追尾，之后持续的推顶让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这不是一般的追尾，王芳立即拉紧手刹，用车身挡住后方车辆，下车查看。她发现后车司机双目紧闭，脸色发青，已经昏迷，但脚却踩在油门上。王芳一边拨打120一边大声呼救，在闻声赶来的市民的帮助下砸窗停车做心肺复苏。事后监控发现整个救援过程只用了8分钟。本周昏迷司机已经转危为安，王芳等6位市民也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5: 干啥呢不看路啊
2: 我走的是盲道。
0: 上周视障博主抱抱盲兔在盲道被逆行电动车撞倒遭受辱骂的视频曾引发广泛关注，但反转比想象来得更快。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调查结果，视频中被撞女子和骑电动车男子实为同谋，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道路旁虚假摆拍，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目前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虽然抱抱盲兔确实是盲人，之前也发过不少身为盲人被帮助的视频，但在背后公司剧本与流量的操盘下，他从全网心疼到全网愤怒只用了不到1周。

0: 康爱万里，心中凉了，并不遥远，不放心。
1: 最近热映的电影中写乔丕读书信的桥段打动很多观众，这也让福建泉州代写乔丕的77岁老人江明典，已经冷清许久的摊位突然多了许多年轻人，他们都是请老人代写一封仿乔丕格式的书信。这些信大多不会寄出，大家只是想隔着信件感受一下文言文书信的温度，触摸那段早已远去的侨乡历史。乔丕是下南洋谋生的华侨，连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他是华侨与亲人间的情感纽带，汇来的钱也一度成为华侨家庭的经济命脉。目前江明典是最后一位泉州仍在营业的乔丕代书人，在家书抵万金的年月，他也靠着手写书信养大了家里的三个儿子。现在他依然每天都会来商厦停车场入口旁支起旧木桌，和来往路人聊聊天，讲讲过去的故事。58年，江明典代写了10余万封乔丕，这些信笺曾飞越重洋抵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2: 看到代写乔丕58年的江明典在这儿呢，我就用当地的方言说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接连被年轻朋友推荐，于是本周我去看了。片子干干净净，既清淡又浓烈，是曾经爱情最好的样子，更是人与人之间爱最好的样子。我想也该是我们很多人期待中国电影经常该有的样子。有人期待票房更高，但是500万它是好电影，50亿它依然也是好电影，只不过票房高意味着更多人没有错过它。走出影院，我在想，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爱、思念和忧伤与抚慰，还有一日三餐等等琐碎的生活，都是机器人永远体会不到的美好，却会打动我们每一个人。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也像电影的情节一样，在寻人之中被人们了解。
3: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4: 这个就是分界线，你看从这个山梁过这边就是赛考斯金岭，这边就是我过去99年以前栽的岭，所以这边的树粗一些，这边的树细一些。
1: 茅屋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60岁的全国劳模殷玉珍，从1985年开始，和丈夫用41年时间种出了超7万亩的沙漠绿洲。一周前，攥着一张老照片，殷玉珍的全球寻人，让许多人知道，在这场改变自然的人类奇迹中，还藏着一段尘封多年、跨越中美两国的故事。
3: 在我的脑海里头，我是这样想的，我想他肯定或者是第二年第三年他还会来，他不才是来一次，我跟我那时间判断他最起码要来下5、6次。为什么要来下5、6次了？因为他要来了看我的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就到底中国的妇女给祝福了什么祝福，还是把这个钱打水漂了，这是我的想法。没想到一走快30年再没见。
1: 在这段全网播放量过1000万的寻人视频里，殷玉珍希望那个能来中国看看的是一个名叫赛考斯基的美国人，因为在2000年，这位美国人曾为他的治沙事业捐助了5000美元。
3: 当时的时候就是他的钱，我买了些杨树苗子，后来的话呢，我栽沙柳，我栽柳条、紫苏槐，树种不是单一的，这里头都能看到。所以你看这个树的话，这个的话压在这沙梁上，你看底下有多粗，你看26年呀、啊、然后又有的鸟巢，你看
5: 筑巢养筑巢
3: 对呀、
5: 啊、
3: 所以我们现在这块林的话呢，就是长子树都有了、所以这个已经给他展示这片森林不存在问题吧。
1: 殷玉珍识字不多，也没学过外语，赛考斯基这是他记忆中努力保留下来的音译。视频发出不到48小时，全网转发量破1000万，远在太平洋。

0: 93。这些年，殷雨臻有一个愿望也越来越强烈，那就是他要把种树的进展告诉赛考司机。
1: You are Blador.
2: Hello.
1: Hello.
3: This is amazing. I hope to be able to go to the embassy and also come back to China all after July. Probably July, August, or September, I will return to China. That I am so touched that she remembered me.
1: 2062年我下船，我们人人有福有喜欢。
0: 得知赛考司机要来，殷雨臻非常高兴，不过他还是想这片林地要等赛考司机来了再让他看，在那儿之前不能拍照也不能拍视频。除此之外，他还要再为赛考司机缝一双鞋垫，再做一碗面。这两样东西是当年见面后赛考司机一直念念不忘、久久回味的。
1: 做的是最潮的这个白面，就潮潮久久，又代表潮州，又潮潮久久。当时那个时间，球嘛也没有好个啥的，然后连着听见他来嘛，然后脚的就赶忙给他缝了一双鞋垫儿。那么搁的时候他高兴的呀，说他不会臭的，他是舍不得的。他又挂到他家的墙上的。
4: 你缝了个啥样式的呀？
1: 嗯，应该是很漂亮吧。你看，
5: 哎呦，一人抱不过，抱不过，
1: 哎，
5: 这刚刚好。
1: 嗯，但是你要抱底哈。
5: 嗯。
1: 是不是还差的？
5: 还差一些。
1: 在这个沙漠里头，就这种太多了，搂不住的不落。
5: 您说那个这个沙梁是不太想种的了是吧？
1: 啊，对，就想留一点吧。
5: 为什么不太想种这个沙
1: 梁？因为就想有个对比，而且还来了，有时候挺稀罕的看看。
5: 嗯，
1: 你像有时候吧来了在这儿看看，哎，感觉到这个树吧也挺坚强。有时候，像这个吧就把它来了。
5: 嗯，
1: 哎，这么搂住抱一抱，看看，这么抱住疼一疼，就想抱娃娃的样子。
5: 小壁虎是吗？
1: 啊，对。可多了，可多了，小。嗯，
5: 现在多啥物种了吗？这个小动物
1: 现在有这个，这火头还来过了，也来狼。后来派出所他们派上人把它轰走，啥呀？这个来了也关键鸟，老百姓的羊嘛。
5: 嗯。
1: 啊，所以你看这个领地长得，
5: 嗯，
1: 你看他来的时候，他是那是一片的那种，那现在长成这一片，你看他不高兴吗？你看。你看这个现在是这样的，啊，你看，这就不是
5: 哦，有苔藓，
1: 对呀，
5: 啊，青苔。
1: 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土壤丑化长了？你看它都长得跟。
0: 直到这次寻人成功，殷雨臻才知道，他一直跟人说的赛考司机这个名字并不准确。这位老友的全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有趣的是，即便得知了真名，殷雨臻仍然习惯称呼他为赛考司机，那个已经记挂了26年，想道一声感谢的名字。
1: 他是老师，我是一个种树的，我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份情，这份情铭记在心里，不管是哪的，我感觉到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同一个地球。
3: We are all people, Chinese people and American people.
6: 赛考司机快来了，相信会被媒体包围，但是如果能让他和殷雨臻一家哪怕安静的相处大半天，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聊一聊，也都该是这趟中国行当中最美好的部分。国与国的关系时常起起伏伏，但是赛考斯和殷雨臻的故事却和那一大片树林一样，会长得更茂密更美。本周一5月18号，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一趟高铁列车的静音车厢里，一名女乘客连打20分钟电话，乘务员一直站在她面前，举着写有静音车厢请你保持安静的牌子进行劝阻，却被明确的忽视。而当这位女乘客打完电话后，说自己上车前就接上电话了，没有任何道歉。其实购买静音车厢的车票就是默认要配合遵守静音约定，打电话要离开车厢，但这位女乘客又想要静音车厢的舒适，又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看着举牌的乘务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拥有一种无力感，或许规则也要改一改，起码违反约定的人应该今后不具有购买静音车厢的资格。 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与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2: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2: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2: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6: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1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7: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1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

0: 去积极的训练啊，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1: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升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

0: 出舱活动。
1: 目前我国航天员分为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三个类别，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三种类别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航天驾驶员，他们是飞船操纵与控制的核心岗位，在轨期间的工作涵盖飞行操控、系统维护、应急保障及乘组协同等多个维度。此前任务中，航天驾驶员通常还担负指令长，是保障任务安全与顺利实施的关键力量。航天驾驶员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主要从现役飞行员中择优录取，要求具备卓越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飞行经验及应急处置能力。此前还有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多名航天驾驶员参与飞行任务。载荷专家则主要负责空间站有效载荷的操作、管理、维护、维修，以及空间微重力物理、航天医学、空间生命科学以及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领域的百余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开展，包括实验数据、实验结果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他们拥有更加专精的技术方向。作为航天员，他们从选拔到训练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此前共有桂海潮、张鸿章两名同志作为载荷专家参与飞行任务。在此次神舟23号任务中，乘组还首次入选了一名香港地区载荷专家，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支持。而航天飞行工程师的主要任务是直接操控和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的技术实验，比如操控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操控机械臂实施出舱活动，以及对整个空间站的平台进行照料管理和相关设备设施维修维护等工作。目前主要从有航空航天专业及相关领域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此前航天员朱阳柱和王浩泽分别是我国选拔出的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以及航天员王杰和武飞分别在神20乘组和神21乘组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参与任务。虽然乘组在职责上有明确分工，但在任务准备期间，三名航天员仍要对飞船驾驶、平台维护以及开展科学实验等科目进行全面训练，以实现工作中互为备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4: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记者23号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夜间至27号，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5月23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5月23号20时至24号20时，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

0: 东部、重庆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国家防总于23号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90人死亡，2677人受伤。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多位高级官员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就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磋商。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重组与重整，如果美国重启战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穆尼尔表示，目前的谈判进程正在顺利向前推进，希望谈判能够尽快取得成果。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2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我只会签署一份能让我们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协议草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报告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降至历史新低。同一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一任主席凯文·沃什就职。市场分析认为，持续通胀是沃什面临的挑战。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0: 传统物流运输链条上，各方参与者都曾陷入疯狂的价格内卷。
1: 好比5000块钱的，人家有的4500，人家问你一个做，你要不做，人家做了。
2: 1元到广州，1块钱人民币一个箱子就运到广州，那就竞争就没有底线嘛。
0: 物流服务的购买方企业付出的物流成本同样居高不下，钱到哪儿去了？
3: 铁路运输也不高，公路运输也不高啊，但是公路跟铁路的这种两端的接驳可能就占到了铁路全程运费的一半以上。
0: 交通运输市场因何通而不畅？堵在何处？卡在哪里？
4: 一直说物流的降本增效，我只能是这些规则的一个跟随者，那我怎么来降本增效？
0: 2026年春天，食物规划正式启航，其中做强国内大循环成为新一轮引领发展的战略航标。如何打造畅通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疏通经济大循环的血管，真正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这个是我们的双线，
6: 咱们这个一个大箱子要装多少货？
5: 23到24吨。
7: 上午10点，精益集团的纺织产品直接从生产车间门口装箱，即将运往上海的港口，再通过海运分别发往巴西和巴基斯坦。
5: 传统的方式的话是直接这个拖车直接拖到上海港。这个的话对我们企业来说会有一些就是弊端，比如说我这个船还没有开港的情况下，我就会产生更多的费用。
7: 严小玉在这家纺织企业负责物流相关工作，以往多年每逢节假日来临，她都要精神高度集中，以应对物流程序中出现各种突发情况。
5: 过年之前一些司机回家过年直拖，运力就减少，拖车话是2000块钱，但它可能会翻倍，就是我们也只能就是说硬着头皮出货。
7: 对于一个日产量达500吨的纺纱企业而言，物流价格的不稳定所带来的成本负担不容小觑。
8: 而2公里之外的码头，身处运输流程最基层等待货物装船的楚作军，同样讲述着处境的艰难。
9: 2013年以后，有一段时间风火，那一段时间欠货证，这个价格几乎不要我们去报价。他们价格就上去了，
10: 就很好。
9: 对，就很好。这个后期看这个东西一挣钱，大家都在抢着做这一种生意。搞来搞去，他这个一竞争。
7: 楚作军是安徽蚌埠人，他20岁出头就开始跑船，从装卸工人、船员开始，后来有了自己的货运小船，和妻子开了夫妻店，各处找运输的活计。
9: 好比5000块钱呢，人家有的4500。人家问你一个做，你要不做人家做了，就是我们就没有考虑权，有货装就跟要饭，你有饭吃就不错了，你还想过来给你摆个三的什么猴头燕窝给你吃，你可能吗？
7: 为了摆脱这样的艰难处境，2年前楚作军把原来的小船卖了，贷款换了一艘集货两用船，还办下了集装箱运输资质，只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多揽些活计。
9: 咬牙

0: 没有钱借钱也得还，你不还，但是呢，你又跟不上时代，你又没法生存，你生存都成问题，一点话语权都没有，就是公司在定这个价格，公司它上一层嘛也在竞争，上面的这个货主也特别聪明啊，哪家做的低，他搁哪家做呀，把我们这个船上利润现在就低得很。
1: 过去多年，价格竞争的白刃战也真实发生在物流货运公司层面。在不少从业者的记忆里，行业内卷价格的例子比比皆是。
2: 去投标的话，只有更低，你都想着，哎呀，这个价格肯定最低了，不可能再低了。对不起，那时候肯定还有最低的，还有更低的。
3: 一元到广州，一块钱人民币一个箱子就运到广州，这个操作出来，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营销的噱头嘛，然后会放一两个箱子出去。但是之后就没有仓位了，
4: 吸引客户，
3: 对，就体现出就当时这市场因为很卷嘛，大家为了抢船都上来了，都要装载率，对吧？那就竞争就没有底线嘛。
1: 企业深感物流成本高昂，运营压力大，货运及物流企业乃至基层货运人员则深陷行业内卷，谋生步履艰难。那么当物流链条上的每个角色都觉得赚不到钱时，钱究竟流向了何方？
5: 实际上是协同不够，运输方式内或者运输方式间这种运输组织的协同性啊还是比较弱啊，先进组织方式的应用、先进装备的投入等等啊，这些都是不够的啊，所以这些也导致了就是我们整个行业啊就是越来越内卷。
1: 甘家华，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城市交通与现代物流研究所副所长，在他长期深度观察物流行业现状时发现，价格内卷只是一个表象。事实上，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水运，与国外相比，我国各个运输方式的成本和运价都比较低，但是一旦涉及全链条，成本就升高了。
5: 就比如说从铁路的公铁联运啊全程来看，铁路运输也不高，公路运输也不高啊，但是由于这个铁路专用线可能没有修建，或者公路跟铁路的这种两端的接驳，就吞噬了这个铁路运输的价格优势，解决送达环节可能就占到了铁路全程运费的一半以上。
1: 当行业没有形成协同联动，资源不能优化配置时，那笔消失的利润并没有进入某一个具体的口袋，而是漏在了链条的缝隙里。2024年，我国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是14.1%，仍有很大的下降和优化的空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曾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力争降至13.5%左右。在此背景下，如何让实体经济的经络在减负的同时更加强劲有力，成为关键议题。那么各地该如何启动探索，找到降本增效的路径呢？江苏产业经济大省，制造业规模连续4年全国第一，外贸出口额稳居全国第二。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意味着海量的原材料与产成品流通需求，更意味着物流运输的每一分优化都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4: 像这样的这个大箱子啊，集装箱通过这个公路陆运运输的话，拉到这个上海港的话需要花多少钱？
6: 物流费的话2000多，然后这只是物流的费用嘛，然后还有外的1000多的外费用，就是预提、落箱，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每一个箱子花3000。
1: 精益集团坐落于国内举足轻重的纺织重镇盛泽，在这里每天有成百上千的重型集装箱卡车与厢式货车往返于各纺织厂和上海外高桥、洋山等港区之间，单日运输的布匹、面料、纺织原料及外贸出口成品超1000吨，公路运输承担着本地纺织企业90%以上外贸出口货物的最后一

0: 集卡与进仓任务。然而，单一运输模式的降本空间究竟还有多大？成本还能从哪些环节，用哪种方式进一步压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曾仔细核算过一个成本账。
1: 各种运输方式有各种运输方式的它的自身的比较优势，我们通常讲有一个比例啊。但运价方面，以水运为一的话，那这个公路是7，铁路是3，7:3:1。那我们公路其实运价呢，目前来说呢，大概是在4毛到5毛。我们的水运才多少钱呢？水运是就是6分到8分，大概是这么个运价。铁路呢，大概在1.5毛到2毛。我们基本上说，这个水运是这个分分钱，铁路是毛毛钱。
0: 三种运输方式，公路运价最高，耗能最高，污染最高，占比也最大。这并非江苏一省的现状。长期以来，我国货运结构呈现公路独大的现状，对于铁路和水运长运距、低成本、全天候的优势发挥的还十分有限。
2: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多式联运，实际上就是要把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征能够更好的来发挥出来，通过多式联运的方式，就是改变传统以前过多的依赖某一种运输方式，实现了公铁水航不同运输方式、不同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然后一公则公，一铁则铁，一水则水，就从源头上这个来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啊，形成我们最合理的一个运输方案。
0: 事实上，国家行动早已开始。2018年，全国范围内的交通运输结构改革启动。一年后，江苏省以货运铁路扩能、水陆运输升级、多式联运提速、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公路货运治理等为抓手，持续推进公转铁、公转水等多式联运模式。6年时间，从试点启动到全面推进，逐步将运输结构改革推向深水区。从2024年9月开始，京易集团从用拖车通过公路运输货物到上海港，改为公路、水路、铁路三种运输相结合的方式。
3: 那正常情况下，这个车从咱们这儿，
4: 对，
3: 出了门之后，然后到那个咱们这个盛泽码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差不多10几分钟吧，10几20分钟。
3: 十几分钟，
4: 因为很近，对对，
3: 很近。
4: 像我们现在的话，水路差不多占我们总的运输方式40%，然后铁路差不多占了20%到30%。
0: 如今，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已经从单箱3000元左右的价格降了下来。
4: 运输上面是节约了6-700。那如果我就是没有预提、没有落箱，我还可以节约600到1000块钱的费用，那相当于就是1000多，相当于一半嘛，
5: 一半。
4: 对，成本就会大大减少。
5: 对，这个一半的成本的节约，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它的体量有多大？
4: 就是是我们整个物流费用可能的30%，节约了我们30%的物流成本。
0: 30%的物流成本降幅之下，蕴藏着怎样的变革逻辑？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何以撼动沿袭多年的行业定势？置身于这场深层调整之中，像船长楚作军这样的从业者以及众多物流企业，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利益重构与命运起伏？

0: 我们跑船的人显得老，没有个
1: 这个心操的大，一天到晚有时候睡不好，吃不好。
2: 下午2:30，船停靠在码头等待装货，妻子在厨房准备午饭。这是楚作军相对清闲的时光。跑船多年，楚作军换过4条船，运输工具的更新迭代既是他多年辛苦工作的积累，也是为了顺应大环境之变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此前船也好船，它这个就是那个业务啊，慢慢它就是不行了，淘汰的那个防污染的东西它就不做，它就不生产了呀。这个各个电厂都压缩的，现在都烧气。
2: 去年9月，经同行介绍，楚作军签约了一家船公司，专门跑苏州两个内河码头之间集装箱的运输航线，不再自己四处找活干。一个集装箱的运输费用是如何降下来的？在楚作军看来，数字的对比简单明了。
3: 咱们这个船能装多少个这样的箱子？
1: 它是这个大箱就是32，小箱64T。它其实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船就是64T 的。
2: 从前，一辆卡车只能托运一个集装箱，如今楚作军的一艘船就能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1与64的对比，直接带来单箱运输成本的下降。但实际成本核算又远不止这么简单。
3: 它是没装满
1: 呢？对，它是没装，它没有那些货。
3: 没有那些货。
1: 对，它是那天哪，它能拿那么多货呢？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3: 有时候多。
1: 哎，它不均匀。
2: 签约之后，企业支付一个集装箱多少钱，跑一趟船拉多少箱子，都不影响楚作军的收入。
1: 跟你是6000块钱一趟或者5000块钱一趟，你我们都讲好的这个价格，你也不能变，我也不能变，箱量多与少，这个价格都是一样的，你装满也是这个价格，你哪怕就装5个还是这个价格。
2: 集装箱成本在下降，楚作军的收入还能保持稳定，背后发生了什么？跑船20多年，楚作军并不清楚，他的这一纸合约恰是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开启重大变革后，在他赖以谋生的这片水域泛起的一朵水花。而他本次航行的目的地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白洋湾码头，曾经只是一座停靠违法船只的小码头。2012年，中欧班列开通后，铁路货运开始在这里运转。2016年，为了提升铁路货运效率，苏州市启动这个物流园区的规划建设，因汇集水运、铁路、公路3种运输方式的资源优势，探索多式联运物流模式，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成为这个内河集装箱码头的重要使命。
4: 多式联运啊，要具有竞争力啊，具有吸引力。第一个呢，就是在硬件的这种衔接转换上，要能够尽可能的实现无缝的衔接，13/5、14/5，包括15/5。啊，这个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的一些部门呀，都把枢纽建设，包括集疏运体系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就是想解决不同运输方式在货物转换过程中啊，能够实现快速转换，而不是铁路是铁路的，水运是水运的，公路是公路的，中间还需要进行短驳衔接，这就增加了物流成本，让多式联运失去了竞争力啊！所以首先解决的是设施衔接的问题。
5: 首先啊，多式联运
2: 依托于我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的形成，多式联运大通道的打通在持续推进中，但卡点堵点往往体现在末端的最后一公里，在白洋湾码头。正是在公铁水路的交汇点上建立衔接场站，让主动脉和4通8达的毛细血管通畅起来。
6: 之前就是小河，就是当时候交通局的类似一个避风港啊，所以我们当时把中港池整个沿线的这条泊岸就拆掉了，就是按照码头的标准，叫重力式和浮壁式的挡墙，重新给它更新了一下，规划了2个1000吨级的泊位。集装箱专用码头改造之后，这个我们从京杭大运河过来的货运船就直接可以到达我们的重港池，然后从重港池直接进入我们白洋湾这个监管中心，然后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相连的这座桥梁直接到达我们这个中欧班列的铁路上。
2: 一个场站汇集公铁水3种交通方式，货物就可以高效运转了吗？ 事实上，多式联运并非新鲜事物。一宗货物从起点到目的地，通过不同交通路径分段运输抵达终点，本是人们最自然的选择。但在白洋湾码头规划筹建之初，探索者们进行市场调研时发现，通与畅之间的确存在差距。
5: 怎么形容呢？就是拖拉机是开不了高速的，这么理解明白吗？它只能在小乡间小路上跑。
2: 陆航2005年上大学，是国内第二届物流专业的科班学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内贸行业。

0: 运工作。在他的观察中，货船抵达海港后，换乘环节的不确定性往往带来成本的浪费。
1: 你开不了洋山，因为洋山那一段属于海，属于
2: 海域，
1: 海域呢，
2: 嗯，
1: 你的船舶的标准要求你开不到那里面。
2: 就是说我们走河路走海路，然后不同的远洋和近洋对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只能从拖拉机小像乡间小路拖到我们在高速口子这边找个码头换个车去上高速。整个运输环节当中你去转一刀的话，你的效率就慢了，而且关键有时候不让你转不了，堵码头也忙，卡在那边。
0: 为了打通衔接，早在白洋湾码头规划初期，这条内河直达海域的船舶研发就已启动，为多式联运服务模式提供工具支撑。
3: 首先你看它是一个平底的做的一个集装箱箱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最早来讲它的船型对于内河来讲是比较偏大的，然后现在呢正好整个江苏段的航运就是我们的航道都在3改2，可以承接2000吨的船，所以它就妥妥的可以从我们的大运河一直到洋山，然后到了洋山以后就不用换装，直接吊上木船。
4: 在水里面看不出的，下面它是有那个有尖头的，
5: 深水是两米，
4: 两米，对，正常它可以吃到3.8米、嗯。这个舱位，这个上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它实际上是四个，
5: 嗯，
4: 四排的话就是这个里面可以放4个大柜，这个里面，
5: 哦，
4: 横向放4个。现在是不是要马上装船？
6: 对，马上
4: 装。老汪，装哪边？
0: 公路单次可运输一个标准集装箱，货船单次最高运输量为120个，铁路单次可达100至110个。单次运输量越大，意味着单箱运输成本可直接降低。但若仅是如此简单的运输方式替代，从各个环节上抠价格，降本空间还有多大？对市场的吸引力又有多大？
7: 其实我们这个多式联运的产品推出来以后呢，对于企业来说，其实兴趣并不是太大。我们走公路的话，差不多从我们苏州这周边的工厂到上海，差不多1天左右的时间，价格是2000块钱，
5: 嗯，
7: 一个大柜，一个柜子，
5: 一个大柜。
7: 那么走我们这个海铁联运呢，差不多要3天左右的时间，我们的价格呢是1600左右。走我们的水路呢，差不多在1500左右，它的时间呢就要6天。
0: 事实上，作为制造业高地，苏州的物流市场格局早已形成，企业也习惯了稳定的物流模式，甚至形成整个链条的利益关系，他们要考虑的往往不止价格一个维度。
8: 水运肯定在时间的这个时效上面肯定是比不上这个公路的，这么对于企业来说，他要去调整他的一个生产节奏，他的原料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频率或者节奏也要改变，就改变的是一整套的东西。这么企业有可能这个对于相应的来适应我们或者来这个开展多式联运的业务呢，觉得投入和这个产出之间这个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个效果。
0: 在实践中，如果多式联运仅仅提供微薄的价格优势，的确并不足以撼动旧有物流格局。那么降本增效的维度该如何打开？除了拼价格，还能以什么样的竞争优势重塑格局？
9: 多式联运从服务的提升的角度啊，来进一步的这个构建一个新的啊一个生态，从以前只负责某一段，像现在呢负责全程的物流，甚至是上下游的物流，
5: 这是从更高的层面上进行一个资源优化的配置，
9: 对，主动向两端，主动向上下游进行延伸。
0: 2020年，上海港与苏州港航集团合作打造内陆集装箱枢纽项目，相当于把上海港的办事窗口搬到了苏州，企业不用跑上海，在苏州就能订舱、提空箱、办报关，一个全程管家来牵头，担任多式联运的总组织者，将公路、水路、铁路运输整合为标准化服务产品，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程物流方案。
8: 其实，在直运通公司没成立之前，其实苏州地区也有相应的一个陆改水的这个业务的开展，
5: 嗯，
8: 但是呢，这些业务开展呢，都是在当地的内河码头或者说驳船公司自己组织的， 或者说是各自为政的，从而形成了这些业务小而散，小而散的这个情况。
5: 嗯，
8: 好，那么我们公司成立以后呢，首先我们就是把相应的这些资源全部都进行了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调配。
0: 从前，船公司、货代公司运输货物都需要先到上海港申请空集装箱，通过公路或水路运输把箱子拉到苏州工厂，装货后再运到上海港。一曲一环，不仅消耗时间和费用成本，还经常出现无箱可用的尴尬。
8: 这么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上海港的空箱都前置到我这个苏州空箱中心，由我这个苏州空箱中心再对接四个我的 ICT 的内核的码头。
5: 嗯，
8: 啊，原来是四个内核码头直接对接我上海，他去上海港去取个空箱，一来一回有可能要花掉两三天的时间。
5: 嗯，
8: 但是他在我苏州空箱中心做对接的话，他的泊船现在只要到我苏州空箱中心来取箱就可以了，来送箱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一天时间内就可以保证这些他需要的空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内核码头了。
0: 2025年开始，苏州设立空箱中心，通过集装箱资源统一调配，实现企业取箱还箱直接在家门口完成。
8: 我们不但把空箱前置了，统一管理了，把泊船统一管理了，我们也把我们的人也前置了。啊，什么概念呢？我们主动地深入到这个内地的制造业企业，直接跟这些企业建立相应的业务联系，第一时间就可以帮他们去解决问题。
7: 价格优势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最强的竞争力，我们提供的产品的服务我觉得应该是更吸引人的。我们这个货物送到了我们这个场站，上了我们的铁路，上了我们的船，他就不用操心了。
5: 嗯，
7: 接下来不用担心船公司会甩箱，不用担心我的箱子会卸不下来，
5: 嗯，
7: 也不会担心有任何的异常费用。
0: 如今的白洋湾码头、海铁联运、中欧班列、河海直达等多种组合方式的运输服务繁忙运转，通过打造多式联运路线和服务模式，完成行业结构的升级。
8: 在一个赛道上不断做成的结果就是卷，就是不断的大家互相卷。我们是开拓新的赛道，我们把我们的物流通道做宽。你如果还在公路这里做卷的话，你还不如跳出来跟我们的这个新的赛道、新的创新的物流通道一起去做相应的新的开拓业务。很多的现在有很多集卡车队也在做转型，它原来主要做的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个长距离的这个运输，现在开始转变了。就说他说你的 ICT 的业务点开到哪里，我的车就跟你到哪里，然后我的这个车就到跟当地的这个企业去做对接服务。
6: 咱们一般都是上午的这个几点开船呀？得看那个货的量是吧？
10: 哎，得看那货的量，看那个装卸的时间。我们决定不了这个开船时间，就是以码头为准。码头比如说他现在开始作业，好了，下午2点钟做好，我们2点钟可以走。他要如果做到4点钟，我们4点钟走。他要做到晚上，我们就晚上走。对，以他这个码头为准。
6: 哦，那你看，
0: 完成装船后，楚作军将开启这个月的第18趟航行。楚作军签约的船公司正是资源集约化的参与者，他也从散户变成了多式联运环节的一员，专门负责两个内河码头之间的集装箱调配运转。他的船还有一个专用称呼，穿梭巴士。
11: 后面那个水泥灌装船在这频道吧，稍微慢的哈，这个船在这里原地靠泊的哈。
0: 有了稳定的收入，楚作军的心里踏实了不少。去年银行下调了利息，他每个月还购船贷款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但楚作军依然期盼忙碌，希望有更多的船运任务能汇集自己和一起跑货运的同行们。
5: 还是觉得要辛苦点，
10: 辛苦点能多挣一点。你说你怕累，你怎么弄呢？
5: 嗯，
10: 你最大的是得劲，来给你钱的。其实我们也知足了，凭现在来讲，很满足了啊。
5: 那
10: 不愁吃不愁穿的，你还要怎么弄？
0: 楚作军的知足映照着多式联运与物流降本硬件底座的日渐坚实。 但他未曾意识到的是，长期以来他船上装载的苏州制造在贸易规则的叙事里并未被视作从苏州出发，而他所身处的物流行业也一直扮演

扮演着规则跟随者的角色。当码头、航线与集装箱逐一就位，苏州货要实现苏州法，究竟还横亘着哪些隐性门槛？门槛内外，一张提单又将怎样实现物流话语权的突围？

0: 下午四点后，七里山塘格外热闹。这条诗人白居易任刺史时开凿的山塘河，从历史深处而来，流淌至今，成为苏州最具人气的夜游精品航线。苏州的水运基因刻在城市的肌理之中，春秋须江隋代运河，水系并非城市的装饰，而是其成为漕运商贸枢纽的根本逻辑。所谓依水而兴，兴的不是风景，而是货物流通的效率。2023年水运江苏行动将这种效率逻辑推向现代。航道升级解决的是大船进不来的物理瓶颈，码头扩建回应的是制造产能与港口能力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而打通物流末梢通道，则是把过去断裂的毛细血管重新接入主动脉。这些动作的共同指向是为交通运输统一大市场铺设底层通道，让货物少绕一段路，少换一次手，少承担一份不确定性。
1: 有空的话把那个箱提掉吧， T 区还 B 区的苗师傅。
2: B 区的 B 区的。
1: 好的好的，那要先给他提掉啊。这些箱子是
0: 每天大量集装箱从白洋湾起航，运往沿海港口，转接远洋货轮，进入全球航线。但过去很多年，这条对外贸易的物流动脉上，苏州货无法从苏州发，始终是不可回避的痛点。货物必须先到上海、宁波，才能拿到出海的通行证。而这张海运提单从哪儿签发，不仅定义着货物的起点，更关乎利润在链条上的分配，牵扯多方切身利益。负责港前端运输业务的船公司讲述了他们的困境。
3: 客人说我想从苏州直接报关出运，可能他的工厂这个区域的行政啊，或者说他的政策啊，希望腾叫我们叫苏货苏运，苏州的货能在苏州直接出运啊。他说我想从苏州直接报关出运到某某地方去，那原来我是没有这个产品的。
0: 过去所有海运流程的核心指令都在沿海港口，苏州本地只能做前端的装卸运输，没法主导全流程的调度安排。一旦出现仓位紧张、甩箱、吊箱这类问题，只能层层上报等待指令，没法第一时间调整，不仅拉长了通关和出运时间，也额外增加了不少沟通和等待成本。
3: 比方说我们从苏州白洋湾起运到美德国汉堡，如果在上海查验的话，你人是不是还要去委托上海第三方去，甚至是让货代去，或者是自己有可能还要自己去。第二个，沟通机制上，因为上海那么多，一年5000多万标箱的一个大码头，你去找谁去沟通，那这都不知道去找谁去沟通这个事情。
0: 在传统模式下，苏州企业办理出海提单往往要派专人往返上海，有时多达2至3次，单次耗时1至2天，成本达数百甚至上千元。而反复奔波耗费的时间、跨城沟通的损耗、延误出运的风险以及错失订单的机会成本，往往远超账面支出。企业的精力被单证事务挤占，直接削弱市场开拓、客户维护、供应链优化等核心能力，成为制约苏州制造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瓶颈。
4: 整个在苏州来讲的话，它的物流的话语权不在苏州，那东西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但是整个的那个物流是别人说了算的。我接过来的单子，我在这里制造了，我再销售出去，我不在苏州本地。比如说是它的整个的，它是会以接受你货物的，就买方来指定这样的一个物流方式。那我往外卖的越多，那么整个物流方式是海外来指定的，一个物流方式是以 FOB 为主的。

0: OB 是一种报关模式，指买方指定港口负责派船接运货物，选择哪家船公司走哪条航线都由买方主导，这也就导致了苏州本地港口很难拿到货物的出运主动权。
1: 我肯定要依托别人的，那依托别人的那肯定就是听取他们的规则，比如说像海运的话，港口规则我要听他们的，不是我的。然后到了以后是上那个海船，那么海船的话，现在当然中国有中原海运，其实中国这两年的船公司发展的也是比较快的，但是之前的话
2: 不行的，
1: 比较大的海船联盟都是海外的船公司，而且其实对于海外来讲，航运这个事情他们的历史就比较长了，就整个的规则从形成到成熟然后制定再到推广都是由这些联盟这些船公司来做的，那这个我肯定得听他的呀，所以整个在这个规则上面，那么我们也是没有，也是没有话语权的，
3: 话语权不在我们的这个手中，它带来的直接的损失是什么？
1: 它带来的直接的其实就是一直说物流的降本增效，我只能是一个这些规则的一个跟随者，那我怎么来降本增效？
0: 这天下午4点，汉唐航运操作部的蒋霞刚刚接到一个新的货运订单。
4: 我们要把这些提单啊，就件毛体总的，包括箱号是哪些箱子，要进行一个录入。我们就是跟一个海关这边的话，就是物流它总的一个匹配点。
0: 蒋霞正在处理海运提单 CCA 业务，核心是内河港口与船公司签订支线协议，使内河港口作为始发港纳入全球海运网络，企业凭一张全程提单即可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次放行。
4: 如果是从按拖车的模式来说的话，一个上海港区的就是提箱，然后到场做箱，然后的话再安排进港，然后再安排就是跟踪报关，装船，出运这一块，那这是五个正常的五个步骤，就是全部移交给我们了，
2: 之前全部都让客户自己，
4: 对客户来说是算是一单制了，这上面他只要下了一个单，然后的话就是剩下的所有的环节就已经全部是结束，
2: 不用管了，
4: 不用管了。在那个
0: 码头，他们这不是简单的少跑几趟腿，蒋霞和他的同事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五个步骤包进一张单子里，步骤减少的背后是责任边界的重新划分，从效率和资金周转层面实现降本增效。
5: 客人还有一个出发点什么？他一旦报了关之后出运了，小船一开了，他就可以签发提单了。提单是我们整个物流运输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凭证。他这个凭这个提单就可以跟他的买方，国外的买方去结算了，就也是帮助他提高企业的一个资金回流的一种方式，他可以更好去购买原料，去再去加工，再去贸易嘛，这个加快资金周转嘛。
0: 提单在国际贸易中不仅是运输凭证，更是物权凭证和金融工具，谁控制提单的签发地，谁就控制了企业的资金回笼速度。最朴素的逻辑是，如果中国企业负责把货一直送到对方港口，那么物流话语权就回到了自己手里。
5: 你比方说你手上拿了一个本子，你在工厂生产出来值1块钱，你可能运到 B 点它就可能值2块钱，这里面运输成本可能只有5毛钱，它是不是它利润点更高了，
2: 更
3: 多赚了5毛钱。
2: 对，
5: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延伸的服务在里面，你比方说物流它也是个服务啊，运输也是一种附加值的一种体现嘛，安全快捷，而且这个按时的去把这个货物交到国外客户手上，并不是说我这个东西我生产1块钱就卖掉最轻松了，我觉得他可以多赚5毛钱，为什么不去这么干呢？
0: 物流权意味着定价权，当海外买方指定航线，指定的不仅是运输工具，更是一整条服务链的利润分配。过去中国企业生产了货物，却往往把报关、仓储、金融结算、保险这些附加值最高的环节拱手让人，在陆航看来，拿回物流权就是要让这5毛钱留在自己口袋里。
6: 先经过这个海关卡口，海关卡口以后扫上数据啊，什么东西他扫上以后，再到

0: 们这个内卡口。
1: 这是大门口。
0: 对对对，
1: 这是内卡口。
0: 这是内卡口。
1: 内卡口。
0: 内卡口扫好扫上以后，它就会自动抬杆显示这个长箱位。
2: 白洋湾码头是全国为数不多将公铁水三路全部纳入海关监管区的内河港口。这道监管区最初因中欧班列而设，但规划者提前做了一件事，在码头建设阶段就把多式联运的海关服务模式嵌入其中，货物从卡车换到船舶，从船舶换到列车，不再需要反复报关重复查验。这种通关逻辑的预先铺设成为后来 CCA 业务得以落地的关键支撑。
1: 就是所有在我们这显示是外贸单的，就全部都是 CCA。
0: 对对对，
1: 要么它有些就是直接我们到
0: 有些是到太仓的，有些是到洋山的。
1: 那就到太仓或洋山之后他们再走外贸线。
0: 对，到别的码头去就不用海关了吧，就是直接可以直接装船了。
1: 明白。
0: 因为 CCA 的话它要先报关才可以拿。
2: 蒋霞提交的 CCA 提单已到白洋湾码头，签发地的回归不仅重构了单证流转的效率逻辑，更意味着苏州内河港口正从传统的货物装卸节点向具备全链条服务能力的区域枢纽转型。对苏州而言，这是一次路途遥远的探索，它将努力摆脱长期以来作为物流通道附庸的被动角色，尝试构建属于自己的全流程话语权。从货源地到决策中心的跨越，为本地制造业出海争取更主动更可控的未来空间。
3: 多式联一单制是多式联运发展的这个高级形态，就是实际上也是我们所理解就是综合运输服务未来发展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向，就是一站式一单制一箱制。从以前我们多式联运的这种分段组织向现在进行全链条跨方式的进行组织，相比于传统的单一方式或者是多式联运的传统的这个模式下，能够降低成本5%到10%。所以然后谁来签发这一张 CCA 的提单，或者说谁来签发这张多式联运的单证，实际上他就掌握了整个多式联运全过程的话语权。
2: 2025年底，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表决通过。公约的核心突破是让铁路、公路、水路的运单也能像海运提单一样，成为可以转让、可以融资的硬通货。中国是这份公约的提案方，而公约里的很多规则正是从重庆等地方先行先试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
3: 这也是由中国的地方实践走向了，通过这个商务部、交通运输部等部委的努力啊，走上了联合国贸发会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提案。所以这也为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也为我们未来单一方式也好啊，还是我们公铁联运、铁水联运啊，跨方式的这种运输啊，从单一的运输凭证向物权凭证啊转变，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国际法规的这样一个依据。所以这也是由中国主导的啊，就是未来多式联运发展方向、物流发展方向一个话语权的重要的一个体现啊，由中国之志啊上升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这种运输贸易规则上的影响力。
2: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13.9%，首次突破14%。距离2027年降至13.5%的目标并不遥远。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届的新闻直播间。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2: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2: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2: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6: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1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7: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1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啊，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6: 这次试验将研究1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升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8: 我们的培养体系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

0: 活动。
1: 据了解，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如何在太空种植物等。

0: 而后再把它的种子带回到地面继续开展研究。而这次的所谓二次播种，就是要用带到太空的水稻种子生长出水稻后，再将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继续培养获得二代种子。这是本轮水稻太空实验的新亮点。
1: 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那个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我们实验要做的。
0: 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此次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
2: 肝脏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力学微环境非常复杂的这个器官，在这种微重力的环境下，因为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力学环境，我们这次实验是希望找到在微重力下它的机制是什么，为这个脂肪肝的治疗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思路。
0: 此外，本次神舟23号任务还将重点聚焦于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干电池不同，钙钛矿电池是一种新型光伏电池，能够直接吸收光能转化为电能。
3: 它是目前新一代的光伏技术中最有望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一个新型能源技术。
0: 科学家们将在太空验证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中的紫外辐射、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以及更剧烈的温度交变等。
4: 目前，我国航天员分为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三个类别，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5: 三种类别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航天驾驶员，他们是飞船操纵与控制的核心岗位，在轨期间的工作涵盖飞行操控、系统维护、应急保障及乘组协同等多个维度。此前任务中，航天驾驶员通常还担负指令长，是保障任务安全与顺利实施的关键力量。航天驾驶员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主要从现役飞行员中择优录取，要求具备卓越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飞行经验及应急处置能力。此前还有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多名航天驾驶员参与飞行任务。载荷专家则主要负责空间站有效载荷的操作、管理、维护、维修，以及空间微重力物理、航天医学、空间生命科学以及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领域的百余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开展，包括实验数据、实验结果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他们拥有更加专精的技术方向。作为航天员，他们从选拔到训练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此前共有桂海潮、张鸿章两名同志作为载荷专家参与飞行任务。在此次神舟23号任务中，乘组还首次入选了一名香港地区载荷专家，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支持。而航天飞行工程师的主要任务是直接操控和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的技术实验，比如操控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操控机械臂实施出舱活动，以及对整个空间站的平台进行照料管理和相关设备设施维修维护等工作。目前主要从有航空航天专业及相关领域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此前航天员朱阳柱和王浩泽分别是我国选拔出的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以及航天员王杰和武飞分别在神20乘组和神21乘组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参与任务。虽然乘组在职责上有明确分工，但在任务准备期间，三名航天员仍要对飞船驾驶、平台维护以及开展科学实验等科目进行全面训练，以实现工作中互为备份。
4: 目前，中国正在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23号的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 嫦娥七号

0: 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越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目前人员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来看总台记者23号下午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刘神玉煤矿的近方行人协警，我们可以看到救援人员正携带救援装备以及大量的水管，准备下井开展人员搜救以及重开井作业。
3: 在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部分巷道存在无风情况，影响井下通风条件和搜救进展，需优先开展通风恢复作业。同时，局部巷道存在积水，也对救援通行造成阻碍。目前，救援人员正同步开展通风恢复、排水清障等应急处置，全力推进搜救工作。
4: 搜救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0: 记者23号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6.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超过40%。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存量外资也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6: 前四个月，我国对外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高、向优发展，研发与设计服务等高端环节表现突出，显示出利用外资的技术成色持续提升，存量外资增资活跃也进一步体现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0: 记者23号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多位高级官员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就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磋商。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重组与重整，如果美国重启战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穆尼尔表示，目前的谈判进程正在顺利向前推进，希望谈判能够尽快取得成果。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2次会晤，双方

0: 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1: 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2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这份协议将为更广泛深入的后续谈判奠定基础。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为期20多天的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取得共识。
2: 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会议期间形成了4个版本的成果文件草案，与会代表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杜雄岳呼吁缔约方采取行动降低核风险，并推进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机制更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号发表声明，呼吁各国积极缓和紧张局势，降低核风险，并最终消除核威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签署，1970年生效。条约审议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2031年将在纽约举行第12届审议大会。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能源价格。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2: 美国密西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从此前预估的48.2大幅下调至44.8，明显低于4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同时，5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分别为45.8和44.1，环比及同比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是美国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57%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4月的50%。其中，低收入消费群体对汽油及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上涨更为敏感，信心下降尤为明显。调查同时显示，消费者担心通胀将进一步加剧，并由燃油价格波及其他领域。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4月的4.7%上升至5月的4.8%，大幅超过中东战事前的数据。此外，长期通胀预期也从4月的3.5%升至5月的3.9%，远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乌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其中一人是运送该国首例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护理首例患者时发生暴露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正在接受治疗。第3例确诊患者为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腹部症状，5月中旬在乌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后又返回刚果金。至此，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例。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因地制宜，精准招聘，
1: 依托人力资源机构的大数据，有针对性的去开展招聘会，
2: 面对面的沟通特别方便我们学生
3: 组团走出去，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合力守护，勇往直前。
4: 有很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就转岗录用了，
5: 像培养一棵一棵的小树一样，破解大学生就业的难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是一条节目反馈。5月22日，焦点访谈报道了四川达州万源市和绵阳三台县两地市老化改造项目中存在需求摸排失真、产品闲置、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节目播出后，达州市和绵阳市分别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开展整改。针对核查出来的问题，两地将对相关部门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再来看今天的节目。现在是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找工作的重要时间段，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既有总量上的压力，也有结构性的矛盾。国家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优先位置，各个地方也拿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尽力为青年求职铺路，为成长成才托底。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今年各地如何改革创新，用更务实有效的举措帮助毕业生迈好职场第一步。
6: 4月份，在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举办了一场专场招聘会，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为引进人才，专门牵头有招聘需求的企业组团到沈阳，为东北大学应届毕业生办的招聘会。
9: 我一看见这个北京有这么多企业，我赶紧说是准备简历过来看一看，符合专业的我都投过了。现在是有一家公司已经就是全部面试流程已经走完了，但是现在在等结果，然后另外两家就是刚初试刚面完。
6: 这场招聘会集结了在北京的40多家行业重点企业，共有800多个应聘岗位，不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好几家企业的面试机会，求职路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10: 挺喜欢招聘会现场的氛围，就是跟他们用人单位那些招聘负责招聘的人，就是跟他们面对面的沟通特别方便，方便我们学生。要不然就是你说去北京这样来回跑，你那个成本也挺高的，然后还得花时间，
11: 给我们提高了很大的效率，减轻了负担，然后还要定场地、沟通展位，还要交费用。专场的话，它的定位会更精准一些，所以它能够锁定了我们确切需要的那些专业。
6: 今年在全市整体布局下，北京各区都制定了相应的招聘人才方案。朝阳区开展了灯塔计划，面向全国各地应届毕业生，结合本地产业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要做到精准招聘，首先就要摸清辖区的产业需求，搞清楚企业到底缺什么样的人才。朝阳区以大模型和数据分析为工具，为招聘工作进一步优化提升。
1: 朝阳区有这个几十万家的企业，那么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对，所以只依托我们是很难把这个梳理出来，但是行业的龙头的人力资源机构其实都在朝阳区，那我们依托的就是这些人力资源机构的这个大数据，它有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求职者的这个简历，然后求职者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有大量的企业呢在上面发布岗位，那这个分析了之后，我们就明确的知道我们哪个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
6: 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地勾勒出一份各企业需要的人才画像，不仅包括职位、所需技能，还有其他各项特点的描述，然后再用大数据对各地高校进行分析，梳理出这些所需人才重点分布在哪些高校、哪些专业，其各自特点、优劣势等。

0: 等，让招聘工作更高效、更精准。
1: 比如说绿色能源与节能，它的核心的岗位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月薪是什么样的，然后分析这些人他在哪个学校哪些专业是供给是很多的，把这些人才找到之后，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开展招聘会。那我们这一站选在东北大学做招聘，它可直接对接到咱们目录中的这个算法工程师，还有芯片研发、智能装备等核心岗位。那通过这个就是实现了一个高效匹配。
0: 由政府牵头做的这项工作，方便了需要求职的毕业生，也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成本，让企业发展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可以精准对接，可谓多方共赢。
2: 它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解决了地方在这个招才引智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对大学生而言，缩短了他自己去寻找那些优质岗位，精准的找着那些岗位的时间和空间，能够跟企业直接面对面，所以它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体现在这里，这是这几年的一个进步。
0: 紧扣自身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把就业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这是许多地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新思路。近几年，广东开展了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多个区市县分别组织企业和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精准对接校园招聘需求。
3: 那以往我们要招一个对专业对口的这个毕业生还是挺不容易的，那通过这个平台呢，它帮我们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专业对口的学生，那让我们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孙哲纯是2025届毕业生，在广州上的大学，虽然毕业院校并不知名，但因为专业对口，个人成绩不错，通过汕头潮南区政府牵头的校园招聘会，顺利入职理想的企业。
4: 因为我就读的是个二本而已嘛，其实还是会比较自卑，说啊，会不会比不过别人。百万英才会南粤是由政府组织的一个平台，然后它里面的岗位都是比较透明的、可靠，你后面入职的话，找好自身的定位，然后发掘自身的优势吧，政府也会有定期的回访。
0: 政府牵头搭建的招聘平台，为毕业生提供了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全方位支持，助力他们快速适应职场，稳步成长。而这些毕业生也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带着最新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思维，能帮我们突破很多传统技术瓶颈。比如这次入职的 AI 软件研发岗本科生，刚进来就提出了用机器学习优化人靠测试模型，已经帮我们把测试的效率呢提升了15%。
0: 2025年，广东全省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5000场，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今年，广东相关引才就业举措还在持续加码，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也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6: 下一步，我们也将采取更大的力度，依托百万英才会南粤的引才平台，组团走出去，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我们做好跟踪服务，落实好就业补助、引才支柱，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也留得住。
2: 破解就业的这个难题是需要政府牵头啊，学校啊、企业呀、还有各种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发力。一个地方政府如果能有更好的留住人才、留住大学生、青年人才的举措和方法，给他发展的一个空间、发展的一个土壤，给他开发出相应的岗位和通道，在这些大学生啊能够更好的就业的前提下，这个城市就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这是双向奔赴。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要破解毕业生就业难题，既要精准对接企业和学生双方的需求，又要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化解后顾之忧。

0: 近几年，各地都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不同路径。在四川宜宾，针对应届毕业生缺乏经验，企业不敢招、不愿招的情况，从去年开始，当地启动了3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为毕业学年及离校5年内未就业的大学生搭起一个职场缓冲、历练成长的平台。
1: 驼包间里面有
0: 女孩杨璐，去年7月从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找工作，但四处碰壁。
1: 也投过简历，面试过，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那个经验，他们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
0: 在学校推荐下，杨璐加入了当地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工作人员对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予指导，之后推荐她进入一家食品企业见习。因为没有相关经验，企业起初对她并不看好，但杨璐好学肯干，尤其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中，更凸显出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的优势。
2: 那每天拿个小本记记记，小姑娘也不怯场，每次就是能量满满的，我都觉得。后期她还可以形成数据分析，不到3个月的时候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0: 现在杨璐已经获得企业的留用转正机会，她之所以能安心在企业见习，也得益于背后有力的政策保障。为了减轻见习学生的生活压力，同时也促进企业愿意提供更多机会给见习学生，宜宾当地为加入就业见习提能计划的毕业生，在见习期间每月发放3000元岗位补贴，
3: 直接发放到学生个人的工资卡上。今年新增的重点的就是我们动力电池、金融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目前我们看来，有很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就转岗录用了。这就是我们实施这个行动的一个初衷。大学生他有见有所长，然后习有所获。
0: 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发展之路并不只是在城市和大企业，眼下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机遇万千，为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4: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0: 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女孩叫赵科晴，去年从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城市里找工作，但都不理想。
5: 其实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因为遭遇了很多的挫折和打击。
0: 此时正值河南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引导最近3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
6: 我们经过大量调研发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人才十分紧缺，很多乡村缺少年轻力量。
0: 经过层层考评，5000多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正式入村上岗，赵科晴就是其中一员。他顺利返回自己的家乡，担任山里寨村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当地专门的培训和各方帮助，他渐渐融入到工作中，努力为村民做好服务，成了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
7: 我家有个90岁老婆婆，不用手机做老年认证，线上交费都是她手把手帮忙办理，老人每次都念叨这闺女非常贴心，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她。
0: 赵科晴还发挥自己特长，拍摄农产品宣传短视频在平台上播放，帮村里拓宽了农产品销路，还拍了很多公益宣传视频，为村里的敬老等各项公益活动募集资金。
8: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2-3千元，他来之后做短视频宣传，募捐达到3万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0: 截至目前，村级协理员已覆盖河南省5100个行政村，汇集大批高校毕业生与基层群众。
6: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难题，也为基层农村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他们用知识赋能乡村的发展，为河南的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9: 我们六保六稳，首先保的就是保就业、稳就业，吸引青年人，特别是吸引大学生，像培养一颗一颗的

0: 小树一样哈，为当地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基础。每个地方呢，花这个就业资金应该考虑跟自己当地的产业特点去结合，千方百计地出台各种政策，想出各种办法来破解大学生就业的难题，这本身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举措。
1: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破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题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并没有一招鲜的捷径，既要给岗位给机会，更要给路径给成长。相关部门、社会各界以及高校等各个方面共同出力，用心搭台，用情留人，才能让每一位愿意奋斗的年轻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在脚踏实地的打拼中安放理想，扎根成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联合利剑2024 A 演习两周年，解放军台海立兵围岛演习成为新常态，战鹰破空，巨舰裂海，新锐重器悉数亮剑，全新战法破局解忧，研读谋独歪路，力拒域外插手，解读强军实战深谋，军情时间到，马上播出。
1: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晨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邵颖玲，邵女士好，欢迎来到演播室。两年前的今天，解放军东部战区多军兵种力量齐聚台岛周边海域空域，开展了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两年来，解放军环台岛演习从曾经的阶段性大规模到如今全天候常态化，这样的变化说明了什么？环台岛演习所用的装备如何迭代？战法有了哪些革新？解放军实战能力又有了哪些关键突破？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从多个维度来了解人民军队的台海立兵之路。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两年以来的历次环台岛军事演习。
1: 2024年5月23号至2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轻打要害目标等科目，舰机抵近台岛周边战巡，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2024年10月14号，东部战区再次亮剑，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开展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风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等科目，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2025年，东部战区持续强化练兵备战，于4月2号为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2025A 演练，重点实施查证识别、警告驱离、拦截扣押等科目，检验部队区域管控、联合风控、精打机要能力。2025年12月29号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陆、海、空和火箭军等兵力，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西南、东南和台岛以东组织正义使命2025演习。从联合利剑到海峡雷霆再到正义使命，彰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挫败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0: 我们先从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说起。这一次演习啊，可以说是开创了很多个先河，比如说启动的方式从原先是预告后开打变成了无预警及时反制。邵女士，您怎么看这个变化？
2: 这种方式呢，我们把它叫做冷启动，就相当于说不需要先加热嘛，我就直接就开始了。我们知道这个演习它其实是很复杂的，背后其实

0: 是需要精心的准备，因为现在都是诸军兵种联合演习了。过去我们是先对台独势力进行警告，然后呢，这个整个演习会延迟那么一段时间，其实就是有一点事后的回应了。那我们现在是说打就打，所以我觉得这和我们过去台海演习整个的程序就完全不同了，确实是反映了咱们解放军这么多年实战化训练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现在随时可以拉出来，随时可以打仗。
1: 另外，联合利剑2024A 在演习范围上也是开了个头，因为以前的环台岛演习啊，基本上都是以本岛为主，但是就是从那一次演习开始，环台岛演习就变成了本岛加外岛全覆盖。您怎么看这个演习范围上的变化呢？
0: 对于台湾来讲哈，他们认为外岛相当于是一个安全的缓冲，那台湾本岛呢不至于直接就面对大陆的军事压力，他在外岛有很多的兵力部署，他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好像这是对大陆进行防御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现在我们把外岛和本岛就打包在一起了，他们这种幻想没有了，所以我想这个对台湾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慑。另外呢，就是同时采取行动，其实也相当于说把外岛和本岛的联络给切断了，外岛也就成了孤岛了嘛。所以外岛其实基本上就守不住了。台独势力它会有很多的幻想，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打破它的幻想。
1: 联合利剑演习它的关键词就是联合。那从那次演习开始，解放军的历次的环台岛演习的联合程度有了怎样的提升呢？
0: 之前咱们的演习也叫做联合演习，但是呢，可能还是就是是一个分域的一个联合演习，在做具体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是单一的军种在发挥作用，而不是说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这几次演习，其实整个火力已经彻底融合了，所有的火力通盘考虑，我觉得这是这几次对台演习和过去的最大的不同。现在是同一波火力，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我们可能都会有联合的存在。
1: 这两年基本上解放军的环台岛演习就已经常态化了，您怎么看这种常态化对于稳定台海局势它有着怎样的意义？
0: 常态化呢非常重要，就一方面有事儿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可以做出反应，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演训演习，包括这种战备警训都是常态化了。那这个其实对于台独势力来讲，它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压制，不等你有什么动作出来，其实我们的动作已经在先了。你想打一个时间差，现在这个时间差没有了，原来他觉得好像他是主动的，现在呢我们变成主动的了，我们在塑造台海关系，塑造台海之间的这个安全态势，他反而呢成为比较被动的一方了。
1: 环台岛联合演习常态化的背后，是主战装备的更新与作战体系的迭代跃升。
2: 近年来，解放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基本都先后参与了环台岛联合演习活动。2023年4月，在东部战区主持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中，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参演，与前出的战区海空力量密切协同，组织区域制空、对海突击、支援策应等科目演练，编队各属舰展开海上布势，执行区域防空、防潜反潜等任务。歼十五舰载机轮番升空，在演习海域迅速构建起航母编队作战体系。2024年5月的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中，人民空军现役主力战机歼20和陆军远香火等武器装备悉数亮相。被称作踹门神器的歼20，具有高隐身性、高态势感知、高机动性等特点，是一把对空对海作战、夺取制空权的利剑。而量大管饱的远香火，是陆军的新型远程火箭炮系统，它具备远程相持发射系统，能够配备不同口径的火箭弹，打击能力强，灵活发射，在战场上发挥着关键作用。2024年10月的联合利剑2024B 演习中，辽宁舰航母编队为台岛以东海空域与陆海空火兵力进行舰机协同、联合制空、对海对陆打击等科目演练。远海空域，挂载实弹的多批多架轰六 K 战机，在预警机、干扰机和航母舰载机策应支援下，快速飞赴预定空域建立打击阵位，对敌港口军事目标实施多波次模拟联合打击。加油机前出预定空域保障，为担负支援。

0: 掩护任务的歼击机实施空中加油，保证战机长时滞空作战。在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中，新型的两栖攻击舰编队、轰炸机编队、无人机等新制作战力量悉数亮相。这是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首次在环台岛演习中亮相。这支两栖攻击舰编队在连续奔袭10000多海里后，准时抵达指定海域，协同轰炸机编队、反舰长岛作战力量开展舰机协同、对海打击、远程奔袭、综合保障等演练，检验了内线外线一体联动、兵力火力近远制敌能力。
1: 我们来看一下近年来环台岛联合演习当中用到的几个重点装备。首先当然是要说一下歼20。歼20在环台岛演习当中它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2: 歼20呢，它是隐身战机，而且是重型战机。它首先呢，就是要担负一个踹门的使命。同时呢，它在后续的作战当中，它会持续的进行制空作战。另外呢，它还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指挥节点，因为无人机它所获得的各种信息，还可以呢让其他的战机共享。所以这个时候呢，歼20它在演习当中发挥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1: 我们再来说说海上。那我们也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和山东舰航母编队都先后参加了环台岛演习。航母编队的加入有着怎样独特的作用呢？
2: 这个呢就不得不提到它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其实呢就是反介入。因为台海之战，域外势力肯定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到这场冲突当中。那我们说航母编队，包括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其实在西太平洋上的出现，它的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针对这些可能介入的外部势力，它构起了一道很重要的一个拒止或者说设止的防线，也说明我们的演习从早期仅仅是对台独势力的一个惩戒，变成了我们真的是具有一种实战化的这种考量在里头。
1: 那现在福建舰也已经入列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接下来它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在环台岛的演习当中？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福建舰呢，它和另外两艘航母是不太一样的。福建舰航母本身它还是电磁弹射，整个的放飞的效率也更高，所以它的加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多了一艘航母的问题，可能会让我们航母这一块的能力呢，可能要乘二，要翻倍了。那相当于说我们在台岛以东这个方向构筑的这个反介入屏障会更坚实，会让呢强敌更难突破。
1: 在环台岛演习当中还有一款名声大噪的装备，就是远香火远程相射火箭炮。从一开始是打击固定的陆上目标，到后来是打击海上目标，您怎么看远香火在环台岛演习当中体现出的这种威力？
2: 一开始我们看到远香火主要是对就是海峡对岸的台湾西部海岸的一些目标，包括一些可能港口啊进行打击。后来呢它也在进化，这个进化其实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这个装备本身，你知道打这个海上目标和打陆地固定目标是不一样的，那你对这个火箭弹的这个制导系统它是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第二呢，就说明呢咱们这个远香火已经彻底的融入到了联合作战的这个整个的打击系统当中了。现在就是打海上目标这个事儿大家都可以做，但是我们会根据目标的不同使用不同的火力，这就是联合作战深度融合的一个体现。
1: 刚才咱们也盘点了一下这两年环台岛演习当中我们投入的主战装备，可以看出一个怎样的发展变化趋势？
2: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震慑的对象实际上是在扩大的。当你仅仅想惩戒台独势力的时候，可能有些东西用不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域外可能介入的势力也考虑在内的时候，那很多的大杀器可能就有用了。所以也看出咱们越来越接近实战化了。再一个呢，就是说也可以看出我们其实就是整个的武器的进化。其实我们看到咱们这个火箭军一开始的时候用的就是比较常规的近程地力导弹，那后来我们东风时期高超音速武器也用上了，那就说明我们也要根据对手的情况，那我们的对手他也在发展，所以我们也要水涨船高。
1: 伴随态势成型、装备更新，解放军台海实战战法同步完成系统性革新，练兵思路、作战模式、处置逻辑也全面升级。
0: 最近一次的环台岛军事演习是2025年年底举行的正义使命2025

0: 东部战区开局即开打，比以往的演习离台湾更近，岛内媒体多用奇袭、史上最近等作为报道关键词，直呼此次军演不同寻常。不少岛内分析指出，解放军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绞索越勒越紧，威慑拒止外部势力干涉的态度和行动坚决有力，相当震撼。有评论称，这是典型的蟒蛇战术，动员海陆空火箭军进行全面封锁，而且越锁越紧。在本次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首次出现了外线立体射阻科目，目的是执行反介入战略，将外部干涉势力活动范围限制在离台湾本岛较远的海空域，防止其干扰。同时，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南北两端相关海域联合开展查证识别、警告驱离、模拟打击以及对海突击、防空反潜等科目演练。从联合利剑到海峡雷霆，再到正义使命，变化的是代号名称，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时间回到当下，今年台安全部门发布报告炒作大陆威胁，称今年一季度大陆飞机绕台超420架次，舰机联合战备警巡14。对此，国防部明确表态，解放军为台岛周边组织演训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完全正当合理，天经地义。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观察这几次的环台岛演习，可以看到解放军的实战战法也在不断的升级，从过去的火力围岛到现在的风控管控，您怎么看这样的变化？
2: 其实火力围岛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火力是非常猛的，陆海空火这四大军种联合起来，要想把这个台湾用火力围起来，这个真的是不难做到。但是我觉得像这种要域要港风控，包括对重要水域的管控，这个其实对解放军来说更是一个考验。第一呢，它持续的时间长；第二呢，你必须是有效的。哎，你不能说我画一片区域说啊，这我封住了，那不行，一定是有效的风控才可以。我们知道台湾它是一个特别依赖外部的市场和这个原材料包括能源供应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经济体，所以说这种封锁风控对于小岛来讲，它是一种很有效的惩戒手段，甚至说比这个直接的火力打击更有效的一种制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代表了解放军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咱们的海警力量也参与进来了，因为海警活动的地方都是中国有主权的地方。
1: 在正义使命2025演习当中，解放军用无人机拍摄的台北101大楼的画面，当时也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那从这上其实也可以看得到无人机抵近侦察的优势。从战法上来讲的话，未来的环台岛演习是不是也会用到更多的无人装备？
2: 咱们中国可是一个数一数二的无人机大国，我们看93阅兵当中展示了那么多无人机，什么侦察的、察打一体的、攻击的，还有专门是那种反辐射无人机。而且你看俄乌冲突、美伊之间的战争，那无人机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啊！只是说现在演习我们看到的确实比较少，但是如果真的是实战了，无人平台的使用一定是和现在有一个质的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个侦察呀，还有察打一体呀，而且呢，无人机还可以进行攻击呀。那无人机的攻击可以和导弹和有人战机结合起来使用，对不对？可以用它呢消耗对手的防空系统。所以说，未来的环台岛演习一定会看到更多的无人机出现，因为只有那样，我们的演习才算是真正贴近了实战。
1: 日本最近是高调插手台湾问题，从高市早苗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到今年四月份自卫队军舰进入到台湾海峡，对日本的挑衅，中国军队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制措施？
2: 日本的雷号驱逐舰高调的从咱们台湾海峡过了一下，当然这个高调从他的角度来说呢，他认为是比较低调的，因为他把那个所有的应答都关掉了，按照国际惯例的那种方式，你是识别不了他的，所以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觉得他干的还是挺隐蔽的啊。其实我们是全程都进行了

0: 跟踪，那我们呢当然是要对他提要求啊，你不能乱动，必须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制了。然后呢4月19号我们就组织了一个133的编队，这个编队担纲的是包头舰北上，从日本的横当水道进入到西太平洋，然后呢在西太平洋进行演练。4月23号的时候我们又从禹锡水道回来了，相当于说是绕着琉球群岛转了一圈。我想这种能力的展示其实就是对他一个最好的反制。
1: 对于台海方向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
2: 山海之间，情味之选，中华酒。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情报搜集卫星星座已经正式投入运行，主要是为远程导弹打击提供目标情报支撑。此前日本已经部署了射程达1000公里的星矢导弹。有网友提问说，日本的情报搜集卫星都能够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日本的太空间谍由两类卫星组成，分别是光学成像卫星和雷达成像卫星。那么像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的25式的反舰导弹，它既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和岛屿目标，射程啊接近1000公里左右。这就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为它搜索探测目标，然后呢去引导它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日本那么它也有这种出兵海外的需求，如果说在遥远的区域，在陌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日本自卫队它想要执行这个作战任务，也需要更多的啊更为及时的这个情报，这就要依托于它的卫星体系去搜集情报，去辅助自卫队的这种海外派遣、海外作战的这个行动。所以日本强化卫星情报的搜集能力，也是在为他出兵海外进行海外作战去进行这种信息和情报层面的准备。
1: 近日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训练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开展了一场实弹射击考核。多型防空装备组成的火力拦截网对模拟的伞兵和无人机目标进行了空中拦截。有网友提问说，高原上进行防空拦截更难吗？难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张雪峰。
4: 首先呢，高原的氧气稀薄，防空作战的一些车辆发动机功率会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在叠加低温的因素，甚至呢会导致发动机启动会出现问题。第二呢，由于空气稀薄，空气的绝缘性能下降，那么就会导致一些电子设备、电气设备的元器件出现故障，或者说故障率更高。第三，在高原作战的过程中，高炮的弹道、导弹的射程、射高、机动性可能呢会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说高炮炮弹在离膛的时候，它的这个炮口初速会增加，因为在高原呢，火炮内的膛压它是不变的，但是外部的大气压减小了，所以呢这个压力差有变化，炮弹的初速会增加，弹道发生了变化，更低深，和在平原的时候呢它的弹道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高度的高原它这个弹道也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修订射击助源，调整射击参数。而导弹呢，因为主要采用火箭发动机，在高原发射的时候，它的发动机推力反而会变大，加之呢它的阻力会变小，所以呢它的平均速度会提高。但是高原的空气更稀薄啊，导弹的这个舵面弹翼的效率会降低，这种因素呢综合起来会影响它的最大射程、最大射高、机动性。
1: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尚女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

0: 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11:00，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2: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嘉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6: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1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7: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1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啊，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6: 这次试验将研究1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升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8: 我们的培养体系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5: 据了解，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如何在太空种植物等。2022年起，我国就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了水稻种植研究工作，这次水稻实验将在中国空间站实现2次播种。
1: 过去我国的水稻空间实验是从地面带种子上中国空间站，水稻生长一茬后，

0: 再把它的种子带回到地面继续开展研究。而这次的所谓二次播种，就是要用带到太空的水稻种子生长出水稻后，再将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继续培养获得二代种子。这是本轮水稻太空实验的新亮点。
1: 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

0: 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那个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是我们实验要做的。
1: 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此次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
2: 肝脏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力学微环境非常复杂的这个器官，在这种微重力的环境下，因为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力学环境，我们这次实验是希望找到在微重力下它的机制是什么，为这个脂肪肝的治疗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思路。
1: 此外，本次神舟23号任务还将重点聚焦于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干电池不同，钙钛矿电池是一种新型光伏电池，能够直接吸收光能转化为电能。
3: 它是目前新一代的光伏技术中最有望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一个新型能源技术。
1: 科学家们将在太空验证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中的紫外辐射、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以及更剧烈的温度交变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记者23号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6.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超过40%。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存量外资也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7: 前四个月，我国对外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高、向优发展，研发与设计服务等高端环节表现突出，显示出利用外资的技术成色持续提升。存量外资增资活跃，也进一步体现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5: 记者23号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夜间至27号，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此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8: 中央气象台5月23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5月23号20时至24号20时，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国家防总于23号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

0: 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未来几天，河南将会出现连续阴雨天气，从而给夏粮收割、晾晒等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当地正积极通过统筹调配农机、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等举措，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1: 河南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220万亩，眼下部分地块已陆续开镰收割。在沟林镇前王村的麦田里，履带式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加紧收割小麦，力争在降雨来临前完成抢收。
2: 这个湿度现在就是估计就是有个40多，抢收以后送到这个烘干厂里给它烘干。
1: 为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统筹调配履带式应急收割机400台，同时还组织全市139名农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开展抢收、粮食储存等专项技术指导，为夏粮抢收保收提供技术支撑。
3: 尤其是对水分超过20%的，不要堆积，要及时烘干，避免这个小麦放在家里发生这个质变。
1: 这两天，河南驻马店市小麦虽尚未进入大面积收割，但面对即将到来的阴雨天气，全市已准备粮食烘干机817台，当地一些农机合作社的烘干设备已提前开机运转。在遂平县文成乡一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6台烘干机正在对湖北刚收货运来的小麦进行烘干作业。
4: 我们了解到咱们遂平这边的小麦现在还没有大面积收割，这个把我们大概600吨多的小麦都拖到这边来烘干，并遂平这边也有工厂可以直接收购小麦，也可以减少很多的损耗啊。
1: 这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加紧烘干小麦的同时，还在加快安装调试新增设的烘干设备，使其尽快投入使用。
5: 我们提前检修了烘干设备，排查了供热、温控、电路等关键部位，确保设备随时能用。
1: 今年三夏生产期间，河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1.5万台，同时已配备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可达49.2万吨。
0: 前几天的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农田被淹，20号开始当地天气转晴，相关部门抓紧排水，减少小麦发生倒伏、泡水、霉变的风险。那么现在地里的小麦怎么样了呢？一起去看看。
6: 在湖北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大胜社区的麦田里，多台适用于泥泞田地的履带式农机正在作业。
7: 我在这里承包了150亩地，受暴雨的天气的影响，小麦有不成熟的影响。今天天气好了，自己找的收割机找的设备，尽量的抢收，在一天之内把它抢收完，降低自己的损失。
6: 此外，县镇村3级组织也迅速行动，发动干部群众全员上阵，全面统筹农机资源，多方协调调配本地及外来收割机械，组建应急抢收服务队，实行人歇机不歇、昼夜轮班作业模式，昼夜不停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8: 此次大雨结束后，我们将抓晴好天气，社区工组织收割机60余台同时收割，并联系好小麦收储点，现场收储。
6: 在斗湖堤镇东风村，抢收上来的小麦被直接运往当地一家烘干厂，那里的数10台烘干机正在不间断进行�烘干作业。
9: 我现在有13组烘干机，全天满负荷生产，能收多少收多少吧。
6: 公安县今年共种植小麦、油菜121.6万亩，眼下正是收获高峰期。截至目前，当地共调度1680台收割机、350台烘干机，小麦、油菜的收割进度均超96%。
0: 当前，安徽安庆桐城市14万亩小麦已经成熟，当地抢抓降雨间歇期，协调收割机、烘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在桐城市范岗镇立岗村，收割机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往来穿梭，籽粒饱满的麦穗被收进机箱，秸秆则被粉碎后还田。得益于优良品种和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小麦长势喜人，预计将迎来丰收。由于前期强降雨，且后续降雨天气还将持续，农户们正在抓紧抢收。
10: 马上有一个礼拜的阴雨，不及时抢收回来的话，就损失太大了。2百多亩，估计2天要不到，可能就能抢收回来。

0: 当地的农技人员也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生长情况，指导农户科学应对连阴雨天气。针对连日降雨导致小麦含水量高的情况，收割后的小麦由农用车直接输送到附近的粮食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实现了收割、烘干、入库全程机械化。
1: 就简单，哪儿都得收割机、三轴烘干设备，抓紧进行抢收抢换。
0: 今年桐城市种植小麦14.1万亩，目前已有840多台收割机、330多台烘干机投入抢收。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任务的60%。收割后的小麦直接烘干入库，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了3至4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2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这份协议将为更广泛深入的后续谈判奠定基础。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为期20多天的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取得共识。
4: 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会议期间形成了4个版本的成果文件草案，与会代表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杜雄岳呼吁缔约方采取行动降低核风险，并推进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机制更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号发表声明，呼吁各国积极缓和紧张局势，降低核风险，并最终消除核威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签署，1970年生效。条约审议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2031年将在纽约举行第12届审议大会。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90人死亡，2677人受伤。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消息，乌克兰方面22号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60人受伤、3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3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朝日新闻前记者胁正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
5: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4: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胁正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5: 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4: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胁正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5: 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生活。

0: 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というのは実現してない。だから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乌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其中1人是运送该国首例患者的司机，另1人是护理首例患者时发生暴露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正在接受治疗。第3例确诊患者为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腹部症状，5月中旬在乌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后又返回刚果金。至此，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例。此前，坎帕拉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系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中1例已经死亡，遗体被运回刚果金，另1例在坎帕拉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天之内两次5.2级地震，这是柳州300多年来发生的最高等级地震。
1: 当时老人的身体状态其实还是蛮好的，我们费了这么久的功夫，就是为了要将老人平安地救出来。
0: 地震、降雨、转移安置已超万人。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柳州震后。
2: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0: 26年，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诺言。
3: 那时间他说树活不了，我说你放心，肯定我能给你活。
0: 全国劳模，全球寻人。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殷玉珍、塞考斯基，我们的那片森林。
4: 一问求索，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5月16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视频里出现三个人，其中两人在往救护车上搬运袋装的物品，发布者说是化肥。5月17号，重庆巫溪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查，涉事车辆为我县一乡镇卫生院救护车，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购置家用化肥，并用救护车装载。该行为严重违反救护车管理相关办法，将严肃处理。用救护车给自己拉化肥，这还真不是小事儿。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严厉打击救护车公车私用，但在部分乡镇卫生院，车辆使用无审批、无监管、无登记，也曾报。

0: 冒出接送亲友等乱象，因此急救车私用不仅违规，还在于急救车的急这个字，它与生命有关。毫无疑问，急救车的规范使用该在基层真正抓落实。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这一周南方很多地方都在暴雨中度过，尤其是广西的柳州应该压力最大。从上周开始雨就下个不停，局地还出现了大暴雨，而本周一更大的考验突然降临，一天之内两次 5.2 级地震接连发生，而且两次震中相距仅一公里，凌晨一次，晚上又一次，两个 5.2 级浅源地震发生在同一区域，这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罕见。地震再加上暴雨，自然给救援搜救以及群众的转移安置带来巨大挑战。根据当地发布的数据，这次地震共造成两人遇难，震中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严重，转移安置超过了10000人。看着这些数字，很多人也会关心，为什么震级不算太大的 5.2 级地震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地震发生快一周了，灾区情况怎么样？受灾群众怎样开始新的生活？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柳州震后。
1: 这两次，第一次头晕，第二次我还扶墙了，不扶墙了说，就摔倒了。八十岁的时候都没有经历过地震。
2: 2026年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左右地震。
3: 放在桌面上那种东西都往地下倒了呀，然后房子太晃了。人都感觉心跳加快了，没有这种地震，所以说当时还以为是干嘛嘞，就说像那种石头掉落那种感觉，打来一声房子能晃动。
1: 我今年也差不多72岁了，没见过，还比我大的也没见过，我老妈子90多岁没见过。
4: 一天之内拥有400多万人口的广西第二大城市柳州接连遭遇两次5.2级地震。柳州地震应急监测中心表示，这是柳州300多年来发生的最高等级地震。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
1: 那天出来的话就是这一身。
5: 就是穿着睡衣
1: 对
5: 出来的。
1: 对。我就说了再慢20秒的话我就死定了。全家都没了，那你说还能拿什么？这里都是后面自己买的。
4: 廖庆勇全家11口人住在一栋4层楼房中。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在5月18号0点21分，地震发生，房子大梁已经开裂到2个拳头那么大。情势危急，廖庆勇与二哥叫起了另外9位家人迅速逃生。等他们跑到1楼时，地面已下沉，逃生的大铁门被挤压也无法推开。情急之下，廖庆勇拿起一把斧子朝大门劈去。
6: 我砍累了，我大哥砍累了，到我小哥完又到我，然后又到我大哥，起码抡了2圈，后面在我小哥砍烂了。然后我就伸手去掰，我大哥就拿那个厨房那里也没有什么，就拿那个刀下到那个缝里面撬，下到那个缝里面掰，把那个门拉出了一个口，就先给小孩出来。反正这辈子忘不掉的就是那个门那里了。如果是三兄弟配合不默契一点，也搞不定，也开不了。所以大家都齐心了，慌的时候也要有理智，也能有指挥。如果我不是说叫卡那里，如果两个哥有一个想去敲那个窗子，有一个想这里，那就没机会了。让我难忘的就是那一点，家没有我们可以照，人没有的话啥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一家团聚是真的很珍贵，很幸福。
1: 全个房子都塌了，地震。
5: 所以你但凡耽误个2-3分钟，估计就陷里头了。
6: 不是说我们出去房子马上倒，相隔有分吧，2-3分钟这样。但是那压力下来，那个门是越来越难开了。我们的鬼门关就是那个门。
1: 跑出来完，整个人都傻完在那里了。我两个哥手脚都打抖完了，小孩，我女儿 喊了都不会说。

0: 哇，这样坐在那里，两个小孩坐我这个脚，我蹲了起码有两个小时，然后两个小孩说话了，爸爸我没事，哥的那个女儿说我爸爸嘞，他就去找他爸，我就瘫坐在地上那里了，然后就开始喘气，就这样穿了一套睡衣就坐在地上面了。
1: 在廖庆勇惊魂未定的时候，太阳村的多处房屋发生倒塌。地震发生之初，当地排查出的三名失联人员全部都是廖庆勇的邻居，其中就包括一对夫妇，最终两人不幸遇难。
2: 阿公，有人有人。
1: 另外一位失联者是一位91岁的老人，救援人员多次返回废墟排查，最终在一楼小隔间里发现了他。幸运的是，坍塌后的楼板和砖块形成了一个夹角，将老人护在了里面。伴随着余震，极易发生二次坍塌，救援人员破拆窗户、螺纹钢与封堵木板，开辟通道入室营救。
3: 当时老人的身体状态其实还是蛮好的，我们费了这么久的功夫，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要将老人平安地救出来。
1: 震后柳州面临着防汛抗震双重考验，自18号以来，柳南区降雨频繁，5月18号0时至22号11时，太阳村自动气象站累计雨量已达82.9毫米，降雨再加上地面塌陷、余震频繁，给救援安置、房屋排查等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地震发生第二天，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统计数据显示，震区排查出16处房屋倒塌，有970栋房屋因受损严重不能住人。
4: 我们是总共是在这个整个震中区域开展了66个点的这个调查，我们在这个图的基础上来画出了这个7度区还有6度区，这个图的话就是我们这个5.2级震情的一个地震烈度分布图。另外我们对调查的结果做了这样一张，把这个7度区的这个范围以内大概的一个破坏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总，打完我们这张图的话就是有多少栋房子倒塌。
1: 本次地震震级5.2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最大烈度达到了7度。本次地震的特点叠加当地老旧房屋较多等原因，最终导致很多房屋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
4: 8公里的这样一个深度的话，属于一个浅延地震。浅延地震有一个特点，对它这个震中附近的这个建构物破坏的烈度会越大。另外一个原因呢，老旧房子，特别在2010年以前的老旧的这种房子，实际上我们从调查的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房子在震区的话还是不少。如果我们这个房子不具备抗震能力，可能就造成这个房子的一个破坏。而且它是就是喀斯特地貌，它对这个地震波有一个放大作用。这样的话，我越浅的话，对地表的建构物的这个破坏肯定更大，所以也是造成这次地震的这个破坏的重的一个原因。
5: 我们都知道，震后72小时是救援的黄金时间，而这次地震中，由于救援及时，当天晚上柳州市就召开发布会，宣布搜救已经结束，已无失联人员，转向灾后恢复重建阶段。但由于房屋受损、路面塌陷，再加上连续降雨的原因，恢复和重建的难度也不小。如今当地统筹酒店、学校宿舍、保障房等资源，先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无偿提供1个月的食宿。当然，对于受灾群众来说，当下最关心的还是何时才能重建家园。
1: 柳州地震之后转移安置超过10000人，而由于震区连日持续降雨，为确保安全，本周三起，柳州对部分临时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再次进行了转移。
6: 本来是在中学那里安置有安置点的，因为下雨了不能在那里，那安置点是在路边的，你下大雨了，那雨水涨了，你肯定住不了，后面我们直接就安置过这边来。
1: 以2次5.2级震源为中心，方圆2公里范围内的民众全部搬离，合计约9769人，其中一部分群众投靠亲友自行安置，5388人则被统一安置在政府统筹的酒店、党校、高校宿舍、保障性住房等地点，这些安置点将无偿提供1个月的食宿。
7: 安置多了。

0: 有吃有住，哎，难办了。家里面的地方了，全部裂开完了，墙壁也裂，墙皮也裂了。嗯，现在还有十一个鸡，不得喂，不知死还是活。
1: 吃住问题暂时解决，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自家的房子。记者在跟随专家进行房屋排查时看到，不少受灾群众回村里查看房屋状况，并追问接下来的处置措施。
2: 你那个事儿昨天不来看过，你那个后面那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后期的我们的
3: 那你说给那个方案的，我怎么找那个梁？你看见没看？
2: 后期相关部门会来给你提供这个方案，对。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
3: 那他们什么时候过来帮我修？
2: 到后面我们向那个相关部门反馈一下吧。
3: 哦，啊，尽快一点哦。
2: 对对对，
3: 要不然住这里。
1: 目前这些受损房屋正被按照三个等级贴上标签，而后续则会根据不同等级采取拆除、重建、加固等处置措施。
2: 这个是现在坏的比较严重的一户，整个的这个下面的墙体呢都是完全开裂的，这边的墙体呢也是坏掉的，并且整个房子呢是有一定倾斜角度的，这个是已经扭转有变形了，比较大的变形，所以说这个就不要进去了。
4: 这个变形角度怎么看？
2: 你要站远了看，它实际上已经是歪了的，整个的判定大概就是像这种房子就可以很直观的判定为是，已经比较算属于破坏的了，因此我们就判定为禁止使用了。
1: 震后第二天，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杨涛带着一支学校师生组成的队伍赶到柳州，进行建筑损伤排查和安全评定工作。三天下来，他们完成了约250间房屋的应急排查。每走进一户人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判断这房子到底还能不能住人。
2: 所以你现在看到，基本上我们这个区域里面能看到的房子，能看到建筑，基本上都是这种裂的。外观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其实都是裂的吧，蛮严重的。那这一栋呢，也是禁止使用的。这个整个的墙体，下部的墙体是开裂通缝了，已经。
4: 通缝。
2: 就整个的水平面都裂穿了，这一片墙全部裂穿了。这是我们住建部门已经做过了应急评估了，做的标记是禁止使用的标记。
4: 这是最严重的。
2: 对，我们是在现场会分三类，就是一个是禁止使用，也是可以使用。还有一个是待定，就是需要我们做后期的一个进一步的评定的。
1: 在位于镇中的太阳村镇和周边受灾的江门屯等地，杨涛带领团队主动查看建筑结构、承重墙体和屋面地基情况，按照统一技术标准判定房屋安全使用状态，评估结果将作为后续房屋修缮、加固、拆除、重建和灾后规划的技术依据。
2: 这个是我们昨天也来过，这两栋房子呢还是稍微好一些的，所以是暂停使用的。我右边的一户呢是整个地板呢是发生了一个上下的一个错位，就相当于是受到挤压之后那个地板砖呢就发生变形了。另外一个他们有个小局部的一个小的沉降，但你看也是裂了，裂的也是比较严重的。
4: 沉降你是怎么发现的？
2: 我们进去会激光笔打一下扫一下，它的地面就是不平整的，我们会看到这个明显的一边高一边低，这个板面这边就会离那个板面会有这么高，咱3-4公分，另外一侧只有1-2公分，就是这个地面不平了，是这样的了。到后期的它还要再进行一次更加详细的评估，看一下是否还可以加固，如果可以加固的话它就出加固方案，如果不能加固的话，或者说加固费用高于我重建费用的话，我就重建了。
5: 根据它的损坏程度来决定是否要拆除 B 级的，就是看起来不严重的这种破坏，你比如说就是粉刷层的脱落啦、漏水啊、墙面有点小裂缝啊，像这种是我们叫 B 级。C 级的就有些构件就很厉害的，比如说梁啊、承重构件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缝。如果是 D 级的话呢，就是说这些主要的承重构件基本上丧失了这个承载能力，像这种构件就是 D 级，一般是 B 级和 C 级就可以保留。低级的它保留的代价很大，所以呢，一般像这种农房啊，到了低级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建议它拆除。
1: 对于那些倒塌或损毁严重的房屋来说，重建则成了摆在眼前的首要选择。最终到底是原址重建还是异地重建，则要视具体情况决定。
2: 在这个太阳村镇这个地方，都是发生了比较一些

0: 这种呢，我们就要考虑这是个地质问题了。它不单单是个地面以上建筑结构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地质沉降。你再好的建筑建设在这个区域也会坏，所以我们要做好地质灾害的一个预警，然后研判，然后再决定我们这个结构是在这重建呢，还是换一个地方建设。
1: 历史上柳州并不是经常发生地震的地区，上次发生这么严重的五级以上地震还是300多年前。正因如此，大家抗震意识不会那么强。但这次有些意外的地震再次发出提醒，风险不会因为我们的忽视而消失，概率小也不意味着不会发生，我们需要继续重视。2016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地震不设防地区的概念，所有的建筑都必须按照最低6度的标准进行抗震设防。这次地震之后，无论是老旧房屋、农村自建房的抗震评估和排查，还是新建房屋标准的严格落实，许多工作应该更快地去推进。地震从来都不可控，但可控的是我们提前能做些什么。
2: 5月14号晚高峰，护士王芳在等红灯时突然遭遇后车追尾，之后持续的推顶让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这不是一般的追尾，王芳立即拉紧手刹，用车身挡住后方车辆，下车查看。她发现后车司机双目紧闭，脸色发青，已经昏迷，但脚却踩在油门上。王芳一边拨打120，一边大声呼救。在闻声赶来的市民的帮助下，砸窗停车做心肺复苏。事后监控发现，整个救援过程只用了8分钟。本周昏迷司机已经转危为安，王芳等6位市民也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3: 啊啊！
4: 干啥呢？不看路啊？
3: 我走的是盲道啊。
2: 上周视障博主抱抱盲兔在盲道被逆行电动车撞倒遭受辱骂的视频曾引发广泛关注，但反转比想象来得更快。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调查结果，视频中被撞女子和骑电动车男子实为同谋，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道路旁虚假摆拍，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目前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虽然抱抱盲兔确实是盲人，之前也发过不少身为盲人被帮助的视频，但在背后公司剧本与流量的操盘下，他从全网心疼到全网愤怒只用了不到1周。
5: 刚才帮你心中凉了，并不要紧，我不信。
2: 最近热映的电影中写乔批读书信的桥段打动很多观众，这也让福建泉州代写乔批的77岁老人江明典，已经冷清许久的摊位突然多了许多年轻人，他们都是请老人代写一封仿乔批格式的书信。这些信大多不会寄出，大家只是想隔着信件感受一下文言文书信的温度，触摸那段早已远去的侨乡历史。乔批是下南洋谋生的华侨，连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它是华侨与亲人间的情感纽带，汇来的钱也一度成为华侨家庭的经济命脉。目前江明典是最后一位泉州仍在营业的侨批代书人，在家书抵万金的年月，他也靠着手写书信养大了家里的3个儿子。现在他依然每天都会来商厦停车场入口旁支起旧木桌，和来往路人聊聊天，讲讲过去的故事。58年，江明典代写了10余万封侨批，这些信笺曾飞越重洋抵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1: 看到代写乔批58年的江明典，在这儿呢，我就用当地的方言说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接连被年轻朋友推荐，于是本周我去看了。片子干干净净，既清淡又浓烈，是曾经爱情最好的样子，更是人与人之间爱最好的样子。我想也该是我们很多人期待中国电影经常该有的样子。有人期待票房更高，但是500万

0: 它是好电影，50亿它依然也是好电影，只不过票房高意味着更多人没有错过它。走出影院，我在想，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爱、思念和忧伤与抚慰，还有一日三餐等等琐碎的生活，都是机器人永远体会不到的美好，却会打动我们每一个人。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也像电影的情节一样，在寻人之中被人们了解。
1: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2: 这个就是分界线，你看从这个山梁过这边就是塞考斯基岭，这边就是我过去99年以前栽的岭，所以这面的树粗一些，这面的树细一些。
3: 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60岁的全国劳模殷玉珍，从1985年开始，和丈夫用41年时间种出了超7万亩的沙漠绿洲。一周前，攥着一张老照片，殷玉珍的全球寻人，让许多人知道，在这场改变自然的人类奇迹中，还藏着一段尘封多年、跨越中美两国的故事。
1: 在我的脑海里头，我是这样想的：我想他肯定，或者是第二年、第三年，他还会来的。他不才是来一次，我那时间判断他最起码要来下5、6次。为什么说要来下5、6次了？因为他要来了看我的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就到底中国的妇女给种活了，怎么种活，还是把这个钱打水漂了？这是我的想法。没想到一走，快30年，再没见。
3: 在这段全网播放量过1000万的寻人视频里，殷玉珍希望那个能来中国看看的是一个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人，因为在2000年，这位美国人曾为他的治沙事业捐助了$5000。
1: 当时的时候就是他的钱，我买了些杨树苗子，后来的话呢，我栽沙柳，我在拧条紫树槐，树主不是单一的，这里头都你能看到。所以你看这个树的话，这个的话压在这沙梁上，你看底下有多粗，你看26年呀、啊，然后又有的鸟巢，你看，
4: 筑巢，养筑巢，
1: 对呀、啊，所以我们现在这块林的话呢，就是长子树都有了，所以这个已经给他展示这片森林不存在问题吧。
3: 殷玉珍识字不多，也没学过外语，塞考斯基这是他记忆中努力保留下来的音译。视频发出不到48小时，全网转发量破1000万。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匹兹堡，一位已经退休的历史教师就很快被大家找到了。
5: From people that I knew and people that I didn't know, and I'm like, what's going on, peopleStudents of mine that are now in their 30s are emailing m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Chinese students from New Zealand, from Australia, from China.
3: 塞考斯基回忆，他和殷玉珍的故事源于1999年的洛阳。那年8月，42岁的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师交流项目，抵达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一个偶然机会，他在中央电视台的英语节目中看到了殷玉珍和她的丈夫顶着重重困难，仍然坚持治沙的故事。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by the fact that she and her husband was suffering from lung disease at the time,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They loved China so much that they were willing to do this.
3: 此后数月，塞考斯基每天下课一回到公寓就上网搜索，他希望能为殷玉珍的事业做些什么。最终，一家波士顿的机构同意全额转账。
5: So I just kept going because I knew that she deserved it. So then for like 3 months, I researched how do you get the money from

0: 这个沙梁是不太想种的了，是吧？
1: 啊，对，就想留一点吧。
0: 为什么不太想种这个沙
1: 梁？因为就想有个对比，而且还来了，有时候挺稀罕的看看。
0: 嗯，
1: 你像有时候吧，来了在这儿看看，哎，感觉到这个树吧也挺坚强。有时候，像这个吧就把它来了。
0: 嗯，
1: 哎，这么搂住抱一抱，看看，这么抱住疼一疼，就像抱娃娃的样子。
0: 小壁虎是吗？
1: 啊，对。可多了，可多了，
0: 现在多啥物种了吗？这个小动物
1: 现在有这个，这个火头还来过了，也来狼。后来派出所他们派上人把它轰走，啥呀？这个来了也关键鸟，老百姓的羊嘛。
0: 嗯。
1: 啊，所以你看这个领地长得，
0: 嗯，
1: 你看他来的时候，他是那是一片的那种，那现在长成这一片呢，他不高兴吗？你看。你看这个现在是这样的，啊，你看，这就不是
0: 哦，有苔藓，
1: 对呀，
0: 啊，青苔。
1: 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土壤丑化着了？你看它都长得可。
2: 直到这次寻人成功，殷玉珍才知道，他一直跟人说的塞考斯基这个名字并不准确。这位老友的全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有趣的是，即便得知了真名，殷玉珍仍然习惯称呼他为塞考斯基，那个已经记挂了26年，想道一声感谢的名字。
1: 他是老师，我是一个种树的，我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份心，这份情铭记在心里，不管是哪的，我感觉到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同一个地球。
3: We are all people, Chinese people and American people.Are all people on one planet.
4: 塞考斯基快来了，相信会被媒体包围。但是如果能让他和殷玉珍一家哪怕安静的相处大半天，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聊一聊，也都该是这趟中国行当中最美好的部分。国与国的关系时常起起伏伏，但是塞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却和那一大片树林一样，会长得更茂密更美。本周一5月18号，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一趟高铁列车的静音车厌里，一名女乘客连打20分钟电话，乘务员一直站在她面前，举着写有静音车厢请你保持安静的牌子进行劝阻，却被明确的忽视。而当这位女乘客打完电话后，说自己上车前就接上电话了，没有任何道歉。其实购买静音车厢的车票就是默认要配合遵守静音约定，打电话要离开车厢，但这位女乘客又想要静音车厢的舒适，又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看着举牌的乘务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拥有一种无力感，或许规则也要改一改，起码违反约定的人应该今后不具有购买静音车厢的资格。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

0: 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5: 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另外两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6: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5: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深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7: 我们的培养体系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4: 目前，中国正在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23号的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0: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

4.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

0: 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夜间至27号，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5月23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5月23号20时至24号20时，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国家防总于23号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最新消息，乌克兰方面22号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60人受伤、3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多位高级官员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就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磋商。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重组与重整。如果美国重启战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穆尼尔表示，目前的谈判进程正在顺利向前推进，希望谈判能够尽快取得成果。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2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第2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90人死亡、2677人受伤。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本期关注：探路交通运输统一大市场。

0: 传统物流运输链条上，各方参与者都曾陷入疯狂的价格内卷。
1: 好比5000块钱的，人家有的4500，人家问你一个做，你要不做，人家做。
2: 1元到广州，1块钱人民币一个箱子就运到广州，那就竞争就没有底线嘛。
0: 物流服务的购买方企业付出的物流成本同样居高不下，钱到哪儿去了？
3: 铁路运输也不高，公路运输也不高，啊，但是公路跟铁路的这种两端的接驳，可能就占到了铁路全程运费的1/2以上。
0: 交通运输市场因何通而不畅？堵在何处？卡在哪里？
4: 一直说物流的降本增效，我只能是这些规则的一个跟随者，那我怎么来降本增效？
0: 2026年春天，食物规划正式启航，其中做强国内大循环成为新一轮引领发展的战略航标。如何打造畅通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疏通经济大循环的血管，真正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这个是我们的双线，
6: 咱们这个一个大箱子要装多少货？
5: 装23到24吨。
7: 上午10点，精益集团的纺织产品直接从生产车间门口装箱，即将运往上海的港口，再通过海运分别发往巴西和巴基斯坦。
5: 传统的方式的话是直接这个拖车直接拖到上海港。这个的话对我们企业来说会有一些就是弊端，比如说我这个船还没有开港的情况下，我就会产生更多的费用。
7: 严小玉在这家纺织企业负责物流相关工作，以往多年每逢节假日来临，她都要精神高度集中，以应对物流程序中出现各种突发情况。
5: 过年之前一些司机回家过年直拖，运力就减少，拖车话是2000块钱，但它可能会翻倍，就是我们也只能就是说硬着头皮出货。
7: 对于一个日产量达500吨的纺纱企业而言，物流价格的不稳定所带来的成本负担不容小觑。
8: 而2公里之外的码头，身处运输流程最基层等待货物装船的楚作军，同样讲述着处境的艰难。
9: 2013年以后，有一段时间风光，那一段时间欠货是，这个价格几乎不要我们去报价，他们价格就上去了，
6: 就很好。
9: 对，就很好。这个后期看这个东西一挣钱，大家都在抢着做这一种生意，搞来搞去，他这个一竞争。
7: 楚作军是安徽蚌埠人。他20岁出头就开始跑船，从装卸工人、船员开始，后来有了自己的货运小船，和妻子开了夫妻店，各处找运输的活计。
9: 好比5000块钱呢，人家有的4500，人家问你一个做，你要不做，人家做了。就是我们就没有考虑权，有货装就跟你就跟要饭，你有饭吃就不错了。你还想管给你摆个三顿什么，后头让我给你吃，你可能吗？
7: 为了摆脱这样的艰难处

0: 境。两年前，楚作军把原来的小船卖了，贷款换了一艘集货两用船，还办下了集装箱运输资质，只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多揽些活计。
1: 咬牙没有钱借钱也得换，你不换，但是呢，你又跟不上时代，你又没法生存，你生存都成问题，一点话语权都没有，就是公司在定这个价格，公司它上一层嘛也在竞争，上面的这个货主也特别聪明啊，哪家做的低他搁哪家做呀，把我们这个船呢，利润现在就低得很。
0: 过去多年，价格竞争的白刃战也真实发生在物流货运公司层面，在不少从业者的记忆里，行业内卷价格的例子比比皆是。
2: 去投标的话，只有更低，你都想着，哎呀，这个价格肯定最低了，不可能再低了，对不起。那时候肯定还有最低的，还有更低的。
3: 一元到广州，一块钱人民币一个箱子就运到广州，这个操作出来，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营销的噱头嘛。然后会放一两个箱子出去，但是之后就没有仓位了，
4: 吸引客户。
3: 对，就体现出就当时这市场因为很卷嘛，大家为了抢船都上来了，都要装载率，对吧？那就竞争就没有底线嘛。
0: 企业深感物流成本高昂，运营压力大，货运及物流企业乃至基层货运人员则深陷行业内卷，谋生步履艰难。那么当物流链条上的每个角色都觉得赚不到钱时，钱究竟流向了何方？
5: 实际上是协同不够，运输方式内或者运输方式间这种运输组织的协同性啊还是比较弱，先进组织方式的应用、先进装备的投入等等啊，这些都是不够的啊，所以这些也导致了就是我们整个行业啊，就是越来越内卷。
0: 甘家华，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城市交通与现代物流研究所副所长，在他长期深度观察物流行业现状时发现，价格内卷只是一个表象。事实上，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水运，与国外相比，我国各个运输方式的成本和运价都比较低。但是，一旦涉及全链条，成本就升高了。
5: 就比如说，从铁路的公铁联运啊全程来看，铁路运输也不高，公路运输也不高啊。但是，由于这个铁路专用线可能没有修建，或者公路跟铁路的这种两端的接驳，就吞噬了这个铁路运输的价格优势，解决送达环节可能就占到了铁路全程运费的一半以上。
0: 当行业没有形成协同联动，资源不能优化配置时，那笔消失的利润并没有进入某一个具体的口袋，而是漏在了链条的缝隙里。2024年，我国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是14.1%，仍有很大的下降和优化的空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曾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力争降至13.5%左右。在此背景下，如何让实体经济的经络在减负的同时更加强劲有力，成为关键议题。那么，各地该如何启动探索，找到降本增效的路径呢？江苏产业经济大省，制造业规模连续4年全国第一，外贸出口额稳居全国第二。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意味着海量的原材料与产成品流通需求，更意味着物流运输的每一分优化都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6: 像这样的这个大箱子啊，集装箱通过这个公路陆运运输的话，拉到这个上海港的话需要花多少钱？
7: 物流费的话2000多，然后这只是物流的费用嘛，然后还有额外的1000多的额外费用，就是预提、落箱，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每一个箱子花3000。
0: 精益集团坐落于国内举足轻重的纺织重镇盛泽，在这里每天有成百上千的重型集装箱卡车与厢式货车往返于各纺织厂和上海外高桥、洋山

0: 等港区之间，单日运输的布匹、面料、纺织原料及外贸出口成品超千吨，公路运输承担着本地纺织企业90%以上外贸出口货物的最后一公里集卡与进仓任务。然而，单一运输模式的降本空间究竟还有多大？成本还能从哪些环节、用哪种方式进一步压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曾仔细核算过一个成本账。
1: 各种运输方式有各种运输方式的它的自身的比较优势，我们通常讲有一个比例啊。但运价方面，以水运为一的话，那这个公路是7，铁路是3，7:3:1。那我们公路其实运价呢，目前来说呢，大概是在4毛到5毛。我们的水运才多少�钱呢？水运是就是6分到8分，大概是这么个运价。铁路呢，大概在1.5毛到2毛。我们基本上说，这个水运是这个分分钱，铁路是毛毛钱。
0: 三种运输方式，公路运价最高，耗能最高，污染最高，占比也最大。这并非江苏一省的现状。长期以来，我国货运结构呈现公路独大的现状，对于铁路和水运长运距、低成本、全天候的优势发挥的还十分有限。
2: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多式联运，实际上就是要把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征能够更好的来发挥出来，通过多式联运的方式，就是改变传统以前过多的依赖某一种运输方式，实现了公铁水航不同运输方式、不同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然后一公则公，一铁则铁，一水则水，就从源头上这个来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啊，形成我们最合理的一个运输方案。
0: 事实上，国家行动早已开始。2018年，全国范围内的交通运输结构改革启动。一年后，江苏省以货运铁路扩能、水陆运输升级、多式联运提速、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公路货运治理等为抓手，持续推进公转铁、公转水等多式联运模式。6年时间，从试点启动到全面推进，逐步将运输结构改革推向深水区。从2024年9月开始，京翼集团从用拖车通过公路运输货物到上海港，改为公路、水路、铁路三种运输相结合的方式。
3: 那正常情况下，这个车从咱们这儿，
4: 对，
3: 出了门之后，然后到那个咱们这个盛泽码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差不多10几分钟吧，10几20分钟。
3: 十几分钟，
4: 因为很近，对对，
3: 很近。
4: 像我们现在的话，水路差不多占我们总的运输方式40%，然后铁路差不多占了20%到30%。
0: 如今，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已经从单箱3000元左右的价格降了下来。
4: 运输上面是节约了6-700。那如果我就是没有预提、没有落箱，我还可以节约600到1000块钱的费用。那相当于就是1000多，相当于一半嘛，
5: 一半，
4: 对，成本就会大大减少。
5: 对，这个一半的成本的节约，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它的体量有多大？
4: 就是是我们整个物流费用可能的30%，节约了我们30%的物流成本。
0: 30%的物流成本降幅之下，蕴藏着怎样的变革逻辑？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何以撼动沿袭多年的行业定势？置身于这场深层调整之中，像船长楚作军这样的从业者以及众多物流企业，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利益重构与命运起伏？

0: 哎，我们跑山的人闲得老，没有个
1: 这个心操的大，一天到晚有时候睡不好，吃不好。
2: 下午2:30，船停靠在码头等待装货，妻子在厨房准备午饭。这是楚作军相对清闲的时光。跑船多年，楚作军换过4条船，运输工具的更新迭代，既是他多年辛苦工作的积累，也是为了。

0: 顺应大环境之变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时间穿也好穿，它这个就跟那个业务啊，慢慢慢慢它就是不行了，淘汰的那个放碗的东西它就不做，它就不生产了呀。这个各个电厂都压缩的，现在都烧气。
0: 去年九月，经同行介绍，楚作军签约了一家船公司，专门跑苏州两个内河码头之间集装箱的运输航线，不再自己四处找活干。一个集装箱的运输费用是如何降下来的？在楚作军看来，数字的对比简单明了。
2: 咱们这个船能装多少个这样的箱子？
1: 它是个大箱，就是32。小箱64T，它其实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船就是64T的。
0: 从前，一辆卡车只能托运一个集装箱，如今楚作军的一艘船就能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1与64的对比，直接带来单箱运输成本的下降。但实际成本核算又远不止这么简单。
2: 没装满呢？
1: 对，这是没装，它没有那些货。
2: 没有那些货。
1: 对，它是那天的，它能拿那么多货呢？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2: 有时候多。
1: 哎，它不均匀。
0: 签约之后，企业支付一个集装箱多少钱，跑一趟船拉多少箱子，都不影响楚作军的收入。
1: 给你是6000块钱一趟，或者5000块钱一趟，我们都讲好的这个价格，你也不能变，我也不能变，箱子量多与少，这个价格都是一样的，你装满也是这个价格，你哪怕就装5个，还是这个价格。
0: 集装箱成本在下降，楚作军的收入还能保持稳定，背后发生了什么？跑船20多年，楚作军并不清楚，他的这一纸合约恰是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开启重大变革后，在他赖以谋生的这片水域泛起的一朵水花。而他本次航行的目的地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白洋湾码头，曾经只是一座停靠违法船只的小码头。2012年，中欧班列开通后，铁路货运开始在这里运转。2016年，为了提升铁路货运效率，苏州市启动这个物流园区的规划建设，因汇集水运、铁路、公路3种运输方式的资源优势，探索多式联运物流模式，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成为这个内河集装箱码头的重要使命。
3: 多式联运啊，要具有竞争力啊，具有吸引力。第一个呢，就是在硬件的这种衔接转换上，要能够尽可能的实现无缝的衔接，13/5、14/5，包括15/5，这个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的一些部门呀，都把枢纽建设，包括集疏运体系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就是想解决不同运输方式在货物转换过程中能够实现快速转换，而不是铁路是铁路的，水运是水运的，公路是公路的，中间还需要进行短驳衔接，这就增加了物流成本，让多式联运失去了竞争力所以首先解决的是设施衔接的问题。
4: 首先多式联运
0: 依托于我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的形成，多式联运大通道的打通在持续推进中，但卡点堵点往往体现在末端的最后一公里。在白洋湾码头，正是在公铁水路的交汇点上建立衔接场站，让主动脉和4通8达的毛细血管通畅起来。
5: 之前就是小河，就是当时候交通局的类似一个避风港啊，所以我们当时把中港池整个沿线的这条泊岸就拆掉了，就是按照码头的标准，叫重力式和浮壁式的挡墙，重新给它更新了一下，规划了2个1000吨级的泊位。集装箱专用码头改造之后，这个我们从京杭大运河过来的货运船就直接可以到达我们的重港池，然后从重港池直接进入我们白洋湾这个捐管中心，然后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相连的这座桥梁直接到达我们这个中欧班列的铁路上。
0: 一个场站汇集公铁水3种交通方式，货物就可以高效运转了吗？事实上，多式联运并非新鲜事物，一宗货物从起点到目的地通过不同交通路径分段运输抵达终点，本是人们最自然的选择。但在白洋湾码头规划筹建之初，探索者们进行市场调研时发现，通与畅之间的确存在差距。
6: 怎么形容呢？就是
4: 拖拉机是开不了高速的，这么理解明白吗？它只能在小乡间小路上跑。
0: 陆航2005年上大学，是国内第二届物流专业的科班学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内贸航运工作。在他的观察中，货船抵达海港后，换乘环节的不确定性往往带来成本的浪费。
4: 你开不了洋山，因为洋山那一段属于海，属于
2: 海域，
4: 海域的。你的船舶的标准要求你开不到那里面。
2: 就是说，我们走河路、走海路，然后不同的远洋和近洋对于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
4: 只能从拖拉机小，像乡间小路拖到我们在高速口子这边找个码头换个车，去上高速。整个运输环节当中，你去转移到的话，你的效率就慢了，而且关键有时候不让你转。转不了，堵码头也忙，卡在那边。
0: 为了打通衔接，早在白洋湾码头规划初期，这条内河直达海域的船舶研发就已启动，为多式联运服务模式提供工具支撑。
6: 首先，你看它是一个平底的做的一个集装箱箱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最早来讲，它的船型对于内河来讲是比较偏大的。然后现在呢，正好整个江苏段的航运，就是我们的航道都在3改2，可以承接2000吨的船，所以它就妥妥的可以从我们的大运河一直到洋山，然后到了洋山以后就不用换装，直接吊上木船。
1: 在水里面看不出的，下面它是有那个有尖头的。
2: 是
1: 两米，对，正常它可以去到3.8米，这个舱位，这个下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它实际上是四个，四排的话就是这个里面可以放4个大柜，这个里面，横向放4个，现在是不是要马上装船？
7: 对，马上。
1: 老王，装哪边？
0: 公路单次可运输一个标准集装箱，货船单次最高运输量为120个，铁路单次可达100至110个。单次运输量越大，意味着单箱运输成本可直接降低。但若仅是如此简单的运输方式替代，从各个环节上抠价格，降本空间还有多大？对市场的吸引力又有多大？
8: 其实我们这个多式联运的产品推出来以后呢，对于企业来说，其实兴趣并不是太大。我们走公路的话，差不多从我们苏州这周边的工厂到上海，差不多1天左右的时间，价格是2000块钱，一个大柜，一个柜子。那么走我们这个海铁联运呢，差不多要3天左右的时间，我们的价格呢是1600左右。走我们的水路呢，差不多在1500左右，它的时间呢就要6天。
0: 事实上，作为制造业高地，苏州的物流市场格局早已形成，企业也习惯了稳定的物流模式，甚至形成整个链条的利益关系，他们要考虑的往往不止价格一个维度。
9: 水运肯定在时间的这个时效上面肯定是比不上这个公路的，这么对于企业来说，它要去调整它的一个生产节奏，它的原料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频率或者节奏也要改变，就改变的是一整套的东西。这么企业有可能这个对于相应的来适应我们或者来这个开展多式联运的业务呢，觉得投入和这个产出之间，这个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个效果？
0: 在实践中，如果多式联运仅仅提供微薄的价格优势，的确并不足以撼动旧有物流格局。那么，降本增效的维度该如何打开？除了拼价格，还能以什么样的竞争优势重塑格局？
3: 多式联运从服务的提升的角度啊，来进一步的这个构建一个新的啊一个生态。从以前只负责某一段，像现在呢负责全程的物流，甚至是上下游的物流。
10: 这是从更高的层面上进行一个资源优化的配置。
3: 对，主动向两端，主动向上下游进行延伸。
0: 2020年，上海港与苏州港航集团合作，打造内陆集装箱枢纽项目。相当于把上海港的办事窗口搬到了苏州，企业不用跑上海，在苏州就能订舱、提空箱、办报关，一个全程管家来牵头，担任多式联运的总组织者，将公路、水路、铁路运输整合为标准化服务产品，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程物流方案。
9: 其实，在集运通公司没成立之前， 其实苏州地区也有相应。

0: 的一个陆改水的这个业务的开展。
1: 嗯，
0: 但是呢，这些业务开展呢，都是在当地的内河码头或者说泊船公司自己组织的，或者说是各自为政的，从而形成了这些业务小而散。小而散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好，那么我们公司成立以后呢，首先我们就是把相应的这些资源全部都进行了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调配。
2: 从前船公司、货代公司运输货物都需要先到上海港申请空集装箱，通过公路或水路运输把箱子拉到苏州工厂，装货后再运到上海港，一曲一环，不仅消耗时间和费用成本，还经常出现无箱可用的尴尬。
0: 这么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上海港的空箱都前置到我这个苏州空箱中心，由我这个苏州空箱中心再对接四个我的 ICT 的内河的码头。
1: 嗯，
0: 啊，原来是四个内河码头直接对接我上海，他去上海港去取个空箱，一来一回有可能要花掉两三天的时间。
1: 嗯，
0: 但是他在我苏州空箱中心做对接的话，他的泊船现在只要到我苏州空箱中心来取箱就可以了，来送箱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一天时间内就可以保证这些他需要的空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内河码头了。
2: 2025年开始，苏州设立空箱中心，通过集装箱资源统一调配，实现企业取箱还箱直接在家门口完成。
0: 我们不但把空箱前置了，统一管理了，把泊船统一管理了，我们也把我们的人也前置了。啊，什么概念呢？我们主动地深入到这个内地的制造业企业，直接跟这些企业建立相应的业务联系，第一时间就可以帮他们去解决问题。
3: 价格优势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最强的竞争力，我们提供的产品的服务我觉得应该是更吸引人的。我们这个货物送到了我们这个场站，上了我们的铁路，上了我们的船，他就不用操心了。
1: 嗯，
3: 接下来不用担心船公司会甩箱，不用担心我的箱子会卸不下来。
1: 嗯，
3: 也不会担心有任何的日常费用。
2: 如今的白洋湾码头、海铁联运、中欧班列、河海直达等多种组合方式的运输服务繁忙运转，通过打造多式联运路线和服务模式，完成行业结构的升级。
0: 在一个赛道上不断做成的结果就是卷，就是不断的大家互相卷。我们是开拓新的赛道，我们把我们的物流通道做宽。你如果还在公路这里做卷的话，你还不如跳出来跟我们的这个新的赛道、新的创新的物流通道一起去做相应的新的开拓业务。很多的现在有很多集卡车队也在做转型，它原来主要做的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个长距离的这个运输。
1: 嗯，
0: 现在开始转变了，就说他说你的 ICT 的业务点开到哪里，我的车就跟你到哪里，然后我的这个车就到跟当地的这个企业去做对接服务。
4: 咱们一般都是上午的这个几点开船呀？得看那个货的量，是吧？
5: 哎，得看那货的量，看那个装卸的时间。我们决定不了这个开船时间，就是以码头为准。码头比如说他现在开始作业，好了，下午2点钟做好，我们2点钟可以走。他要如果做到4点钟，我们4点钟走。他要做到晚上，我们就晚上走。对，以他这个码头为准。
4: 哦，那你看，
2: 完成装船后，楚作军将开启这个月的第18趟航行。楚作军签约的船公司正是资源集约化的参与者，他也从散户变成了多式联运环节的一员，专门负责两个内河码头之间的集装箱调配运转。他的船还有一个专用称呼，穿梭巴士。
5: 后面那个水泥灌装船在这频道吧，稍微慢的好，这个船在这里原地靠泊的好。
2: 有了稳定的收入，楚作军的心里踏实了不少。去年银行下调了利息，他每个月还购船贷款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但楚作军依然期盼忙碌，希望有更多的船运任务能汇集自己和一起跑货运的同行们。
4: 还是觉得要辛苦点，
5: 辛苦点能多挣一点。你说你怕累你怎么弄呢？
1: 嗯，
5: 你最大的是得劲，来给你钱的。其实我们也知足了。
1: 嗯，
5: 凭现在来讲，
1: 嗯，
5: 很满足了啊。不愁吃不愁穿的，你还叫怎么弄？
2: 楚作军的知足映照着多式联运与物流降本硬件底座的日渐坚

识，但他未曾意识到的是，长期以来他船上装载的苏州制造在贸易规则的叙事里并未被视作从苏州出发，而他所身处的物流行业也一直扮演着规则跟随者的角色。当码头、航线与集装箱逐一就位，苏州货要实现苏州发，究竟还横亘着哪些隐性门槛？门槛内外，一张提单又将怎样实现物流话语权的突围？

0: 下午四点后，七里山塘格外热闹。这条诗人白居易任刺史时开凿的山塘河，从历史深处而来，流淌至今，成为苏州最具人气的夜游精品航线。苏州的水运基因刻在城市的肌理之中，春秋须江隋代运河，水系并非城市的装饰，而是其成为漕运商贸枢纽的根本逻辑。所谓依水而兴，兴的不是风景，而是货物流通的效率。2023年，水运江苏行动将这种效率逻辑推向现代。航道升级解决的是大船进不来的物理瓶颈，码头扩建回应的是制造产能与港口能力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而打通物流末梢通道则是把过去断裂的毛细血管重新接入主动脉。这些动作的共同指向是为交通运输统一大市场铺设底层通道，让货物少绕一段路，少换一次手，少承担一份不确定性。
1: 有空的话把那个箱提掉吧。 T 区啊 B 区的？苗师傅，
2: 必须的，必须的。
1: 好的好的，那要先给他提掉啊。这些箱子是
0: 每天大量集装箱从白洋湾起航，运往沿海港口，转接远洋货轮，进入全球航线。但过去很多年，这条对外贸易的物流动脉上，苏州货无法从苏州发，始终是不可回避的痛点。货物必须先到上海、宁波，才能拿到出海的通行证。而这张海运提单从哪儿签发，不仅定义着货物的起点，更关乎利润在链条上的分配，牵扯多方切身利益。负责港前端运输业务的船公司讲述了他们的困境。
3: 客人说我想从苏州直接报关出运，可能他的工厂这个区域的行政啊，或者说他的政策啊，希望他叫我们叫苏货苏运，苏州的货能在苏州直接出运。那他说我想从苏州直接报关出运到某某地方去，那原来我是没有这个产品的。
0: 过去所有海运流程的核心指令都在沿海港口，苏州本地只能做前端的装卸运输，没法主导全流程的调度安排。一旦出现仓位紧张、甩箱、吊箱这类问题，只能层层上报等待指令，没法第一时间调整，不仅拉长了通关和出运时间，也额外增加了不少沟通和等待成本。
3: 比方说我们从苏州白洋湾起运到美德国汉堡，如果在上海查验的话，你人是不是还要去委托上海第三方去，甚至是让货代去，或者是自己有可能还要自己去。第二个，沟通机制上，因为上海那么多，一年5000多万标箱的一个大码头，你去找谁去沟通，那都不知道去找谁去沟通这个事情。
0: 在传统模式下，苏州企业办理出海提单往往要派专人往返上海，有时多达2至3次，单次耗时1至2天，成本达数百甚至上千元。而反复奔波耗费的时间、跨城沟通的损耗、延误出运的风险以及错失订单的机会成本，往往远超账面支出。企业的精力被单证事务挤占，直接削弱市场开拓、客户维护、供应链优化等核心能力，成为制约苏州制造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瓶颈。
4: 整个在苏州来讲的话，它的物流的话语权不在苏州，那东西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但是整个的那个物流是别人说了算的。我接过来的单子，我在这里制造了，我再销售出去。我不在苏州本地，比如说是它的

0: 整个的它是会以接受你货物的就买方来指定这样的一个物流方式、
1: 嗯、
0: 那我往外卖的越多，那么整个物流方式是海外来指定的，这个物流方式是以 FOB 为主的。
2: FOB 是一种报关模式，指买方指定港口负责派船接运货物，选择哪家船公司走哪条航线都由买方主导，这也就导致了苏州本地港口很难拿到货物的出运主动权。
0: 我肯定要依托别人的、
1: 嗯、
0: 那依托别人的那肯定就是听取他们的规则，比如说像海运的话，港口规则我要听他们的、
1: 嗯、
0: 不是我的。然后到了以后是上那个海船，那么海船的话现在当然中国有中原海运，其实中国这两年的船公司发展的也是比较快的，但是之前的话比较大的海船联盟都是海外的船公司，而且其实对于海外来讲航运这个事情他们的历史就比较长了，就整个的规则从形成到成熟然后制定再到推广都是由这些联盟这些船公司来做的，那这个我肯定得听他的呀，所以整个在这个规则上面，那么我们也是没有、也是没有话语权的，
3: 话语权不在我们的这个手中，它带来的直接的损失是什么？
0: 它带来的直接的其实就是一直说物流的降本增效，我只能是一个这些规则的一个跟随者，那我怎么来降本增效？
2: 这天下午4点，汉唐航运操作部的蒋霞刚刚接到一个新的货运订单。
4: 嗯，我们要把这些提单啊，就件毛体总的，包括箱号是哪些箱子，
1: 嗯，
4: 要进行一个录入。我们就是跟一个海关这边的话，就是物流它总的一个匹配点。
2: 蒋霞正在处理海运提单 CCA 业务，核心是内河港口与船公司签订支线协议，使内河港口作为始发港。纳入全球海运网络，企业凭一张全程提单即可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次放行。
4: 如果是从按拖车的模式来说的话，一个上海港区的就是提箱，然后的话然后到场做箱，然后的话再安排进港，然后再安排就是跟踪报关，装船，出运这一块，那这是五个正常的五个步骤，就是全部移交给我们了，
3: 之前全部都是客户自己，
4: 对客户来说是算是一单制了，这上面他只要下了一个单，然后的话就是剩下的所有的环节就已经全部是结束，
3: 不用管了，
4: 不用管了。在那个
2: 码头他们，这不是简单的少跑几趟腿，蒋霞和他的同事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五个步骤包进一张单子里，步骤减少的背后是责任边界的重新划分，从效率和资金周转层面实现降本增效。
5: 客人还有一个出发点什么，他一旦报了关之后出运了，小船一开了他就可以签发提单了，提单是我们整个物流运输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凭证，他这个凭这个提单就可以跟他的买方国外的买方去结算了，就也是帮助他提高企业的一个资金回流的一种方式，他可以更好去购买原料去再去加工再去贸易嘛，这个加快资金周转嘛。
2: 提单在国际贸易中不仅是运输凭证，更是物权凭证和金融工具，谁控制提单的签发地，谁就控制了企业的资金回笼速度。最朴素的逻辑是，如果中国企业负责把货一直送到对方港口，那么物流话语权就回到了自己手里。
5: 你比方说你手上拿了一个本子，你在工厂生产出来值1块钱，你可能运到 B 点它就可能值2块钱，这里面运输成本可能只有5毛钱，它是不是它利润点更高了，
6: 更
3: 多赚了5毛钱，
6: 对，
5: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衍生的服务在里面，你比方说物流它也是个服务啊，运输也是一种附加值的一种体现嘛，安全快捷，而且这个按时的去把这个货物交到国外客户手上，并不是说我这个东西我生产1块钱就卖掉最轻松了，我觉得他可以多赚5毛钱，为什么不去这么干呢？
2: 物流权意味着定价权，当海外买方指定航线，指定的不仅是运输工具，更是一整条服务链的利润分配。过去中国企业生产了货物，却往往把报关、仓储、金融结算、保险这些附加值最高的环节拱手让人，

0: 在陆航看来，拿回物流权就是要让这五毛钱留在自己口袋里。
1: 先经过这个海关卡口，海关卡口以后扫上数据啊，什么东西他扫上以后，再到我们这个内卡口。
2: 这是大门口。
1: 对对对，
2: 这是内卡口。
1: 这是内卡口。
2: 内卡口。
1: 内卡口扫好扫上以后，它就会自动抬杆显示这个舱箱位。
0: 白洋湾码头是全国为数不多将公铁水三路全部纳入海关监管区的内河港口。这道监管区最初因中欧班列而设，但规划者提前做了一件事，在码头建设阶段就把多式联运的海关服务模式嵌入其中，货物从卡车换到船舶，从船舶换到列车，不再需要反复报关重复查验。这种通关逻辑的预先铺设成为后来 CCA 业务得以落地的关键支撑。
2: 就是所有在我们这显示是外贸单的，就全部都是 CCA。
1: 对 对, 对，
2: 要么它有些就是直接我们到
1: 有些是到太仓的，有些是到洋山的。
2: 那就到太仓或洋山之后他们再走外贸线。
1: 对，到别的码头去就不用海关了吧，就是直接可以直接装船了。
2: 明白。
1: 因为 CCA 的话它要先报关才可以拿。
0: 蒋霞提交的 CCA 提单已到白洋湾码头，签发地的回归不仅重构了单证流转的效率逻辑，更意味着苏州内河港口正从传统的货物装卸节点向具备全链条服务能力的区域枢纽转型。对苏州而言，这是一次路途遥远的探索，它将努力摆脱长期以来作为物流通道附庸的被动角色，尝试构建属于自己的全流程话语权。从货源地到决策中心的跨越，为本地制造业出海争取更主动、更可控的未来空间。
3: 多式联一单制是多式联运发展的这个高级形态，就是实际上也是我们所理解，就是综合运输服务未来发展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向，就是一站式、一单制、一箱制。从以前我们多式联运的这种分段组织，像现在进行全链条跨方式的进行组织，相比于传统的单一方式或者是多式联运的传统的这个模式下，能够降低成本5%到10%。所以然后谁来签发这一张 CCA 的提单，或者说谁来签发这张多式联运的单证，实际上他就掌握了整个多式联运全过程的话语权。
0: 2025年底，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表决通过。公约的核心突破是让铁路、公路、水路的运单也能像海运提单一样，成为可以转让、可以融资的硬通货。中国是这份公约的提案方，而公约里的很多规则正是从重庆等地方先行先试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
3: 这也是由中国的地方实践走向了，通过这个商务部、交通运输部等部委的努力啊，走上了联合国贸发会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提案。所以这也为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也为我们未来单一方式也好啊，还是我们公铁联运、铁水联运啊，跨方式的这种运输啊，从单一的运输凭证向物权凭证啊转变，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国际法规的这样一个依据啊。所以这也是由中国主导的啊，就是未来多式联运发展方向、物流发展方向一个话语权的重要的一个体现啊，由中国之志啊上升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这种运输贸易规则上的影响力。
0: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13.9%，首次突破14%，距离2027年降至13.5%的目标并不遥远。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5月23号，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指令长朱杨柱，乘组航天员张志远，乘组航天员黎佳莹。
1: 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随着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亮相，新一次的航天发射任务进入了倒计时。
0: 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

0: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三位航天员。神舟23号呢，不光是首个由第三、第四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并且呢，也是首个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还首次迎来了香港航天员的加入。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又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首次亮相，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也是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航天员张志远曾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此次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0: 昨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2: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3: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4: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5: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6: 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0: 此次任务呢，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公布了神舟

0: 当好的任务清单。
1: 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

0: 在轨驻留试验，另外两名航天员的完成常规六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有三个目的：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这也将是迄今为止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那具体是哪位航天员将执行此项任务，后续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20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按计划，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 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了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 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性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 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此外呢，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 干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改线菌、钙钛矿电池等试验材料，其中太空水稻二次播种是一大亮点。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有望首次在太空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这意味着未来月球基地深空探测的征程里，实现粮食原味生产也有了新的可能。
0: 此外呢，据发言人介绍，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进，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的防空间碎片的能力。而此时此刻，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也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据了解，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队友，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做了大量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
2: 第一呢是接船准备，他们对空间站交会对接的端口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保各项功能正常，从而保证神舟23号飞船的自动交会对接万无一失。第二呢是接人准备，先乘组抵达后将首先入住问天舱的睡眠区，为此神21号乘组已经把问天舱的货包妥善地转移到了梦天舱。
0: 他们还贴心地为新队友准备好了食品、洗漱用品、服装等在轨生活物资。第三就是回家的准备。神舟23号乘组抵达空间站后，意味着神21乘组也即将踏上归程。他们这两天也在打包下行物资，包括个人物品和需要带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品。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期间也取得了多项成果。
1: 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

0: 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执行飞行任务的5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届时也将带来现场直播，欢迎您届时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4: 哇，好
3: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经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
6: 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
7: 根据通报，本次发现的木马病毒新变种继续采用钓鱼欺诈手段，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文件名以某某季度违纪名单、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或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一旦被激活运行后，会在后台静默植入远程控制程序，攻击者不仅能窃取用户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
8: 在做恶意操作的时候，用户无法察觉。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场景是，这个用户的亲属或者是同事，那么会反过来问这个用户啊，为什么我会收到你发过来的这些所谓的文件呐、或者是链接啊。然后我点开之后呢，发现什么也没打开，或者说打开的东西好像明显是不太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用户呢，首先他就必须要做的就是呢，对这种这个可疑的这个计算机设备那么去进行这个病毒的查杀然后进行恢复。
1: 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银狐系列木马病毒攻击活动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联系密切，长期将我国用户作为攻击目标，具有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等特点。
6: 那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7: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此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目标非常广泛，重点

0: 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工作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受害者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实施勒索或欺诈。
1: 这种攻击者他就会混入到一些 QQ、微信、飞书、钉钉的一些工作群，或者是这种行业交流群里面，然后去发布一些恶意文件，或者是一些下载链接发到里面，或者是通过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钓鱼邮件伪装成一些比如说裁员名单或者是福利通知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文件给企业内部的员工去做这种恶意文件的下载
2: 然后长期的潜伏渗透他最终的目的呢是进入这个单位的核心业务部门像这个比如财务部门比如生产部门或者技术部门，甚至是高层领导。那么一旦成功呢那么犯罪者就可以在单位的内部去发起这种所谓的虚假的转账的业务，或者去篡改转账业务里边的收款人，那么直接造成这种侵财。
0: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为此建议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应立即加强内部安全培训，并建议采取以下综合防范措施。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与其本人或正式渠道核实。用户可将可疑的文档文件、可执行文件、压缩包文件或解压后的可疑文件先行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安全检测，并保持防病毒软件实时监控功能开启，将计算机操作系统和防病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一旦发现本人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发生被盗用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可能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设备，将其断开网络连接，并向单位网络管理员、相关同事和亲友告知相关情况，在备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对相关计算机设备进行杀毒和安全检查，更换常用口令，且应具有较高强度。
3: 近年来，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持续活跃，变种层出不穷，攻击频次居高不下，对我国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网络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4: 那么，持续作祟的银狐木马病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一起来详细了解。
0: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该木马病毒始终处于持续迭代更新状态，常年潜伏在日常办公、社交通信、邮件传输等网络场景中，伺机发起攻击。
1: 它是一个远控的一个逻辑，它可以拿到受害者的完整的这种电脑的一个权限，所以它的窃密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可以把这个电脑里面所有的信息都窃走，可以操作受害者里面的这种即时通讯工具，或者是你的邮件客户端，然后去通过这个东西再去联系比如说公司内部的财务、法务或者是这种出纳什么的，我去对他们进行诈骗或者对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个人圈子里面的人进行诈骗。
0: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明确的非法牟利目的，它不属于单一固定病毒，而是一整套恶意攻击程序家族，目前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1: 写这种银狐木马的人这是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然后下游的话就是专门去做这种远控操作，去做窃密的或者去做诈骗的这样一些角色，然后甚至说后面还有一些就是专门在黑市里面去贩卖用户信息的，比如窃盗了窃密去做用户信息，然后还有一些诈骗园区根据这种被已经攻陷的这种电脑，然后通过他的一些社交软件他的朋友圈工作圈，然后去在即时软件里面去做这种诈骗，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3: 最近的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呢，发现自己戒碳水后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呢，吃得好不好全都在脸上。
4: 一时间，碳水脸这个词引发了不少网友担忧，纷纷担心自己吃碳水会胖脸发腮。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元凶？

0: 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们先来澄清一下啊，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答案也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啊，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呢，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保暖呢，可能是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的变缘。
0: 不过，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来听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读。
2: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哎，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做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碳水脸呢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
0: 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加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
1: 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至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啊都靠它。刚才专家也提到，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呢，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
0: 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最后啊，我们再次提醒您，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谈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您的钱包。
1: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过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除了靠真实真挚、能够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观众，日新月异的电影科技也为电影作品的视听效果锦上添花。
0: 在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的展示成为了一大亮点。观众不仅可以体验在现场当演员的乐趣，用自己的声音为电影片段配音，还能走进未来影院，沉浸式感受科技带来的观影新体验。
3: 在文博会文化产业综合馆，电影科技与大众生活的深度融合成为展区的一大特色。走进中影集团展台 Cinity 专属摄影机前，观众与宇航员同框，沉浸式感受拍摄现场的氛围。 CLED 作为放映终端，前置到拍摄现场，为创作团队提供大尺寸高帧率 HDR 画质的精准决策依据。与此同时， AI 导演创作平台、AI 电影配音抑制系统等 AI 辅助技术赋能电影。

0: 影创作过程，也让观众有了参与影视创作的机会。观众通过 AI 智能配音系统录入声音，就能替换影视片段中的台词，还支持多语言转换，实现自己当主角的观影体验。
1: 我们去年把《长安三万里》用人工智能配成了英语，片中的李白、杜甫、高适，他们在开口说英语的同时，很好地保留了唐诗的韵味和韵律，这是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人工智能在我们影视产业落地、电影产业落地的时候，更大的作用是带来赋能，是为我们这个行业去更好地解放我们所有创作者的那个创造力。未来的观众会有非常多的自主选择。
0: 来到华夏电影展台，从机器人手中接过一件电影周边，走进未来影院，观众就可以在影院中感受科技从便利化到体验化的双重节奏。未来影院凭借超高清分辨率与超高对比度，呈现出 HDR 高动态范围层次感，依托新一代国产沉浸音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声音的方位感、移动感与空间感，获得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2: 未来电影院是具备丰富多元功能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是社交体验和情感连接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台的，让观众从传统的观看变为沉浸式体验，拥抱电影科技发展带来的奇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川成都农户有100多天的付出啊，换来了今年的第一茬收获。
1: 机手们纷纷下田抢收作业，
2: 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已组装完毕。
3: 南非生产企业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
4: 晚上的10:37，现场仍是一片繁忙。
5: 湖北襄阳市冬小麦产量多年位居全省第一，这也是跨区作业机手北上收麦的第一站。
6: 今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收获进度，机手和农户们必须在两场降雨的间隙争分夺秒抢收。我们来看黄龙镇小麦抢收的48小时。
7: 我们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还在下雨，这场雨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星期，全镇12万亩的冬小麦已经到了可以开镰的时候，却没法收获。
8: 是比较晚一点的还没出芽，你像那水是早一点的，像那黑了的，对，那都出芽子了。像这个程度收，那肯定都是白天夜的。
9: 白天夜里抢？
8: 对，都不停的那么抢。
7: 往年一周的小麦收获期，今年赶上连续降雨，夹在两轮降雨间的收获窗口被压缩到2天。阴雨笼罩下的黄龙镇看似寂静，但一早开始，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
10: 都是下雨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的，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走的。
7: 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这里集结。这群追着麦浪走的麦客，把黄龙镇作为北上收获的第一站。来自青海的麦客提前半个月到了黄龙镇。这种以家庭为单位，夫妇、兄弟、父子合开一台农机，或亲戚组团到来的方式，在麦客里相当普遍。对他们来说，一路北上割麦，既是谋生，也是一家人的远征。
5: 时间不等。

0: 人麦克们集结准备，农民们也在麦田里抓紧时间清理积水、疏通沟渠，好让收割机能尽早开进地里。
1: 黄龙镇里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
2: 镇里的农机站站长老严，夏收时节最忙碌，今年麦收赶上连续降雨，他从早到晚帮忙联系疏通积水、清理排水沟、跑烘干厂，一家一家确认机器能不能转起来。
3: 你这个日烘干能力达到多少吨？
4: 600吨，
3: 就是120万斤。
2: 镇里的粮库抓紧时间校准地磅，做好粮食入库准备。
5: 我们准备了八个库，收购量是1.2万吨，这个是当天收购当天结账，收购款我们都准备好了。
2: 中午雨停了，地里湿得厉害，预报显示后面两天没有雨，但有的农户等不及了。
6: 早上我们看只要3天了，我们都想抢，不然都一点都收不起来了，再下雨再全部都倒完。
2: 地里水分大，泥巴裹着秸秆缠在收割机的割台上，收上来的湿粮容易卡在收割机里。
7: 你看他这是干嘛呢？在上面。
8: 因为粮食太潮湿了，卸不下来，给他捅一捅，太潮湿了嘛，不好割。
9: 这是刚收上来的小麦，我们来看，它握一下松开，有一定的粘连。那像这样的小麦呢，当地农民告诉我比较湿，含水量大概在30%左右。那含水量达到12.5%的时候，是达到了入库的标准。
2: 地里太湿，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民选择晾一晾，赶在晴天后抢收。这意味着可以收获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0: 雨停后的第二天也是黄龙镇抢收的关键时间，
1: 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直击抢收一线。
2: 清晨不到5点，镇子里喧嚣起来，收割机、运粮车、农机保障车纷纷发动，加油站排起长队，交警出动指挥秩序，谈好价格的麦客们纷纷出发，奔赴田间地头停靠等待。
9: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在这种松软湿滑的土壤里呢，让收割机不容易失陷。
2: 太阳破云而出，机手们纷纷下田收割。
9: 现在是早晨的8点钟，一早到来的机手们纷纷下田开始抢收作业。那目前黄龙镇12万亩的冬小麦成熟进度已经过90%，因为连续的降雨天气，今明两天将是抢收的关键阶段。
2: 全镇300多台农机全部上阵，四散在镇里的各个田块，全力抢收。下午，粮库门口排起了长队，农民们开着大大小小的货车，有序称重卖粮。
3: 我们测一下水分，根据这个水分来定这个价格。对，现在它这个水分是38.7，像这种出了芽、水分大的，基本上就是大型的烘干厂，直接拉回去烘干。
2: 虽然在地里多晾了半天，但收上来的麦子普遍偏湿，需要烘干2到3遍。镇里13家烘干厂全线作业，湿度过大的小麦会被连夜运到武汉的大型烘干中心。夜幕降临，为了看清麦田，每台收割机都把机头灯开到最亮，抢收昼夜不息。预计再作业1天，全镇收获进度能超过70%。黄龙镇的48小时，农民、麦客、粮库、烘干厂连成了一条不眠的流水线，所有人接力的努力是丰收最大的底气。
0: 近期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国际化肥价格快速上涨，全球化肥供应出现短缺。眼下的正值3夏时节，我国化肥供应如何？来看报道。
10: 这里是湖北省宜都市的一家磷肥生产企业，大家看，这些黄色颗粒就是硫磺，也是生产这些磷肥的关键原料。我国硫磺消费一半以上依赖进口，受国际形势影响，从去年4季度到现在，硫磺价格上涨了近2倍。但这家企业坚持稳价保供，2条生产线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
11: 这家大型磷肥生产企业每天生产近3000吨磷肥，正源源不断装车发往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地的田间地头和复合肥加工厂。
12: 随着我们的整个的春播玉米的已经播种，肥料已经插秧，基本上从南到北，我们的整体的肥料需求是逐步递减的。但是随着秋季小麦的备肥现在也要开始提上日程，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的肥料的供应这块，我们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11: 今年2月份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全国供销总社等有关方面，压实重点化肥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

0: 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在云南这家化肥企业生产车间，一袋袋化肥经机器人高效码放后迅速送入仓储区，即将被运往东北、华东、新疆、内蒙古等地。
1: 每天下线有7000到8000吨的一个产量，6条包装现在不停地连续运转。目前我们纯现在在进行一个生产，截止1季度我们的发运量达到120万吨，基本上处于历史的一个高位水平。
0: 面对成本上涨带来的挑战，这家企业根据原料到货、库存和市场需求，动态调整生产计划，规避产能浪费，同时优化生产设备。如今，设备可以自动实时检测化肥生产中氮、磷、钾等有效成分含量，一旦偏离配方，系统会自动调节原料配比，确保产品合格，持续稳定产出磷肥，同时避免整批产品不合格而造成巨大浪费。
2: 6到8月，国内化肥总供应量约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计约1680万吨。再考虑到企业还需要有一定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三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总体有保障。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稳步增长。同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2876.9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涨幅超20%，占比大幅提升。多国对华投资热度走高，国内存量外资体量可观，数千家外企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昨天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首飞取得圆满成功。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从昨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昨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3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3: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8: 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
2: 报道说，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
2: 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0: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2: 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议程内。该报道称，这对以色列而言糟糕透顶。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

0: 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精准打击，还同步打击了俄方东线物资仓库、弹药库和通信节点等军事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重要化工企业实施了远程打击。
1: 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备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
0: 朝日新闻前记者胁政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
2: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3: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胁政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2: 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3: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胁政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2: 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生活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というのは実現してない。だから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5月22号，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被再度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0: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指出，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这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这种渐进式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严重背离。
4: 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6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 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

0: 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中岛系统的部署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日本媒体23号报道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目前该案已经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据报道，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处于驻日美军控制下。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除当场逮捕等特殊情况，嫌疑人在被起诉前通常由美方控制。冲绳县警方已与美方合作调查此案，并对嫌疑人进行了讯问。警方于22号将情况通报了冲绳县政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相关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年3月，一名涉嫌性侵伤人的驻日美军士兵被判处7年监禁。
2: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魏丹，最近不少广东的网友感慨啊，这个暴雨才刚刚退场，热浪又匆匆来袭啊。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没错，的确是这样。其实呢，眼下华南这一带的暴雨和高温迅速交替，是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系统的控制，副高边缘冷暖交汇，常常会暴雨如注，而副高之下盛行下沉气流，增温明显，常常会持续晴热天气。眼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长江以南多地转受副高控制，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福州今后几天它的最高气温将会不断地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最高气温居高不下，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普遍都稳定在27度左右，暑热不分昼夜，防暑降温需要全天候在线了。主持人，
1: 好像新一轮强降雨又上线了啊，那这个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3: 没错，今后几天啊，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将会持续偏北，主雨带呢也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盆地、江淮、江汉等地。那普遍呢都是以大到暴雨这样的天气为主，其中在湖北和安徽的部分地区，降雨将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而且呢，由于对流能量比较充足，因此在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在极端降雨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短时间内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沈阳多云，15到29度；通辽多云转阴，18到31度。兰州小雨，12到26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昭通多云转晴，19到31度；曲靖多云转晴，19到31度；太原阴转中雨，16到29度。烟台晴转阴，17到26度；威海晴转阴，17到25度；潍坊阴转小雨，18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南京中雨，24到28度；泰州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武汉大雨转暴雨，23到30度。长沙雷阵雨，26到35度；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5月23号，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下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昨晚，他亲自出席在杭州举行的签字仪式，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旁遮普省政府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旁遮普省建立友好交流关系谅解备忘录。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24号，也就是今天，开启访华之旅。访华前夕，武契奇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武契奇表示，此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期待以此次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1: 武契奇表示，他由衷期待与习近平主席的再次会晤，并对习主席给予塞尔维亚及其人民的坚定支持与真挚友谊表达深切谢意。他指出，这份情谊不仅是塞中铁杆友谊的永恒见证，更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生动体现。武契奇重申，无论是大型基础设施与工业项目合作，还是重大关头给予彼此的政治理解与支持，都是两国诚挚友谊的有力明证。这份友谊历经岁月沉淀，并在全球性重大挑战的考验下愈发稳固。武契奇表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原则的典范。中国凭借一贯的严正立场、睿智政策以及卓越的国际声誉，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合作贡献了巨大力量。在变局加剧的当下，这些品质显得尤为珍贵。
2: 今年以来，全球外交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从西方主要大国到全球南方国家，从山水相连的友邻到远道而来的客人，全球掀起了一波波访华潮，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那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中国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3: 进入五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
4: 现在是15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 5% 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5: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人们越发理解到，透过碎片化的二手信息解读中国，无异于盲人摸象。
3: 今年一月访华的英国首相斯坦默引用盲人摸象的典故，直言西方需要通过更广泛深入的交往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二月访华的德国总理默茨到杭州参观科技企业，观赏总台马年春晚同款机器人表演。随访的约30家德国头部企业高管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充满未来感的瞬间。四月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从16世纪欧洲以西方中心论视角绘制的一幅扭曲的世界地图谈起，呼吁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正确看待今日世界、今日中国。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宁特意选择乘高铁赴雄安新区和广西参访，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莫桑比克总统查波走进湖南和青海，了解中国统筹生态保护、脱贫攻坚的治理经验，他由衷感

0: 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中国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我们知道此前啊，这个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0: 化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成果。比如说我们在 AI 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呢都可以说是走在前列。我想对他们来说呢，就是需要来和中国进行对话、沟通、交流，来寻求合作的机遇。由于地区冲突啊、发展问题等等的困扰，其实现在国际社会呢又特别需要这个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的国家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各国啊都看到了中国是以身作则啊，不断的以自己的发展、开放和包容来为世界呢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时代风浪中，中国始终带头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旗帜鲜明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给世界持续注入和平力量和正向能量，日益被各国视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器。
2: I think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China has emerged an epicenter of stability.And whether it is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stability, so it's an anchor.
3: 中美管控分歧，中俄深化协作，中俄加强沟通，我觉得反映出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下，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中，中国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凸显。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为大国关系的稳定器，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大家向东看，看中国看的是发展的预期，看的是大国的担当，看的是治理的经验。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
5: 商务部负责人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贸易部长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达成重要相关成果和共识，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6: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各方一致同意世贸组织规则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各方承诺充分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其功能和规则，提升世贸组织在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回应成员诉求方面的有效性、相关性。
7: 各方一致支持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确保数字市场开放和可预期。同时呢，各方还积极评价联合声明倡议等桌边的谈判的积极作用。有关参加方将继续努力推动将投资便利化协定和电子商务协定纳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
6: 各方批准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蓝图。此外，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新共识，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各方强调坚持科学和务实原则，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4: 在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现场，记者遇到了很多参会嘉宾，他们有的是 APEC 经济体的贸易部长，还有不少是全球工商界人士。
5: 当记者问他们想在哪些领域与中国合作时，得到了不同的回答，但在一点上他们有着共识，那就是携手中国发展的全新机遇已然叩响大门。
8: Actions in which areas do you see the potential of cooperation with China?
2: First, of course, is around EV, where New Zealanders have started buying electric cars faster than any other car, and predominantly the choice that they make is cars that come from China. The world faces many challenges. For New Zealand, we think the way to solve those is through science and innovation, and we'd like to cooperate, so there's many areas there.
8: May I ask you to write the key word for us?
9: Cooperation.
8: Yes, cooperation. In what areas?
9: Sustainability.
8: Yes.
9: And I know that China has many good green product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if you can combine the products and also with the examples that we have on application in Singapore, I think both of us can do the business on sustainability even more.
10: Supports manufacturing. And I'll say integration.

0: huge amount of our customers are operating here. In Suzhou, it's the leader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for as long as I've been operating.
1: I would say in every sector.
2: Really?
1: Okay. Businesses which require innovation. So China is the place of innovation.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稳步增长。同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2876.9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涨幅超20%，占比大幅提升。多国对华投资热度走高，国内存量外资体量可观，数千家外企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从昨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三年改造后，昨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十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区域鸟类种类丰富，候鸟往来数量可观。水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江豚、中华鲟等珍稀物种种群状况持续向好。
5: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雪域高原正绘就农业现代化的崭新图景。14-5时期，西藏青稞产量连续提升，2025年首次突破90万吨，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4: 日喀则市是西藏青稞的主要产区，在白朗县嘎东镇，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平整开阔，大型拖拉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往来穿梭，高效进行青稞播种作业。据了解，嘎东镇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95%以上，科技赋能让这里的青稞种植迈入了规模化和现代化。
6: 我们正通过良田助基、良种赋能双轮驱动，把青稞产业做成了富民支柱。我们建成4400亩良种繁育基地，2025年全镇青稞产量达到1960.5万斤，户均增收超过了2.8万元。
7: 以前我们种青稞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现在我们种青稞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政府给我们发了良种补贴，还有农技专家全程指导，等青稞收上来，合作社直接高价收购去搞深加工。去年我们家仅靠卖青稞种子就赚了4万块左右。
4: 今年五月，日喀则市首家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拉孜县扎西宗村开始运营，可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一站式综合农事服务，覆盖机械化耕种管收、产销对接等各个关键环节。
8: 以前各农户种地都是买那个小型的拖拉机，人力、精力、物力投入多，现在就不一样了。土地可以直接，给合作社托管，从种地管理到收割、

0: 都一站式搞定。农机合作社有专人的统一保管和维修，再也不用大家操心。
1: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西藏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推动农牧产业发展由靠天吃饭向科技赋能转变。2025年，西藏全区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15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大关，达到90.53万吨，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4: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5: 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
5: 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6: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

0: 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就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2: 声明称，穆尼尔这次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
0: 声明表示，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加快当前正在进行的磋商进程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声明说，这次访问是当前巴基斯坦所开展伊美调解工作的一部分，旨在推动局势降温并促进建设性接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磋商。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重组与重整，如果美国重启战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两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2: 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议程内。该报道称，这对以色列而言糟糕透顶。
1: 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
2: 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法尔兹

0: 通讯社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以往状态的说法并不属实。
1: 根据目前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今后仍将在伊朗的控制之下。
0: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
1: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1季度营收同比下降0.2%，至132.3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2.5亿美元。
0: 财报显示，今年1季度公司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1.5%，但海运业务收入却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
1: 达菲海运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紧张和全球供应链持续受阻，该公司已经建立替代物流通道，通过公路、海运和铁路联运等方式，继续向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提供配送服务。
0: 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至5月23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近期，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23号当天，至少15个居民点遭到空袭。纳帕提耶市一处军营遇袭，导致一名黎巴嫩军人受伤。另据以军23号通报，22号。一名以军士兵在北部执行任务时身亡，另有2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强烈谴责以军袭击，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罪行，并重申伊朗将与黎巴嫩坚定站在一起。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890人死亡，2677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3号，上万名意大利民众在首都罗马走上街头，举行反战抗议示威活动，抗议地区冲突与军备扩张带来的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成本飙升的困境。
2: 在最新一期欧盟经济增长预期当中，意大利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在欧盟主要经济体当中排名垫底，由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高企则进一步增加了意大利民众对于经济停滞和生活成本上涨的严重担忧和不满。
3: 据组织游行的工会组织称，当天有15000人参与了游行，抗议人群来自意大利全国各地。游行民众表示，地缘紧张局势带来的能源价格飙升、收入停滞导致购买力下降，让很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难以为继。
4: Per i lavoratori comuni i problemi sono abbastanza tangibili perché se vanno dal distributore trovano i carburanti aumentati di oltre il 30%, gli stipendi sono fermi ormai da anni, le bollette aumentano, i costi dei beni di prima necessità, quindi della spesa quotidiana, aumentano costantemente e se prima in Italia un operaio aveva il problema di arrivare alla terza settimana, adesso è difficile già arrivare alla seconda.
3: 2025年，意大利向北约申报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与2024年的1.54%相比，有了显著增加。对此，游行组织者表示，在普通民众生活压力日益沉重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大量资金投入军事开支，这一做法令人无法接受。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将资源投入民生。

0: 征而非军事，同时推动工资、退休金跟上物价，让工业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精准打击，还同步打击了俄方东线物资仓库、弹药库和通信节点等军事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重要化工企业实施了远程打击。
1: 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最新消息，乌克兰方面22号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
2: 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袭击的说法。
1: 当地时间2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记录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来袭事件，该核电站运输车间的8辆大巴受损，暂无人员伤亡。
2: 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1: 针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举行会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
2: 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
0: 报道称，成立国立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不过，报道也指出，有些议员只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种强迫站队的做法引发了不满。明确不参加的日本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另据日本《赤旗报》22号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参与了国立研究会的首次会议，赞扬了日本的防卫政策，并提及美国公司的参与。报道称，这体现了日本依赖美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凸显了日本政策制定屈从于美国意志的现实，与国力之名截然相反，高市早苗政权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1: 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3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
2: 朝日新闻前记者胁正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
3: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4: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胁正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3: 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4: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胁正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3: 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生活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というのが実現し

0: てない。だから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5月22日，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日至7月1日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被再度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2: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指出，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这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这种渐进式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严重背离。
3: 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啊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中导系统的部署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日本媒体23日报道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目前，该案已经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据报道，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处于驻日美军控制下。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军人员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除当场逮捕等特殊情况，嫌疑人在被起诉前通常由美方控制。冲绳县警方已与美方合作调查此案，并对嫌疑人进行了讯问。警方于22日将情况通报了冲绳县政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相关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年3月，一名涉嫌性侵伤人的驻日美军士兵被判处7年监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1: 我们再来关注雨情和汛情的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下周三，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
2: 本次过程昨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为主要强降水的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气象专家提醒， 需要警惕极端降雨。

0: 暴雨落区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加大。
1: 我们再来了解各地的情况。那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市綦江区綦河通惠河等河流水位上涨，发生倒灌，导致堤洼路段积水，车辆被淹。
2: 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在重庆市綦江区的通惠河道，在我身旁的通惠河呢发生了河水倒灌，沿河区域的部分车辆被河水浸泡。那现在呢，当地正在开展后续的救援工作。
4: 昨天凌晨，重庆市綦江区雨势猛烈，通惠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昨天早上9:30，通惠河水位已达259.37米，超警戒水位1.37米。
3: 组织工作人员紧急疏散周边群众和停放车辆30余台，安排专人值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水流情况，做好河道清淤及地面消毒清扫等后续工作。截至昨晚11点，通惠河水位降至254.32米，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当地积极开展转移群众、抢险救援等处置工作。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27号，重庆市还将有持续性降雨天气，需注意防范山洪等连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广东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近日遭遇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超1000毫米，一度积水严重，道路中断。
5: 目前降雨已经结束，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当地正全力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记者在阳春市河口镇上双村看到，这里的积水已经消退。党员干部、救援队伍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正加紧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
6: 截至下午3点，阳春市已累计调集170台大型设备，投入河口镇的清淤工作，共清理垃圾1400多吨，搭建农村便桥10座。
7: 我们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的党员到每家每户实施，去摸排、八宝粥、方便面和水，我们都及时送到每家每户。现在我们村的那个灾后的复工复产，人安置都安置好了，进不去。
0: 可能就是一个消杀。截至昨晚，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车。20号，广东阳春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区域积水严重，水流湍急。河口镇柴石村一村民不幸被洪水围困，只能抱着大树等来救援。接到报警后，公安、消防带着冲锋舟前往该村救援。
5: 事发当天，广东阳春市河口镇柴石村雨下个不停。公安交警到达后，进村的道路已经被洪水淹没。此时，被困村民因在水里泡了较长时间，体力严重透支，随时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危急时刻，村里的退伍军人韦志江和另一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赶来救援。
8: 我们两个人是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 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到那里。出去的时候这个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去的时候就没想那么多，我感觉他几个小时了嘛，在那里没体力了，加上又冷啊。
5: 竹排靠近被困村民后，韦志江让他先扶住竹排稳住身体。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
8: 由于现场水流湍急，被困村民体力不支，救援人员拉了几次都没有把他救上冲锋舟。为了尽快将他们带到安全区域，救援人员调整方案，用冲锋舟缓慢推行竹排，顺势向岸边靠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困村民和施救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三人身体均无大碍。
9: 我拉了到这里已经2-3个钟头，我拉在他们的非常紧迫。
5: 环境很慢，路慢跟我，路冲锋走了，叫我，环境很慢，我非常感觉。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昨天当地的强降雨停止，多部门抓紧进行清淤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石门县所街乡迎驾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 昨天，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老师们正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

0: 今天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消杀。我们现在的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我们预计九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明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返校估计在星期二可以。
1: 此外，这些天石门县各乡镇也一直在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灾后各项恢复工作。记者从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当地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
2: 过去几天呢，南方的雨总是这里刚停，那边呢就又开始下了，就没彻底停歇过。那详细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3: 魏丹，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的确呢，最近的雨区分布和副热带高压的关联是比较紧密的。随着副热带高压明显的北台，华南这一带的降雨收敛，转为副热带高压掌控，那高温闷热也会成为天气的主旋律。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这一带呢，在冷暖气流的交汇之下，会成为今后几天我国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以及甘肃、陕西、宁夏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江汉、江淮等地的降雨持续，同时华北这一带的降雨也将会明显的加强，湖北北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到了后天，强降雨将会基本结束，仅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江南北部的局地还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这轮降雨过程当中，湖北、安徽局地的降雨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格外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需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主持人，
2: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3: 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局部、重庆西部和南部局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3: 其中，湖北西南局部、湖南西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除了降雨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3: 魏丹，关于气温方面的详细情况再展开和大家说一说吧。
4: 好的，其实呢，未来几天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气温都会稳步回升。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广州、长沙还有福州，今后几天都会陆续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暑热提前上线。而在北方呢，多地今后几天受到频繁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影响，气温也会在波动当中维持偏低的水平。我们看到城市当中的长春、太原还有济南，今后几天他们的最高气温将会仅有20度出头，伴随着阴雨天气，体感比较清凉。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魏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救灾的相关情况。昨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救灾救助工作需要，根据应急管理部调运指令，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在先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运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

0: 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3: 计划采用统一协调、国家驱动的方针，涵盖11个应对与准备支柱，并遵循一个团队、一个计划、一个预算、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由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领导。其中2.65亿美元用于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应对，5400万美元用于10个高风险非洲国家的防范工作。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发布消息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且为首次出现的本土病例。此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输入性确诊病例，1例死亡。
4: We have two countries affected, 10 countries high risk, you can see in the map, but all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y are not bordering the two countries that are affected, we are not calling them at risk for now, but depending on the way the outbreak is moving, we can reconsider this presentation.
3: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为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0: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 K 组，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敦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
2: 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伊春小雨，12到25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5到24度。鄂尔多斯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银川雷阵雨转阴，12到24度。西宁小雨转阴，7到14度。拉萨晴，9到22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3到33度。雅安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曲靖多云转晴，19到31度。大同阴转小雨，12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唐山阴，17到27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青岛小雨，18到20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合肥小雨，23到27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盐城小雨，22到23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3度。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2: 5月23号，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继续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
3: 昨晚，山西长治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有关情况。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发布会前，已造成82人遇难，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搜救。另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已自行回家。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事故处置情况。
4: 一是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专家技术组、医疗救治组、社会稳定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善后工作组。二是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三是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四是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五是立即